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今个星期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海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也都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形容是完全不可接受。他指责伊朗几十年来一直反复拖延，戏弄美国和其他国家，又猛烈批评民主党籍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的对伊政策。较早时，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已经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在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说，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到今日停火三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在本港中九龙绕道隧道内有货车怀疑超速和横越双白线，警方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危险驾驶。有网上片段显示，在中九龙绕道隧道管道内，一架货车和一架拖头怀疑超速驾驶和违例横越双白线。运输署表示非常关注事件，隧道营办商发现事件后已经即时转交警方跟进调查。署方强调，超速驾驶是严重罪行，横越双白线亦违反相关道路交通规例。日经平均指数报63,243点，升53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5.72美元，卖出4,688.4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6.8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同中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比较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啊，就系、是、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青朗公路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对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晋升工厂大厦。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喺快线啦，龙尾排到去晋升工厂大厦对出。咁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文娱中心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隧道嘅入口都系比较车多啊。而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葛亮雄医院。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都系慢车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排到去博康村，咁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咧，今朝嘅龙尾比较长啊，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房。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已经车多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啦，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丁泰路同埋帝恩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繁忙。咁另外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坑口永隆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啦，管道里边咧就较早前咧就封咗中线咧同埋快线嘅，咁而家咧快线仍然封闭啊，中线就重开，快线咧就仍然系封咗噶，中线就已经重开啦，咁但系仍然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啦，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7: 晨光第一线。

0: 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㗎啦。而競選嘅佳麗呢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嗰边歌 Hans 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8:12啊，晨光第一线星期一嘅早上咧，今日啊继续有啊盈立证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做个大市嘅前瞻啊。早晨的 i
2: 喂，早晨欧，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一周展望同埋咧，预祝大家今个星期咧愉快平安吓。
1: 系啊，呢个礼拜咧都好多唔同嘅焦点啦，包括咧港股方面啊，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咧都出业绩咁样，一阵咧再同 Dicky 跟进下，喂有冇啲业绩嘅前瞻可以部署下，作为散户或者晨光嘅听众。不过先讲下外围市况先，咁啊有冇啲新嘅 update， 以至上个礼拜成个礼拜计咧，美股三大指数都算是做好的，以 percentage 去计咁啊。呢个礼拜有冇机会延续嘅升势咧？外围市况嗰度交俾 Dicky 讲，唔该。
2: 系啊，讲到外围咧，就当然唔可以唔讲特朗普啦。不过讲到特朗普咧，亦都真系唔系净系讲美伊战争咁简单，因为喺佢个社交平台呢排咧，实在太多嘢要睇，即系唔系话佢个粉丝咁讲，亦都唔系好想睇啲嘢都好啦。都要睇住啊，咁其中呢一個呢就今日唔打算同大家講嘅，因為我喺我某一份報章專欄呢就寫咗好詳細㗎啦，就講啲乜嘢呢，就係對於呢一個即係美國政府啦，咁就有一個新嘅部門，咁呢就係將呢160份嘅檔案上載咗去呢個官方網站。咁係啲乜嘢嚟嘅呢？好簡單講，就係呢有關於呢個不明空中現象同埋呢不明嘅飛行物體，即係 UFO 啦。咁有啲講法就係好簡單啦，就嘩你而家喺美伊戰爭打到仍然如火如荼，仍然未解決，一陣再 update 最新戰況啊。咁有啲 UFO 解密係咪想轉移視線呢？嚟緊仲有啊，好可能好快就會有即係中美兩國元首嘅會談啊嘛。不過無論如何啦，即係新鮮滾熱辣咧，呢樣嘢咧就對於即係今個星期股票市場開局嚟講咧，就未必係一件正面嘅事，因為特朗普咧禮拜日就講就話對於伊朗咧尋求和平嘅方案回應咧就係完全唔可以接受咁話，咁並且咧就話德克蘭啊，即係伊朗政府咧一直都喺度咧。就是耍花招咁嗰隻，咁即係即係呢一個簡單去講啦，就係話而家呢個即係所謂嘅美伊嘅一個嘅即係停火協議呢，其實係面臨一個好大風險啦，因為即係而家簡單啲講就係傾唔埋單啦咁樣。咁當然啦，亦都伊朗亦都有半官方嘅一啲嘅媒體就回應，就話呢有關於伊朗呢係會例如提議稀釋部分濃縮油啊，轉移其他國家嘅講法咧係冇嘅，係唔屬實嘅。咁即係其實仍然咧，兩國我諗都係喺周旋喺同一個問題上高，就係美國就要伊朗完全放棄核武啊，即係將啲濃縮油攞出嚟啊。咁佢哋就肯定係唔肯啊。咁所以而家呢一秒鐘咧，就係隨住星期日嘅呢一個即係都叫做可以用急轉直下嚟形容啦嘅呢一個即係美伊嘅戰情咧，咁亦都令到即時嘅反應咧，就係國際嘅油價咧就冇辦法啦，咁又再次咧就係升咗上去。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咁當然咧就利淡咧呢一個即係環球金融市場即係今個星期開局嘅氣氛啦。咁你話喂，咁咩價位啊？咁嗱，呢個布蘭特汽油咧就上翻大概 3.36% 去翻咧104.69，比起之前最高峰120，當然就都未去翻嗰啲位置。但係如果比起美伊戰爭，即係講緊成九個、成十個星期之前咧，咁其實講緊係60多蚊咧，都升咗咧冇一倍都80%噶啦。咁所以都係我過去經常都講啦，國際油價持續係處於一個咁高嘅位置咧，呢、這個都肯定係窒礙咗咧呢一個全球各國央行寬鬆貨幣政策嘅空間嘅。尤其是再要講多一樣咧，就係、美國啱啱上個星期咧公布咗咧，就係話呢個非農嘅一個就業嘅人數，四月份咧係有成咧115,000份，咁啊創咗咧呢個2024年以嚟最勁嘅兩個月連續大幅增加呢個非農業就業職位人數嘅紀錄之餘咧，咁亦都咧係一句講曬啦，就業市場表現咁暢旺，咁當然亦都係令到咧即係聯儲局係唔可能啊有減息空間啦。咁其實而家咧一路褪就唔止去到年底噶啦，去到年底就覺得係完全咧聯儲局貨幣政策都要係按兵不動嘅，即係唔減息，咁甚至 去到即係出年嘅可能第一季、第二季啊嘅時間咧，加翻轉頭都唔係唔得咁樣。而家咧呢一個就係市場主流嘅睇法，即係不論係阿沃什上場之後會點啊，特朗普點樣繼續咧無所不用其極啊，影響咧聯儲局都好啦，大家都會覺得哇，你睇到啲咁樣嘅經濟數據，仲有呢場美伊戰爭已經踏入兩個半月啦，仍然咧係未有任何解決嘅跡象。咁啊，禮拜日更加傳嚟一個壞消息啦，即係話可以話係即係唔係談判破裂啦，直情咧傾都冇得傾啊！而家去到個地步係咁，仲有頭先都講有好多啲央行，包括歐洲央行拉加德都話啦，其實即係上個星期咁啊，全球各國央行意識都係好多都係按兵不動嘅，包括歐央行在內。咁但係都暗示啦，即係其實啊嚟緊啊六月會唔會真係需要加息咧？都係要視乎即係呢個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嘅情況，以至到咧就係個國際油價。咁睇嚟啊，喺呢一秒鐘啊，就通航就冇乜機會咁滯㗎啦，即係美伊兩國都仍然繼續會用佢哋嘅方式去封鎖啊呢一個能源嘅咽喉，咁所以從呢一個角度嚟講咧，就即係都係少少利淡啦。咁啊，當然本來就仲有一個消息，就本來係少少正面嘅，就因為咧就係美國國際嘅貿易法院咧裁定咗特朗普嗰個所謂10% 嘅全球關税咧就係無效噶嘛，咁但係都一如即係大部分包括我自己嘅睇法啦，司法部咧亦都向即係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咧就提出上訴啊嚇，即係預咗噶啦，佢一遇到滑鐵盧咧，喺無論喺邊個法院都好啦，上訴肯定係個即時嘅一個嘅操作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嚟緊咧。今個星期都有個焦點，就係話中美兩國元首有機會進行峰會啦，咁美國總統特朗普會訪華啦，咁但係即係從呢個角度去講，咦咁佢就即係呢一個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又行唔通喎，咁即係話對同其他啲國家包括同中國即係進行談判嘅時間，佢嘅呢一個如意算盤，佢諗住針對人家嘅呢一啲所謂關稅政策咧，咁又行唔通啦，咁呢個本來就少少正面嘅，咁但系问题系仍然投资市场都会系好集中睇住，头先都讲就系而家呢一刻，即系美伊嘅呢一个即系所谓停火，其实系相当之脆弱，即系随时有擦枪走火嘅风险咧，都系继续都存在咯吓。
1: 咁睇下港股方面啦，咁港股方面就上个礼拜五呢收市要低水呢144点嘅，咁但係好似头先 Dicky 咁样帮我哋分析咗好多嚟緊主席啦，同埋特朗普有机会会面啦，咁再加上多隻重磅嘅蓝筹股放榜啦，有冇机会呢个礼拜都做好返少少呢？咁有冇机会即係散户都喺度諗，哎冲一冲27000啦，就係冲起下，因为依家plan 緊即係帶特朗普去天壇嗰度咁樣，好似好 friend 大家傾下偈咁樣，咁有冇機會美國方面又多啲投資下外地方面嘅一啲企業又好，或者有啲新嘅擴展空間又好，定還是真係即係飛過嚟中國就講下伊朗嘅問題呢？咁當中都有好多即係叫做比較繁複或者複雜啲嘅議題，會係兩國嘅元首去傾咁樣。咁啊，即係议题有好多啦，港股又点睇呢？腾讯阿里礼拜三又放榜啦，呢两隻绝对系股民好聚焦㗎啦，咁所以呢今日礼拜一呢立即要等 Dicky。哇，咁多嘅财经议题，真係一个好丰富嘅晨光嘅财经早餐啊，晨光嘅早晨全餐添，我可以咁讲。交俾 Dicky 去同我哋去分享一下好嘛，唔該。
2: 即係有呢一個鬆餅，有呢個薯餅，仲有炒蛋咁樣係嘛？
1: 有咖啡，仲有醒神啊！咖啡都有埋啊！
2: 梗係要啦。咁頭先歐咧都講咗個重點，就係話，即係其實咧，即係中美兩國元首峰會肯定係焦點所在啦。因為據悉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都會帶一眾咧，就係以大型嘅美國企業嘅管理層。咁當然啦，星光熠熠啦嚇，即係由 Nvidia 一路去到蘋果，咁即係基本上咧都係有可能會嚟即係進行呢一個訪問陪住佢嚇。咁當然呢個都會係一個好大嘅憧憬嚟嘅。咁喺我眼中啦，即係我經常即係撰寫文章嘅時間都會咁形容，即係中美兩國關係咧就好微妙嘅， 即係記咧就絕對肯定就唔係朋友噶啦嚇，咁但係亦都絕對不能夠咧係敵人，咁啊處於咧又未係朋友，但又唔係敵人嘅狀態咧，就喺呢個關係裏邊咧就好錯綜複雜咁變化嘅。咁當然啦，你話喂係咪其實兩國都有唔同程度對對方嘅依賴咧？咁呢個好明顯噶啦，咁啊但係問題就係話。對方咧，亦都係盡量咧，就唔想再去依賴咁多。嗱，唔好講到啊，淨係講喺半導體嘅產業鏈上高，大家就要明白我究竟講啲乜噶啦。就係以往啊，即係美國咁，當然啦，即係都好依賴中國啦，作為世界嘅工廠啦嚇，出口價廉物美嘅代工嘅產品啦咁樣。咁與此同時咧，亦都即係講緊美國，亦都有好多好高新嘅技術，包括無論係生物科技，又或者係咧晶片啊，或者各項嘅科技裏邊。咁但係咧，亦都調轉啦。去到呢一秒鐘咧，譬如以人工智能嚟講，咁美國咧又唔想中國掌握最高嘅技術，所以嗰啲咩 Rubin 啊、咩 Blackwell 啊、Nvidia 晶片咧就唔可以賣到中國市場，淨係低端啲嗰啲例如H20或者最叻都好 H200。咁好啦，咁以往咧就唯有就買住呢啲先啦嚇。咁但係咧，中國亦都調翻轉啦，就話其實都唔想咧，即係太過依賴美國呢啲科技，不如自己努力咁做啦嚇。即係 GPU 嗰啲。啊，唔紧要，可能咧嗰个性能争啲啲，咁咪又系嗰句啦，一个唔掂咁咪俾买够两个咯，吓、啊，即系国产嘅咁，咁所以咧亦都系即系有限度地咧俾佢哋个别嘅寄买，但系咧亦都好唔鼓励佢哋咁做，咁啊处于一个咁样嘅即系好微妙嘅状态，咁所以咧即系都系焦点噶，即系今个星期究竟即系始终美伊嗰度就搞唔掂啦，咁而家中美呢度有冇一个缓和迹象咧？咁当然啦，因为睇到即系。期啦，都有啲回軟啦，咁亦都26,300、26,500，咁呢個少少區間本來都係個阻力箱啦，上過去，但係咧上咗去之後咧都未能夠完全企穩，咁所以如果再加埋禮拜日嘅呢個消息咧，咁我諗就即係你話喂，即係今日會唔會可能即係跟住個日期又好，新加坡黑期又好，即係可能都會即係低開少少啊，咁都在所難免嘅，咁但係亦都頭先歐洲講咗另外兩個焦點，咁都即係不能。不提，咁因为咧都系真系今个星期好大焦点，就第一，腾讯亦都礼拜三就出业绩啦，咁亦都佢哋系第一季业绩，咁市场普遍嚟讲咧都估计就系无论系营业收入同埋咧呢一个嘅经调整嘅盈利咧，都会大概有一成松啲嘅一个嘅增长喺度，咁当然最主要嚟讲就系收入。都是嚟自咧呢一個本土同埋國際嘅遊戲啦，呢度都係好重中之重啊！對於佢哋嘅業績嚟講，咁但係咧，亦都大家都會有個即係又未話去到擔心同擔憂同疑慮嘅，咁但係肯定咧就係、是、關於啦呢一個嘅 AI 嘅投資嗱，因為其實佢哋管理層自己曾經都講過就係話喺 AI 相面相關嘅投資咧係一定會大幅增加，咁呢個咧無可奈何咧，肯定會影響咧。所謂嘅現金流，不論係營業現金流同埋投資現金流，咁所以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過去我都有解釋過就係、是，哇！騰訊之前嗰個季度業績好勁噶嘛，好好噶嘛，點解騰訊業績表現好，但係股價又係升唔到咧？咁就係呢一個原因啦。咁但係我會相信，因為上一次管理層已經講咗關於資本性開支要大增啦，咁所以如果佢哋嚟緊都會可能集中翻啲嚇講下佢哋新版本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平台啊，即係例如。運源嗰個嘅即係競爭力啊，同埋點樣可以即係將佢哋人工智能嘅一啲嘅服務係接入去佢哋其他嘅一啲例如即係小程序啊，佢哋其他啲產品啊，令到即係用户嘅黏性更加大啊咁樣。咁呢個我諗都會係佢哋提到嘅焦點咯。我自己會相信咧，業績就會比預期好嘅。咁而亦都因為上一次咧，就係、是、管理層對於即係資本性開支嘅預測咧。就講得比較多啊，即係比較多係咩？唔係篇幅多啊，係使嘅錢比較多，咁所以就係令到個股價都係受壓啦。但我覺得都叫做反映咗呢樣嘢。咁至於阿里都係啦，咁亦都會出業績啦。咁講緊而家即係。都係會即係估計嗰個收入就係會有個輕微嘅增長嘅，但經調整利潤咧就會有一定程度嘅回落嘅。咁當然就咁講好幾個嘅業務板塊，包括即係核心最核心啦，佢哋就做電子商貿㗎啦。咁呢個就肯定都會係保持穩定嘅，咁但係就唔能夠憧憬有個好誇張嘅表現。咁當然啦， 大家亦都可能好熟悉，佢哋就有個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嘅平台服務㗎喎，就係嗰個千問囉。咁但係你話喂，咁幾時先至可以即係賺返錢呢？呢方面嘅業務，咁即係都係仍然係處於一個即係投資期嘛。咁所以即係可能就即係佢嘅業績呢，可能就即係比起騰訊就咁睇條數呢，就可能差啲啦。不過都係嗰句，上一次公布完出嚟之後呢，股價都係受壓，亦都係建基於就係資本性開支大增啊，即係亦都係會導致到佢哋營業現金流跌成49%嘅呢個原因。咁但係我諗喺呢一秒鐘呢就都叫做反映咗。咁但係另外就市監局啦都有即係關心，就係話喂，即係對於特別拼多多啦，大家都記得啦，跟住美團啦，咁跟住就話咩嘛，幽靈外賣嘛，又罰款嘛，咁當然拼多多就係罰得比較多啦嚇。咁我諗就叫做反映咗，咁但係客觀嘅事實咧，就係都睇下佢哋管理層點樣解話啦，對於呢件事。咁所以即係整體嚟講咧，我諗今次嘅業績咧，都可以係話用即係簡單兩個字幾個字就係平穩過渡嚟形容啦嚇。咁但話曬咧個股價都已經即係長期低迷咗一段時間，咁但係你話要喺而家呢個水平要好大幅上升咧，咁亦都係有啲困難。咁所以我諗即係投資市場都可能會喺而家呢個水平都靜待佢哋業績，同埋特別係業績對於未來可能即係展望啊、資本性開支嘅一啲預期啊，咁等等嘅睇法。但係相信咧就嗰、那個高壓咧又未必會太大，因為畢竟就咁講一啲傳統嘅科技股都已經叫做跑輸咗大市好一段時間嘅。
1: 嗯，咁啊太好啦，因為今日咧禮拜一咧有 Dicky 幫我哋咧做個前瞻。跟住礼拜四咧，礼拜五咧，又有 Dicky 喺晨光第一线咧，帮我哋做个分析
2: 啦。
1: 系啊，真系唔该晒你啊吓。咁个早上咧，有盈立证券研究部周人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啦。Dick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2: 本人冇持有嘅，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咁啊，一个星期快上啊，希望
2: 系啦。
1: 好，唔该晒 Dicky， 多谢你，礼拜四再倾，拜拜。好，咁啊，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啦，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到28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依家25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今个星期访华，白宫副新闻秘书海利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回国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海利表示，两国领导人将会讨论航天、农业和能源领域的合作协议，双方亦正努力建立一个贸易委员会，管理非敏感产品的贸易，并设立一个投资委员会，作为讨论双边投资的平台。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表示，预计美中元首将会讨论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而在贸易方面，预料中方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在星期二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并在星期三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法国总理勒科尔尼在社交媒体说，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五名法国公民已经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五人目前已经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法国电视台报道，这些高风险接触者将被安排在巴黎北部一间医院隔离72小时，期间将会进行核酸和抗体检测，如果三日后检测结果是阴性，将会返回住所进行为期42日的自我隔离，并接受健康检测。法国当局说，另外有八名未参与邮轮行程的法国公民被确认为一名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他们是在4月25号圣克勒拿至约翰内斯堡的国际航班上同那名病例同机，其中一人出现轻微症状并隔离检测。法国卫生部后来指那名接触者检测结果是阴性，其余人员已经由地区卫生部门联系，并获建议临时隔离和接受检测。日经平均指数报 63,227 点，升5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2.39美元，卖出4,69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8，日元156.94，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嘅两宗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南湾隧道去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噶，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兴芳路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啦，仲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就喺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去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呢个时间啦，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都是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繁忙，车龙排到去小康港铁站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滤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滤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滤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年，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5月11日嘅，我都做得到，做啲乜嘢好？尝试一下咧，睇下今日又或者呢个星期有冇机会可以嚟个 digital detox 系咩嚟噶？系数位排毒。
3: 好啊，即系少啲用手机、平板啊，甚至乎唔用两三个钟头，睇下个世界有冇改变到，你自己嘅心境有冇改变到？
2: 系啦，咁呢一样嘢咧就系要刻意嘅，真系刻意安排一啲时间俾你咧，就系放低个电话啦，放低个电脑啦，甚至乎咧系远离一啲我哋嘅社交媒体啦，经常我哋都会碌嘅 iDo 啦、，AppDo 啦，即系呢啲经常咧就系食饭嘅时候我哋又会碌。去洗手间嘅时候又会碌下，甚至乎等车又碌，上车又碌，瞓觉之前都碌。咁其实咁样咧，对于我哋嘅身心其实都真系有啲影响、
4: 我最近咧都留意到咧，有好多嘅即系对于数位上面嘅一啲唔好嘅嘢嘅，有啲人就真系将佢拍咗片。咁特别咧，即系始终都系冇办法啦，要接受 AI 就将佢咧就同好多80年代、90年代咧就做一个比较。咁例如。我哋以前呢就真係會一班人坐喺度食飯，係大家傾偈。而家坐喺度食飯其實大家都係撳個手機。咁呢個又係事實啦。以前呢我哋會一齊聚埋，一齊可能約埋啊約阿歐約 Vicky， 不如嚟我屋企打機啦咁樣。而家你都可以打機，喂今日夜晚可能下午5点
3: 各自線上打係咪
4: ?online 啦，咁即係全部都係好孤獨好寂寞嘅。咁以前亦都會可能會好多時落街去行街，即係我自己好鍾意行。咁但係而家就你要買咩，你不如上網撳啦咁樣。咁所以前排我同我小朋友呢就出街嘅時候呢有一句說話我都幾欣賞佢。佢就話到而家呢，因為佢5年班啦，佢話而家買嘢都好方便啦，上網就買啦，但我都鍾意行街咁樣。我問佢點解，佢真係好道出咗，就係、是我可以攞住一件貨品，我摸下佢，然後我睇到佢，咁我先知佢係咩樣㗎嘛。如果唔係就係睇圖片，我都唔知佢咩嚟嘅。
3: 係實體啲囉，我都鍾意行下超市場，即係成件事實體，
4: 實
3: 體啲。即係你行完超市場，你玩住大袋加細袋係重嘅、一定係唔夠你網購係方便，因為網購就直情送到你屋企門口，有個紙皮箱或者一個袋。但係我都認同頭先小華嗰個說法，就係、是、有陣時你行下超市場睇下摸下，
2: 係咯，去街市揀個蘋果，你都可以自己睇下有冇粒度啊，係咪？但係有陣時你網上面做咩事啊？
4: 唔係啊，因為我諗起其實好多朋友都喺度講話網上面，喂網上面佢幫我揀過曬都幾靚㗎咁樣。
2: 唔係啊，我試過粒過啦。
4: 我有啲朋友就咁同我講，佢哋俾啲貨俾我都幾靚啊，跟住佢哋就覺得咦唔錯，下次又會再網上面買咁樣。咁街市又少咗去啦。
3: 咁啊，即係啲數位排毒咧，以前咧即係早10年前咧就再容易啲啊。譬如你搭一程長途機，或者你搭個飛機，短短地可能去周邊地區旅行兩三個鐘頭，你唔會玩手機。
2: 有本书出嚟睇，
3: 系啦，因为你根本收唔到啊。你10年前，就算每个人都有手机嘅年代已经开始，你收唔到噶。你玩部手机冇嘢好玩，最后部手机你就教咗飞行模式，真真正正摆裤袋，跟住咧，
4: 或者净系用嚟听歌，
3: 系啦，或者求其爱嚟听下歌啦，
4: 净系用嚟听歌。
3: 即系总之只眼睛都唔系咁啦。
4: 因为以前
3: 以前连山上都冇，
4: 以前个串流平台都未系咁蓬勃，可以俾你 download 定啊嘛。
3: 系啊，
4: 咁你就唯有上机嘅时候咧。就等航空公司發落啦，
3: 係啊，
4: 睇下佢俾咩戲我睇，
3: 冇錯啊，係啊，
4: 係啦，
2: 同埋你話嗰本嘅雜誌咯，佢嘅雜誌啊嘛，
3: 係啊，你 delete 啲相舊時都雲端都冇咁厲害，你唔係一下就叫 synchronize 咗上去，
2: 唔係雲端啊，乜嘢雲嗰度手機嗰度刪相嘅，
3: 我知啊，但係嗰一樣嘢係你個手機都應對唔到咁多內存記憶體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你有好多依家啲相係升咗上去雲端，咁、你喺高空嘅時候，你其實delete 啲相其實佢都下載唔到落嚟，你點 delete 啫？其實你張相都蒙咗啊！我想講你7、8年前嗰張相係蒙咗嘅，你唔係話 delete 就 delete，
4: 你係 delete 咗，你喺你部機度撳咗個指令係 delete， 其實都要你一落到地嘅時候咧。個雲端收到你指令嗰刻先開始做嘢嘅，
3: 係啊，即係你撈唔到啊！其實嗰張相，即係你用依家嘅年代，你雲端都係未必搞得到嘅有啲嘢。即係如果你係用雲端記憶體嘅話，咁即係下山350字啦。我想表達嘅係咩咧？就係舊時都有兩三個鐘頭咧，你喺飛機上邊係唔使撳手機嘅，或者就係攞部手機嚟聽下歌。依家都唔係，依家係點咧？你搭飛機可以俾少少錢，你可以上網。 你可以话俾人听，诶、哎，我就系高空中，我就系云端中。
2: 你 download 图片喺个电话都有得睇啦。
3: 我真系有啲朋友，我问佢话，诶、哎，你唔系飞机咁样依家噶？佢飞机有 WiFi 啊嘛，可以回复到你 message。即系做紧公事嘅嘢，即系我有试过一啲商业嘅 trip 啦、
2: 嗯。
3: 我旁边嗰个人系咁复紧啲客户 message、
4: 嗯。
3: 我覺得呢件事我自己都接受唔到，好似佢就算上咗飛機喺呢個十萬八千尺嘅高空上面，佢都唔可以放鬆落嚟啊！我見到佢咁，我即刻唔理佢，即刻開套戲嚟睇。雖然開套戲嚟睇都未必係完全同、叫做咩
2: 數碼排毒，
3: 但起碼嗰件事好似。脱离啲啊，
4: 脱
3: 离啲咯，
2: 即起码你系享受嗰套电影先，
3: 系咯，
2: 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咧，真系可以嘅话，尝试下今日啊，又或者系呢个星期都可以做下呢个数位排毒。假设你真系觉得好难做，尝试一下删咗嗰啲非必要嘅通知。其实呢一个都系好重要，即系譬如有啲新闻弹出嚟嘅时候，你唔需要真系要见到噶嘛嗰一刻，又或者有啲群组嘅信息，系啦，你可以将佢个通知删埋佢嘅，令到自己咧就可以慢慢可以做到呢一个数码排毒啦。

0: 晨8:49带嚟有陈晓东嘅作品啊，《致我们消失的超能力》。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Dicky、
4: 晨光第一线。
5: 光
6: 神光
5: 神光
6: 神光读心术，在今天星期一的时间，很多朋友仔又翻工又翻学了，我们就讲一下一个 teamwork。 当跟其他人一起的时间，其实原来我们很容易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专家呢都会说我们的心里面就会开始变得懒惰，有懒惰有偷懒的倾向，系啦，咁所以咧，所以咧，就算唔认真嘅话咧，系啦，就算唔认真嘅话咧，我哋心谂我唔做啫，实有人做噶，
0: 系嘅，
6: 容易有呢个心态，
0: 依赖咯，
6: 冇错，
0: 依赖，
6: 依赖咗啦，好啦，咁咧呢一种偷懒嘅现象咧，其实系咪冇办法去到堵塞嘅咧？咁样
3: 有嘅。
6: 今日喺呢一篇嘅文章上面咧，就出现咗啦。
0: 有嘅，当你嘅队友系一啲
3: 比你更加
0: 再渣、再渣好渣嘅人嘅时候，你发现你依赖唔到佢哋，咁唯有自己咧茁壮成长啊，肩起个抱负更多啦。
3: 我相信唔系嘅，一定有第二个原因。
6: 咁佢哋点做咧？咁样嗱，今次咧呢一位嘅专家咧就系嚟自美国一间大学啦。咁呢一位教授佢嗰个方法系咁样嘅，佢就话到只要公开每一个人努力嘅程度。

0: 百公尺嘅接力赛，
1: 嗯，
0: 好啦，系100公尺嘅自由式同埋400公尺嘅接力赛，
2: 嗯，
0: 换言之，每一个选手将要游两次，
1: 系
0: 一次咧就系个人赛100公尺嘅自由式，另外一次咧就系400公尺嘅接力赛咁样，都系自由式嘅，
2: 系
0: 咁睇下佢哋嗰个速度方面咧会有啲乜嘢改变，用速度咧去到分析佢哋嗰个心理嘅状态，咁啊结果咧就相当之有趣啦，
2: 系
0: 佢咧就话到啦。当游呢一个接力赛之前呢，有部分人呢系会被告知，即系话俾佢听，喂，一阵间呢我呢会将你嗰、那个个人嗰个成绩呢就会
2: 贴出嚟㗎，
0: 系啦，
2: 贴出嚟㗎。
0: 你嗰、那个啊，你嗰个个人成绩会贴出嚟啦、
2: 嗯。
0: 喂，仲有啊，你一阵间呢你咪会参加多个四乘一百嘅，系呀系呀，四乘一百嗰个成绩呢我都会贴出嚟㗎。
1: 哦，
0: 两个成绩会嘅，好啦，另外一批人咧就咁嘅，喂，一阵间咧，100米嗰个咧，我就会摆上去啦咁样，但系咧四乘一百嗰个咧
2: 就唔show出嚟嘅，
0: 我净系摆个团体成绩上去嘅咋咁样，
1: 唔会知你几快几慢
0: 嘅，系啦，唔知你几快几慢噶咁样，好啦，于是乎咧分开咗之后咧，佢就个结果就显而易见啦，点解咧？有部分人当佢知道咗呢一个成绩，喂，我两个成绩
2: 系，
0: 佢都会。即系登报纸咁摆出嚟，
1: 俾晒人知，
0: 咁啊，梗系惊啦。咁两次咧，都真系叫九牛二虎之力，系咁喺度游，搏晒命咁游，两次嘅成绩咧，都发觉系差唔多。好啦，结果咧就系、是、另外嗰班嘅朋友就话，另外嗰次咧就即系第一次梗系九牛二虎啦，第二次
1: 系
0: 团体赛，
1: 系
0: 你都系摆个团体成绩出嚟啫，
2: 系咯系咯。
0: 咁於是乎咧，就有少少即系我哋俗称叫做渣流嘅感觉啦。佢哋咧游嘅时候咧。就處之泰然，就慢少少嘅，然後咧就都係叫流暢啦，但係又唔係好用力啦咁樣，成績咧就真係差啲嘅、
1: 嗯，
0: 有啲部分甚至乎咧就唔係差啲，係差幾多添咁樣，即係以一個專業嘅選手嚟講啊嚇。好啦，咁於是乎咧呢位教授就得出一個真係會揾到呢一樣嘢，人類嘅性格上面嘅好容易出現嘅問題咧、
2: 嗯，
0: 就係、是、當佢知道原來我自己偷懶嘅情況會俾其他人知道嘅時候咧，喺呢個情況。底下佢哋唔允许嘅，佢哋咧就会搏晒命，九牛二虎之力去到做好自己嘅成绩嘅。咁、
1: 嗯、
0: 但系如果系唔使俾人哋知道嘅话咧，可能有啲位置自己都偷下懒啦，样嘢都冇乜所谓啦咁样嘅。咁所以咧，用喺商业嘅情况上边啦，咁佢哋就话到啦，只要你将可能你工作上面嘅譬如业绩啦，你见嗰啲譬如好多
2: 保险公司啦，系啦，即系你打开份报纸，哇，边个就系 MDRT， 边个系 TOT 咁，
0: 系啦，
2: 边个喺个塔顶，边个喺塔下边咁啊，一目了然，咁咪鼓励大家刷一个靓仔啲嘅业绩咯。
0: 系啦，就类似譬如保险业界可能真系用咗呢一种咁样嘅方法咧，去到提升佢哋整体性嗰个嘅业绩嘅。咁、
1: 嗯、
0: 你话你一间譬如小企嘅，咁你都可以即系将大家嗰个工作咧就写翻喺嗰个嘅叫做行程表上面，咁就算唔係俾嗰個嘅叫做成績嘅效果嘅分數，都可以知道對方到底做過啲乜嘢，或者冇做到應該要做嘅乜嘢，咁咪可以整體性提升嗰個工作效率囉。
2: 用繪本嚟做電影藍本嘅電影呢，外國就有好多啦，但係睇返比較本地啲或者亞洲區面向呢，搵嚟有杜琪峰再加韋家輝執導嘅浪漫愛情電影向左走向右走啊，係改編自幾米老師嘅繪本作品啦，亦都係當年呢華納兄弟電影參與製作嘅第一部華語電影喎。究竟內容係點？男主角當然係靚仔加靚女啦，記唔記得係邊個啊？你都想知啊，阿奧轉頭話你知。記唔記得係邊個啊？男主角同埋女主角。
1: 等我諗下。
2: 哇！扮谂嗰下
0: 系咯，
2: 头
0: 先好叻噶，
2: 唔
0: 出嚟噶，
2: 答唔
1: 可以咁样嘅。OK， 俾大家一齐谂下嘛。我记得系梁咏琪，
2: 仲有咧男主角咧，
1: 系咪姓金嘅咧？
2: 系
1: 金城武，
2: 金城武系咪姓金？
0: 金城武系姓金城
2: 嘅，系金城武系姓金城嘅。Anyway， 总之系颜值巅峰嘅金城武，同埋颜值巅峰嘅梁咏琪啦，靓仔加靓女配啦，咁样咁啊，几米老师嘅绘本女仔一定会有。睇过啦，即系总之一个男，
1: 我中意睇，好好睇嗰啲。
2: 你觉得好浪漫啊，系咪都系？
1: 唔系啊，我中意睇啲图画
2: 啊，
1: 好靓。
0: 图画，
2: 即系你绘本嘅年代已经有睇啊。
1: 有啊，
2: 呢部电影有冇入场睇？有冇记得啊？有冇？
1: 唔系入电影院咯，
2: 即系可能系电视台睇翻咯，系啊，
1: 系啦，
2: 电视台嗰啲。

0: 即系礼拜日啊，周、日影线嗰啲咧，最兴噶啦，系周日影线，因为呢啲好合家欢，根本上讲真啦，
1: 星期日啊嘛，
0: 梁咏琪加金城武，我估连 kiss 嘅镜头都未必有啊！呢一部电影，即系可能系杜琪峰先生即系赌场拍即系最纯爱嘅一部啦，因为你又唔可以改几位老师太多嘅内容，因为你始终用人哋个创作蓝本去做啦。总之咧就系讲，即系个故事就系讲金城武系一个小提琴家嚟嘅，咁啊梁咏琪啦就系一个靠翻译写作为生嘅一个文青啦，咁样两个人咧就居住喺同一个公寓入边啊，但系咧彼此都习惯系唔同噶，一个咧喜欢向左走，一个咧喜欢向右走，从来都冇交集过嘅，喺佢哋嘅人生入边，仿佛一个咧平行时空入边嘅共处一室咁样咯。咁其实个设定个 default 都几浪漫。咁当然啦，到最后就系因为呢个房东去催佢哋啊，叫做追佢哋原因啦，有啲又叫佢唔知整间屋啊，有啲又要佢交租咁样咧。咁跟住咧就竟然遇上咗，咁遇上咗之后有啲咩好旖旎嘅爱情故事发生咗咧，咁啊礼拜一希望大家过得浪漫一啲啦，咁啊带嚟咧佢哋啊电影嘅呢、這个叫做插曲啦，有孙燕姿嘅遇见。

将近九点钟啊，希望大家都遇见更美好嘅自己，或者遇见更美好嘅事情啦。喺礼拜一早上发生啊，吓依家咧25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81%。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同埋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泰国前总理他信上就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现年76岁的他信长期流亡海外后，在2023年8月回国，被判监8年，随后获泰王将刑期减至1年。前年2月，他信因为年过70，身患重病并已经服刑满6个月，获得假释，但最高法院去年9月裁定，他信在警察总医院以住院代替服刑是违法和无效，他信要即时入狱重新服刑一年。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决定容许他信在今日假释出狱，又指他信属于年老囚犯，而且患有基础疾病，可免于佩戴电子监控手环。假释出狱后将接受四个月的假释监管，直至服满刑期。日经平均指数报62,895点，升179点。港金报43,635蚊，跌4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3.06美元，卖出4,684.3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上昼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兴芳路嘅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兴芳路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去到柴湾角熟食市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加士居道。 道过海车龙排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同时咧，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北街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九巴荔枝角车厂。而另外咧，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挤塞，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跟住欣怡花园。咁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马料水码头，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7: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天，
6: 你怎么知道的？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上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住下股市情况啦。美国最新嘅非农数据好过预期啊，刺激咧标指同埋纳指咧再破顶，讲紧上个礼拜嘅情况啦。咁但系咧，恒指嘅夜期咧冲高之后回落啊，咁要跌17点啦，较上个星期五收市咧低144点，咁啊真系争跌啊吓，咁啊即系临近呢、這个啊两国元首开会啦，同埋多只嘅蓝筹股放榜啦，以及咧美伊局势咧会否达成停战协议下咧？今个礼拜港股咧或者会较为波动嘅，有分析嘅估计啦，港股呢个礼拜咧系有少少机会冲高嘅，有望上市呢个27000点嘅水平啊，系咪真系咁乐观？系咪真系睇得咁好咧？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可以咧细细咁样观察一下股票市场嘅状态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Picky
2: 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们的晨光 Morning Call。 今天是5月11号的，刚刚过去就是母亲节，我们可以继续接受你向妈妈表达爱意，又或者开始就是父亲节了，完了母亲节
1: 就是
2: 父亲节了，差不多了，打电话上来预约定，
1: 或者是窗起临门呢，今晚你妈咪也都是这个母亲节和五月之星1872388，等大家打个电话来做一个晨光 Morning Call。
3: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白元浩，亲子百分百。
4: 亲子百分百，今日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阅读专家蔡依依喺度嘅。早晨，蔡依依。
5: 早晨啊，小白，早晨。
4: 你好啊，我哋成日都会鼓励咧就小朋友就阅读啦，阅读咧。细细个开始就已经话会陶冶性情，咁系啱嘅。的而且确阅读会令到个人更加有耐性。這个正值咧就系而家好多年轻人甚至乎小朋友咧缺乏耐性，因为所有嘅平板啊、荧幕咧，佢哋几秒钟就已经送一个 punch 位，一个可以俾小朋友觉得哇正啊嘅感觉啦。
5: 系啊，
4: 书咧系真系要慢慢读嘅，咁佢哋就
5: 即系冇得思考啊嘛。
4: 系啊，咁我哋而家都要成日谂好多唔同嘅方法，例如书本嘅设计啦，或者书本入边嘅内容啦。咁如果我哋真系都叫到佢读书啦，咁甚至乎有啲叫做书后嘅一啲延伸嘅活动啊，
5: 活动
4: 系啦，咁我哋有啲乜嘢提议会令到读书呢样嘢变得更加有兴趣，就要揾蔡依依帮手啦。
5: 其实咧，我想建议家长咧，都系多啲谂下，就系话刚才你头先讲得好好啊，就系如果我哋个个都攞住个平板，佢俾快啲答案我，咁又快咯，精准咯，个重点已经睇咗咯，即系譬如我哋讲某一个故事咁样，我哋已经知道个故事嘅重点讲啲乜嘢，好似就已经完咗，即系冇经过一啲嘅思考嘅过程啦。咁所以咧，我就好鼓励家长咧去玩一下一啲嘅阅读延伸嘅游戏，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嘅。唔使一定要系啦，唔使一定要去参加啲咩班，只要我哋做父母有翻啲耐性啊，同埋咧多啲去谂下，就系我哋点样去打好我哋嘅小朋友嗰个阅读基础咧。咁呢一种嘅好玩又有趣嘅阅读嘅延伸活动咧，其实比起你手揸个平板电脑所带嚟嘅基础咧，系更加巩固咯。
4: 即系又简单又直接，使唔使钱嘅先？额外金钱
5: 唔使钱啦、
4: 啊。哦，今日得啦，今日得啦，咁就慢慢讲啦。好，
5: 不如我同你玩一下啦。首先咧、啊，我哋就去图书馆啦，小朋友。咁跟住咧，就俾佢拣三类型嘅书，一啲就系经典文学啦、科学啦，同埋创意嘅绘本。咁我哋拣晒啲三类嘅书之后咧，咁我上一次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咧，我哋可以同小朋友有玩盲盒噶嘛，一开盲盒系好开心噶嘛，咁所以咧就留翻咧平时我哋有时买嘢啊，咁样咪剩翻啲盒嘅，咁咧就爱嚟摆喺本书喺入边，
4: 即系嗰啲鞋盒啊嗰啲啊嘛，系咪又挤到本书嗰啲盒？
5: 系啊系啊，每一次咧其实你准备三个盒就得噶啦，咁咧就俾小朋友喺三个盒里边咧就拣一个，咁当然小朋友系唔知道边个盒放乜嘢书啦，咁点解我话会唔同嘅种类呢？就系、是、其实嗰三本书咧，你玩三次噶嘛，哇！第一次我开到经典文学，第二次我开到科学，第三次我开到创意绘本咁样咯。咁所以其实咧就你预备咗啲三种可以唔同类型嘅， 可以是譬如你经典文学都有很多不同的嘛、
4: 嗯、
5: 有西游记啦，有三国演义啦等等。咁呢一类嘅延伸阅读活动呢，我就会建议喺小学嗰陣时进行。咁揀书呢亦都系因应唔同嘅程度囉。咁你话幼稚园可唔可以做到呢？都可以嘅。只不过呢，你选书嘅时候呢，你就会因应佢哋嘅程度囉。咁、
4: 嗯、
5: 所以我哋做父母呢，最简单嘅就系我哋只系用三种唔同嘅书就諗起嗰个延伸阅读嘅过程啦。嗱，首先我咪话开盲盒咁样啦，好啦，咁开到，咁假如啦就开到西游记咁样，咁我哋就从西游记开始啦。咁、
4: 嗯、
5: 所以各位家长呢，我哋可以去图书馆呢去搵唔同嘅程度嘅西游记嘅。咁、
4: 嗯、
5: 幼稚园有幼稚园版本，小学有小学版本㗎嘛。咁嗰西游记呢通常都系佢有啲好长篇嘅。咁我哋小学生呢通常我哋都会揀三个唔同嘅故仔。
4: 都有啲呢系课小学生嘅西游记版本，我有揭过㗎。短好多啦、嗯、插画多好多啦，然后啲字都简洁咗、
5: 啊、
4: 但起码俾佢哋即係小朋友知道呢，哦呢、這个就係西游记故事啦，简单啲嘅就係咁样啦。
5: 係啦，咁你三嗱，你因为西游记好多㗎嘛，咁好多人就问啦，咁我揀咩故仔好啊咁样。咁而家你去公共图书馆呢，就会有好多呢都係将西游记里面抽一啲细路仔有兴趣嘅，例如咧就系、是、偷吃人心果啦、三借八芭蕉扇啦、三打白骨精啦咁样，即系你去到图书馆咧，你就会揾到，咦？我举例啦，偷吃人心果，咁呢个咧其实就系小学生咧就最常会读到呢一个古仔嘅。好啦，咁我哋咪拣嗱，小朋友拣咗经典文学里边嘅《西游记》之偷吃人心果咁，咁、
4: 啊、
5: 我哋就从呢个故事开始。咁、
4: 啊、
5: 首先咧，我哋咧就同小朋友讲晒成个故事先。咁一路讲故事嘅时候咧，小朋友咧就已经即系我哋同佢共读呢个故事咧，其实呢个已经系我哋成日推广嘅一齐共读嗰个关系啊嘛。
4: 亲子共读系啦，
5: 系啦。咁啊，共读完之后咧，我哋就开始玩啦。咁点样玩咧？主角人物咧就逐个捉啦，其实你就真系同佢将成个故事咧去go through 一次。咁究竟个故事头先我哋讲紧啲咩角色啊？咁样咁通常咧我哋都会讲四个角色嘅，就系、是、唐僧啦、
4: 猪
5: 八戒啦、悟空啦，同埋沙僧啊嘛。咁、
4: 嗯、
5: 我哋咧就准备定呢一啲嘅卡纸喺度嘅。咁即系其实我哋将啲喺网上面 download 啲相咁样，跟住就。摆落个小盒仔嗰度，
4: 再抽，
5: 跟住就俾小朋友抽啦，系啦，然后咧就讲出啊呢、这个你譬如抽到系猪八戒咁样，咁就叫小朋友形容一下咯，系啦，大人一路引导佢咧，咁佢就认识咗呢啲嘅主角先咯，咁跟住咧一路我哋就再你话小朋友开心嘅玩多一个嘅都得，即你抽到孙悟空咁可以同小朋友一齐讨论一下孙悟空识啲咩法术啊咁样啦，咁、
4: 嗯、
5: 跟住咧我哋就再进入另一个咯，就去翻头先我哋话偷吃人心果，人心果系咩啊？喂，其实小白你成日介绍我哋食嘢噶嘛，你知唔知？人心果是什么？
4: 我知道啊，人心果其实街市有得卖的，有阵时
5: 系啊，
4: 系啊，我有见过。
5: 我其实见到我不知道呢个叫人心果，但是咧后来真系因为读古仔书的时候咧，我就真系好似你咁好有兴趣去知，但系我就好少在街市见到。
4: 我妈都有买过的，
5: 哦，好好食噶、
4: 啊，当系新鲜食品试一试，我觉得有无妨嘅。反正佢都唔系成日见到噶啦，咪买嚟试下咯，好唔好食就我咁普通咯。
5: 原来咧，我同小朋友咧去做呢啲活动嘅时候咧，我就即系佢问我嘛，人心果系咩嘛，咁咪好多时候就会误会咗系好似韩国人心啊、美国人心啊嗰啲果啦咁样。其实咧，人心果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即系种类嘅，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出处嘅、哦。咁咧佢又好有益嘅、哦，系秋天、冬天嘅咧最当造嘅、哦，又话降血压啊，又乜嘢咁样好多嘢嘅。咁我哋可以鼓励小朋友咧，将个人心果咧画咗出嚟嘅，咁亦都可以。因为这个就家长可以做到嘛，咁我哋可以喺网上边咧揾一啲关于唔同国家嘅人心果，咁就介绍俾佢识。嗱，咁呢个就第二个步骤咯，即系你就变咗从个故事里边延伸另外一个即系知识俾佢咯。咁呢样嘢原来细路仔系好有印象嘅。
4: 同埋我觉得最好系咩咧？蔡姨，我哋可以喺个过程入边咧学习埋一啲现实我哋会见到嘅嘢，或者小嘅嘢，例如人心果。咁我哋会为咗人心果做 research， 咁啊知道咗会点样，亦都可以喺街市嗰度见到嘅。咁我哋就已经系学多咗一样嘢咯。所以就系延伸就系可以去到呢个位咯。
5: 係啊，所以嗱，食咗人心果會點咧？咁啊，根據呢一個故事裏邊咧，哇，好犀利嘅喎，因為咧佢係好耐啊，三千年先至種出嚟啊，三千年結果啊，三千年開花啊，
0: 王母娘娘個盤肚啊，
5: 係啊，食咗之後咧仲會長生
0: 不老，長生不老
5: 啊，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就故事真係咁講啦。咁究竟咧係咪真嘅咧？咁樣咁，我哋頭先咪話啊，其實報紙啊，好多嘅新聞報導啊，或者係一啲嘅資訊咧，都可以話到俾我哋聽。咁我哋咪可以多啲同小朋友分享咯。咁另外重點就係話，咦？點解喺呢個故事裏面咧？嗰、那個豬八戒咧，一見到人心果，諗都冇諗，因為其實人哋已經講話咁耐先種出嚟噶嘛，佢就噏一聲一啖食咗啦。咁、樣究竟即係我哋就俾小朋友去分享一下，其實你覺得豬八戒咧咁快去食咗咧，咁你覺得點啊？咁樣啱唔啱啊？佢係咪好貪食啊？咁樣咁喺個過程咧，其實借助咗呢一個嘅分享咧，亦都將一啲我哋講嘅品德素養啦，成個故事裏面其實有好多嘅片段，有啲位咧就係討論呢一個，
4: 所以就可以識得咧就分析埋啲人格啦。
5: 係啊係啊，嗱呢個其實咧就係即係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重點嘅思考嚟嘅。你真係唔好以為小朋友咧傻傻下唔識啊，佢係識嘅。當你講俾佢聽咧，其實呢一樣嘢咧就已經落咗粒種子啊。有時候佢都會諗下啊，我要唔要同人哋分享咧？係咪真係自己食咧？食得咁快又係咪好咧？點解食得咁快啊？因為佢貪心想食多個咯。咁點解唔好好品味呢？咁嗱，有好多囉。後來成個故事呢，其實孫悟空都係即係知道自己係做錯咗啦，點樣去承擔責任去救返阿師傅。即係我覺得到我哋一路玩緊嘅時候，當小朋友畫完個人心果啊，跟住我哋一路傾啊，呢個啟發就係好大嘅。咁最後呢就係成個原生閱讀嘅重點啦，就係、是、呢我哋呢首先就係將個故事裏面頭先我哋講緊一啲重要嘅訊息呢寫好佢啦，擺落個信封度，然後呢就喺個廳嗰度呢收埋佢。講完晒成個故事啦，我哋就叫小朋友，你知唔知呢個故事最後尾想帶出一個乜嘢重點嘅訊息，俾到爹哋同媽咪都好想同你一齊繼續透過呢個訊息嚟建立我哋嘅品德呢？咁樣咁嗱，答案喺邊呢？就喺個廳裏面啦。就俾啲指示佢，等佢去搵返出嚟，
4: 跟住就可以睇埋嗰啲指示。其實呢個延伸啦，最重要嘅一樣嘢呢係家長都要有耐性，我覺得呢個係真嘅。
5: 其實一個月你同佢玩，我諗兩次三次，即係每一個禮拜可能玩一次，我覺得對於一個細路仔嚟講咧，佢嗰個深刻回憶咧係永遠好過我逼佢揸住本書同佢讀咗佢，
4: 係啦。
5: 同埋長遠嚟講，閱讀對我哋嘅小朋友嘅成長咧，都係好大嘅幫助喺佢嗰個即係思維發展啊。
4: 嗯，所以咧，即係延伸閱讀啊，或者閱讀之後有啲咩活動咧，只要有創意同埋耐性嘅話咧，
5: 係啊，
4: 真係可以令到小朋友咧係愛上閱讀呢一樣嘢嘅。今日傾咗咁多先，唔該曬蔡依依，拜拜。
5: 好啊 ，OK， 拜拜。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上星期我哋讲过，蜡白喉树蛙系靠分泌一种蜡质嚟到去帮自己搽防晒。原来河马都有类似嘅绝技噶。河马嘅皮肤腺体会识得分泌一种透明嘅液体，呢一种透明嘅液体当一遇到空气就会变成啡红色。所以如果你上网查下嘅话，就会见到点解有阵时河马个身上面好似流血咁嘅。其实是天然的防晒霜兼抗菌保护膜来的。这一层红色的防晒膜可以吸收紫外线帮河马防止晒霜，又能够有抗菌的功效，保护它们在水里面不容易感染，完全是大自然送给河马的护肤秘方。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1: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阿欧、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追踪三十一。好啦，星期一嘅晨光追踪三十一啊，电话旁边都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早晨，刘畅。
4: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星期一晚上八点钟嘅时间咧，继续都系睇得见、听得到。
4: 冇錯，這個共融節目啊，今集呢就同大家關心一下呢一啲本地嘅多元族裔朋友佢哋嘅就業挑戰啊。咁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多元族裔嘅朋友呢，佢哋喺香港搵工呢不嬲都唔容易嘅。咁可能要面對語言不通啦，又或者有啲學歷不高啦，佢哋選擇嘅工種亦都唔會好多。咁加上有文化差異啦，所以佢哋喺職場上面呢好多壓力嘅。咁今集主持人呢，兩位主持人本身都係喺香港居住好耐好耐嘅多元族裔朋友，一位嚟自泰国嘅，一位嚟自印度嘅。咁另外佢会请埋一位嘉宾，佢哋一位老友记嚟自巴基斯坦。咁三个地方嚟嘅朋友一齐咧倾下偈，讲下咧呢啲唔同族裔嘅人士喺香港生活工作遇到啲乜嘢挑战，佢哋现况系点样。咁如果大家都想关心下佢哋嘅话咧，今晚八点钟一齐睇呢个睇得见听得到啊。
2: 咁每一次咧睇呢一类型嘅叫做 documentary 睇得多咧。我自己在香港都會多了即係去到關心一下一啲喺香港居住嘅少數族裔，咁佢哋其實即係叫做唔係喺自己本身可能家鄉嗰度大啦，喺香港成長嘅時候可能真係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有時將心比己啊，我都會對佢哋多咗好多唔同嘅愛，去到或者了解佢哋多啲，其實必須要㗎嚇。好，咁另外九點半鐘嘅時間咧就是、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喎、
4: 哦，係啦，不經不覺嚟到最後一集呢、
2: 這
4: 個世界美食堂，冇錯啊，你去第十集啦今晚嗱。咁最後一集主持人 Andy Duck 會帶大家去到一間喺香港嘅一間越南餐廳食佢哋啲越南餐。咁大家都知道啦，越南呢分南越、北越兩個地方嘅啦。今晚帶大家去嘅地方呢就係一間北越嘅餐廳。咁有幾特別啦，你話越南菜我哋好多時都食過啦。嗱，個特別在於呢呢間小店呢好有温度嘅。咁兩位店主呢佢哋每個星期呢會親手空運食材由北越嗰度呢搬返香港。唔止食材喎，佢哋連嗰個餐廳裏面啲擺設呢都係由越南嗰度空運嚟香港。目的就係佢哋想重現呢最地道嘅北越風情。
2: 嘩，咁真係連雜肉都喺嗰度運過嚟？
4: 係呀，所有食材。咁佢哋呢嗰間小店，我頭先點樣咁講有温度呢，就係佢哋即係所有嘢都店主好用心啦，用心到一個點呢，就係佢哋呢冇乜點樣做宣傳嘅，但係呢就有好多熟客幫佢哋寫文啊、拍片做宣傳。咁附近更加有首飾店呢主動提出一啲聯成合作嘅計劃添。咁大家即係睇得到佢哋好得大家嘅民心之外呢，大家用睇好佢哋嘅。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下呢兩位店主嘅話呢，今晚九點半一齊睇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最後一集啊。
2: 除咗認識佢哋之外，最緊要嘅就梗係留意下佢哋鋪頭有啲咩美食啦。香港真係美食天堂嚟嘅，好多鋪頭呢咁食物都非常之正啊。咁越南菜我自己都好鍾意㗎。好，跟住就望下啦，11點鐘嘅時間學人沙龍同空間美學喎。
4: 冇錯，今集個題目叫做保育山卡拉。講咩呢，即係大家知道啦，全球過度城市化，所以呢周圍都有呢啲保育計劃相繼展開。咁我哋香港都有啦，但係香港呢就近年興起一個叫做鄉郊保育嘅概念啊。咁 即係可能諗，喂，點解保育要去到武雷公咁遠，去到山旮旯嗰度做保育工作呢？咁啊，究竟呢啲地區隱藏住啲乜嘢珍貴嘅歷史同文化價值呢？嗱，今晚學人沙龍幾位主持人就會同大家講下。咁啊，另外啦，亦都會講下咧，即係處理呢啲保育項目嘅時候咧，即係去到鄉郊咁遠啊嘛，遇到啲乜嘢困難，有啲乜嘢挑戰咧？鄉郊保育對我哋人類嘅文明有啲乜嘢重要性？咁啊，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知多啲咧，今晚十一點一齊睇呢個學人沙龍啊！
2: 係真係唔好話保育啊，我知道有啲餐廳咧就喺個深山入边嘅，我有食过咧，行山嘅时候先去到。我真系问佢哋，咁你哋啲送菜点嚟噶？咁啊，佢哋就话要喺附近最近嗰个码头上咗船啦，跟住啲材料咧就再行多三十分钟，先至去到佢哋铺头。哇！你话仲系厨房都系咁啦，仲要保育喎。咁啊，遇到咩问题咧？咁啊，大家真系要留意住啦吓。十一点钟嘅时间，学人沙龙，唔该阿昌，拜拜，
4: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67点，跌126点，成交金额1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9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99点，升135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7.4跌4蚊，阿里巴巴136.5跌2.5。乐动机器人系新上市，报51.5元，中芯国际76.45升3.1，华虹半导体138.7升7.9，友邦保险85.9跌7毫，宁德时代651.5升5毫，百度集团140.8跌4.4，港交所421.6跌2.6。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29， 日元 156.95，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9， 人民幣 6.801， 英磅對美元 1.36， 歐元對美元 1.177，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6。 日經平均指數報 62,681 點，跌32點，港金報43,635蚊，跌42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695.39美元，賣出4,695.6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加龙尾啦，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加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中部，进入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多车，依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咁去到九龙区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依家龙尾咧就接近九巴荔枝角车厂；而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骏业街；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7: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8: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7: 唔系要你咁样打，
8: 减啲功课，
7: 加啲亲情，
8: 三个家庭
7: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8: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7: 港台电视31。
2: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9: 今年22岁嚟自美国洛杉矶嘅呢一位创作新人啊，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呢首嘅新歌咧，我都几 raw 啦，几原始啊，新打上榜占第10位。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0: 好多現今嘅新人一樣啦，佢都係透過網上嘅平台而走紅嘅。呢一個禮拜星日榜佔第十位 ，Malcolm Todd，I Saw Your Fac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黃昏6點至8點，李志剛環球榜。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0，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有 Vicky 啦，阿 O 啦，同听众朋友May去倾下偈啊。早晨啊，May。
2: 早晨。
1: Hello。
3: 早晨，咁多位主持人，早晨，
1: 你好，你好。
2: 食咗早餐未啊？
3: 大家好。
2: 食咗早餐未啊？
3: 食咗啦。
4: 哦，好啦，
2: 就好啦。
4: 够气够力，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有啲咩同我哋讲咧？
3: 五月十六就是我的孙女莫楚乔生日，跟住就5月17就是我细女的男朋友马田生日。
4: 马田，
3: 系啊，我打了好几年噶啦，啱啱即系佢哋我个孙女出世，咦咁啱同佢嘅男朋友差一日咁
4: 喎，
3: 咁啊已经想打嚟祝福佢哋生日快乐噶啦，跟住咧我咧就同我女婿咧就差两日，我就7月3号，我个大女嘅老公咧就7月5号，即系我个孙女嘅爸爸，
4: 系
2: 好有缘分喎，
4: 真系搵女婿都要搵啲差唔多时辰啦。
2: 会唔会啱倾啲啊？
3: 吓，
2: 啱倾啲嘛，系咪啊？
3: 哎呀，个孙女同佢我个细佬嘅男朋友好，即系好黐佢，同埋咧好乖啊！我孙女3岁，由开始啱啱识讲嘢嘅咧，都叫佢爸爸，唔知点解啊？我哋都唔知点解啊！
1: 读书教咯，即系总之即系。Mother 隔篱嗰人咪叫 Father 咯，即系通常都系咁样啦。
3: 唔系啊 ，Dada 喎，
1: 叫咩啊
3: ？Dada 喎 ，Dada 喎
1: ，Dada
3: 系
1: 咯，
3: 系啊。
2: 总之有个特别嘅称呼俾佢啦，
4: 亲昵啲
3: 啦。系啊系啊，我谂第日问翻佢，佢自己都可能唔知点解
2: 啊。
1: 细路仔成日都乱讲嘢啦，成日会讲啲外星话出嚟，
2: 咩话啊？
1: 系啊，你边度知佢讲咩啊？到大个你问翻埋有咩？我有讲过咩咁样系咪啊？嗯，
3: 系啊，佢特别黐佢噶，阿姨咧好锡佢咧，佢都唔咩噶，有时咧我哋同佢去街咧，佢嘅男朋友冇出现咧。佢都阿姨叫佢都唔係好彩㗎喎，跟住俾個視像佢睇呢，一睇到 Dada 呢佢就喺度笑㗎喎，
2: 咁得意啊，
3: 係啊，好得意啊，大個唔知仲會唔會咁黐呢，
2: 唔知呢，咁尋日母親節啊，細女啊大女啊有冇點樣同你慶祝啊？
3: 嗯，我哋去食自助餐囉，
4: 正喎，食咗咩好嘢啊？自助餐
1: 係啊，
3: 食咗去土瓜灣
1: 嗰間其中一間嘢食啦，係啊，其中一間
2: 有冇食牛扒？
3: 有牛扒啊，羊扒、羊架嗰啲咯，海鮮啊嗰啲咯嚇。
4: 有冇長腳蟹啊嗰度？
3: 有嘅，有。
4: 有嘅，哇！
3: 好似少啲蛋糕啊嗰啲啊多啲咯。
2: 甜品多啲，
4: 系咯，咁啊开心啦！你听到你系好圆满啊，即系净系妈田生日咧都记在心，呢样嘢妈田系好仔啦，系嘛妈田，我见你都好锡佢
3: ，OK 啦 ，OK 啦，
1: 就嚟娶你个女啦，系嘛吓？
3: 冇，
1: 冇，
3: 我问我细女，佢哋话未有计划，都拍咗好多年噶啦，
1: 系啦，系啊，打开口牌咯，通常话
4: 系啦。
1: 即係講下笑咁樣，通常都係咁啦。
4: 就咁淨係聽你講話
1: 啲外母嗰啲
4: 都
1: 係
4: 好仔呢句，係咪就係因為呢句呢樣嘢？
1: 即係叫佢聽返重播囉。你話喂，講咗啲嘢俾你聽，個 Martin 仔識做啦，咁樣係咪吓？係咪啊？
3: 唔知佢啊？
1: 唔知佢啊？細女有冇所謂啊？細女有冇所謂啊？
3: 冇所谓，细女。
1: 即系你系咪嗰啲好开明嗰啲妈咪话？其实两口子自己开心咪得咯。啊，总之佢好好照顾我个细女就已经好好啦。阿May姐咁样
3: 系啊，其实做妈妈嘅心态咧，就系希望啲仔女开心、快乐、健康。咁我哋就滿足㗎喇。
1: 係
4: 啱啊啱啊。
1: 咁啊最 happy 啦，希望你哋一家人都齊齊整整，開開心心，健健康康，好冇啊？
3: 好啊好啊，大家咁話，大家咁話。
4: 食飯食得開心啲。
1: 好啦，多謝你電話啦，好咩啫。

0: 好親切嘅歌有好多首啊吓，咁啊唔系净系有听嚟听去都有几隻嘅，但系有梁咏琪嘅呢首歌颂妈咪嘅作品《无所不在》，
1: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2: 好啦，飲食圖鑑，今日呢就想食下一味餸呢，我自己都覺得係好野味之餘呢，食落去我覺得又唔係話好飽，但係又足夠嘅，係啦，就係呢一個泰式嘅生菜豬肉包。
0: 好啊，
3: 我鍾意 啊，
0: 正啊，
2: 我都好鍾意食啊，
0: 正啊，
2: 係啦，咁入面
3: 食佢隻手好污糟會，
2: 係咩？
0: 因為咧
2: 又唔會喎、
0: 啊，會啊，會，我明啊，點解會污糟咧？佢通常如果你出街食咧，佢咪有個鐵匙羹俾你筆
2: 啊，
0: 咁你嗰啲肉碎啊嗰啲嘢咧，咪擺落個生菜包咯。嗰啲生菜包咧會出水，同埋咧會好多油，咁咧食落去咧，其實我唔知點解依家咧好多間泰菜不好啦，都係煮嗰、那個叫做嗰啲肉碎嘢咧，又淋淋啊，同埋勁多水，水溜溜咁樣，咁所以就會啲汁咁樣滴到落隻手，
3: 生菜有啲水喺度。
0: 係，我估類似係咁。
3: 因為我唔係一嚿擺曬落個口嘅，我多數都會咬一半嘅。咁喺嗰啲時間就會整到成隻手污糟曬。
2: 我就中意一啖擠入去嘅，係啦，或者最多都係分兩啖嘅啫，係啦。咁但係都係包到佢實咗，跟住先至會即係食咯，即係好似北京填鴨咁啫嘛，係咯。即係你一啖起兩啖止，咁你兩啖嘅你都入面都包到實曬㗎啦，照到你就唔會點樣咩嘅。
0: 你哋有冇食過呢？有去啲泰菜鋪呢，佢包埋俾你嘅。
3: 冇喎、
0: 啊。即係隔硬用。
2: 我都冇喎、
0: 啊。用一條蘿蔔絲咁樣捆住、即係你當一個盒。
3: 係
0: 啦，中菜嘅盒子嗰個理念。咁就佢好等你呢，用筷子一夾呢、一嘢就可以擺落個口嗰度，就唔會漏咗啲肉碎或者食到成手。即係講真啦，你用手嚟包，其實即係你第一次認識一個女仔，你話啊，我包俾你食啊，都話 OK。但你即啲手又唔知乾唔乾淨嗰啲咁嘅嘢咧，係咪？咁但係呢啲就最好啦，即係佢已經整好咗一嚿嘢俾你，咁你就夾。就好似都 OK 啦，聽下。
3: 但我鍾意自己包多啲，我可以選擇究竟啲肉碎多啲咧，定係還是肉碎少啲？
0: 我屋企人都係冇問題啦，
2: 我都係鍾意自己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想自己屋企又整下呢一個泰式肉碎，嗱屋企食就最好啦。你食到咩樣都冇所謂啦。
3: 係
0: 啊，你有陣時出街食咧都千變萬化嘅，佢哋落啲料頭都有啲唔同嘅。我試過咧食一間咧，我就最唔中意食嘅，因為咧佢嗰啲生嗰、那個肉碎咧，佢會有一粒粒白色嘅嘢。

0: 蒜头啦、香茅啦、柠檬叶，其实呢啲系好基本嘅嘢嚟噶啦。葱啦，你将佢原生嘅放埋落去啦，咁样。咁仲有啲就系、炒糯米粉啦，咁大家都可以适当咁样去到选择嘅。好啦，如果腌料方面就鱼露，鱼露必杀噶啦，即系你食亲。東南亞菜的話，其實基本上你要有那種風味，你就除了落生抽、生粉、胡椒粉、糖之外，就是魚露
1: 同埋辣椒。
0: 係啦，辣椒當然是要啦。有些朋友如果不吃辣的，你咪唔好落辣椒咯。咁調味的時候，亦都係加啲檸檬汁啦，或者加啲椰糖上去咧，就自己攪一攪個味出嚟。咁其實都 OK 噶啦。咁啊，將呢一個豬肉咧就醃咗佢，咁啊大概醃都係15分鐘，然後就炒香佢嘅。咁啊燒熱嗰個鍋啦，然後就落嗰啲乾葱碎，跟住就放啲蒜蓉啊、香茅碎啊、紫天椒啊，炒到其實呢啲咁嘅嘢放落去。實香嘅，
2: 係
0: 啦，跟住毫無怨念，跟住先你就再放嗰、那個豬肉，通常都係咁嘅，炒香咗嗰啲料，嗰啲香味嘅嘢先，跟住就再落呢個豬肉咁樣啦、中火咧就炒到佢熟透，咩叫熟透？即係你見到嗰啲豬肉咧冇生啦，咁、其實就已經 OK， 咁再將呢一個咧就肉水咧就炒散佢，係啦，即係整到佢散，就唔好整到一嚿嚿咁樣，咁啊方便你即係用生菜包嘅時候咧，咁、那個口感咧就會更加好啦咁樣。咁調味嘅時候，你亦都可以落，譬如頭先再落加多少少魚露啊，各樣嘢。咁你中意就青檸汁擠上去嘅又得。咁啊，睇下你自己點樣啦。好啦，咁如果你話嗰個生菜啊，生菜都要處理嘅、哦。係。咁生菜可能咧就怕淨係用生水去到做咧。咁、所以嗱，我就假如你係用西生菜嘅話咧，其實個西生菜就拎住個西生菜啦。咁我咪有心嘅西生菜有心嘅、其實西生菜一嘢拍落去，即係個心向住個汁啊，拍落去好大力拍落去。然後咧就可以成個西生菜咧就因為你大力得滯就會散嘅。咁但係散咧，其實你就喺反轉個底就咁攞咗條心出嚟。佢就已經一塊一塊一塊咁咧就整曬出嚟。有啲人就話：喂，西山菜啲廚師咪就逐塊逐塊
1: 逐塊剝嘅添。
0: 邊度得閒啊？
1: 我係咯，如果我自己屋企
0: 唔使嘅，
2: 其實我都會啊。
0: 咁所以你下次試下，
2: 我一切一半，跟住佢就好剝啲咁樣。
0: 同埋好痛快嘅，你拎住個西山菜喺個廚房個台上面啪一聲，跟住個心就攞出嚟，然後佢就已經整好
2: 嘅，係、
0: 只係一下嘅啫。跟住你就將佢嗰啲西山菜就攞出嚟咧，就沖水啦。如果你怕生水嘅話咧，你就攞煮滾過嘅水，咁啊再沖一沖佢。
1: 即
0: 係
1: 灼一灼咁樣啊？
0: 唔係灼，即係沖一沖佢啫。係啦，沖一沖佢。咁然後咧，有啲朋友你想再爽啲嘅話，你就用冰水浸過呢一個嘅菜。咁佢食起上嚟嘅時候，嗰、那個索索聲咧就會更加犀利啦。咁所以呢一味餸咧。簡單方便又容易煮啊！咁如果你今日夜晚想試就可以自己整啦。
1: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呢一個嘅生菜包一啲肉碎入面可以再加多啲料。
0: 可以啊，
1: 加多啲譬如炒蛋，我中意食炒蛋，
0: 哦、
1: 加落去
0: 都得啊，係啊，
1: 加啲紅蘿蔔絲又得、
0: 又得。
1: 或者是白蘿蔔絲都得
0: 㗎。吓係啦。
1: 酸蘿蔔絲。
0: 我媽都會整呢、這個紅蘿蔔絲，就但佢另外嗰個做法就用春卷皮去到整嘅，係、啦，都好食啊。
1: 嗰啲越南法包入面咪有嗰啲酸咪咪嘅蘿蔔絲、加落去其實都 OK。
0: 醃過㗎嘛嗰啲，係啊，
2: 係幾搭啊下都。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阿O、小白、
1: Vicky、晨光第一線。
5: 我的享樂時代。
1: 分享一下最近在网上面有好多人会咁样整嘅一样嘢。嗱呢一样嘢呢就都系主人会做嘅。系咩嚟嘅呢、就系将你屋企嘅可爱小动物将佢哋嘅相用 AI 生成咗一个真人嘅相。有冇做啊小白
0: 咩叫真人嘅相？
1: 系啦，咩叫真人嘅相呢
0: 即系佢要变成一个人嘅。
1: 系啦冇错。
0: 跟住就。可以有行有色顏色走
1: 的。不是一張相嚟嘅啫，生成咗一個人嘅相，即係點樣呢譬如假設我影咗嗱呢個就係咁樣啦。我影咗我隻狗狗，咁嗰日咧就去咗草地度玩啦，然後咧就攬咗條藍色嘅圍谷巾咁樣啦。咁我就擺上 AI， 我就同佢講：呢一隻係我嘅狗狗，而家12歲，請將佢嘅歲數對應住成人類嘅歲數，然後生成一個適合佢嘅亞洲男生。咁样又或者系其他男生嘅样貌咁样，咁佢就会生成咗咧一个咧，因为我只狗咧12歲啦嘛，咁佢系金毛寻回犬啦，然后佢就生成咗一个白白样俾我，
0: 即金毛咁可爱嘛，
1: 然后咧靓仔个有啲皱纹，但系佢嘅发色咧就会变成系我金毛嗰一只嘅金金地白白地咁样，我啱啱本身我只狗系有第一。个领巾咁样噶嘛，佢又会将嗰个领巾咧摆翻落嗰个白白度，咁所以咧，其实大

0: 家如果假設小白你有嗰隻歌機咧，你可以試一下。嗱，我女仔嗰隻，
1: 我嗰隻係柴犬啊，
2: 係
0: 啦，你可以試一下。因為其實啱啱嗰咩啊，
2: 唔係因為佢唔記得咗你隻狗係咩
1: 同埋咧，我成日放狗嘅時候都有啲朋友咧係分唔到秋田犬啦、啊、柴犬啦、啊、同埋歌機啦、啊、咁樣嘅。
2: 分到，
1: 唔係有啲人係分唔到㗎。
0: 你嗰隻係柴犬嚟㗎、
1: 啊，真㗎。
2: 柴犬條腰好過歌機條腰咯，
1: 即係柴犬同埋秋田又有啲人分。
0: 其實個樣咧係唔同嘅，
2: 係
0: 啦。唔係，
2: 再揾一個寵物節目再講。不過 ，Vicky 呢一個咧，可以話叫 AI 生成嘅、叫做狗狗擬人化。
1: 我有隻烏龜咁咯，真係生成啊！
0: 可以試一下。我係直情咧，將我隻糖狗女啦，生成咗個女仔啦，都幾靚嘅，我覺得。你做咩皱眉头啊？
2: 哦，我睇唔到嘛，老花，你近少少先，系啦，
0: 系咪啊？跟住咧，我只猫咧，我都有将佢，
2: 猫靓啲喎，应该个样，
0: 佢就变成一好靓仔，然之后着住橙色衫，
1: 韩星咁样，
0: 系啊，劲 Q 就，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咁样整。好啦，当我咁样整咗啲动物嘅时候咧，我决定唔得，我要想尝试一下将人
1: 变翻
0: 做
1: 动物。做咩你攞我张相嚟试啊？岂有此理！
0: 我係將自己啫 ，OK， 我將自己，我就因為我隻大狗咧就係金毛尋回犬啦，我就
1: 喂，咪先，你會變邊一種狗㗎？
0: 我就係會變金毛尋回犬嘅。
1: 你哋已經同佢講咗係金毛尋回犬。
0: 係啦係啦，因為你都要俾翻少少指引佢嘅。我唔想做八哥啊！我想做金毛尋回犬啊！
2: 唔緊要唔緊要，你俾我睇下金毛尋回犬嘅你係點樣
0: 嚇？咁我咧就俾咗一張咧，我近期咧做 MC 嘅時候攞住支麥嘅相俾佢啦。咁佢到最後咧生成咗嘅樣係點咧？我係覺得好好笑嘅，但係咧我又覺得 OK 嘅。噔噔，我變咗一隻狗狗樣，但係我仍然係有人嘅手同埋咧衫啊褲啊，佢都
2: 即係你特登㗎，你特登要咁㗎？
0: 係啊，我咪同佢講。呢一個係我幾多歲？
1: 但
0: 係
1: 人嘅手、人嘅腳嚟嘅，
2: 係咯，
1: 即
2: 係
1: 換咗個頭，
2: 淨係戴咗個頭套。
1: 係咯，
0: 係係。咁但係我覺得幾得意啊！我覺得大家就可以跟貼下個潮流，無論你有冇養寵物都好。
1: 係咪潮流嚟㗎呢個？
0: 唔
1: 係，
0: 真
2: 係
0: 睇啊！
2: 即係
0: 最近好多 IG
2: 就係啊，
0: 我好多
2: 寵
0: 物嘅朋友。
2: 每個人派啲唔同㗎嘛，佢派呢啲貓貓狗狗，我派 High Horse 啊，派農夫俾我㗎嘛。
0: 直情有啲
2: 阿關智斌唔著衫嗰啲嘢派俾我咯，係啊。
0: 直情有啲主人話啲動物咧變咗啲寒星咁嘅样咧，直情咁就会灵气样啊，所以最近系啦咁 Q 咁样，所以大家可以玩一下，或者将自己变成动物都试一试佢啊，睇下咩动物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圆满成功，飞船将会同在轨运行的空间站组合体交会对接。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和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在当地星期一下午起飞。加西亚说，两架飞机分别是一架澳洲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分别载有6人和18人，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成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士的红迪厄斯号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法国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上周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一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6,320点，跌73点，成交金额7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29点，升16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5.2，跌3.8；腾讯控股467.2，跌4.2；盈富基金26.44，跌6仙；中芯国际76.05，升2.7；华虹半导体138.5，升7.7；快手50.45，跌2.4；长飞光纤光缆253.2，升7.2；小米集团31.4，跌咗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649，瑞士法郎10.062，澳元5.666，加元5.722，新西兰元4.661，欧元系9.212，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1。日经平均指数报62,512点，跌201点。港金报43,79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1.59美元，卖出4,68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而家咧排翻去。主要車多都去跑馬地方向啦，龍尾排到去中環廣場對出下。咁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排到去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車龍排到去新樓街；加士居道去紅隧都有車龍㗎，而家排到去惠利道。咁另外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啦，龍尾排到去東九龍合處對出。西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都是車多，龍尾排到去西九龍公路，近返住香港紅十字會總部。路面情況在港島區薄扶林道去返中環方向，現在近住蒲飛路一段就正常返。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返皇后大道東，龍尾排到去兆輝台，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車多，龍尾排到去果欄。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彩虹村对出。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同埋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0: 精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2: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3: 义工的力量。
2: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3: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6: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7: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讲。

0: 早晨靚到啦，
1: 分享命來呢，
2: 我是悠悠，
1: 我是年年，
3: 我是小人人，早晨早晨，
1: 真是七日不見如隔一周啊，
2: 你啫，
3: 沒有說錯啊，如隔一周啊，
2: 是我知道，
3: 你們兩個不是，
2: 我們兩個不是，他就是，就是，我更加不是，因為其實我回來了，我昨天才回完來
1: 的，又是咯，有音樂有
2: 快樂啊，是啊，Happy Monday，Happy
1: Monday，
2: 是的，昨天就是 Happy Mother's Day 啦，是的，昨天兩位應該都和媽咪好好地咁慶祝啦。
1: 其實我覺得呢，即係昨日我去到阿媽嗰度呢，咁啊即係下邊啊看更嘅姐姐啦，
2: 係
1: 啊，佢睇住我呢，佢話日日都係母親節嘅，冇錯，冇錯，
2: 講俾你聽，
1: 冇錯，係你個五翼仔
2: 咁耐先翻嚟探媽媽，搞錯，
1: 搞錯啊！係相信相信，
2: 係佢俾説話你聽，
1: 係啊，但開心嘅，即係見到好多嘅朋友啦，都會 post 好多咧，同媽媽咧，即係
3: 又送下花、
2: 送花啦、食飯啦、
1: 錫錫啊咁樣咧，即係我覺得咧個人越嚟越大咧，
2: 你有冇錫錫啊？
1: 誒，俾阿媽錫咧，佢摸我個膊頭，
2: 我唔係講緊你阿媽，
1: 係啊，我錫唔到啊，錫唔到，
2: 幾耐冇錫？
3: 好難招架喎，你啦，有啲問題。
2: 即係錫啊，
1: 即係只有我哋中國人咧，好似會即係錫或者係粒
2: 珠咁樣。我都覺得係，唔知點解你覺得係特別尷尬嘅，唔知點解嘅。但係你外國人永遠都係噶嘛，你最後咩就係 love you， 又或者你走嘅時候，大家又啊拜拜，係啊 love you。
1: 我試過一次咧，即係我爸爸。
2: 你阿媽？
1: 唔係，我講下爸爸呢件事先。咁咧，佢過馬路啦，即係佢都長者嚟啦。我試下我哋中國人啊，我
3: 拖住
1: 佢手，唔係扶。佢過喺度，我拖佢呢，你知唔知
2: 啊？
3: 唔使，
1: 佢揈開我嘅手喎。佢話男人老狗拖咩手啊？
2: 唔係男人老狗拖咩？
3: 男人可能有個尊嚴啊。你拖住佢真係覺得，喂，點啊？我一
2: 路過馬路
3: 都冇能力啊。
2: 係啊，即係我即係幾威風。
1: 即係我想試下拖只細路仔咁拖翻佢手咩？拖
2: 你太突然啦！你同一個人拍拖，你都唔會突然之間去拖人哋嘅手啦。
1: 大佬老豆嚟啊嘛，拖隻手啊嘛，但阿媽
2: 一樣㗎咋，我覺得。
3: 阿媽可能都
1: 阿媽 OK 喎。
2: 一
1: 次過馬路咧，我幫佢拉爭車仔咧，拖住咧，佢哈哈哈哈咁樣拖。
2: 系啦，開心嘅。
1: 女人真係有少少
2: 會唔同嘅。
3: 誒，但反而可能阿女拖翻阿爸，
2: 啱啦，
3: 又 OK 啦。
2: 我正想講呢樣嘢，有分別嘅，
1: 係
2: 啦，或者阿女拖阿媽，或者阿女容易，
3: 阿女做乜都
2: 容易，阿女容易拖手啲，係
3: 啊，
2: 孫女更加唔使驚啦。
1: 係啊係啊，
2: 但仔咧冇做開，你突然之間咁樣，我覺得好驚。
1: 以為我發
3: 咩？係啊，誒，先生，喂，想借錢啊？嚇，想點啊？
1: 我冇錢玩啊，
3: 唔好啊。
1: 所以即係呢樣嘢幾得意嘅。分享一下咁啊，同阿媽就尋晚咧，我就買一啲嘢上去食啦，因為出面好多人。咁阿媽
2: 冇嘢逼啦，
1: 叫我放工唔使，因為我琴日收廠
2: 啊。
1: 你唔好過嚟，好惡喎！
2: 啊哈，
1: 你唔好過嚟啊！
2: 係我過嚟，我同你一齊開廠。
1: 開廠，我想開，我想開你拖添啊！就係啊，咁咧佢就話你唔好過嚟啊，攤魚啦，我要去屯門啊嘛。
2: 哦，
1: 攤魚啦，又揸翻車出去。好啦，咁我咧就靜雞雞，拍埋架車，上去敲門。係啊，點解你上咗嚟㗎？我都叫你睇上嚟啦，
2: 開心，應該好開心。
1: 但你見到個笑容咧，
3: 口係咁講，心係另外咁諗
2: 啊。阿媽成日都係咁樣，
1: 驚喜
2: 點解嗬？
1: 驚喜嚟嘅，咁所以最緊要係咩咧？我覺得食咩唔緊要，佢真係見到你一面，
2: 係嘅，
1: 呢個好緊要。
2: 同埋你琴日仲要俾咗個 surprise 佢嘛？佢預咗嘅就係你唔嚟噶嘛，但突然之間個你又嚟啊嘛，好開心嘅呢啲。
1: 所以
3: 咁啊，食咗餐飯啦就，
1: 我買個薄餅上去食嘅。
3: 哇！
1: 因為佢話：哎呀，我食咗嘢，點知咧？
2: 你自在係想陪下佢。
1: 係啦，我就攞塊薄餅你咬一啖，嚟咬咬咬咬啊咬咬一啖之後咧，跟住我食。哎呀，你做咩食我口水啊？咁樣。
2: 因為你做埋啲阿爸阿媽唔中意嘅嘢。
1: 跟住我話細個都咁嚟啫，嚇放喺口咁樣俾我食㗎啦。熱啊嘛，
2: 咬埋。
1: 唔係熱啊，佢嚇。
2: 哦，好涼佢，
1: 凍凍地啦，俾你食啦。我細個細個都咁食噶啦。
3: 咁你爸爸媽媽幾有邊界感喎？
2: 係啊，我都覺得係。係啊，有時你會略嫌啲爸爸媽媽冇乜邊界感，你會覺得咦做乜嘢啊？係
3: 啦，佢係
2: 邊界都會嫌棄
3: 咯。口水，
1: 咪睇佢有冇刷牙啦。我媽有嘅，我老豆就少啲。
2: 嗯，
1: 我成日刷牙，老豆刷牙。
2: 係，同埋好開心嘅，因為其實尋日唔單止你要上去就係同阿媽一齊食嘢啦。係。仲要嘅就係有一個非常之犀利嘅任務，就係佢每一日都要聽我哋嘅節目，係嘛？
1: 真係首先要多謝我哋聽眾，
2: 係都要多謝你媽媽。
1: 係啊，咁啊，點解我要講起呢件事咧？近排咧，我廁所啊同埋個水喉咧有啲壞咗。
2: 點我你做咩無端端講廁所？
1: 廁所，你聽我講先。咁啊，有位師傅不嬲同我哋維修開嘅，佢一上嚟整整下，扭下個馬桶個蓋一扭下，我有聽你節目㗎。
3: 哇！
2: 我諗佢認得。
1: 哇！陳師傅， 真係好嘢。佢話：哎呀，我聽咗好耐㗎啦。哎呀，多謝你，好聽啊咁樣。多謝你啊，陳師傅。係啊，咁又講翻收音機呢樣嘢啦。個任務就係我阿媽咧，佢就買咗個收音機仔。係。而家仲有收音機拉線嗰啲啊？
2: 有。
1: 拉條線。咁就
3: 冇見過。
2: 喂，拉線嘅意思你係？
1: 天線啊！
2: 天線。
1: 收音機仔啊，真係好彩仲有得賣，因為點解咧？即係有啲嘅公公婆婆佢哋仲識用個電話咧聽我哋嘅 app 啊。
2: 有啲識咯。
1: 有啲識。
2: 有啲唔識咯。
1: 但我媽咪唔識，咁就佢買收音機仔，咁咧佢唔識用喎。
2: 喂，嗰啲好勁㗎。
1: 好。
2: 嗰啲係收到啲咧，你平時
1: 收唔到嘅。
2: 手機收唔到㗎。識
1: 講。
2: 收到。
1: 突然間有人同你講嘢咁樣。
2: 我真係試過收到人哋啲 walkie talkie 啊。係啊，即係收到啊。
1: 都幾好。
2: 系啊，真系噶，我偷听咗好耐，
1: 好唔好听啊？
2: 几好听，
1: 都几得意嘅，偷听啲系啊。
2: 我喺度工作紧嘅时候，用 walkie talkie 好倾偈，系啦。咁啊，继续讲翻妈妈嗰单嘢。
1: 咁啊，我阿妈话：喂，上次啲胶装我唔得嘅，好啦。咁我就研究咗，原来咧佢啲心机仔咧，而家第一开机咧，去咗边度咧？你估下去咗咩模式？
2: 去咗通常而家呢一个系咪连 WiFi 啊？
1: 唔系，佢咗蓝牙模式。
2: 哦，咁
1: 阿妈揿极都唔识揿啊嘛。
2: 你醒啲。
1: 跟住我就成日嚟攞部手机嚟。我拍低俾你，首先掹電線，然之後開關，開咗佢之後咧，佢等咗一陣，藍牙模式，你再撳左邊嗰粒掣，一撳就係我哋嘅台啦。
3: 哇！
1: 跟住佢話：咦，冇聲
2: 啊！即係一個台啫，係咪？
1: 一個台啫。
3: 唔好俾佢再轉咪得咯。
1: 佢問我可唔可以轉㗎？
2: 唔得嘅。
3: 永遠就聽我哋第二台。
2: 如果你要轉，我要買多個。
1: 我揾啲膠
2: 機，
1: 揾啲膠去黐實。
3: 第二台聽呢個收音機，第三台聽嗰個收音機。你有五台啊嘛，你買曬五個收音機啦。
1: 係啦，跟住佢話冇聲嘅，我話你側邊係個零零，仲係零零掣嚟嘅，嗰啲大細聲。
2: 我屋企有，其實講真。係
1: 啦，咁啊零完之後咧，跟住點咧？跟住我話你做一次俾我睇。
3: 哇！
1: 我識嘅啦，唔得，你
3: 唔得要重複，
1: 重複一次我睇，你點樣做法？
2: 得唔得？
1: 佢全部識啦。
2: 哇！叻女啊！
3: 喂，你阿媽好勁喎，重複一次，通常我阿媽重複三次嘅做啲嘢。
2: 係啊，
3: 係啊，
2: 係啊，
3: 一定要確保佢
2: 做嘅。重要嘅事係要重複三次。
3: 不如再嚟一次啊！
1: 好啦，嗱，今朝起身醒咗之後，佢唔知仲識。
2: 難保佢可能已經係我仔搶過嚟咩？
1: 不過唔緊要，我錄低咗，揾個電話錄低咗俾佢㗎啦，係啦，我 send 咗俾佢啦，希望佢聽緊啦，係啊，
3: 好啊，咁啊，琴日我咧就用咗成日咧去陪我阿媽，
2: 哇，咁好啊，咁乖仔，
3: 因為就朝頭早去飲茶啦，咁啊晏晝咧就同佢去咗個，因為咧唔知大家多唔多去咧，我覺得真係極力推介，
2: 係你有啖
3: 茶，
1: 係有啖茶，你去咗先。
2: 一谂起阿妈就
1: 系啊，
2: 谈上景。
3: 琴日带佢去行呢个启德啊，
1: 哦 okay、
3: 启德咧原来喂。你諗住出呢個啟德站就得，你出呢一個宋皇台站就得。但原來咧，你出嗰個位，通常中間咪有個好長嘅一個走廊啦，
1: 兩
3: 望九噶嘛。原來嗰個位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1: 即係狗外有狗。
3: 你行到去有個碼頭位咧，個海旁，
1: 係啊係啊係啊，
3: 嗰個海旁咧原來有成1000米咁長噶。我係琴日先發掘到，應該由嗰個位可以行到去啟德郵輪碼頭。
1: 哇！
2: 但係佢係屬於嘅就係佢個海濱長廊。
3: 海濱長廊係
1: 啊，
3: 成個規劃、成個發展咧係好靚。咁咧，我哋大概
1: 好多人跑步啊。
2: 係啊，
3: 夕陽嘅時候去啦，雖然琴日冇夕陽啦，琴日冇夕陽嘅，
1: 冇
3: evening 嘅時候去啦。咁啊，又個天又唔係太曬，但係好多人跑步啊、踩單車啊、放狗啊，
2: 各色其色。
3: 行到每一個地方咧，你又見到，又係第二個公園嚟㗎，又係第二個 area 嚟。
2: 即係佢連。連曬，即係成個海濱長廊就連咗幾樣嘢。
3: 有啲姐姐喺度，哇，倒吊喺個鋼架度做瑜伽啦，
2: 好勁啊！
3: 好勁啊！姐姐，
2: 在民間啦。
3: 之後咧，最欣賞咧，即係佢嗰啲凳啊，啲凳你諗住可能係一條 bench 咁樣，
1: 係
3: 好普通啊，唔係，你幻想下自己，
1: 佢台嚟嘅，
3: 咁啊，你幻想自己五星級嘅酒店嘅啲泳池，有嗰啲咧 wave S 型嘅，俾你攤住瞓覺嘅。咦，咁你就攤住喺度咧，望住個海，之後咧就有啲bench 隔離咧，有啲咧譬如你去一啲coffee shop 咧，有啲圓揼嘅一張台，
1: 係啊係啊係，
3: 佢有十幾張呢啲圓揼嘅位，又係俾你坐喺度望住個位。咁我同我阿媽玩曬咁多設施，
1: 係
3: 啦，有啲踩單車啊，即係步行啊，瞓喺度啊，總之就成條走廊咧就1000米咁長，但係咧阿楊媽媽咧就行唔曬1000米咁長，咁我哋大概行到600米咧，
2: 哇，都好叻咯，
3: 打到回府啦，
2: 係啊，咁其實咪仲遠。即係其實如果要行曬嘅話，佢仲爭400米啫嘛。
1: 佢行千二米，
2: 但係佢係啦，冇錯，佢就
3: 行翻轉頭嘅600米，
2: 不如我翻轉頭。
3: 知點解？嗱，李麗陽真係好醒目，因為如果行到盡頭咧，冇地鐵站，走唔到，所以就翻翻轉頭。
2: 我懷疑楊媽媽其實喺400米嘅時候已經
3: 頂上10米嘅啦。
2: 係啊。
3: 我係好好嘅，我每行一段路，我話點解攰唔攰啊？使唔使坐低啊？使唔使翻轉頭？佢唔會，佢覺得好靚，咁、啊幫佢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咁樣咯。咁啊同埋好搞笑。
2: 佢好靚女㗎。
3: 美圖秀秀底下係 OK 嘅。
2: 唔
3: 係㗎，
2: 就我覺得就幾靚女，可能你真係影到佢幾靚。
3: 影養到佢幾靚係嘛
2: ？OK 嘅。
3: 同埋今日就好搞笑，因為我諗緊買花好咧，咁最後都係決定冇買嘅。
1: 去摘喺摘嗰度，
3: 又唔係
1: 好亂咁摘係咧。
3: 喺條街度咧都好多啲組織啊，機構派下啲花。
2: 我免費派，
3: 我免費派花，我梗係要面咁樣走埋去攞摘花。
1: 係係
3: 係。咁我摘花你嗰個用咩做㗎？
2: 用啲紙咯，
1: 唔係用啲冷織嘅，
3: 差唔多毛巾。用個毛巾就好似嗰個玫瑰花，我覺得唔使嘥咯，同埋你可以即係用啊嘛。同埋永遠都記得我哋琴日行咗呢個啟德之旅。
2: 哇，幾好喎！
3: 好啊，好啊！我成日覺得啟德好似去咗一個新市鎮咁樣。
1: 冇錯，而家發展得好好嘅，有啲地方譬如觀塘海濱啊，各樣嘢咧，好多跑步長廊咧，好正，
3: 好舒服。
2: 嗰邊真係好靚，我覺得尤其是係即係啟動咗成個啟德嘅園區。你又發覺嘅就係盛事連連啦，又有好多唔同嘅啲活動啦。
1: 冇錯，
2: 同埋其實真係耐唔耐咧要去。我覺得佢哋香港咧，而家係越嚟越靚。我上個禮拜又係，因為要睇有一個 exhibition 啦，我又去咗尖沙咀嗰邊，
3: 尖東嗰頭，
2: 尖東嗰頭。咁跟住就其實好多時候我都係咧擺低架車，跟住咧就行去睇嘢，睇完嘢之後咧就去攞翻架車，我就冇話喺出邊嗰度咧就好似你咁樣，係啦，
3: 唔係行下下㗎。
2: 原來係好靚，
1: 好靚㗎，依家海邊圍住嚟發展好
2: 靚，嚟海邊好靚。
3: 成個維多利亞港，我想講係即係一個香港好重要，大家內地嘅居民啊，外國嘅遊客嚟到一定要參觀嘅地方啊，
1: 係係係。
2: 同埋其實你會發覺嗰度呢啲人咧，亦都各色其色啦。你淨係因為佢俾我感覺，我覺得個空間感好大。
1: 冇錯，
2: 唔會話有一種嘅就係冇錯。你去有某啲地方嘅話，你就會覺得哇好多人啦，好嘈啊。唔係㗎，其實佢有另外一啲面貌㗎。但係正如頭先楊楊要講嘅就係你要 explore， 你要自己去，同埋嗰啲地方嘅話，你要親身去，
3: 係
2: 咪？可能會麻煩少少話啦，要即係準備下嘅。我覺得其實有時你要準備下嘅，例如可能至少你都準備一支水。
3: 防曬
2: 又或者帶一把遮咁樣，尤其是係同媽咪或者同屋企人一起去。我覺得其實香港真係而家越嚟越靚，
1: 同埋多咗好多文化嘢啦，
2: 文化嘢越嚟越多啦。
1: 譬如話觀塘海濱咧，佢有陣時有啲音樂會嘅，
2: 係嘅，
1: 有 busking 有啲
2: 露天音樂會嘅，
1: 露天音樂會即係攞曬台，咁好多人即係企喺度一齊聽音樂啊，咁樣幾得意嘅。
3: 咁又間唔中有一兩間嗰啲 cafe 咧，
2: 有
3: 係
2: 啦，
3: 冇有
2: 介紹
3: 嘅，
1: 飲杯咖啡啊，同埋有榴蓮啊，而家觀塘
2: 咩啊？
3: 榴莲嘅人士定咩啊？
2: 系榴莲忘返，
1: 唔系啊，真系有个榴莲，有榴莲
2: 乜嘢啊？喺嗰度食
1: 榴莲啊？
3: 咁劲？
1: 系啊，同埋榴莲咖啡嗱，榴莲嗰度有我发现到啦，观塘海滨有榴莲食，猫山王啊！
2: 喂 ，B B， 但系问题系在于就，我觉得榴莲咧有少少上
1: 狂，冇错，
2: 因为有啲人系唔中意嘅，
1: 明
2: 唔中意嗰啲咧，你知唔知佢系啦，佢会好反感，同埋佢就系佢假条街佢已经闻到噶啦，
1: 好多人。喺度排隊買喎，我就排隊排咩啊？排榴蓮，
3: 即係一個橋底嗰啲咩啊？
2: 專門店嚟嘅，
1: 專門店
2: 嚟嘅，專門店
1: 嚟
2: 嘅。而家嚟㗎啦，
1: 有間鋪頭，咁咪有 coffee shop 啊，旁邊啊有嘢食啊咁樣，有音樂會啊，其實幾正嘅。
3: 其實我覺得咧，嗱，如果要再發展多少少話，應該喺個維港嘅再多啲 area 啦，因為我知道而家灣仔有嘅，但我未試過。水上的士，我覺得略嫌得嗰個 area 先有咧，實在係太唔方便啦。
2: 你會唔會太危險啊？即係你係想由灣仔可以踩過去觀塘，
1: 水上單車
3: 有條路咯，其實幾好。你要善用嗰個 area，
1: 好忙，嗰度啲水域好忙，
2: 係
3: 啊，咁你多啲area， 但係唔使橫跨啦。譬如你啟德又有個位可以踩單車，
1: 喺碼頭兜出嚟出翻嚟，係
3: 啦，沿住嗰1000米就踩，得唔得？
2: 呢個諗多咗，我哋有啲危險，
1: 冇亂
3: 嚟，得㗎，其實
2: 或者有啲鴨仔咁樣係嘛，都可以喎。
1: 即係新界有啲即係塘，可以池塘嗰度你踩下，
3: 因為
1: 唔係海啊啲。
3: 聽過嚟緊話個發展係喺個啟德，頭先嗰個行人道咧，好闊嘅行人道會有個架空嘅
1: 繩索、
2: 飛索、
1: 輕鐵車、
3: 架空嘅輕鐵車、輕鐵啊，由一個位嘅啟德去另一個位嘅啟德，
2: 哇靚啊！
3: 但啟德都唔係好大啫嘛，
2: 係咯，
3: 咁但係佢都。搞呢一個 gimmick 喎，
2: 我純粹我諗係咩？會唔會係即係好似嗰啲遊樂園咁樣啊？即係其實一段時間，3個月之後佢係拆㗎啦。
1: 係啦，同埋好難行得㗎，有啲音樂啊咁樣，有啲音樂叮叮噔噔
2: 都係開心嘅。點樣都好啦，講咁多其實都係希望大家咧多啲時間嚇出去其實香港係啦，陪下屋企人去香港唔同嘅地方嗰度行下。其實我哋香港真係好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表示，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截至上月底，超过224,000人获批费用减免，亦接到近3,000宗每年10,000元公营医疗服务全年收费上限申请。医管局正推进第一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范鸿龄预计公立医院病床总数将由2022年的30,000张增至2031年大约35,000张，手术室数目亦都会由大约250间增至大约360间。医管局在2026年至2027年度的拨款是1031亿。范鸿龄感谢政府在公共财政压力下持续支持医管局，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公营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泰国前总理他信上就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他信步出监狱时，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上前迎接并拥抱。他信同家人向国旗致敬，并感谢在场红三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泰国传媒报道，他信将在曼谷一处住所完成余下4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日正式获释之前，他信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到，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召开会议，容许他信今日获得假释。他信在5月10日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28点，跌165点，成交金额103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8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02点，升238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5.2，跌3.8；腾讯控股467.2，跌4.2。盈富基金26.44，跌6仙；中芯国际76.05，升2.7；华虹半导体138.5，升7.7；快手50.45，跌2.5。 长飞光纤光缆253.2，升7.2，小米集团31.4，跌2.8。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29，日元157.08，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7，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6点，跌226点。港金报43,79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91.19美元，卖出4,69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青衣乡市会路有水务急收，就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园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还可以悭埋电添，真是个良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穿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有好好告别。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0: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当时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9: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活有风骚。
3: 每个人细细个嘅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4: 我大个咗想做一个护士。
5: 我想做一个医生啊。
6: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啊。
3: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哋嘅嘉宾系。
7: 今日好嘢。
8: 今日梗好嘢啦。
7: 哇。
8: 同礼拜一嘅话我哋都好开心。我们的志愿呢我哋就有一位好朋友。上个礼拜呢已经系第一次同大家见面㗎啦。咁当然啦就喺呢度呢会同大家介绍一下嘅。就係、是、由上个礼拜开始每逢礼拜一我哋都会同佢见面嘅就係、是、法医人类学家李显善 Winson。
9: 大家好大家好。
8: 见亲你就好开心㗎啦。係因为呢我哋有好多嘢呢因为我哋呢个行业我觉得真係非常之神秘，咁所以其實可能有好多嘢我哋都需要同阿 Winson 咧就要再傾一傾嘅。記得咧由上個禮拜咧，你有去介紹過嘅就係法醫人類學家點樣去講呢一個嘅，同埋即係骸骨啊或者係呢啲嘅關係咧，等於係個泳池同埋救生員嘅關係。
9: 哇！犀利喎！
8: 你就講緊嘅就係，但係你哋嘅法醫人類學家就係用泳客嘅角度，而係第一個嘅感受嘅話咧，其實咧你都係要清楚嘅。而且咧就係我有睇一啲。关于你哋嘅资料咧，好得意喎！用呢个法医人类学家咧，等于嘅就系骸骨代言人。
7: 啊、代言人，今日请代言人嚟。
8: 佢哋讲唔到嘢噶嘛，就要你哋同佢哋讲嘢啦。所以我觉得系咪好得意啊？即系我完全系冇谂过，即系呢一个行业系可以有咁多啲好神秘，同埋我哋需要知道嘅嘢，可以咧透过我哋呢个环节同大家咧可以了解一下嘅。
7: 会唔会夜晚黑佢多谢你咧？突然之间发梦，多谢你啊！多謝你 Winson
8: 這個就講到另外一樣嘢啦就是八方那些會怪力亂神的東
9: 西每一次一定會扔
7: 回去這裡
8: 真
7: 的
8: 不知道為什麼的既然是講緊或者骸骨的代言人、當然我們會知道的就是你的工作就是對著一些骸骨啦、但是我想相信呢上次我們有講了有關於入行的一些你們需要可以讀些什麼東西、或者怎樣跟法醫病理學家等等的一些分類之外的話、我們會想知道就是你初初入行啦，
7: 系啊，好紧要啊，
8: 第一次系啦、
7: 因为即系
8: 有咁靓女，
7: 又细细粒，
8: 又唔去选香港小姐，
7: 即系佢又佢唔细粒嘅，佢高大咁，但系到依家我啲讲嘢都好似瘦女咁样，
8: 系啊，
7: 即系你入行嘅时间会唔会哇好惊、啊，手能脚震啊？
8: 你面对啲咁嘅嘢，我觉得心脏要好强大啊，
9: 都系嘅，反而就系因为而家呢个呢、這个。樣啊，同埋呢把聲咧，其實喺入學嘅時候真係有一啲嘅挫折嘅，係、原因即係啲人會覺得話你就係小妹妹，係
8: 啦，
9: 靚妹，咁就會覺得係啦，你係咪真係識？你做緊乜嘢啊？
7: 你畢業未
9: 啊？
7: 你中學畢業未噶？
8: 咁細粒係咪？冇玩啊！
7: 冇玩啊！
8: 冇扮你家姐。
7: 係啊，你去打個 DSE 先啦。
9: 係啊，咁所以都有呢啲挫折，咁所以少不免就即係變咗喺有時喺同佢哋工作或者係。面對他們要處理啲案件嘅時候，都會個人會變得骨啲啊，跟住然之後就即
8: 係用第二個毛，
9: 係啦，係嘛，係啦，要轉毛嘅，
8: 要轉毛
9: 嘅，係
8: 啊，扮到好似好專業咁樣，
9: 唔係真係好專業，
7: 咩好事啊？你真係專業嘅大佬，
8: 唔係扮，係真。sorry 我都唔當係一件事，因為你見到佢靚靚女女細細粒咁樣彩
7: 女，
8: 你會覺得好似同學咁樣啊？你總會有一個同學係咁樣嘅樣噶，啱唔啱先？
7: 大佬，
8: 咪就係咯。好啦，咁講翻嘅啫，就第一次咧要去面對呢樣嘢嘅時候，你仲記唔記得幾多年前啊？
7: 幾多年？
8: 十八年前，
9: 即刻停咗一秒。
7: 十幾年前，
9: 十幾年前啦，
8: 係咯，做乜隱晦咧？唔好想俾人知。
7: 佢唔記得早啊！我自己都唔記得幾時入行。
9: 2026-18
8: 十八年前，
9: 冇12
8: 十二
7: 年前，十二年
8: 前，
7: 初入行嘅時間咧，有冇啲即係好深刻？你知道咧，即係唔係咁簡單
8: 你仲有第一次噶嘛？
7: 對住骸骨，或者係讀緊書嘅時候，一入去，我要開始嚟啦，接觸啦，真係呢副啊骸骨
8: 要解剖啦。
7: 點樣咧？
9: 其實咧，最開初行入去，即係真係上堂嘅時候，行入課室咧，係有種覺得。
8: 自己好型啊！
7: 所以咪好驚好型啊！拍戲
9: 即係每一次行入去上堂都好期待嘅，亦都好想即係將 教授教嘅嘢咧學曬佢，好叻咁樣，即係好精咁樣。但係當去到真係實習機會嘅有實習機會嘅時候咧，其實前一晚係好擔心嘅。
7: 擔心乜嘢？
9: 擔心咧就因為我哋去實習嗰個地方，我喺美國實習，咁我去實習嗰個地方就係佢哋當地嘅一個都幾出名嘅法醫學大樓。咁而基本上我哋實習除咗係法醫人類學嘅部分之外咧，我哋就要跟住啲法醫嘅即係法醫啦嚇，佢哋一日嘅工作係啦，我哋好似即係。
8: 醫生要實習咁樣
9: ，exactly 就係咁樣。咁我哋要跟住工作，咁但係咧，呢個都即都唔係話好大嘅第一樣會擔心嘅嘢嚟，呢個可能係第二三樣咁。但係最擔心嘅就係當我哋真係去做法醫人類學嘅嘢嘅時候，其實我哋當中牽涉到一啲變壞緊嘅屍體，係
8: 啊。
9: 咁第一時間就係諗。接唔接受到呢咁有好多人都會話其實個畫面好係咪好衝擊係咪最擔心、對於我嚟講嗰一下呢我最擔心嘅唔係呢樣嘢我最擔心嘅係啲味
8: 係囉、你有講過啦
7: 你有講過好嗰啲味點樣
8: 形容好難形容㗎嘛係咪
9: 係因為呢嗰個難去想象嘅位咧，就係個個都同你講話好臭咯。咁有幾臭啊？咁樣咁冇人話到俾你聽。咁所以我前一晚就捉住我同房嗰個女仔，其實我唔係好熟嘅啫，啱啱一齊即係
7: 喂，大家揾啲
8: 嘢嚟就問呢啲嘢，
9: 即係因為實習而住埋一齊喺個宿舍嘅同房啦，捉住佢，佢捉我先嘅，
8: 係
9: 佢就話你有冇問過我話我冇問過，
8: 你哋兩位都係同樣擔心嘅係呢一樣嘢，
9: 係啊，
8: 不過係其實味道，如果有啲人係比較敏感一啲嘅，係好衝擊嘅呢樣嘢。
9: 係啦，咁我哋就係咁話，究竟有幾臭？究竟有幾臭？臭蛋味，咁即係有幾臭啊？
7: 即係腐屍可能啲動物啊，佢哋都會腐爛。
9: 係啦，
8: 係咪類似係嗰啲咯？
9: 係啊，其實就係嗰陣味咯，但係類似好似嘅，好接近，但係因為你冇。
8: 實質
9: 係啦，所以就即係好多嘅想像，大家都知道好臭，
8: 但係真係冇人聞過㗎嘛。
7: 但係咧，好得意嘅，即係睇電視劇啊、電影咧，嗰啲即係警方去查嘅時間咧，通常新入行嗰啲，
8: 係啦，會嘔嘅。
9: 係啦，呢個咧，我都有個好搞笑嘅經歷可以分享，但係我哋去即係接觸前嗰一晚，即係大家喺度俾啲心理建設大家啦。咁跟住當第二日真係去嘅時候，我哋即係就好。緊張大家都
7: 嚇，
9: 咁然之後咧，一入到去問我就，原來咁咋？
8: 咁你可唔可以形容到啊？係咩味？
9: 鹹魚味。
7: 鹹魚味，
8: 鹹魚味，鹹魚味又分兩隻，
9: 即係唔係
7: 一隻梅香嘅，一隻就，
9: 即係可能係整好喺度曬緊嗰種，會唔會噏噏嗰種味咯？咁
8: 對住幾好味喎。
7: 唔係見仁見智啦，有啲人唔食鹹魚嘅，
8: 仲有少少好似類似好似阿蒙尼亞咁樣嘅。如果你係啱啱曬嘅嗰啲鹹魚咧，鹹鹹香香嗰啲咁樣，
9: 咁當然
8: 腥腥地咁係嘛？
9: 同你擺喺大澳曬緊嗰啲，即係唔怕
7: 過，即係喺屋裏邊嘔緊
9: 係。你直情係似拎住佢喺你前面，好大力吸咁樣嗰種味咯。
8: 還好啊，我覺得。
7: 唔係你試下攞條鹹魚喺你個鼻大力吸，但
8: 係
7: 咧
8: 事實上佢真係。鹹魚
7: 真係鹹魚，
8: 佢對住嗰啲真係鹹魚。
7: 呢啲咧，其實我試過，譬如話係我喺天台咧，我有啲嘅嗰啲可能四腳蛇啊，
8: 係
7: 佢哋過咗身咧，佢腐爛，我聞到㗎啦。咁我就將佢咧，即係攞翻出嚟咧，然之後咧，佢就我係擁落我哋嗰啲植物嗰度，係啦，肥料咁樣，
8: 當係肥料咁樣，
7: 我就聞到嗰陣味啦。我聞有動物過咗身，
9: 係啦，就係嗰陣
7: 雀仔
9: 類似。
8: 除咗味道咧，仲有啲咩嘢係需要有啲心理建設㗎？
7: 啊，蟲仔啊，
8: 眼見到嘅嘢咧，
7: 眼見
8: 會唔會都擔心？因為你又係冇見過。
9: 冇見過唔同階段嘅，我見過某啲階段嘅，但係冇見過唔同階段。而蟲仔嗰方面咧，其實係我開頭冇 expect 點樣樣嘅，即係樣或者係點樣衝擊法啦，
7: 或者點樣捐出嚟捐入去。
9: 對，
8: 蟲仔係早期㗎啦，係咪應該？
9: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我哋喺實習期間有一日咧，有一個 case 真係係佈滿蟲仔嘅。咁而當我哋即係被我哋分，因為分組嘛，咁我咁啱我個組咧就要到我哋去嘅時候咧，就蟲仔依然都仲喺度啦。
7: 你嘅意思係學校？
9: 学校唔系唔系实习嗰度，
7: 实习个地方哦，出边系啦系啦。
9: 咁、
7: 哦 okay,
9: 跟住我哋分咗，咁啱我到我哋嘅时候，其实都未啲虫仔依然仲活跃，
7: 仲喺度，
9: 系啦系啦。咁啊诶，开紧 party 咁样啦。
7: 佢哋
8: 你哋又系，
7: 你哋又系，
8: 人哋
7: 开
8: 紧 party，
7: 做住晒
8: 食紧嘢噶
9: 嘛。系啦，咁当去到嘅时候咧，啲即系有啲我好记得有啲一齐实习嘅咧就诶。完全已經話我頂唔順，我要走啦。
8: 喺呢個階段已經唔得啦，
9: 佢要喺門口啦。即係如果可以想象嘅就係佢真係黐住直播室門口塊玻璃咁樣咁樣咯，
7: 喺度睇啫，喺度睇啫。
9: 係啦，就兩個禮拜、三個禮拜都係咁樣。
7: 都係黐住。
9: 係啦，冇錯，做唔到任何嘢。咁但係我咧入到見到蟲仔嘅時候咧，開頭我都哇咁樣啦。但係跟住當我好即係。單獨地望住特別某幾條蟲仔嘅時候，我覺得佢哋都
8: 好可愛
9: 啊！
7: 嗱，轉念啦，呢個就係、是、就係、是、轉念啦。呢條蟲仔食飽飽喎、
9: 啊，
7: 肥滋滋咁樣。
9: 係啊，
7: 係
9: 啊，
8: 你唯有咁諗咯，
9: 就係咁樣咯。係啊，即係我唔係刻意令自己諗嘢，我真係望住佢哋嘅時候，我就哇，其實都幾得意喎。你喺度咁樣蠕動嘅時候。其實你係食緊嘢咁，即係佢係嬰兒階段啊嘛，即係 B B 啦。咁、你諗下個 B B 喺度蠕動喺度食緊嘢，
8: 幾可愛咧？
9: 係啦，跟住仲要冇知個界線喺邊跌咗落，哎呀你跌咗啊，得我執翻你先。
7: 你幫佢執啊？
9: 係啊，
7: 好有心、啊。
9: 唔係戴咗手套嘛。
7: OK OK。
9: 咁跟住呢個舉動咧，其實都係之後俾大家一路喺度。即係
8: 談論嘅，
9: 係啦，係
7: 啦，到依家嘅，
9: 係啦。
7: 邊個話執蟲仔啊？幫手幾好啊！
9: 係啊，佢仲執蟲啊咁啊，跟住佢就個個都嚇咁啊。
7: 咁嗰班同學喺玻璃黐住嗰班，後屘有冇再入嚟啊？
9: 冇啦。
7: 哦，
8: 我想問一樣嘢，我覺得感覺上咧，覺得咧見到蟲仔咧會怪叫啊，或者係嗰啲啊，我都喺出邊嗰度，我遠少少去睇你哋嘅，會唔會係女仔居多？定係其實就係從事呢個法醫人類學嘅咧？學生的比例来讲的话呢会不会是男仔会比较多
9: 有趣的是那次我们的实习呢其实只有一位男同学。
7: 是为什么
8: 为什么
9: 是啊、
8: 哦，是咪因為同呢一個行業嘅一啲忌諱有關？即係會覺得
7: 咁啊，更加
8: 女仔陰啲，
7: 陰啲，即係陰啲，陰啲，陰啲，陰
8: 啲
7: 咁樣，
8: 好得意喎！
7: 即係細心啲會唔會
9: 咧？有啲人都係覺得係細心啲嘅，真實嘅原因我哋冇人
8: 知。
9: 不過咧就即係我哋嗰次個 professor 咧有講到話，佢叫我哋觀察一下，其實喺科學一般科學主流科學嘅領域入邊咧，大部分都係男士居多嘅，或者大家。都諗係數理方面係男士當即係比較叻啲啦，所以就多啲人會喺呢方面發展。但係如果細心觀察，其實喺法醫嘅領域入邊啦，女仔係多啲嘅。
8: 嗱，呢個有趣啊嚇，係啦，咁啊真係要問你啦，係咪真係細心啲咧？同埋嘅就係從事法醫人類學嘅，係需要有幾細心咧？因為你對住嘅就係骨頭，
7: 骨頭
8: 係啦，從骨頭當中嘅話，我可以知道啲咩嘢，同埋呢個係工作嘅範圍係啲咩，可以同我分享一下。
9: 我覺得細唔細心咧就好睇人嘅，但係的而且確喺我面對過嘅嗰啲案件啦，或者接觸過嘅學生咧，又真係大部分係真係女士居多嘅。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我發現都唔係真係男性定女性，而係只不過大家好愿唔願意俾時間你去好似砌 puzzle 咁樣。無論係副骨頭又好，或

0: 確唔係個個人都會喺呢一個領域再發展咯。
1: 啊哈！
2: 咁、哦嗯、但係你自己譬如話你開始發展啦，咁、
1: 嗯、
2: 你屋企人啊，你要翻屋企啊，會唔會需要？喂，我喺門口換咗件衫先，即係通常睇戲嗰啲咁樣喺門口個老婆，你換咗件衫先，唔好入嚟住。哦哦，
0: 嗱，因為我好似上次有講過，就係嗰陣味其實係
1: 洗唔到噶嘛，
0: 洗唔到噶嘛，
1: 係諗過係啊。
0: 其實佢係好
2: 今日我聞唔到，今日
0: 佢冇佢冇香，
2: 換咗衫換咗衫。
0: 係啦，其實咧嗰個味嘅得意嘅地方咧，就係佢好鬼鼠嘅。
2: 哦，
0: 即係咧簡單啲講，如果譬如你只要有一執頭髮，
1: 嗯，
2: 係
0: 冇綁好，冇塞入嗰頂帽，冇扎好，
1: 嗯，
0: 佢就黐住，佢就黐到你㗎啦。即係佢係嗰啲嗱，如果從香水嘅角度咧，佢係頂呱呱嘅。
1: 係啊，梗係啦，求之不得啦，係
0: 啦，你黐咗好耐嘛。咁但係譬如你即呢一陣。唔係個個都頂得到嘅味咧，就覺得好討厭。
1: 嗯，
0: 但係最有趣嘅就係其實佢係黐住你 ，let's say 三個字，
1: 嗯，
0: 跟住你自己聞唔到嘛。
1: 嗯，
0: 咁你側跟嘅人
1: 先聞到。嗯，
0: 係啦，咁
1: 可以留喺度幾耐啊？最勁嗰次
0: 一日咯，
2: 一日
1: 係咯，
2: 洗衫啊，
1: 總之你洗咗佢嘅話，佢就會冇㗎啦。
0: 咁但係最搞笑嘅咧就係其實我哋去實習嘅時候咧，因為為咗保障大家安全咧，嗰陣時我哋個 professor 都整咗架，即係有架專車去接送。其實我哋覺得最衰係啦，最犀利嘅係呢架車個司機係一個伯伯嚟嘅。
1: 所以乜都聞唔到，
0: 唔係啊！個
2: 嗅覺已經係
0: 上車嘅時候，即係你出發嘅時候，梗係冇事啦，因為大家都香噴噴啊嘛。放工嘅時候，你想象一下，就係20個人喺架車上面，但係佢係一句聲都冇出過。
1: 嗯哼，
0: 佢冇。佢冇佢，
1: 所以其實我覺得佢聞唔到㗎啦。
2: 唔係，你有冇睇緊佢？其實佢係咪已經暈咗啊？
0: 冇，佢成功車到我哋翻，而個車程係 around 3個字嘅啫，即係佢俾我哋虐待完佢個鼻之後，我哋就落車啦。
1: 哦，
2: 佢一嚟咧帶曬嗰啲豬嘴啊！
1: 係啊，喺你哋嘅裝備係需要啲咩嘢咧？頭先你講下都好得意嘅，即係所有頭髮都係一定要有個即係嗰啲髮嗰啲髮箍，
2: 即係沖涼好嗰啲啦，沖涼帽咁樣。
1: 著啲乜嘢㗎？
0: 我哋首先。佢規定咗我哋一定要去著嗰啲你見到醫生做手術嗰啲殺手服擦手服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就要著嗰、那個個人嗰啲保護裝置啦，即係 PPE 啊嗰啲啦，咁鞋嗰啲佢都係要有個鞋套俾你嘅，然之後就有手套啦，手套我哋可能要2對或者3對啦，一次過，跟住就口罩啦，咁同埋個頭要即係
1: 擋住曬啲頭髮啦，
0: 咁有時候就要戴埋個眼罩。咁睇下做緊啲乜嘢？
2: 驚蛋汁。
1: 你而家講緊好似喺度煮飯咁
0: 啦，驚蛋汁
2: 啊，啲煎鹹魚啊，啲蟲喺彈到咁樣
0: 嘅。係啊，
2: 咁有冇即係除咗著衫之外咧，有冇啲即係嗰啲幾啲鉗啊嗰啲嘢啊，要自己預備咁樣，自己 set 咁樣嘅？
0: 我哋就如果去解剖室咧，好少，我有自己嘅可能某啲鉗一兩個嘅啫，但係我甚少拎出嚟用，我都用翻佢哋嗰啲。另外就反而出去做嘢，我就真係自己有一個工具箱。
1: 哦，哇，真係好多嘢講喎，
2: 嚇！未入肉。
1: 係啊，頭先我都問咗呢條問題嘅話，佢係一條都冇答過。
2: 係啊，點樣？呢個先至係緊要啊！
1: 好嘢，
2: 好嘢，再問翻你
1: 個
2: 星期
1: 呢個九大問題究竟咧係點樣去了解嘅？就係一副嘅鞋骨咧，知道嘅就係有關於嘅就係佢哋一啲嘅資料嘅。好啦，咁啊。再次多謝 Winsome 啦，多謝你，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典礼致辞表示，实施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较改革前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截至上月底，超过224,000人获批费用减免，亦接到近3,000宗每年10,000元公营医疗服务全年收费上限申请。医管局正推进第一个10年医院发展计划，范鸿龄预计公立医院病床总数将由2022年的30,000张增至2031年大约35,000张，手术室数目亦会由大约250间增至大约360间。医管局在2026至2027年度的拨款是1031亿。范鸿龄感谢政府在公共财政压力下持续支持医管局，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公营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3至星期5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3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4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5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听日至后日率团到韩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同埋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社交平台表示，将启程前往日本和韩国参与会谈。他说将在星期2在东京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并在星期3在首尔和何立峰举行会谈。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在当地星期1下午起飞。加西亚说，两架飞机分别是一架澳洲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分别载有6人和18人，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成后，再有其余未撤离人士的红迪厄斯号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深度消毒杀菌。法国表示，邮轮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经返回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5人目前被严格隔离，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上周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4和星期5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294点，跌98点，成交金额126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1点，升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9点，升275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35.2跌3.8，腾讯控股467.2跌4.2，盈富基金26.44跌6仙，中芯国际76.05升2.7，华控半导体138.5升7.7，快手50.45跌2.5，长飞光纤光缆253.2升7.2。小米集团31.4跌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56，澳元5.662，加元5.722，新西兰元4.658，欧元系9.20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7。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6点，跌226点。港金报43,79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4.71美元，卖出4,68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干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香港大会堂。仲有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去九龙、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去九龙。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咧，现时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系受阻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7: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8: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为天，中国人为咗揾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1: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嘅本地生活。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3: 欢迎晒 Sharon。
5: Hello，Sharon，大家好。
3: 咁其實呢由上個禮拜開始呢，我哋就會係用唔同嘅一啲，譬如可能我哋嘅人體需要嘅一啲維生素啊，或者啲微量元素啊，咁樣等大家呢可以呢真係就係我行我素、啊。
6: 係。
3: 呢啲都係素啊。
4: 素啊。全部都，但佢都有講，即係譬如話唔係食素嘅人士呢，即係佢哋個鐵質方面啊要點樣吸收啊，太多太少啲咩問題咁樣嘅。即係包含晒食素與唔食素嘅。係、啊、因為佢係營養師㗎嘛。
3: 冇錯。上次呢上個禮拜嘅話呢考大家啦，我哋講咗啲乜嘢啊，就係鐵質啦。今日禮拜嘅話咧，我哋就去另外一個課題啦，就係講緊
6: 鈣。
7: 係
4: 啊
7: ，calcium
8: 係啊，咁咧我哋好多時以為鈣質咧驗血會 check 到啦，其實都唔準嘅驗血。點解咧？因為 99% 嘅鈣都唔係喺個血度嘅。喺邊啊？
4: 喺骨嗰度，
8: 喺我哋個骨同埋牙齒嗰度。好叻喎！係啊，只有1% 咧喺我哋嘅血液啦、肌肉同埋組織嗰度嘅啫。
4: 哦。
8: 咁我哋。所以大家都會諗補鈣就係補啲咩呀？
4: 補鈣就係維他命 D 呀、啊、即係嗰啲曬太陽呀、啊、咁樣可以補到鈣係咪
8: 呀？呢啲後面就會講點樣增加我哋嘅鈣嘅吸收啦。
4: 係係
3: 係。補鈣要食啲乜嘢？你意思
8: 係佢嘅功能呀、
4: 啊。功能即係我哋骨
3: 發育呀。
6: 係啦。
3: 係呀，骨頭好啲囉。
6: 眼骨頭變眼骨頭。
8: 啱呀啱呀，我哋嘅骨嘅密度啦，即係結構啦，牙齒嘅强唔强牙齿啦，系啦，咁仲有咧就系肌肉，有冇？系啊，
4: 好，
8: 但系肌肉嘅一个功能，
3: 吓，
8: 肌肉嘅收缩功能，
3: 吓，
6: 哦，系啊，
8: 即係又要收縮又要放鬆㗎嘛，係咪？咁呢原來係鈣同埋鎂呢兩兄弟呢幫助我哋做收縮放鬆嘅。
4: 即係缺一不可。
8: 嗯，啱啦。好、
4: 哦、
8: 多時啲人就忘記咗有隔離嗰個阿鎂、
3: 嗯、
8: 就淨係補鈣。
6: 咁如果齋食鈣唔食鎂，會唔會就係攬埋一嚿放鬆唔到？
8: 就好多痛症啊，係啊係啊。
3: 哦，痛症就
8: 係
3: 咁嚟㗎，
8: 真係放鬆唔到肌肉啊，係啊係啊。咁講返呢，如果鈣係幫助收縮嘅話呢，其實有啲情況嘅好多㗎，就係長者呢瞓瞓下覺抽筋。
4: 哦，明白。
6: 哎呀，系啊，我阿媽有時瞓打覺都話夜晚要抽筋㗎。
3: 哦，我老爺都有啊。其中一種㗎。
8: 佢缺鈣嘅時候就容易抽筋啦。
3: 點解會缺鈣就會抽筋啊？
8: 佢調節唔到佢嗰個收縮放鬆嘅頻率啊。
4: 哦，明白啦。
8: 係啊，咁同埋鈣咧都幫我哋神經傳導嘅，即係有聲訊息啊，有嗰啲感覺啊、思維啊都需要㗎喎。
4: 哇，真係第一次聽呢個喎。
8: 係啊。
4: 觸發原
8: 理
4: 喎，原來。
8: 係啊。好多
3: 啊，唔知一樣。
8: 其實呢我哋講唔曬咁多，點解呢？因為通常每一個營養素佢俾人發現咗之後佢咁重要，係因為佢喺身體入面呢起碼有400-500個嘅作用嘅。
4: 喂、我想問一下呢樣嘢，你話發現呢，通常幾耐之前，係咪百幾年前先發現呢啲嘢㗎？
8: 就是科學家拿出來之後發現啦，或者是真的去研究啊，如果一個人有這個狀況，例如 O 型腳，那因為什麼事 O 型腳呢，那他才再去找最終、哦、原來跟缺鈣有關、
3: 哦、O 型腳不是因為你小時候的時候媽媽用什麼帶什麼來嗎？
8: 哦，
3: 有沒有聽說過？是的，因為脈開了嘛，媽媽用什麼帶什麼的時候呢，所以到大個就會 O 型腳沒聽過
8: 嗎？那這個就像是那些箍牙矯形的
6: 是
8: 以前是那些沒有東西吃饑荒時代才會有 O 型腳的、
3: 是嗎？
4: 因為即是缺鈣，所以他開始亂了腳，現
3: 在反而就會入八字咯，
4: 入八
3: 字是啦，卡哇伊呢啲女仔咪要個喺度咁樣企㗎嘛，所以就入八字，
4: 即係跑車咁樣啲碌咁樣，咁咪跑得快啲。
3: 冇錯，
8: 係啊，咁頭先已經講咗呢，如果缺鈣有啲咩症狀嘅其中一個啦，就係出現 O 型腳。
4: O 型腳，
8: 係啦
3: ，O 型腿。
8: 咁另外就當然成日會聽嘅係骨質疏鬆啦，
6: 係啊，
8: 係啦，容易骨折嘅風險大咗啦。
4: 係。
8: 咁同埋頭先我哋講話，尤其是夜晚瞓瞓下覺抽筋啦，肌肉抽筋啦，
4: 係
8: 仲有手腳發麻啦、攰啦，都同 高血壓又有啲關聯嘅，仲有同牙齒嘅鬆動都有關係。
4: 係牙齒成日成日都聽㗎啦，你缺鈣咧就會甩啊，或者牙周病會特別多啊咁樣。
8: 係啦，咁所以呢啲都係鈣質嘅功能啦，同埋缺鈣身體會有啲咩情況？
4: 係係，咁有冇話太多啦？會唔會影響身體咧？哇，多個頭嗰啲鈣。
8: 非常非常之多鈣嘅人呢就少啲嘅，但係可能真係會出現一啲關節嘅鈣質化，甚至係器官入面嘅組織鈣質化嘅情況啦。
3: 唔、同嘅年紀嘅話，會唔會需要嘅鈣需要多啲呢？譬如我哋成日都有講緊嘅，就係話即係我又唔曉高啦，會唔會因為以前就係缺鈣？因為佢就你骨啊嘛，係咪？
4: 都係嗰句，你好彩，你應該唔缺啊，你
3: 缺啦，
4: 唔係你缺，如果你缺咧，
3: 我就停咗啦。
4: 唔係啊，如果你缺應該去唔到，即係你裝。
3: 我再快啊！我而家仲唔夠矮啊？我係唔關事啊！如果係嘅話，發育時期嘅可能就會多啲啦，咁樣。
8: 係唔同年齡階段需要嘅營養素咧，都係有差異嘅。咁一般正常成年人咧，如果跟翻中國嘅指引，都係建議800毫克嘅鈣就足夠㗎啦。
4: 800毫克
8: 係
4: 寫得佢，寫得佢。
8: 咁當然啦，如果係例如孕婦啊，或者係一啲運動員啊，佢可以再多少少啦。
4: 係
8: 啦。咁發育期間嘅話都睇嗰個吸收率啦，因為成長期呢個吸收率甚至係會更好嘅，因為佢又成日出去做戶外活動啦，又可以提高咗呢個吸收鈣質嘅功能。
4: 曬太陽㗎嘛，因為係咪呀？
8: 係啦，係啦，咁所以講到話吸收嘅話呢，我哋又可以講曬太陽以外，我哋點樣去搵一啲身體可以吸收得更好嘅食物來源啦。
4: 有啲咩？
8: 係啦，咁平時呢大家就以為呀，
3: 牛奶
8: 佢嘅鈣系可以帮我哋补充我哋人体骨入边嘅钙啦，但系咧已经系90年代嘅时候啦，医生系啊，起码系1970几年嘅时候咧，医生们啦都有话翻俾其他医生听，就系话其实牛奶佢并不是人体可以吸收钙最好嘅来源，
3: 因为系牛仔饮噶嘛，
8: 系啊，
3: 俾牛仔饮噶嘛，
8: 留翻俾牛 B B 饮，
3: 咁
8: 嘅
3: 饮人奶咯，
8: 所以牛 B B 佢要好快咁好重成长，
4: 去边度搵？
6: 系咯，
8: 就仲有生长激素喺入边添，
3: 系咯，
8: 天然嘅牛奶入边有嘅，
4: 系系，
8: 咁但系我哋。睇翻吸收率同其他植物來源去相比咧，牛奶就淨係得30% 嘅吸收率啫。
3: 咁少，
8: 真係飲牛奶淨係吸收到30% 嘅鈣咯。
4: 有，但係係得30%。
8: 係啦，佢有，譬如啦，牛奶係每100克嘅牛奶入邊啦，就有100毫克嘅鈣，咁就淨係吸收30%，
6: 再乘0.3。
8: 係啦，咁我哋舉例咯，小白菜我哋成日聽
4: 白
8: 菜啦，
3: 太可憐啦，
8: 小白菜。係啊，白菜佢都係每100克入面咧有100或以上毫克嘅鈣，咁佢嘅吸收率就係54%。
4: 哇，咁犀利㗎！
6: 所以食菜仲即係食小白菜仲好過飲牛奶。
3: 真
6: 係
3: 冇人講過小白菜，
4: 第一次聽。
8: 小白菜就係菜入面比較高鈣嘅王牌啊！
4: 哇，今日好賣啊啲菜，今日小白菜好賣。
8: 但係仲有一樣嘢大家唔知鍾唔鍾意食呢，羽衣甘藍。
6: 欸鍾意啊，
4: 鍾意。
8: 你會點食先？
3: 沙律
4: 真係沙律
3: 啊！
6: 我嗰日打邊爐啊，有係咁夾羽衣甘藍就綠咯，綠完就食咯，我都第一次咁樣食。
4: 我都試過嘅，即係
3: 會唔會因為咁樣就冇曬啊？
6: 會唔會啊？
3: 係加熱之後就會冇曬。
8: 冇事，可以嘅，仲喺入邊。
3: 因為羽衣甘藍
8: 可以焗添啊！
3: 哦，焗
8: 好好味啊！
4: 即係變咗即係脆片咁樣。係
8: 啊，羽衣甘藍脆片我都整過，起碼2次嘅。
4: 你下次整啲人食
8: 得唔得？好似小薯片咁。
4: 你下次整啲人食。
8: 我要買到有時間望住個焗爐就可以整俾大家食。
4: OK。
8: 我今日都諗啊，帶啲咩嚟好呢？講5次添嘅咩？
4: 係啊，
3: 你個個禮拜咁講，
6: 係喎。
8: 你下次有得食就話俾大家聽，你食咗啦。
4: OK，
8: 咁所以羽衣甘藍就係每100克嘅重量呢個菜咧，就有150至250毫克嘅菜。
6: 哇！
8: 哇！
6: 吸收量，吸收量。
8: 啱啦，吸收率係咩呢？噔噔噔噔，係50至60%。
6: 哇，都高啊！
4: 咦，同小白菜真係有得揮喎。
8: 係啊，係啊，
4: 仲多喎，60去到。
8: 係啊，係啊，咁所以小白菜同埋羽衣甘藍呢，今日街市就多謝我哋啦。
6: 係
4: 啊，謝謝。
8: 咁跟住大家會食嘅西蘭花呢就冇咁高啦。係啦，西蘭花可能得67毫克啫。
4: 係。
8: 吸收率呢就係53至61%。
4: 都 OK， 係啊，但佢蛋白質好高嘅西蘭花。
8: 係啊，仲有維他命 C 呢。
4: 維他命 C。
8: 係啦。咁仲有一個大家有冇食青乾菜啊？
4: 咩嚟
3: 㗎？青乾菜。
8: 上海青菜啦，青乾菜啦。
4: 未聽過。
3: 哦，江
8: 河大地青乾菜。係啦。 咁咧佢就都係一百
3: 小唐菜。
8: 嗯，佢係白菜再變大阪。
3: 白菜
8: 青青地白白地。
4: 大阪。
3: 哦，我知啦，即係類似好似嗰啲
4: 大白菜。
8: 你食上海餐，佢配飯或者配麵上海餐嗰個菜，
4: 哦 ，OK，
8: 就係青江菜，
4: 係係。
8: 咁佢都係一百，所以佢同白菜一樣，吸收率都係53、54。
4: 哦，即係上海人好高鈣佢哋啊。
3: 係咪類似係娃娃菜，但係
4: 大
3: 條版啊？
4: 大條嗰啲啊，大白菜。
8: 你要諗嘅係白菜嘅變大版，
3: 白菜嘅變大版，
8: 即係下面都係青白
6: 色嘅，
4: 上面綠色嘅，
8: 係啦，上面深
4: 綠色，
8: 下面就係青白色。
4: 好似見過。
3: 就是、
8: 青江菜，
4: 但係白菜咧，即係
3: 上海菜裏面，
8: 上海青菜叫做青江菜。
4: 哦，係、okay, 啦，試揾下先啦。
8: 係啦，咁、跟住我哋講完菜咧，就要講下仲有啲咩嘢大家唔知道，原來都係好高鈣嘅咧。
4: 係、豆腐，
6: 係、啊，豆腐係啦，係咪啊？
8: 啱啦，豆腐、
4: 豆
8: 乾類，
4: 豆乾類
8: 係啊，
4: 比豆腐更加犀利嘅
8: 豆乾啦、白豆乾啦。總之佢係少水分嘅豆腐嗰啲咧，就會更高嘅鈣質啦。
4: 即係好似果乾嘅原理一樣，水分少咗、但濃度多咗。
8: 啱啦，同一個原理。咁例如舉一個例子，譬如豆腐乾，咁每食100克咧就有720毫克咁多嘅鈣啦。
4: 哇，
8: 720，咁咪接近我一日要800咯。
3: 係啊，
4: 係
3: 啊，
4: 係係係。
8: 係啊，咁食100克嘅豆乾應該唔難啫。
4: 係，好快。
8: 男士應該好快食完，三塊就冇咗啦，係咪？係
6: 係。腐皮嗰啲都係啊，係嘛？
8: 啊，腐皮都有嘅，都係黃豆類咯。
4: 係
8: 啦，就咁食黃豆嘅話，可能就有200毫克咁多嘅鈣質啦。咁黑豆啊、紅豆啊，同埋嗰啲叫做紅腰豆咧都有嘅。紅腰豆大概150至350毫克嘅，都幾好啊，可聽落去。咁當然啦。仲有嘅就係堅果種子啦，但係翻去頭先前面講話水果乾咧，就有兩類咧，關於水果嘅咧都可以提一提嘅。
4: 兩類、
6: 水果有海豆
8: 嘛？就係、是、無花果乾啊嘛，頭先。
4: 係啦係啦，上個星期講過啦，無花果乾。
8: 咁佢都有120至200毫克嘅鈣嘅喎，每一百。
4: 但我對於生果乾喎，真係一碗。
3: 係咪啊？我都係幸福。
8: 食早餐咯，
3: 覺得唔係幾好食。
8: 食早餐嘅時候擺少少落去，煲湯咯。
3: 煲湯可以
8: 加落去，
3: 系啊，加呢個無花果。
8: 跟住咧，其實外國好興嘅，但係我都唔建議大家飲得多噶啦，就係飲橙汁補鈣，有冇聽過啊？
3: 橙汁有啲橙汁直頭係加 calcium。
8: 係啊，係啊，
3: 我唔好信啫。
6: 沖水嗰啲片啊，得唔得？係
3: 啊，嗰啲得唔得？
6: 炸一聲嗰啲
3: 鈣啊，所謂
8: 可以睇下自己嘅吸收率啦。係啦，咁本身橙咧，佢就唔算高鈣嘅，即係因為我哋聽過橙汁補鈣嘛，本身嚇橙就係。每一百克咧，只係有30克嘅鈣嘅啫。咁我哋要800，佢淨係得30。
4: 哇！食好多隻橙喎。
3: 係啊，
8: 食
3: 一噸都要。
8: 係啊，所以頭先阿蕊話係加鈣嘅橙汁啊，咁樣啦。我哋都會飲到一啲加鈣嘅植物奶啦。
4: 嗯。
8: 係啦，咁入邊就會寫明，可能係譬如加鈣豆漿、加鈣嘅
4: 杏仁
8: 奶。咁佢可能就有300毫克每一杯啦。
3: 嗯。
8: 係啦，咁一盒買翻嚟就好容易幫我哋補到1/3嘅鈣啦。
4: 係兩杯飲曬。
3: 嗯，係啊。
8: 飲大盒嗰啲咯，可以
3: 係咯，係咯，
8: 係啦。咁去到咧，大家都好中意食嘅咧，就係堅果種子類。
3: 你啫，
4: 係啊，我都中意嘅。
6: 核桃
4: 一掌嘅手掌仔咁樣搣下搣下就食曬啦。
3: 有邊啲？有邊係最勁？
8: 有3-4樣咧，都係王牌嚟嘅喎。係啦，
4: 杏仁。
8: 你估下補鈣最勁嘅係邊只？
3: 係啊，
6: 得唔得？
3: 杏仁核。仲有啲乜嘢？堅
6: 都係芝麻，
8: 都啱嘅，都啱嘅。你哋都講咗有啱嘅部分啦。最高先啦，講黑芝麻，
6: 黑芝麻
4: 都係黑芝麻㗎啦。
8: 黑芝麻佢咧每100克入邊咧有780至1500毫克嘅鈣喎。
3: 哦，我哋真係好抵啊！
4: 我哋
3: 真係
4: 寫
3: 鈣又係佢，係鈣又
4: 係佢，
8: 係啊。咁所以減翻嗰個食用份量嚟計啦，我哋就可以咁諗，每食兩湯匙嘅黑芝麻咧，就已經有300毫克嘅鈣啦。
3: 哇，抵啊！
4: 係
8: 啊，
4: 太正喎！
8: 係啊，兩湯匙食到啦啩？
3: 食到，
6: 係咯，整個芝麻糊都唔得，都唔止
4: 啊
6: 嘛！
4: 煮嘢嘅時間
8: 係啊，所以佢係公認嘅補鈣能手。
4: 嗯，
8: 咁另外咧，大家會唔會食奇亞籽啊？
4: 會，cheers it！
8: 係啦，咁每一百咧佢就有630嘅鈣，
3: 嗯，
8: 而且佢仲有 omega 3，哦，對血管、心腦血管都好好啦，皮膚彈性都好好，哦，係啦。咁頭先前面係講黑芝麻啊嘛，咁其實白芝麻咧都係620，係，
3: 嗯，
8: 啦，
4: 都有啲用。
8: 有嘅，佢係低過黑芝麻啲啲嘅啫，係啦。
4: 咁我想問下，如果我哋即係用芝麻油，好香噶嘛？呢個幫唔幫到手咧？
8: 用芝麻油咧就
4: 鍋炸咩嗰啲好靚，
8: 唔肯定有太多嘅鈣啦，因為嗰個油係還油啊嘛，個鈣質係金字邊噶嘛，佢未必係黐住個油一齊出現嘅喎。
4: 哦 ，OK， 分開咗有機會。
8: 要成粒食咯，叫做 whole food 啊嘛。
4: OK，
8: 咁圓形咁樣食就比較好啦，當然可以炒啦。係啊，咁仲有最後一個咧，想同大家特別介紹嘅咧，就係炒榛子。
3: 嗯，
8: 當然你可以自己買生嘅翻嚟自己炒啦。榛子咧，佢係800毫克嘅鈣喎。
4: 哇，咁犀利啊！
8: 係啊，
4: 幾多先800毫克先？
8: 100克嘅榛子，100克嘅榛子。可能
6: 炒榛子
8: 都是手掌 size 就有的了，
3: 嗯，
8: 是啊，
4: 好吃的，
8: 你有没有喜欢榛子啊？
4: 榛子是啊，
8: 以前就是喝榛子味的飲品嘛，咁而家可以找呢个生的榛子回嚟自己炒一香佢，再慢慢吃。
6: 是不是有啲似炒栗子咁样噶？
8: 栗子就再多淀粉質好多，
6: 哦，
8: 榛子是圓形的脆的，
6: 是
8: 啦，
6: 啊，
8: 是啦，
4: 榛子咯，榛子咁咪有生意啊，
8: 系啦，咁跟住我哋就講曬太陽啊嘛，前面大家話曬太陽可以補鈣啊嘛，咁，最好咧就係拉高衫袖，咁而家就啱啦，天氣熱啊嘛，大家可能會著短袖衫，
4: 係
8: 啦，
3: 要曬幾耐？
8: 要曬咧15至25分鐘，
3: 起碼要
8: 12啦，都唔需要咧係揾中午時間嘅，其實一朝早起身醒來有太陽咧都係可以嘅，
4: 使唔使搽防曬嗰啲啊？
8: 手腳同背可以曬咧就唔好搽防曬，
4: 面就
8: 女士們咧就搽翻塊面部嘅防曬咧，保護一下啦，
3: 或者面堅尼咯，
6: 係啊，
3: 好正啊，而家
8: 我見到啊，
3: 面堅尼好好用啊。我成日戴嘅，咁咪好多
8: 唔焗啊！
3: 唔焗噶，而家有啲有冰感嘅面堅嘅，我買一個俾你。
4: 我又要，我又要。
8: 多謝你嘅心意。
3: 今日我哋要講咗有好多啦，咁啊當然啦，我哋就再喺下個禮拜嘅話，我哋可以再講多啲，好冇？
4: 好啊，
3: 今日
4: 多
3: 謝，
6: 出去曬太陽
8: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研讨大会今日起在湾仔会展举行，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出席开幕典礼，并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贺词提到今年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全国卫生健康系统将坚持稳中求进，为15时期卫生健康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国家卫健委将积极支持特区政府施政，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集聚高地。贺词提出三项建议，包括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支持大湾区城市群密切协同协作，进一步在促进药械、临床实验等领域汇聚优势资源，支持香港进一步加强和国际组织及医疗科研机构合作。劳工处将在明日和后日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招聘会，合共提供超过2700个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和酒店业。招聘会共有超过60间机构参加，每日分别大约有30间机构设置柜位职场招聘，提供的职位类别包括当值工程师、市场发展助理、电工、安全督导员、店务主任、厨师、仓务员、调酒师、房务员、保安员、清洁员和收银员等。招聘会大约79%是全职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至24000元，大约90%职位空缺学历要求是中七或以下，54%职位空缺不使相关工作经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已经向俄方递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泽连斯基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经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交换战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说，在他提议之下，俄乌在过去的星期六至今日停火3日，期间互相交换1000名战俘，俄乌双方随后予以证实。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天气不稳定，骤雨增多，有雷暴。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4点，跌69点，成交金额14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7点，升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0点，升3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4仙；阿里巴巴134.7，跌4.3；腾讯控股465.6，跌咗5.8；中芯国际77.25，升3.9；恒生中国企业90.88，跌2毫；快手51.85，跌1；华控半导体137.3，升6.5。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11.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15，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币6.796，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6，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86点，跌226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88.52美元，卖出4689.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現在阿摩先同大家跟進返啦，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內嘅壞車已經拖走咗㗎啦，咁交通已經回復正常。咁另外青衣鄉事會路有水務急收，就是去青衣港鐵站方向，跟住翠怡花園嘅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咁駕駛人士經過要留意啦。全兩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大學，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深圳灣公路行政大樓去深圳灣、青山公路環園村去九龍、清水灣道鄭直之中學去大清、大欖隧道出口九龍，還有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喂，雨水，
4: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3: 一起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2: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要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两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空，小心120分钟戏，世界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丰半场开麦讲。

0: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第二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上星期讲嘅故事《借刀杀人之有杀错冇放过》，到咗今个星期已经到咗第二集啦。到底故事发展落去会系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回讲到故事嘅主人翁嘉明系一个22岁嘅青年，佢原本喺新浦江一间空围厂担任一名包装工人，可惜由于经济不景，嘉明佢好唔好彩成为其中一名被炒嘅员工。为咗投家，为咗屋企条花骨龙，同埋佢老婆小燕腹中快肉，嘉明竟然铤而走险，加入咗有杀错冇放过杀手集团，成为首席见习业余杀手练习生。

新闻报道，青山湾八米半傍晚时分发生一宗谋杀案，一名年约六十几岁的妙龄女郎被发现伏尸沙滩上。警方表示现场附近并无发现，只是有个成日来游早水的阿伯透露他对这名女死者素未谋面。而阿伯表示他今早游完早水准备离去之际，见到另一个更妙龄的女郎，神色慌张，匆忙之间撞到阿伯。阿伯见到该名女郎的袋露出怀疑手枪的物体，警方响度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可疑人物请即刻同警方联络。

0: 小燕，我翻嚟啦！你睇我买咗啲乜鬼嘢？
1: 哎呀，我喺厨房嗰度整紧餸啊！你快啲入嚟帮我啦！
0: 啊，喂，我买咗好多餸喎，仲有一只啊，两斤几嘅扇鸡，你睇几生猛啊！
1: 哎呀，咁啱嘅，我都买咗只老鸡啊，谂住炖俾你补身啊嘛，卜嗒！听唔听到啊？我买嗰只都几生猛
0: 嘅。系咯，小燕啊，不如我哋诶将嗰两只鸡啊摆埋一齐炖啊，唔知个效果仲会劲啲咧。
1: 哎呀，嘉明啊，
0: 啊
1: 你话事啦，
0: 小燕，
1: 嘉明，
2: 喂，好老婆，呢两只嘢老夫老妻啦，我上次猛人眼咁，睇人眼冤啊，该换。
0: 小燕燕啊，
1: 嘉明明，
2: 死开啦！

0: 小燕啊，你下个站就落车啦噃。
1: 嘉明啊，你带我去边啊？啲树系咩地方啊？
0: 哎呀，哎呀呀，你唔认得咩？啊，前边咪系丽苑咯。
1: 哦，嘉明，啊，有乜解救你带我嚟丽苑玩呢？
0: 啊，小燕啊，自从我哋咧就成为咗拖友之后咧，我话带过你嚟玩噶啦，仲去对面海嗰度啊撑艇仔添。
1: 我梗系记得啦，我最喜欢嘅就系玩摩天轮同埋咖啡杯啊。
0: 我哋入去啦，嚟嚟嚟嚟嚟。
1: 明啊，前面有一个射击嘅摊位游戏，我想乘机练下枪法。
0: 咁好喎，小燕啊，你要练枪法咩？
1: 唔系，我贪玩啫嘛，我想赢嗰啲玩具俾大苏虾玩啊。
0: 都好喎，吓。
1: 系。
0: 啊，小燕啊，真系一言惊醒啊梦中人啊！我都应该趁住玩射击游戏嘅时间练好我啲枪法，因为我知道咧枪法啊要快狠准，系成为专业杀手嘅最低门槛。来吧，哈！喷招，喷招，喷招，招招招招，哈哈哈哈！哇，成排气球俾个射爆晒，喷招，喷招，哈哈！
1: 啊，你好厉害噃！
0: 梗系啦，
1: 我可唔可以都试下玩啊？
0: 啊，小燕啊，你啊腹大便便咁啊，你小心啲先得。
1: 嘉明，你放心，我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嘉明啊，你过嚟扶一扶我。
0: 哎呀，咩事啊？咩事啊？
1: 就咁嘅，我想试下开完两枪之后，喺地下嗰度打两个筋斗，跟住再射两枪，然后再吹一吹把枪，得唔得啊？
0: 哎呀，小燕啊，哎呀，你有冇搞错啊你啊？
1: 吓，嘉明啊，我讲下噶咋？
0: 哦，唔系啊，小燕啊，咁好玩嘅嘢，你唔早啲讲嘅啫，我都想试下吹啊。
1: 哎呀，唔制啊，我要试先噶。啊，啪啪啪啪啪啪，
0: 笨猪笨猪笨猪笨猪，
1: 哎呀，啪啪啪啪，
0: 我笨猪笨猪。
1: 嘉明啊，小心啊，你后边有鬼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攞你救命！
0: 哎呀！
1: 嘉明，你有冇事啊？
0: 小燕啊，我冇事啊。头先咧，有人想偷袭啊，我又一脚啊踢佢落河啊。
1: 嘉明，有乜解救？你讲到自己咁架势，你有咩理由？有本事可以踢个坏人落海啊？
0: 点解唔得咧？
1: 啊，唔得就系唔得咯，你唔可以咁奸猫噶噃。
0: 小燕啊，你都要小心啲，你后面有两阴春暗算你啦。
1: 系咩？阴春十二个人，仲有两只狼狗同埋四只蛇。等我收拾佢哋，我猜我杀啦！我拆你哋眼啊！
0: 唔准啊！小燕唔准啊！哇，太阴毒啦！我有啲惊，哇！我先走先啦！哇！拜！
1: 你快走啊！喂！
2: 89722，你有新任务？
1: 好啊！我唔杀人，我就会身痕噶啦！唔该，派多啲任务俾我啊！我要杀死他！
2: 不过今次嘅任务有啲难度同埋危险，酬金咧就相对高啲，
1: 高啲咋？
2: 系高啲啲，满意未啊？
1: 咁就差唔多，
2: 不过有条件噶噃，你要牺牲少少，你愿意嘛？
1: 为咗组织，为咗头家，我唔介意牺牲色相噶，来吧！
2: 89722。你唔介意啫，我介意，组织会介意，仲有你老公都会介意，包租婆介意，你苏虾都介意。
1: 够啦，咁你又要我牺牲，又唔准我牺牲色相，哎呀，你搞到我个肚好痛啊！
2: 我要你乔装成卖鱼妹，你介意吗？
1: 讲真啦，我系有啲介意嘅。点解你唔叫我卖菜呢？我卖菠菜好掂噶噃。
2: 对唔住，我哋已经揾咗阿莲卖菠菜。
1: 又是这个菠菜妹，你专登跟我作对的，我记住你 啊不过这样我卖鱼使不使着泳衣呢？
2: 89722，够了。
3: 卖鱼了喂，有好靓的环鱼、生鱼、鲮鱼卖了喂，新鲜生猛，保证条条仲识游水，冇浸死的，买了喂，买了喂。死啦， 街市咁多人，唔知个 target 出现咗未咧？哎呀，有啲惊添。喂，嗰位师奶啊，有好靓嘅鱼卖啊，条条都新鲜生猛，仲识游水噶，唔买啊都过嚟夹下啦，唔系你睇，唔系你拣。咦，边个似目标人物呢？吓、啊，嗰、那个咪嘉明？哎呀，佢最中意就系嚟北河街度买餸噶，唔可以俾佢知道，同埋发现我喺呢度卖鱼，更加唔可以俾佢知道我真正嘅身份。哎呀，我点算好咧？点算好咧？有计。拉低我顶蛋家帽先，
0: 哇！嗰啲鱼，哇！好似好新鲜、好生猛咁啊！啊，唔知啲鱼咧系咪真系仲识游水嘅呢？吓、
4: hey, ，先生先生，你系咪嚟买鱼啊？系啊，买啦，唔系买嘅就唔好喺度搞搞震震，你过主啊！
0: 嘿，我嚟买鱼梗系要拣得又靓又正噶啦！
4: Hey,
0: yeah. 买鱼食啦！
4: 哎，麦余星今日有事唔嚟啊，我帮佢睇住档摊啊。
0: 咦，我听阿麦余星讲啊，佢一个好省镜、有销魂嘅妹啊，我知啦。
3: 系，哦，我就系麦余星个妹。
0: 系咩？
3: 嗯，
0: 咁你叫咩名？
3: 我就系麦余星缘可以再生。哎呀，先生啊，有乜嘢可以帮到你啊？
0: 啊，就咁样嘅。
3: 咁、
0: 我嘅女人就啱啱咪生完，我发觉佢好似硬系就好似唔系好够咁
3: 啊。
0: 即系我想问下，就我想买就买咗木瓜，咁啊谂住咧就将一对木瓜啊，买啲鱼，买条鱼咁煲啖靓汤过佢补下咁样咧。我唔想个苏虾咧瘦猛猛啊，硬挑鬼命咁唔得啊嘛。
3: 阿叔啊，你咪发鸡盲 啊！你个女人啊，日日喂到你个色豆窿啊肥肥白白啊，你点会话佢唔够噶？
0: 哎呀，我日日啊饮成三杯几奶茶，真系唔够就唔够啦！嚟啊，你帮拣条靓鱼嚟啊！
3: 咁咧你自己拣啦，
0: 拣咪拣吓，边条好啲咧？啊，喂，游紧埋嚟呢一条啊，好生猛，走呢条
3: 唔得噃，嗰条八爷留咗。
0: 八爷？边鬼个八爷啊？我识佢老屎咩？我系要呢条。
3: 唔得啊！都话八爷拣咗咯，你掂都唔好掂啊！掂亲你手指痛啊吓！
0: 咁呢条咧？
3: 呢条都唔得啊！呢条七姑姐留咗。
0: 又迟啲，呢条又唔得，嗰条又唔得，咁你点得？我唔买啊！
3: 先生啊，你冇咁怒气啦！嗱，呢条啦，你拣呢条啦。
0: 吓？啊！买完圣元可以再升啊，姐姐啊！
3: 嗯、
0: 啊，你要我买条白饭鱼仲死噶、啊？我翻去煲一对大木瓜俾我女人饮啊嘛！我真同你死过啊，真系啊！
3: 千万吓，乜、你冇听过啊？用白饭鱼嘅价钱啊，买咗生猛游水大鱼嘅质量咩？
0: 喂，我真系未听过、啊。
3: 渣噶你，见你生得青靓发净，又咁锡你个老婆，先益你噶咋？嗱、你俾一蚊鸡我，呢条大鱼咧，仲有呢一兜白饭鱼啊，你一次过攞走晒佢啦。
0: 系啊，哦，阿卖完圣元可以再正姑娘啊？
3: 嗯，
0: 你真系对我咁好嘅啫，你会唔会后悔嘅？
3: 唔会，快啲走啦，记住啊！卖完圣元
0: 可以再圣。
3: 唉，我翻嚟啦。
0: 小燕啊，咁晏嘅啫，你快啲换衫洗手嚟。
3: 哎呀，嘉明啊，我好攰啊。
0: 哦，你去边度嚟啊？你担唔嚟嚟咩吓？嗱，喂，我啊煲咗啖靓汤，等你翻嚟咧，我哋慢慢嗒啊，然之后我哋今晚咧就早啲休息，然之后嘅好唔好啊？
3: 唔好。
0: 点解啊？
3: 我要，我要好多
0: 我。我即刻去厨房啦，煲啖靓汤你饮啊！
3: 摆啲物啦。
5: 大鱼尾煲木瓜汤真系又白又滑又甜、太好饮啦！我真系忍唔住，整多碗先。啊，正啊，真系超级好饮啊！食个木瓜先饱饱，仲要两嚿，哇，好热啊！哎呀，又跌一嚿木瓜落地，唔理收埋一边先。夹少少大鱼尾食，唔系好焗啫。 不好意思啊。
0: 包租婆。
5: 鬼整你咩，向我耳边响气，吓坏人啊。

0: 我上天台收衫，收埋条裤，
1: 咪行住。
0: 又点啊？
1: 望实我。
0: 嗯。你想点啊？光天白日，你想点啫？我唔惊你噶，真系。
1: 侮辱，望实我。
0: 革命我，我求下你，侮辱咁嘅眼神，望住我啦。
1: 点解唔得啊？你做咗亏心事
0: 咩？唔系啊，唔系啊，你知唔知你嘅眼神？
1: 嗯，点啊？
0: 我真系杀死人咯，
1: 系咩？
0: 我俾你杀死咗咯、啊，你知唔知啊？我份人，
1: 嗯，
0: 冇咩定力噶。
1: 哦，
0: 错，你想点啊？
1: 我想点？我未谂到。
0: 假命啊！咁啊正啦、嗯，你未谂到，我谂到啊。
1: 系咩？
0: 不如咧，今晚、
1: 啊、
0: 你想点就点啦、
1: 啊。
0: 我听晒你话好唔好啊？哦、啊，你好衰噶，你搞到我，啊、你睇下，我心肝嚟咁卜卜卜卜卜卜咁跳啊！
1: 哎呀，哎呀呀，就包租婆啊！你唔好出声住啦，好嘈啊！你控埋啲我度，
0: 嘉明啊，
1: 埋啲
0: 夜啲先啦，
1: 埋啲埋啲，
0: 我想换件衫先。
1: 哎呀，唔等得啦，就依家啦。
0: 啊，好衰啊！
1: 你合埋对眼。
0: 哦，我七眼见衰人，第一次俾人拉到个埋啊！
1: 系
0: 点算呢？一阵如果佢想啜啜，我擘大眼定合埋眼嘅咧，定单一只眼呢？哎呀，越恐越埋啦！
1: 包租婆，我有啲嘢想同你讲。你要老老实实咁样答我，
0: 唔得，人哋仲系王花，
1: 冇嘈啦，冇嘈啊，哇，
0: 好男人气概啊，我中意啊，
1: 我同你讲、
0: 啊，
1: 你要收声啊，包租婆，我嚟问你，呢一条咩嚟噶？
0: 咩嚟噶？
1: 吓、
0: 啊，讲乜啊？
1: 点解你？啲眼睫毛一条，有条鱼骨喺度啊！吓、啊，仲要系大鱼尾嘅鱼骨，讲点解发生咩事？
0: 停，鬼精嚟咩？呢系咩事？饮你个碗仔汤啫，使唔使咁紧张咁恶啊？你不用咩？衰人，神经病，你去睇医生啦！借咩啊？想天台收衫啊？
1: 等阵。
0: 又点啊？
1: 你偷饮咗我碗汤，你睇下你，你睇下你个身影，哎呀，该会咯，你去照下镜，你睇，哎呀，
0: 好衰噶，憎死你啊！你啲因住嚟啊，你个仇我一定要报啊！
1: 小燕啊，木瓜汤嚟啦，
2: 哇，好香啊！
1: 趁热饮嚟，嚟嚟嚟嚟嚟，
2: 哦。
1: 哎呀哎呀小燕哎呀咩事啊哎呀哎呀哎呀小燕啊小燕啊小燕啊

0: 喂，嗰条鱼骨究竟点啊？
1: 呢个我真系唔好清楚。
0: 我就即系收到剧本嘅啦。
1: 诶，
0: 收到剧本啦，未睇，未睇，好紧张。究竟第四集系点咧？
1: 欲知后事如何，
2: 留意下回分解。我对大赞马老师佢嗰种销魂嘅声音系完全感受到佢放飞自我。
1: 冇错，
0: 搞唔掂。
1: 系啊，
2: 你嘅定力都系咪有啲少啊？
0: 我即刻走啊！
2: 你嘅定力都争啲啊！
0: 系啊，闻到佢口气都顶。
1: 冇错，多谢大家要收听我哋今日嘅风骚快活人嘅咁啊！今日咧星期一啦，系啦，咁希望大家咧都有个开开心心嘅开始。
0: 冇错。
1: 好啦，一阵间嘅话咧，我哋要将个麦要交俾我哋嘅音乐中咧，
0: yeah, 周国峰老师
1: 约定大家，听日10点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贫危重危，是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伊朗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回应，聚焦结束战争和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满伊方的回应，认为是完全不可接受。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已经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服于特朗普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同时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德克兰的方案包括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停止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及保证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正午十二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 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17点，跌76点，成交金额155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9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4仙；阿里巴巴134.7，跌4.3；腾讯控股465.6，跌5.8；中芯国际77.25，升3.9；恒生中国企业90.88，跌2毫；快手51.85，跌1；华控半导体137.3，升6.5。长飞光纤光缆257.6，升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44，瑞士法郎10.053，澳元5.662，加元5.721，新西兰元4.656，欧元系9.2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5。日经平均指数报62635点，跌77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8.16美元，卖出4678.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路面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个水管紧急维修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放送俾心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7: 晨光第一线，
9: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神力之线，神力最真，晨光第一线。
10: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2: 星期一总是一种挑战，要由放假的 mood 切换到去翻工的 mood 是残忍的。今天我们最需要呢，除了是一杯咖啡之外，可能是一种可以令大家不自觉地会跟着摇摆的音符叫醒一下自己嘛。

Jennifer Lopez 啊 ，J.Lo 啊，呢一首1999年嘅神曲啊 ，Let's Get Loud 啊，原来背后有一个转手嘅故仔嘅。呢一首歌最初咧就由拉丁天后啦 ，Gloria Estefan 写俾自己唱嘅，但 Gloria 写完之后咧，啊觉得咧曲风咧同佢以前啲歌咧太似啦，于是啊大方咁送咗俾当时做咗歌手冇几耐嘅 J.Lo 啊，结果 J.Lo 咧就系凭住呢一首歌获得咧格林美奖嘅提名，仲成为咗咧全球各大体育赛事啦，甚至超级碗啊 Super Bowl 嘅必播歌曲。

呢張唱片對鄭秀文嚟講係非常重要㗎。嗱，賣唔賣得啦，受唔受歡迎都係其次啊。最緊要咧就係唱片嘅意義。佢曾經咧遇上抑鬱症，咁啊喺宗教嘅指引之下，佢變得咧好敢於去釋放自我內在嘅能量啊。佢好想做一張咧有正面力量嘅福音專輯，希望透過音樂啊，就係將宗教嘅力量同樂迷去分享㗎。同時，佢亦都將自己嘅故仔咧寫入歌裡面，希望可以俾到同樣受困嘅人一啲啟發咯。鄭秀文嘅《信者得愛》

0: 青年人嘅世界咧，有太多嘅束缚，太多嘅标签啦。有时咧，我哋真系好想咧，将所有包袱啊，一次过咧系脱掉噶。前排咧，佢喺台湾地区音乐会嘅舞台上面，一路脱，脱剩咧一条闪亮亮嘅四角内裤，要表达一种彻底嘅自由同埋自信。已经攞咗落油卡嘅年纪嘅佢啊，无论咧颜值啦、身形同埋活力咧，都系吓人一跳咁青春噶。杜德伟嘅脱掉。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歌曲咧可以用痴線或者咧係傻傻地形容噶。以下嘅呢首歌嚴格嚟講咧，只係圍繞一句歌詞：愛你愛到發曬狂，成隻歌就係死唔斷氣咁發曬狂，發曬狂。

尖叔咧就系用咗最直接、最草根嘅字眼，写出嗰一种咧爱嘅疯癫同埋执着，要令到只歌咧听落唔闷，又唱到嗰种歇斯底里，多得咧谭校长好高超嘅技巧同埋能量。系听到呢首歌个旋律冇错，原曲咧系 The Naka 嘅 My Sharona， 谭校长爱到你发狂。

呢类歌曲咧，听耐啲咧，真系人都会癫啊！呢一种啦，能量咧咁高嘅歌曲，又或者一啲摇滚嘅歌曲咧，系难倒唔少香港嘅流行歌手噶。始终咧，你把声，你嘅态度，你嘅力量，系唔系 rock 得起先？仲记得咯，以下呢位男歌手，当年咧佢嘅第二张专辑啦，形象斯斯文文咧，佢惊吓又好，惊喜又好，突然推出呢一只咧好硬嘢嘅摇滚歌曲，打破咧佢偶像派歌手嘅框框，成为佢乐坛早年嘅代表作之一。咁攞到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亚军，亦系佢早年咧喺香港乐坛最好成绩嘅一首歌曲啦。刘德华，我恨我痴心。

呢半个钟嘅音乐咧系刻意拣嚟啦，一啲歌曲要嘈醒你，哈哈，星期一啦嘛，个人咧系会 down 啲噶。时间接近12:30，有刘德华，我恨我痴心。

佢嘅經典歌單裏面咧，係都係比較難揾到呢一類咧咁搖滾咁 rock 嘅歌曲啊。华仔刘德华嘅《我恨我痴心》啊，将时间带到嚟12:30，会有一节新闻报道。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18点，跌75点，成交金额15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19点，升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5点，升33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两仙，阿里巴巴134.5跌4.5，腾讯控股464.8跌6.6，中芯国际77.55升4.2，恒生中国企业90.86跌2.2，快手51.75跌2.2。华虹半导体138元，升7.2；长飞光纤光缆256.8，升10.8；南方恒生科技4.99仙二，跌0.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 港元 7.83， 日元 157.17，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9， 人民币 6.797，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76， 澳元对美元 0.72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62,619点，跌94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1.23美元，卖出4,672.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要好好告别。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5: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4: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7: 老板。但是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他们买足劳工保险的。
6: 我是都不买，耐得我什么好啊？
7: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8: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每日準備音樂中年的歌單又好，講嘢的內容又好，都是記憶的大考驗嚟㗎。有時啲歌的歌名呢係噏到口唇邊㗎啦，但又諗極都諗唔起，淨係記得個旋律囉。咁好彩坊間有啲 app， 我哼到個旋律俾佢聽啦，佢係認到呢係邊一隻，話我知個歌名㗎。好似以下呢首歌，我都係靠呢啲 app 呢提提我，係歌名叫做 Like I'm Gonna Lose You。

假如今日咧就系人生最后嘅一日，你会唔会更加用力去拥抱身边嗰个人咧？嗱，呢一首2015年咧横扫全球嘅情歌啊 ，Like I'm Gonna Lose You， 背后有一个咧好生活化嘅故仔嘅。咁啊，话说啦 ，Meghan Trainor 咧发咗一个噩梦，啊，梦见自己失去咗咧最亲嘅人，醒翻之后咧啊，感慨万分啊，于是啊写咗呢一句歌词 ：So I'm gonna love you like I'm gonna lose you。Love 同埋 lose 呢两个字只系争一个字母，就是、一个 V 同埋 S 啫。要好似听日咁就会失去你咁样去爱你。嗱，呢一首歌咧仲揾嚟咗咧 John Legend 去合作噶，两个人把声咧又出奇咁夹啊！听呢首歌咧系一种嘅提醒，我哋已经到咗一种随时会经历失去嘅年纪，所以每一句嘅早晨同埋晚安其实都好珍贵噶。Yeah.

呢位女歌手嘅改编歌咧，吓总系向咧高难度挑战噶。翻唱过 Whitney Houston、Janet Jackson、Paula Abdul， 今日音乐中年拣嚟嘅咧，系佢演绎 Olivia Newton-John 啊喺1978年电影《油脂》入面嘅神曲《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有人话佢把声同佢嘅人生咧，总系带住一种咧与世无争嘅优雅，所以佢都淡出娱乐圈啦，哇，足足20多年啊！佢系阿 Cass 彭玲啊，一世爱着你。

0: 佢嘅聲音呢可以話係苦情嘅代言啊。1991年就係憑住好慘嘅你怎麼捨得我難過。紅遍呢全亞洲，而呢一首流浪的心呢就展現咗男人啊另一種層次嘅寂寞啦。男人嘅心呢有時好似一場無止境嘅流浪，不過行得再遠呢最終都係想搵一個避風港嘅。大家認識呢首歌嘅版本呢可能就係學友嘅一顆不變心啊，原唱係佢係黃品源啊。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一段日子咧，大家系会追睇啦，台湾地区啲选秀 show 噶。依家咧好多我哋仲记得嘅名咧，都系呢一啲歌唱比赛出身嘅。嗱，以下呢一位女歌手啊，就系第三届亚洲星光大道嘅总冠军啊，音乐才女徐佳莹。

呢首歌咧就系徐佳莹啦，22岁嘅时候创作嘅。有一日咧，佢系有感而发，咁觉得咧有啲事情过去咗啦，就唔会再翻嚟。咁佢又想作一只歌曲啦，个设定咧就系一首关于失去嘅歌曲。最初寫嘅時候咧，諗住只係講初戀咯，但後嚟咧，因為探訪一啲癌症嘅小朋友，咁佢係將首歌嘅格局咧擴大，變成一首咧珍惜告別嘅歌，徐佳瑩嘅《失落沙洲》。首歌好有詩意噶，雖然沙洲會失落，但至少咧，我哋曾經喺呢一片沙洲上面留低過屬於我哋嘅腳印。

呢首歌背后呢有一个几心酸嘅古仔㗎。嗱隻歌嘅创作人啦咁同内地歌手呢黄以山呢当时正经历呢系离婚㗎。佢将嗰种呢离婚嘅痛呢写成呢首歌交俾新人啦当年嘅新人啦张惠妹去演唱。阿妹当年呢就用咗最直接啦最唔修饰嘅情感啦去处理呢首歌。张惠妹嘅挚爱将时间带到嚟1点钟今日又讲声拜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的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机场有客机发生爆胎事故，无人受伤。朝早九点几，警方接报机场一架编号 MH079 的马来西亚航空客机有轮胎爆裂，涉事客机之后驶离跑道，停泊在停机坪。救援人员到场戒备，事件中无人受伤，航班上的乘客坐接驳巴士离开。土耳其航空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降落时起火，机上276名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安全撤离。事发星期一，初步资料显示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说，轮胎爆裂之后起落架周围靠近引擎位置有烟和火焰，机组人员和机场方面透过紧急逃生滑梯疏导乘客，事故原因正在调查。泰国前总理他逊上就获假释，从曼谷北部空丙中央监狱出狱。他逊步出监狱时，女儿、前总理佩通坦等家人上前迎接并拥抱。他逊和家人向国旗致敬，并感谢在场红三军的支持，随后坐车离开。泰国传媒报道，他逊将在曼谷一处住所完成余下四个月的假释期，在9月9日正式获释之前，他逊要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接受假释监管，定期向监管部门报道，不得出国，直至服满刑期。司法部假释委员会上月召开会议，容许他逊今日获得假释。他逊在5月10日服刑满8个月，达到假释条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狂风骤，星期三稍后是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后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一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两级，澳门吹北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27点，跌66点，成交金额16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0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3点，升2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8，跌2仙；阿里巴巴134.5，跌4.5；腾讯控股464.8，跌6.6；中芯国际77.5，升4.15；恒生中国企业90.9，跌1.8；快手52.15，跌8毫。华虹半导体137.9，升7.1；长飞光纤光缆257.8，升11.8；南方恒生科技4.99仙6，跌0.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39，瑞士法郎10.05，澳元5.66，加元5.719，新西兰元4.653，欧元系9.204。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8。日经平均指数报62,493点，跌221点。港金报43,745蚊，跌3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3.92美元，卖出4674.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青衣乡市会路有水务急修工程噶，就系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另外湾仔港湾道有道路工程，就系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二元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好。
8: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9: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呢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麗麗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所以作曲出唱 CD5， 填词 CD5， 编曲晚安妮妮，监制高老王。上班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妮妮，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chica。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奇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糖糖，
1: 开始一个全新星期啦，两位老 best，
5: 好有面啊！
1: 点解我哋今日突然间咁和洽咧？事关咧，啱啱过去个 weekend 咧，我哋系一齐出走，
2: 系啊，离、
1: 啊啊、开就香港就去咗大湾区，系咪啊？叫大湾区啊？
2: 大湾区，
5: 大湾区，
1: 去咗珠海啊！
2: 系啊，好开心啊！我哋因为 plan 呢一个嘅行程咧，都 plan 咗好耐啦，
1: 因为你 plan 咗。我哋真係 free rider， 我哋唔知㗎，係啊。
2: 咁我哋因為之前就講話，不如試下搭飛機去第二個地方啦，夾下夾下啲時間都夾唔到啊。
1: 於是就翻去珠海兩日一夜啦。咁啊，好彩阿超 B 咧就揾到一架咧直通車。
2: 係啊，今次咧我終於感受到咧，我原來做一個咧。導遊嘅感覺啦，
5: 係點啊？
2: 好開心啊！因為由開始講話去旅行嘅時候咧，大家話真係搞掂曬就得啦。你寫翻行程，
1: 其實你導遊方面爭啲，因為你成日揾錯路，反而你係編排行程你 OK。
5: 佢唔
1: 係
5: 揾錯路，佢係揾唔到條路。
1: 揾唔到路，同埋佢永遠嗌一架車嚟咧，架車咧都揾唔到嘅。
5: 揾到上車嘅話，
1: 反而阿土就呢方面叻啦，
2: 係
1: 好嘢。
2: 所以我覺得今次我做咗幾個角色嘅，就係做金主啦，
1: 金主
2: Sugar Daddy 咁樣啦，同埋帶住啲。妹妹啊，女女啊，咁出街咁啊！
5: 唔係，我哋要講翻清楚啫，唔係啲聽眾會誤會啊，因為我哋即小北上啊嘛，咁所以咧，我哋喺呢一個支付方面係有少少困難㗎。
1: 係，首先我個回鄉證已經係第一個滑鐵路啦。
2: 哇！你嗰個真係搞笑，我哋
1: 係啊，即係我就係換咗之後冇用過，咁原來咧我係過唔到電子關嘅嚇，就電子嗰度咧我係要排隊嘅，然後要做咗個登記，我先可以去咗嗰個電子站。
2: 因為上個星期咧，我哋做節目嘅時候咧 ，Jenny 咧就教咗我哋話，喂，好簡單。單即係而家你行埋去嗰個機度咧，企喺度咧，
1: 人面識別，
2: 人面識別㗎啦，
5: 都唔使攞出嚟，
2: 都唔使做。咁你自己好開心，真係㗎！我等我試下先，
1: 試十萬次都唔得。
2: 咁然之後咧，仲有係我哋幾個嗱，我啦、阿桃啦同埋 Kitty 咧過曬關啦，跟住之後咧
1: 又係賴低我。
2: 點解咁耐都未過到咩事啊？跟住有咩扣留咗？
1: 嚇！你一樣太唔似中國人啦，要求扣留你啊嘛。咁跟住搞咗好耐啦，都唔得。咁嗰陣就指我要去排隊啦。呢排隊喺我前面咧，有九啊幾個咧都係揸護照。咁我就好心急啦，我就话唔系次次都系留低我啊嘛，系咪？可能我的样子已经写咗心急两个字啊。咁嗰、那个内地嘅官员咧，见到我咧，你都知道我系拿住张卡，咁冇理由要排咁耐，咁我唔系攞护照啊嘛，系咩？佢就专登开咗一个笼，就净系做我系啦系啦，就净系做我，咁帮我搞咁样，咁你意思冇等咁耐咋？如果唔系等到你飞起，
5: 可能佢转头见到我哋三个喺出边咧，企喺度等紧啊。
1: 佢知道啊，因为我入你哋嘛，佢知道有人等我，所以佢专登就即系俾我可以快啲过咯。
2: 好特别噶嘛，即系过关咧，大家都系个样子。都是比較靜啲啦，穩定啲啦。佢唔係噶，我見到佢個關嗰個咧，
5: 好嚟
2: 好嚟，
5: 因為
1: 急如焚啊！我唔信啊嘛，我張回鄉證又唔係假嘅，咁你又過唔到，你三個都過到，咁又我過唔到，次次都係咁。上次去台灣地區又係我過唔到喎，啊！即係我個命水嚟噶。不過最正就係去到真係啦，珠海市咧，佢又入咗間靚酒店啦，咁啊食咗好多靚嘢啦，我哋食咗九餐啊。
2: 系啊，好多啊，食到好似冇停过口咁啊，
5: 同埋不停买嘢咯，你连枕头都买一个啦，
1: 好舒服啊枕头。
2: 呢个又系另一个搞笑，因为讲到明啦，即系今次你哋三位都冇支付模式啊嘛，
5: 系
2: 得我啦，咁我哋喺酒店就各自分房瞓噶嘛，
1: 瞓觉啦，
2: 瞓系啦，分头房啦，净系，
1: 系啦，
2: 咁我无端端咧。我整完曬嘢，點解有個QR code 嚟話咧？又要你啦，你負責俾錢啊！跟住我就話：請問係咪而家俾？跟住我話：俾咩錢？做咩俾錢咧？
1: 就係枕頭嘅錢，係啦。
5: 唔係因為咧，我都嘗試過嘅，因為嗰個支付模式咧，其實喺香港都有噶嘛。咁我諗住試下用嗰個香港嗰個 version 嚟睇下俾唔俾到錢啦。啊，佢話冇呢一個，完全 scan 唔到嗰個曲啊！咁我唯有求救你啦。啊，你又一句都冇問。
2: 係啊，咁啊，即係最後問，喂，究竟佢俾咩？只做咩要俾錢？無端神早流流，跟住啊冇啊，我覺得枕頭幾好瞓。枕頭幾好瞓都可以買枕頭，
5: 喺
2: 酒店瞓覺啫。
1: 呢個係要代阿崔傑彤講嘅，因為崔傑彤咧佢瞓覺咧，即係成日都好似又揞住啊。
2: 係啊，係啊，佢最開心就話咩？哎呀，好好瞓啊！我瞓到一覺瞓到大天光之後咧，
1: 我唔知自己喺邊啫。
2: 做乜巨星嚟噶？日日都外遊啊！跟住老師話：，原來我喺旅行當中啊。
5: 係啊，跟住佢話：，哎呀，唔知個枕頭買唔買到咧？得啦，我幫你問啦。因為我哋check in 嘅時候，其實有嗰個可以 scan 個 QR code 就有個小管家噶嘛。
2: 係。
5: 咁我就就 send message 俾佢咯。啊，佢又好快覆我。我呢個枕頭咧，其實我哋唔知咩獨有噶。咁咧，佢就話：，其實有得買個噃。咁樣，咁我就有得買喎，買唔買？問下佢幾錢？我呢個數。 即刻買，即刻俾錢咁樣。
2: 真係好嘢，兼且咧仲有個人仲犀利。見人哋買嘅時候咧，係、哎、呀好啊，咁啊買亂，乜你好瞓咩？幾好啊
5: ，OK 啊，
1: 買多個冇壞㗎，係咪先？枕頭呢啲嘢又實用嘅，係咪？又唔係買條手鏈係啊？
2: 但你有冇玩嗰間房裏邊嗰個智能嘅家居啊？
5: 冇啊，嗌極佢都唔應我啊，
1: 係咩？我嗰日食完飯，我一翻去已經暈咗咯，
2: 冇試過係咪？
1: 冇試過，
2: 因為我見到幾得意，見之前咧，因為睇嗰啲短片平台咧，有好多人都話：哎呀，而家內地啲酒店房咧好犀利，有個智能方式，你叫下佢。你又做乜叫下佢做乜噶？咁我梗系咁试啊！开灯、熄灯、开窗帘、闩窗帘。
5: 我想问你系讲广东话定系国语啊？
2: 梗系讲国语啦。
1: 哦，
2: 佢有几次话听唔明我讲咩噶？
5: 我就系讲，我不停讲，佢都听唔明。
2: 佢有几次话听唔明，我咪试一次。开灯啊！
1: 你明啦，你可以尽量发脾气啦。你对住 AI
2: 系
1: 啊，
2: 你平时知道我对住墙都闹佢噶嘛？
5: 咁就唔好咁暴躁啦。
2: 系啊，我几好玩，我觉得呢个过程。
1: 我好耐冇试过咧，即系一个咁短嘅 trip 咧，翻内地啊咁样，同埋好耐冇试过真系翻内地啊，真啊吓。咁咧，我以后都唔会怪啲北上嘅朋友咧唔留港小
2: 费。你真系啊！你每一餐咧去到每一个地方嘅时候咧，佢都话：哇，啲嘢咁好食嘅，哇，啲嘢咁好玩嘅，啲嘢。咁正嘅，我哋真系唔怪之个个都北上啦。等下个礼拜去北上先。
1: 咁啊，我都会继续支持香港嘅小店嘅，系咪？
2: 系、嗯，但真系其实我都系几一个友情嘅见证、嗯。我哋短短咧，其实系24个钟头左右啫嘛，但我哋玩咗好多嘢。
5: 喂，同埋其实咧，你话系咪真系做咗好多嘢？其实唔系做咗好多嘢，我哋都系行行啦、企企啦，同埋食食啦咁样。但系真系嗰一个嗰班人啊，嗰个气氛咧系好重要噶。
1: 系，
2: 同埋最好玩。就是因为我哋挂住影相啊嘛，咩景地咧都要影张相啦。有一个位咧，我哋咪去到旅游景点咯。诶，几得意喎！咁咩航拍自由影相咁啊？点样嘢啦？跟埋佢话，我要俾钱噶，唔系，但系个 mon 喺度咧，我影个 mon 再影。
1: 悭钱精，
2: 悭钱精，咁咧觉得咦几开心，同埋我哋好似好多年冇试过一齐去影紧咩贴纸相咧，
5: 系
2: 而家啲贴纸相几开心，
1: 日新月异啊，系啊，有埋 props 啊，
2: 唔系我最初仲话咧。咩？你自己话咩？喂，人哋个价钱咧，只系出两张相出嚟，买够四张，
1: 我啲豪客嚟噶啦。
2: 跟住话冇得买两张算啦，
5: 试下先。
2: 系啦，试咗先，跟住转头话咧，唔系，原来 scan 个 QR code 之后咧有 soft copy， 哦，咁我好抵啲。即系我哋癫咁样，好似而家。
1: 不过我呢个 trip 咧，我觉得最犀利，因为咧，琴日系母亲节嘛，即系我哋呢个过程当中咧，我哋其中有一个母亲咧，
2: 系
1: 不断咁样咧，即系同个仔仔喺度倾偈啊，啲了解个仔喺香港有咩事发生啊，即系各方面啊咁样，即系令我觉得母亲实在系伟大。
2: 哦，
1: 喊
2: 系
1: 哥，佢哥
5: 啱啊，
1: 想喊啊，
5: 系啊，
1: 但系你都目睹阿仔咧扑出个鼻。
5: 我冇目睹，但我见到佢损咗咯。

0: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1: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0: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我嗰个年代成长咧，即系流行榜嘅冠军歌啊，李隆基先生嘅《稻草人》。
2: 系呢首歌咧就八十年代推出啦，咁亦都系咧属于李隆基咧最著名嘅代表作之一啦。因为佢有个黄金班底嘅帮佢制作啦，就系填词人咧就林振强啦，
1: 劲啊，
2: 系啦，林务德咧就系作曲同埋编曲添噶噃。
3: 系啊，呢一首歌亦都系佢喺当时啊要跑走廊嘅时候，可以话系一个叫主题曲啊，去亲边一个走廊咧都必点。点呢一首歌
1: 嘅？同埋我真系好中意林振强先生嘅歌词啦，因为呢一只歌有少少中国风噶嘛，
2: 跟住
1: 个词嘅路向咧，都系少少中国风，即系不要金。不要銀，只要一支棍，咁啊真係錯得好啱啊！有少少風趣擺喺入邊啊，又有啲中國 feel 喎嚇。
2: 係，亦都話咧，即係林振強咧，好似以一個稻草人嘅方法去講啦，即係描寫一個人咧，即係一種安於平淡、不求名利嘅生活態度嚟嘅。
1: 係啊，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咧，有陣時平淡是福啦，但係咧呢一個社會咧，可能個制度或者嗰、那個即係朋輩啊，係令到我哋一定要勇往直前，永不停步，係咁追追趕趕咁你想去到某一個 level， 你都會覺得未夠啊，好簡單啫。即係譬如我哋話要儲翻啲錢、退休啦咁樣，究竟儲幾多錢退休？根本呢個係一個 twilight zone 嚟嘅，即係儲幾多都唔夠噶嘛。
3: 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唔同嘅答案噶嘛。有人話要幾千萬先至退到休，咁你就話我係咪真係要儲到幾千萬先可以退休？
1: 你得。
2: 喂，或者最近有個都講啦，新聞人物啦都講話，我哋兩公婆咧揾成90,000蚊咧都唔夠使
3: 啊，
2: 即係都有人。90,000蚊咯，一個月點解唔夠啊？咁跟住佢計完列完條數出嚟嘅時候咧，大家話咁價值觀真係唔同，
1: 係啊，所以其實咧，即係每個人咧都係公平嘅，都係有24小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生命啊，自己嘅時間，但係點樣去控制，點樣去即係行自己嘅道路咧，就每個人有自己嘅色彩咯。
3: 係啊，其實係睇自己嘅價值觀咯，
1: 冇話啱同錯嘅其實。
2: 係你而家都成為咗稻草人咯，開始
1: 點解咁樣講？
2: 你慢慢已經好似咧，我唔追求名利，嗰啲 job 咧好煩咁做咯。
1: 我私底下同你講啲，你冇咁講啲咩？跟啲人真系揾我啊！
2: 但系咧，你真系继续好努力工作嘅。
1: 你话我唔做唔紧要，你唔好教我嘅话，啲人好烦。我冇咁讲。
2: 冇啊，佢身边全部揾你嘅人都唔系烦人嚟噶嘛。
1: 系有
2: 最烦系我，
1: 有质素系啦，先系揾我，即系讲啲真嘢啦。送俾大家呢，就正常嘅作品啊，李隆基《稻草人》。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一点至三点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下午一点十一分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完成交会对接之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阶段。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展开货物转运等工作。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八点十四分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十分钟之后，飞船同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咗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于稍后起飞，在完成撤离必要人员之后，红迪厄斯号将会驶往荷兰鹿特丹消毒。美国卫生部门说，撤离的17位美国公民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漢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法国就说，五名已回国的公民中，一人出现感染症状。英国传媒报道，20个英国公民回国后被转送去到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接受观察。卫生部门说，这20人目前都没有病征，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整体风险仍然非常低。至于邮轮四名德国乘客在回国之后亦会接受隔离。劳工处将于明日同后日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招聘会，一共提供超过2700个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和酒店业。招聘会共有超过60间机构参与，每日分别大约有30间机构设位位即场招聘。提供的职位类别包括当值工程师、市场发展助理、电工、安全督导员、店务主任、厨师、仓务员、调酒师、防务员、保安员、清洁员和收银员等。招聘会大约79%是全职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到24000元，大约95%职位空缺的学历要求是中七或以下，54%职位空缺无需相关工作应验。天气方面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经济行情报道。
2: 恒生指数报26305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0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50点，升28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46，跌4仙；阿里巴巴133.9，跌5.1。腾讯控股464.4，跌7蚊；中芯国际76.25，升2.9；恒生中国企业90.78，跌3毫； 快手52.15跌8毫，华控半导体136.1升5.3，南方恒生科技4.97跌2.2，长飞光纤光南256.8升10.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7.11，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9，人民幣6.796，英鎊對美元1.35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23，新西蘭元對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78，跌235，港金报43,745，跌3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4.26，卖出4,674.7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咁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多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同时呢，窝打路道去亚街老街方向，跟住胜利道一段呢都比较多车的。现时龙尾就去到广华医院。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呢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呢，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呢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呢，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5: FM 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6: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8: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9: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10: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9: 唔系叫你咁样打，
10: 减啲功课，
9: 加啲亲情，
10: 三个家庭
9: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9: 港台电视31。
1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2: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13: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4: CIBS 人人广播。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余香莹。我觉得香港的女仔都是很坚强、勤力，同埋会为自己的梦想进发的。就好像我得奖的时候讲的嘢咁，就算做了妈咪又好，或者是不同的阶段，都可以继续努力去出发。就算遇到什么难题，我哋都可以很坚强，企翻起身，继续向前行。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阿土、林静妮、美电 Hong Kong。

0: 工容易做到猛，
1: 读书又会冇精神，
2: 想有力气继续行，
3: 听实我哋最均真。
0: Made in Hong Kong 自愈厕所位现在隆重开放，希望大家将你嘅 ups and downs 话俾我哋知。
2: 系啦，如果怕丑嗰啲咧，可以 DM 我哋 inbox 我哋见。
1: 系啊，时间已经不多噶啦，嗱，麻烦大家快啲留言啦，
0: 争取时间，咁我哋都要快手啦。
2: 系啊，
0: 咁啊，我先啦。各位朋友，昨天我去了一個飲宴，要恭喜一對新人，就是 Vanessa 和 Anthony， 兩位都是郎才女貌，很乖的。為什麼我要這樣提呢？因為我很久沒有去過一些後生的婚宴。是現場當然賓客有很多都是長輩啦，但是我那台就全部都是後生的，整台只有我一個人最老的。而我那台其餘我最老，第二老的人已經是三十頭的。因為是我間gym 嗰啲gym member 嚟嘅，咁就一齊笑啊玩啊咁樣啦。不過令我最感動嘅咧，就係新郎新娘咧喺個台嗰度咧講嘢，即係多謝你媽咪呢啲說話咧，係永遠都令我好感動嘅。而兩個家庭咧都養到個即係仔仔啊女女咧好乖。而佢哋家庭本身咧都係咧好和睦嘅喎，點會睇到咧？因為有主家席嘅嘛，鋪紅布嘅嘛，紅布當中咧有一個就係、是。即係外佣姐姐就坐喺度，咁而呢個新郎新娘呢都有呢點名多謝呢個外佣姐姐湊大自己，咁、自己變咗係一家人咁樣坐主家席，咁外佣姐姐扮到好靚呀，鬼火咁靚咁樣呢嚟出席呀，咁樣又見到佢講嘅時候又喊呀，即係嗰啲呢好 sweet 呀、係呀。不過呢最 sweet 都係我嗰台，因為呢大家都係廿零歲呢，即係玩埋啲嘢呢即係好鬼無聊㗎，咁講埋啲嘢呢即係好鬼無聊，但係令我成個人呢後生曬囉。
2: 拉返低返個 curve 咪即刻將你
0: 拉返咩低咩返咩。
2: 咪呀，咁我知其實你嗰廿零廿零三十啦，咁你突然間埋到去十。
0: 唔係我埋佢㗎。係
1: 佢哋埋嚟㗎。
0: 係我話同個新郎新娘講話可唔可以騙我坐
2: 喺
1: 度。
0: 咁我唔識人，我唔識人嘛，成全部咁淨係識佢哋咋嘛。
2: 咁 OK 啊，合
1: 理啊，
2: 係啊，好青春啊呢件事。
0: 係啊，即係令到我即係琴日呢都過咗一個非常之開心啦，即係豐盛嘅夜晚啦。同埋呢即係好鍾意個新郎新娘呢，佢哋兩位呢就係對自己嘅婚禮呢有要求，但係佢哋有要求超，即係唔使咁多嘢嘅，即係每樣嘢要做嘅就做曬，
1: 基本嘢要做齊啦，
0: 多謝嘅多謝曬，要同爹哋媽咪講嘅嘢講曬，要同對方講嘅嘢又講曬，成個場佈置得好靚，新娘又靚，條裙又靚，條裙靚到我成我好想像㗎，真係好靚㗎，好靚嗰個裙淨係 march in 㗎咋 ，march in 完之後咧，如果佢想有自由活動嘅話，要換翻佢嗰個裙，
1: 如果用唔到㗎，
0: 用唔到㗎，
2: 係啦。婚禮真係又唔同曬，即係每一個咧，好似每隔幾年咧又轉一轉咁啊！
1: 我諗係疫情之後咧，大家習慣咗，咦？原來 wedding 係可以唔需要搞咁多繁文縟節
0: 嘅喎，係啊，同埋個 trend 係咁樣咯，即係以前咪又要起個天花板吊個千秋落嚟啊，新娘
1: 啊，又要 first dance 啊
0: ，first dance 啊，又要接跟住個馬車啊咁樣嘅，
1: 又要表演彈琴啊，又要跳舞啊。
0: 而家真係唔好使，而家真係簡簡單單咧，反而俾啲機會大家啲賓客咧就自己下飲下牛奶啊，自己傾偈仲好。
2: 係啊，同埋因為好多賓客咧，你可能真係去到呢一啲場合，你先會見到對方
1: 啊。
2: 咁就可以 catch up 翻啦，即係可以再重新咧建立翻個友誼。
0: 嗯，同埋而家即係啲婚禮咧，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是、個 cocktail 嘅期間咧，要有一部貼紙相機。
1: 哦，
0: 係
1: 啊，
0: 係咪啊？你有嗰部機咧，就大家有嘢做咧，就可以即係玩下咁樣。
2: 係啊，我而家見到有個好正嘅，即係貼紙相機你可以攞翻走啦。
1: 嗯，
2: 有啲咧就係你可以錄低啲好似 voice message 俾個主人家嘅，同埋俾佢啊，跟住之後咧佢就可以翻屋企聽翻有咩人留咗言俾佢，好正、
1: 啊。呢啲就真係好方便，同埋咧大家會覺得冇咁荒謬啊，
0: 冇荒謬啲啊。係啊，咁啊即係結婚係一個好開心嘅人生嘅里程碑嚟嘅，兩個人咧攜手咁樣去共行呢一條嘅道路。不過我發覺而家咧，即係我其實我有做過一個統計嘅，就係、是、咧我識咁多嘅年青 couple 咧，究竟有幾多 pair 係會生 BB 嘅？咁、我統計咗九 pair 咧，只係得一 pair 係生啫，嗰一 pair 就係阿土同埋佢老公啦，係啦，而佢都只係生一個啫，我希望你生多個。 啊，唔係喎，我哋足球隊又唔係我生，我唔可以咁樣話
1: 嘅
0: 喎。唔
1: 係你可以助養兒童嘅，
0: 可以係，我助養你先咯，
2: 助養
0: 養到你肥肥白白啦，咁你咪可以有有心情
1: 咯，係咪？
0: 係咯係咯
1: ，OK 喎都。
0: 係啊，咁啊最緊要唔好冚崩個鼻啫。
1: OK， 唔好冚崩其他嘢都唔好冚崩啊。

0: 昨日李志剛就去咗婚禮啦，我就度過咗我第二年嘅母親節嘅日期啦。雖然聲稱係母親節啦，但其實都係同平常嘅日子係一樣嘅，因為都係星期日。冇出去食，
1: 我以為你嗌外賣啫。
0: 係啦，因為即係星期日就係冇姐姐嘅日子啦，咁就媽媽變咗姐姐啦，咁樣咁我都有啲領悟嘅。尋日就係喺好忙碌嘅路程裏面，又要同佢翻學啊，跟住又要晏晝又要食一餐，然後要同佢玩完，跟住又要再食多餐，咁即係好忙碌之中就度過咗啦。即係到夜晚真係沉澱落嚟嘅時候，就即係有啲領悟啊，就係、是。從來都冇諗過，原來做媽媽啲時間係過得好快㗎。即係你去煮完個早餐之後，嚇午餐又要煮啦，跟住過一陣嚇又要食茶點啦，跟住又要煮晚餐。
2: 茶點啊，哇！好耐冇聽過。
0: 而家係要食茶點㗎，跟住同埋你會覺得啊，原來瞓覺嘅時間唔連住一齊咧，關係唔會釘噶，正常。
2: 你做咩突然間？你做咗阿媽之後，你突然間個人咧個説話咁我咁開放嘅？
0: 唔係因為你真係咧做咗媽媽之後，我以前瞓覺咧係。譬如話十一點零瞓著啦，第二朝十一點零先起身，係中間係冇停過，係唔需要去洗手間呢一樣嘢咧。
2: 叻女
0: 係啦，瞓好長，
2: 身體好
0: 係啦。但係做咗媽媽之後咧，係冇試過一覺係超過三個鐘頭嘅，因為每一覺即係好似喺上咗北上嘅時候咧 ，Kitty 話佢一瞓到九點鐘啦，其實我中間已經醒咗四次咁樣，就喺度哎呀，
1: 做咩睇佢瞓得好好
2: 啊？你有睇 CCTV 啊？
0: 有
2: 哇！好嘢、啊！
0: 有
2: 你真系一个咧勤力妈妈，
0: 真系你会哎呀，唔知佢瞓得好唔好，唔会打关斗咧，咁你又会开 cam 睇哦，
1: 佢老豆喺度噶嘛？
0: 唔系，咁你都会担心噶嘛？
1: 哦、你惊佢老豆打关斗？
0: 唔系，我惊佢一嘢硬到佢老豆。
2: 唔系，咁你关怀小朋友，你又是即系你自己系 baby 啦，咁样咧，越高规格嘅关怀，我觉得我越接受。
0: 系啊，所以都真系，我而家就明白咧，即系点解人哋当年话。原來沙小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真係堅㗎呢樣嘢，係無論佢幾大呢，你都會總有一啲嘢拎到出嚟，你會擔心㗎。
2: 媽媽係偉大嘅，
0: 係啊，同埋都而家諗翻就覺得啊，原來阿媽嘅囉嗦，阿媽嘅即係講多一句咧。是真的會發生的，你當你做了媽媽之後，
1: 你都開始囉嗦
0: 了，我都開始囉嗦了。
2: 同埋你的動機是、欸、我講多一句好過你即重蹈覆轍犯錯。
0: 同埋你現在開始就會轉言、啊、究竟怎樣講的藝術怎樣令到他聽下去舒服，然後他會跟隨你的指令呢？
2: 還有就是你要很熟悉家裡的東西放在哪裡，譬如你說櫃桶第一格那個藥膏有個 A 字的那個藥膏我偷聽到
0: 因為即我自己喜歡親力親為啦，所以呢有很多事我都會搶著來做的，但跟著你就會有時候、啊、其實你是可以放手給其他人的，其他人都能夠學習得到就好咯。
2: 是那你當然可以放手啦但因為你好 eager 想自己做嘛，你好想自己做，你覺得是自己做是一個享受，或者自己做是一個即質素的保證，所以你才會這樣咯。
0: 我自己會覺得即做媽媽是辛苦的，是累的，但是我都幾享受跟小朋友相處的時間，即是我會覺得全天下的母親都是即辛苦和都是偉大的，那子女們都是多些錫下你的媽媽，不要嫌她沉氣，
2: 是不要嫌她沉氣，
0: 是她都是關心你。
2: 不過子女的票數是最誠實的，即是其實昨天母親節見到這麼多即是很有孝心的仔女呢去找位給媽媽飲茶買花，這麼多人出街已經知道母親節是受歡迎到父親節的
1: 真的會，我見到昨天有個報道就是講黃福遠事件之後、嗯、有個朋友就舉辦了一個活動，就是去、哎、多謝媽媽就特登給黃福遠的朋友、嗯、有個媽媽都是跟我女兒一起出席的時候就說、哎、你知道的就是做媽媽人越老呢有野蠻得幾咁野蠻㗎嘛。而家呢都會覺得係哎呀唔緊要啦，即係阿女呢都因為所有嘅野蠻都受曬，即係好多謝我兩個女㗎嘛。我覺得啊都係喎，算媽媽都自己都知㗎喎。
0: 係啊，但係媽媽就係會嗰下你會覺得你嘅小朋友都無論係45歲、55歲都好啦，佢喺你心目中都係得5歲嘅啫，你都係會想講多兩句嘅，咁所以就多啲錫下大家嘅母親啦。
3: 哇好治愈啊
1: 我哋即係啱啱就去咗北上啦，就話哎呀北上呢好多時啲消費啊又即係好抵啊，亦都有好多正嘢食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我都真係好鍾意喺香港唔同嘅餐廳去消費下去支持下。我嗰日呢就同朋友一齊去咗一間餐廳度食飯，就慶祝生日咁樣啦。啊呢一間餐廳呢其實都去過幾次，咁朋友就第一次去到啦，咁啊我話乜原來咁 hit 嘅咩咁紅嘛，係呀特登揀呢間餐廳同你慶祝生日㗎啦咁樣。咁就去到試下啦。咁我最鍾意呢就係呢一間餐廳呢，其實佢係都潮潮地 hip hip 地嘅，裏面都大部分都係後生仔嚟，即係唔係啲老人家嗰隻嚟嘅。咁呢有個後生仔嚟到嘅時候呢，佢每次介紹嘢食都好似好有型咁樣。嗱呢個就係咩食呢，嗰個咩食啦。咁因為可能後生仔因為驚即係可能飲食業啦，要戴住個口罩，咁其實我唔好聽清楚佢講咩，跟住咩你講咩，跟住佢即刻買咗啲口罩就同你再講一次啦。講到最尾呢有幾句位呢我覺得幾得意嘅。就譬如啦，我哋話，其實可唔可以俾啲紙巾啊？唔知俾啲咩我哋用啊？梗係得啦，冇問題啦，收你服務費噶嘛。
2: 幾好笑嘅幽默，
1: 幾好笑嘅幽默喎。咁我既然係咁嘅咧，咁啊話明生日飯啊嘛，咁就影張相啦。話喂，收服務費嗰、那個埋嚟幫你影張相啊嘛，冇問題，收你服務費幫你影。跟住影完幾張咧，跟住朋友咧就對於影相好有要求啦。望一望，跟住嗰陣即刻點啊？係咪唔 OK？ 唔 OK 可以再幫你影都得嘅。咁你就即刻 feel 到嗰種咧熱情啊！即係
2: 敬業樂業，敬業咬業
1: 嚇。係啦，當然你即係話佢係咪真係好真心，你唔知。但係你起碼對於一個客人嚟講咧，情緒價值好有啊！即係你好高啊！你覺得？唔理你真真假假啦，但你總之係開心。
2: 已經冇諗咁多啦，有啊有啊，開心享受咗先。
1: 係啦，你應該都係enjoy 嗰個過程，同埋你會覺得係啊，佢都係真係尊重嗰個行業。
2: 尊重。
1: 有啲你諗下後生仔，你成日聽好似話，哎呀又秒啲客啊，又呢樣嗰樣，佢完全冇做呢樣嘢，咁佢都係打份工啫，都係嗰一晚大家嚟到食飯都係想開心。
2: 尋開心。
1: 係啊，咁你咪開心心咯。咁你俾錢嗰刻咧，又另一個服務員埋嚟又開心過，佢擺嗰個。板過嚟啦，嗰張板咧其實就已經整好曬好靚嘅鐵板嚟嘅，就啱啱個 QR code 喺中間，咁佢就話咩？如果得咧，你可唔可以咧幫我哋 scan 個 QR code 寫下你哋嘅意見啦？寫完之後咧，我老闆好開心噶，跟住我哋咁得意嘅，即係嗰種嘢就係你將你個開心快樂咧，其實係互相建立。咁當然我哋話嚇，但我哋寫完我哋唔開心，我要我哋寫咁多字。咁你中意咧冇所謂嘅 ，enjoy 咧大家開心。
2: 你做乜留難人啫？
0: 係咯，
1: 講笑啫嘛，
2: 都唔好笑，都唔好笑。
0: 搞氣氛啫，
1: 搞氣氛啫嘛。咁我覺得嗰樣嘢就大家互相去你嗰個過程啊，嗰個情緒價值好有。
2: 係啊，因為有陣時候，譬如有一啲嘅食肆啊，或者有啲嘅零售店啦，有一啲嘅即係店員或者即係招呼我哋嘅朋友咧，佢個態度真係好似咧，佢五分鐘之後就會辭職噶啦。明白，即係你就算你係五分鐘之後都會辭職，你都要係捱埋呢五分鐘佢噶嘛，你要係即係嚇，即係留守到最後噶嘛。
1: 同埋可能你喺間餐廳裏邊，老闆對你幾唔開心，或者你幾唔滿意，但我可能我真係第一次嚟，
2: 係唔關我事噶嘛。
0: 我想到分安法事喺我身上，
1: 我都係你俾錢嗰個嚟噶嘛。咁我覺得大家互相啦，大家一人行一步係 OK 嘅。咁啊，希望香港嘅飲食業咧繼續咧努力，一定會有好多人嚟參與嚟俾錢幫襯嘅。
3: 哇！好治愈啊！
4: 香港買演唱會飛點解咁困難嘅？都唔係俾市民睇嘅。今朝錯咗一個鐘啊，都買唔到啊！即係啊，好唔開心啊！快啲衝走去啦！咁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呢一個問題啊？千祈唔好買黃牛飛啊！
0: 犯法㗎，
2: 犯法嘅話俾你聽係。
5: 喂喂喂 ，DSE 我考完啦！
2: 好嘢好嘢好嘢，
5: 勁開心啊！而家咧，我打算好似你哋咁樣啊，約老 Best 咧一齊去旅行喎。有咩好提議先？要難忘㗎嚇！
0: 其實我覺得去邊度都冇乜所謂，
2: 要靠人腳噶。
1: 係啊，總之你嗰班老 best 一齊難忘就難忘啦，過
2: 係啊嚇，即係你要有一個識做嘅 free rider， 要有一個好 organized。
1: 請問點樣識做嘅 free rider 咧？
0: 我哋咯，
2: 我哋咪識做咯。
1: 知
2: 唔知我哋咪去按摩嘅，咪有一個要求得三個人嘅，跟住阿超 B 就衝出嚟想犧牲自己嘛。佢話：你三個搞啦，咩咩唔得。

0: 都帮我揿住个 lift 掣啊！到我出 lift 嘅时候咧，同我讲慢慢啊，小心啊，唔好急啊。嗯，其实我成日咧都好担心，好惊会烦到人噶。但系原来咧香港咁多人咁有爱心，多谢晒你哋啊！
1: 我听咗你哋尹光嘅访问啊，都听咗尹光嘅新歌啦，哇，好治愈啊！八十岁人咧都冇忌讳，做人咧唔使咁执着嘅。讲真啦，人生无常，要看透世事与生活啊，所以咧大家一定要学下尹光嗰只新歌咁样啊，看透一切，开心过每一天。
2: 唉，我都唔明嘅，点解啲人呢完全冇危机意识嘅啫？即系你着裙落扶手电梯或者楼梯嗰度，你要记得要拎起你条裙脚噶嘛？就喺我前面嗰个女仔啊，佢就系咯，冇拎起条裙脚咯，摄咗落去条电梯度。
1: 吓，咁大件事，
3: 咁咪扯咗条裙
1: 咯？咯，
2: 好彩佢都掹。得翻出嚟
1: 咋、哦？有冇烂到？有冇烂到啊？
2: 冇人就冇讲
1: ，我以为冇添，原来系冇讲，系冇讲啫。
2: 不过就整停咗条电梯咯。
1: 哦，
2: 咁咪就系累到自己，又累到其他人，好危险。佢突然间停，随时急刹就可能会跌亲噶嘛。
1: 喺我哋嘅年代，呢个叫累人累物。
2: 佢系咁写嘅，但系我冇咁讲。嗱，咁啊，请大家咧就要小心啲着裙咧，真系要拎起条裙。
1: 系啊，
2: 安全至上。
1: 着裙有好多礼仪嘅。
3: 我见到啲人咧着嗰啲长裙，啲女仔咧行楼梯嘅时候咧，条裙咧嗨晒成条楼梯咧，
1: 拖晒地啊！
3: 哇，我都觉得好核突啦。
2: 咁佢唔觉嘅。
3: 唔系，我觉得我觉得嗰件事好似唔干净啊。
1: 咁一定冇干净噶，你拖晒地，
3: 唔系条地个地下好干净噶，
1: 系咯，都扫晒啲垃圾啊，纸包饮品啊。
2: 咁对你嚟讲系好笑。
3: 系啊。
0: 寻日成个香港。都好幸福啊！
1: 咩香港啊？
0: 香
1: 港啊！
0: 香港啊！大家都庆祝母亲节啊！好开心啊！点解窒住我讲嘢啊？希望大家咧都做个孝顺嘅人，将爱传播开去。
1: 冲下嗰位咧。啊，麻烦嘅吓，失业汉个佬啦，工又唔翻，仲要人供养打细佬。哦，呢啲啊，你家事又唔好讲。好彩咧，嗰阵就唔知点咋，系希望大家冇事啦，各位加油，费事读啊，系大家加油啊吓，系。
2: 喂，阿土啊，前几日咧青衣咪停水嘅，
3: 系咯，自己讲自己、
2: 啊。你有冇影响到啊？有啊，我要落街打水啊。
1: 咁惨啊！
2: 系啊，因为佢停咗嘛，冇食水啊，即系接都冇滴水啊，好彩冲咗凉咋。但系我发现咧，而家嗰啲打水咧，水务署几好，佢俾个袋你噶，你直情唔使落个桶咧，佢、
3: 哦、
2: 已经一袋水。
3: 点个袋啊？
2: 一个你似去你去 camping 咧，佢、
3: 哦、
2: 装水嗰啲，佢仲有个咧水龙头你可以揿埋噶。
3: 咁想还翻俾佢噶？
2: 梗唔使啦，一次性咪用完就得噶啦。
3: 几好喎、啊！天要落雨，凉要嫁人，呢一个系咩啊？
1: 凉要冲啊！
3: 嫁老天嘅事嚟噶嘛，人哋嘅事你烦嚟做咩啫？都做唔到主，唯独你啊可以决定嘅就系你自己啊嘛，知唔知啊？
1: 李志刚啊！你真系好叻噶！
3: 呢个留言喺边度嚟？
2: 边度嚟？我想
1: 揾你。D M 嚟嘅，啱啱过去嘅好心情经理人，你无啦啦就将啲旧嘉宾咁截录咁剪咗去，咁又一集啦。悭水悭力之余，又可以听翻啲嘉宾嘅一啲精彩嘅说话。哇！阿蛋哥啊，阿佘诗曼嗰啲啊，真系讲得好好啊！叻仔李志刚，刀仔锯大树。多謝你好心情经理人，我每个礼拜都会听㗎喇。
2: 喂，李志刚啊，
1: 又是我
2: 啊？係呀、啊、听你讲过关呢，哎呀真係好好笑啊。咁你有冇叫呢内地嗰个海关官员呢帮你整埋、
1: 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佢我想放弃㗎喇，佢猛话你整埋啦，你回程嗰时候可以唔使，咁回程真係冇事。
2: 哦，咁系咪好快就搞得掂啊？佢唔使搞好多嘢㗎嘛。
1: 因为你登记呢系一部机登记，然后你过关嗰度，因为前面有好多。
2: 系好多护照人啦、
1: 啊。护照人啦、啊，系啦系啦系啦。
3: 佢系咪叫寿哥啊？佢叫 Never Give Up 啊嘛。
2: 好，
3: 永不放弃。
2: 难 get 啊！
3: 哎哟。喂呀，我唔鍾意啲人呢成日闹嚟闹去囉。

0: 廁所神啊，幫幫手啊，沖走嗰啲呢爭吵啊罵戰啊，好唔好啊，一家人要和和氣氣。
1: 我依家人哋啲家
2: 事嚟嘅。
1: 家事嚟嘅，係啦。哇好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同深圳合作，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做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就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个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说，本港部分院校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也都有大规模用户以及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对象，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的时候，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的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提醒教职员以及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与平台、学校或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连结或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不是已有异常的活动。泰国总理阿努廷说，政府重新审视60日免签政策时候，会将近日在一名中国籍男子的住所发现大批武器的事件纳入考虑。当局正考虑将目前60日免签入境期限缩短到30日，并可能容许办理延长多30日的期限。阿努廷说，国家警察总长已经向他汇报事发经过，案件引发民众严重质疑，点解一名外国公民能够持有咁大批武器，强调必须找出问题的根源。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就说，高度重视案件，中方主管部门正核实涉案人士的资料，强调中国政府一贯要求海外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绝不袒护公民在海外的违法犯罪活动，支持当地司法机关依法处置。土耳其航空一架客机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特里布曼国际机场降落时候起火，机上276个乘客和11名机组人员安全撤离。事发在星期一朝早，初步调查显示，客机在着陆过程中爆胎，造成轮胎起火，随后引燃起落架。目击者说，轮胎爆裂之后，起落架周边靠近引擎位置有烟和火光。机组人员和机场方面透过紧急逃生滑梯疏散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广东。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57点，跌35点，总成交金额198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13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36点，升273点。 部分活躍港股做價，盈富基金26.5冇起跌，阿里巴巴133.7跌5.3，騰訊控股464.4跌7元，中芯國際76.5升3.15，恒生中國企業90.98跌1元，快手52.35跌6元，華虹半導體134.7升3.9，南方恒生科技4.97.8跌2仙，長飛光纖光纜258元升12元。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英磅10.638，瑞士法郎10.047，澳元5.661，加元5.719，新西蘭元4.653，歐元9.2009，每百日元對港元4.984，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812。日經平均指數報62,470，跌243，港金報43,745，跌315。倫敦金匯安司買入4,649.54美元，賣出4,652.1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南区薄扶林道咧，由于有公营房屋嘅发展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嘅快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啊！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8: 我是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1: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0: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你知噶？
1: 西贡七子妹道、沙基湾、中环、山顶、
2: 上海街、
3: 牛潭尾、
2: 前进湾、
3: 梅窝、
2: 西运道、
3: 边道、
2: 大榄、
3: 上环、
2: 上乡道、
3: 荔枝角、
2: 荷里活道、
3: 鸭寮街、
2: 中汇街、
3: 湾、
2: 教育路、
3: 落马洲、
2: 丹桂路、
3: 香港仔、
2: 元朗、
3: 屯门、
2: 九肚径、
3: 石排湾、
2: 大埔墟。
4: 飞电香港，大街小巷关注组，
5: 大街小巷关注组。嗱，而家我哋身处呢一个系咪太子道啊？吓，有一间咧就系梁果铺，成日嚟买噶。你知道我咧有阵时粗粗大细咧个口淡淡咧，系好想食翻啲凉果咧，即系吓有翻啲。
6: 我唔怪你终于讲出嚟，原来粗身大细啊！而家系
5: 喂呢个啫喱糖系我哋细个时候嘅啫喱糖，你嘅姐姐可唔可以食一粒啊？
7: 可以啊，可以食，可以试下。
5: 真系买啊！多谢吓，哎买嘢啊！你系咪买嘢啊？你姐姐
7: 系啊，
5: 系啊，唔好阻住，唔好阻住，唔好阻住生意。哇呢、這个咁嘅糖咧，叫啫喱糖哇！喂呢、這个姐姐想买嘢，
6: 我想讲咧，你食呢个啫喱糖系你
5: 儿时回忆，
6: 儿时回忆啦。后面呢个金丝糖都系啊，
5: 系你啫，你同我唔同噶。
6: 因为呢个咧以前系嗰啲新年嘅时候先会买噶。
5: 嗯，
6: 你睇到未有花生
5: 咩嚟噶？
6: 花生酥咁样噶，
5: 即系嗰个金丝糖入边系有花生酥啊！哎，姐姐你成日嚟买噶？
7: 系啊，买咗几廿年啦。
5: 喂，呢个真系妹嚟喎，由阿妈。
7: 呢个我叫佢妹妹。
5: 系由阿妈传到俾个妹噶。
7: 梗系啦，好多代噶啦。喂，你点解赚翻唔
5: 到？哇，佢嗱，我喂
7: 云朵，
5: 佢见到我啊！你买咩啊？你买咩啊？
7: 我买冬姜
5: 啊，姜好啊，
7: 家食啱啊，驱风
6: 系啊，夏姜嘅咧，冬姜嘅咋？
7: 有冬姜，有夏姜，有秋姜。
6: 我有噶，
5: 一个
7: 嗱咁多。
5: 系喎，点解会
7: 一定要买噶？
5: 梗系买啦。佢点解会有咁多冬夏秋冬姜嘅？
7: 因为佢放唔同功效噶嘛。如果冬姜咧，姜咧佢就啲寒咳啊，嗰啲喉咙痕好啊嘛。如果柠檬咧就热咳啊，嗰啲喉咙痛会好啲咯。所以系
8: 打夹你噶，你放心。
5: 佢梗唔会呃我咯，我买过好多次噶啦。
7: 上客嚟噶，
5: 上客嚟噶。
7: 阿妹攞粒糖食得唔得？
6: 好好人啊，佢真系。
5: 拜拜拜拜，喂阿妹啊，喂，其实呢一个金丝糖咧，系咪历史好悠久啊？呢、這个
7: 好悠久啊，几廿年噶呢、這个。
6: 喂，呢、這个几廿年嘅李志光，佢
5: 未食过啊。
7: 由我细个开始嗰阵时已经开始卖
6: 啦。哦，呢、這个好咁得咗廿年到嘅啫，你咁细个
7: 都唔知廿几岁
5: 啦。喂，我想话嗱，你上次同我讲话呢个铺系本嚟你妈咪啦，你就帮佢看铺看下，变咗全职咁样啦，困唔困身啊？开间铺，
7: 其实都我觉得有啲嘅，但系可以继续帮下手，帮到妈咪手冇咁辛苦都值得嘅。
5: 即系乖女啊！如果我生女，我要生你呢啲女啊！真
6: 系又有个男人要买嘢啦，
5: 系咪啊？哥哥你想买咩啊？你想买咩啊？
6: 瓜子啊！
5: 瓜子啊！你快啲招呼啲客人先啦，我唔阻你啦。边只瓜子啊？
9: 我
6: 几多啊？我有两磅啊。
5: 点解你要嚟呢度买嘅？
6: 我老婆翻，
5: 我哋老婆要喺你呢度买系嘛？我哋结咗婚噶，你咁后生
6: 哦。
5: 有冇生 B B 啊？
6: 我冇咩，
5: 咪啊咁啊叫老婆生咯。哇，好好啊！阿哥哥系点样点远都要嚟呢度买嘛？
6: 我买放工经过啫。
5: 哦，山楂饼、啊，我买翻咗俾阿晴晴先，因为咧我食咗阿晴晴好多山楂饼。喂，呢个系 original 山楂饼。
6: 系咯，咁大块嘅。
5: 唔系红色嗰啲嚟噶。
6: 即系唔系睇身嗰啲山楂饼。
5: 唔系嗰啲饮中药嗰啲。
6: 不过其实咧，我想讲咧，我真系觉得呢一个凉果店呢一类型嘅卖嘢咧。是好多的，即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东西卖，是不是即是由以前你小时候是不是都是卖凉果店都是这么上下的？
5: 以前呢就不是那么多种的，譬如有一些凉果店呢他们就尽量不卖糖的，就只是卖那些什么杏脯肉啊加应子啊，连那些青提干都没有的。那么 nuts 更加不会卖了，是不是以前的凉果铺呢是不是那么多东西的嘛，现在是连 nuts 啊糖啊都一起卖的。你
7: 是啊是啊，我妈想搵多些钱嘛。
5: 包罗万有。
7: 是啊。
5: 是啊。喂，咁不如咁啦，我先买呢一个一磅啫喱糖，你帮我称先啦，唔该。
6: 我想讲咧，我呢度见到一样嘢，我真系出面街揾唔到嘅嘢，胡虾。
5: 咩嚟噶？
6: 哇！你冇试过咩胡虾？好惊！
5: 又俾我哋试啊！你蚀本噶啦，阿妹。
7: 哎，唔紧要啦。
6: 我唔可以要太大粒啊！细细粒。
5: 我就同佢一人一半。
7: 好好好，
6: 好啊，好食嘅胡虾。
5: 你搣俾我，搣俾我。咩胡虾？即系虾嚟噶？
7: 用芋头切成丝，然之后包埋一嚿蛋。
5: 芋头切成丝，包埋一嚿渣。
6: 以前好似系咪净系新年先有嘅咋？
7: 系啊，但系我哋想做埋呢一水去等啲人即系回味一下，等到所以就整埋呢一水，然之后就唔做啊。
5: 收档。
7: 系啊。
5: 系啊。系啊，啱啊。喂，听首歌先啊！我咧就等阿妹咧就喺咧磅啲啫喱糖俾我先，然后再嚟。

0: 喂超 B 啊，你咧呢一个老人家咧嗰个胡虾咧，你觉得食点样啊？成口都系啊！哇，一磅鸡汤咁大抽啊，有排食啊！仲有川贝柠檬我要，川贝咩冇错？我我食开嗰只川贝柠檬，唔系呢只啊，绿色呢、這个金草啊。金草檸檬啊，係啊係啊，因為我係金草演員啊嘛，咁梗係金草檸檬啦。呢、這個愛幾多好啊？一磅會唔會太多？
1: 我俾你試下。
0: 我知啊，我試過噶啦，呢、這個一磅啦、啊，係一磅啊。
2: 阿妹啊，呢棟大廈咧係咪重新整過啊？而家
1: 係啊，佢重新再整過做學生宿舍，
0: 活化咗成為呢個古蹟啊。
1: 已經是古蹟來的，
2: 哦，
1: 建前樓來的。
2: 咁即係咪呢度已經開咗幾廿年都係同一個位嚟㗎？係
1: 啊，四廿幾年㗎啦，由我家 姐出世到呢、這個，即係到而家都有四廿幾年歷史
0: 啦。咁嗰陣時活化緊呢個樓嘅時候，你係咪要搬去第二度嗰個繼續做生意？
1: 唔使，不過佢之前話好耐之前話拆嗰陣時咧，我哋就有開過分店嘅，後屘佢都話唔拆咯，繼續喺呢度做咯。
0: 又有生意啦！你買嘢翻喺翻去。
2: 其實咧，我自己最中意食咧，譬如啲涼果店咧，就係食呢個熱氣嘢蝦米春卷。但係呢個咧，你食多兩啖之後咧，你就一定要咧要注意翻你嘅喉嚨啊！好痕，好容易生飛枝嗰啲嘢㗎。
0: 飲汽水咯，係啊，喂，八仙果都有喎，係啊。喂，只貓貓叫咩名啊？
1: 小咪。
0: 小咪。係啊，小咪，但你唔綁住佢，就佢會周圍走。小咪。小咪，你喵一声啊，喵
1: 喵，
0: 睇下先，呢、這个同埋个啫喱糖，再加埋山楂饼，再爱埋钉蹄啊，好中意买嘢嘅，唔知点解我。
2: 其实你咧去亲边度咧，你都系中意买嘢噶，你咩都买到。头先明明人哋计完你咧，几多钱咧，跟住话个尾数买埋佢啦咁讲。
0: 唔系啊，因为呢一个妹咧好抵锡噶，佢系好鬼尽责噶。
2: 但你唔好无端锡人哋、啊，
0: 因为咧佢咧系我叫每次嚟买咩咧，佢都会记得晒咧。其实我就系买过两三次，但系佢已经当咗我系熟客啦。
2: 哎呀，买两三次系真系熟客嚟噶。
0: 系咪熟客啊？我系。
1: 梗系啦，熟客啦，好
0: 啦。咪先，芒果软糖系咪我平时食嗰个只啊？
1: 你可以食啦，试下。
0: 我爱一磅啊，芒果软。
2: 其实你真系几中意食呢啲口垃圾嘅嘢。
0: 唔系啊，我近排对自己有一个新嘅计划啊，所以我要买多啲零食咧嚟去令自己咧
2: 食多啲嘢。我想问梅姐阿妹啊，平时咧即系咪好多人都系咁样嚟不停买啲垃圾嘢、垃圾嘢咁样买噶？
1: 系啊，
2: 后生多定系老人家多啊？
1: 老人家同熟客，后生都有嘅。佢因为后生咧，佢中意食啲红烧鱼柳啊、鸡粒嗰啲咯。
2: 我系中意食呢啲噶，我系后生嗰批嚟嘅，原来系。你梗係知啦，係嘛？做咩你抄人哋嗰啲籠底喺度？
0: 跌咗一粒啊，擺翻落去啊！
1: 咁我咧我就中意食啲脆卜卜嘅嘢，我中意食蝦子花生啊！
2: 我都中意食嗰啲咩啊？嗰咩蝦子春卷嗰啲我都中意食嘅，係。
1: 係啊，呢個蝦子花生同埋。呢啲我都中意食。
2: 哇，其實真係全部都係嗰啲咧香口嘢，後生仔係中意食。但你又冇買啦。
0: 我中意食甜嘢噶，我而家係一個甜甜小小偏
2: 執。係啊，我發覺咧，你平時話甜品唔食啦，但係而家你全部都係甜嘅。
0: 我食翻甜品啦，而家快恭喜我啦！係啊，我以前唔食甜品嘅。你恭喜我啊！
1: 恭喜李志剛。
2: 咁平時即係得你出嚟嘅話，阿媽冇翻嚟嘅咯喎，而家。
1: 我阿媽上晝下晝。
2: 哦，你管下半場。
1: 係啊係啊。
2: 咁有冇話幾點收工㗎？
1: 七點零鐘咯，因為而家啲錢就差。
0: 係啊，差咗好多啊，同埋依度咧。
1: 其實佢而家因為而家咧夜晚咧好似唔夠多人行，反而我哋可能就會主攻上晝嗰陣時會好啲咯，係咯。
2: 有冇話咩時間係特別旺？即係咪新年嗰期係最旺啊？
1: 係啊，新年嗰期係最旺㗎。
2: 哦。
0: 即係農曆新年嗰啲人擺全盒啊嘛。哎呀，即刻送俾我食啊！哎呀，我唔会话俾你。
2: 呢个得意啊！
1: 我中意食呢个。
2: 呢个甘草甜花生有咩唔同噶？
1: 因为佢甘草咧食落去咧会有阵甘香嘅味嘅，然之后我又中意食呢只花生，由细到大最中意食。
0: 佢系炒香佢啊，定系点样噶？
1: 佢用啲甘草叶嘅，然之后系就腌咗咧，然之后大概一晚到咧就攞嚟再炒咯。
0: 哦，腌一晚再炒，唔怪停唔到嘅原来。
1: 超级中意。呢只嘅其實
0: 聽到啦，
1: 但係最出名就是南乳花生，但係我中意呢只
2: 你拎住啊，可唔可以啊？
0: 好啊，
2: 阿妹啊，不如到我買嘢啦。
0: 阿超邊都頂唔順啊，佢都要買啊。
2: 我想買呢個少少甘草花生呢、這個，唔好買一磅同我半磅好啦，我俾老人家食嘅啫。我咁樣拎唔到啊！
0: 你試一粒，
2: 我食咗先嘅狗。
0: 試咗啦，係
2: 食咗啦，我半磅得啦呢個。嗰啲花生有咩唔同啊？有咩特別㗎？即係每一隻唔同㗎。
1: 唔同味。
2: 边个淋身啲啊？
1: 淋身就咸干。
2: 咸干啊？
1: 点
0: 解叫咸干嘅？
1: 因为佢系霎咗晒咗就，同埋佢系干身啲嘅，你试下。
0: 我大干，哇！又可以试
2: 一粒得啦。
0: 我唔使试啊，你试啊。
1: 佢系咸。
0: 我个壳系咸噶。
1: 唔係，入面係鹹嘅，但係佢係食落去唔係好脆，係煙煙韌韌嗰種口感。
2: 哦，
0: 好，俾錢啦，俾錢啦，招兵。喂，呢個瓜子咧，葵瓜子係咩嚟㗎？
1: 葵瓜子就葵花種出
0: 來。哦，葵花種出嚟㗎，哇！喂，咁鬼死靚咧個外形個樣，不過只貓好得意啊，
1: 超級得意啊！
0: 哎呀，好正啊！喂，咁希望你好生意啊吓，我得闲，
1: 系
0: 啊，得闲再嚟买啊吓。喂，唔该晒阿妹，
1: 多谢晒，拜拜，
0: 拜拜，
2: 拜
0: 拜，拜拜，
1: 拜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JB 洪其俊，
2: 仲有我阿土
3: Made in Hong Kong。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在医管局研讨大会开幕礼致辞，指公营医疗收费改革实施后，急症室整体求诊人次减少大约一成至到一成一，其中非紧急个案大跌两成二，有助更好服务贫急重危病人。他又说会继续善用资源，促进医疗服务可持续发展。国家卫健委港澳台办副主任李维代表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读出贺词，表示支持香港发挥背靠祖国、联通世界优势，打造卫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医疗机构和内地更多交流，医学科技人员更多参与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研发计划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表示，本港部分院校使用这个平台。他认为这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亦拥有大规模用户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时，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提醒教职员和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和 Canvas 学校或者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连结或者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否有异常活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至今有94人被撤离，最后两架载有船上人员的飞机将在稍后起飞，在完成撤离必要人员之后，红迪厄斯号将会前往荷兰鹿特丹消毒。美国卫生部门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约阳性。法国表示，五名已经回国的公民中，一人出现感染症状。英国传媒报道，20名英国公民回国之后被转送到英格兰西北部默西塞德郡一间医院接受观察。卫生部门说这20人目前都没有病征，目前疫情对公众的总体风险仍然非常低。至于邮轮四名德国乘客回国之后亦会接受隔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396点，升2点，成交金额22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223点，升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8点，升32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2仙，阿里巴巴134.3跌4.7，腾讯控股464.6跌6.8， 恒生中国企业91.08元，冇升跌。中芯国际77元，升3.65元。快手51.7元，跌1.25元。华控半导体134.8元，升4元。南方恒生科技4.98元，半跌咗1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8， 日元 157.07， 瑞士法郎 0.779， 加元 1.368， 人民幣 6.796， 英磅對美元 1.359， 歐元對美元 1.176， 澳元對美元 0.72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410元，跌6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8.81美元，卖出4,669.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啦，现时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依家龙尾啦就去到百德新街。咁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现时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最后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安排啦。柴湾道啦现时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钟，湾道来回方向介乎慈幼会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美电安江有志刚，有句播歌好心安，
3: 情感丰富红旗尽，潮流触觉确系准，
2: 转数极速崔杰同，口才了得唔会穷，
3: 文青路线有阿土，出口成文自由脑，
2: 少女情怀莉莉姑，话头醒味乜都 do， 有句五个陪住你，
3: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凉你，
2: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0: 就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啊，喂，近排咧喺我哋啲即系社交平台，成日啲短片咧系咁飞出嚟，好多关智斌啊，
1: 系啊，
0: 好多名人啊，就有个呢一个系咪叫呢个巡游世界、巡回世界嘅一个活动，一个运动嘅活动，
2: 系啦、啊，健身马拉松，
0: 健身马拉松系啦、啊，交叉或者交叉 rocks
1: 系啊，佢话一个叫做全球性嘅室内健身竞技赛嚟嘅，又结合咗即系八公里嘅跑步啦，八种嘅功能性嘅训练站嘅一个比赛嚟嘅，
0: 系好 hit， 同埋咧以我咧即系玩咗健身咁多年啦，即系霎唔时咧就会有呢啲类似嘅比赛，有啲系爬泥地啊、障碍赛啊咁样，呢、這个咧系个 marketing 做得最好啦，最多明星参与啦，同埋你见到可见嘅将来咧，佢仲有机会举办嘅。因为好多咧，即系以前嗰啲啦，即系举办咗一两届咧，咁到可能第三四届咧，佢一炒粉或者啲安排唔好咧、就俾人唾弃噶啦。
1: 哦，即系其实原来即系过往咁多年有好多个唔同类型嘅呢类型嘅比赛嘅。
0: 而呢个 Marox 咧，其实都唔系 last 咗好耐，都系唔系好多年嘅咋、都比较新嘅，所以咧好多后生嘅人去啦。咁有啲人咧就好似懒咩话，嘿呢个 Marox 咧系俾嗰啲中年人去，因为佢哋咧中年人要 prove 下自己咁样，后生一定。其实唔系嘅，后生都扯坑嘅。
1: 系，
2: 因为我见到其实佢嗰、那个比赛嘅结构其实都几复杂嘅。
0: 几复杂噶，佢系要有少少咧，你一cardio， 然后有重量，重量之余又咩咁，即系来回咁样去，同埋咧即系佢每一项咧都唔容易噶。佢玩嗰个蛙艇机啊，掟嗰个咁嘅波啊咁样，即系其实我好佩服阿关智斌，我净系咧。想搣佢個面
1: 就係叻仔咁係咪
0: 即係叻仔佢個個 station 呢佢都突破自己嘅時間啦咁樣同埋佢真係去唔同嘅地區因為呢除咗香港之外呢亞洲地區都有啦同埋近排我打一條片出嚟呢巴黎都有
2: 哦，
0: 巴黎佢系一个唔知系嗰啲叫做咩咧？教堂定系啲车站，我唔知咩，即系好似好文艺复兴嘅一个建筑嗰度入边咧，去搞咯。
1: 哦，一定系室内咯，即系如果
0: 室内一定室内。
2: 但系有冇一个即系要参加嘅门槛嘅？定系其实所有人我健身我报名就可以参加？
1: 系咪俾银就得噶啦？其实
2: 即定系要有一啲体能嘅限制，你起码都要做到某一啲嘢，你先至俾你入噶咁。
1: 嗱，我就见咧网上面有好多人话去参加咗嘅时候咧，佢就话。唔可能你即係交白卷嘅。
0: 完全唔 train 去
1: 唔 train 佢嘅你係搞唔掂嘅。
0: 一定要 train 嘅。
2: 你一定
0: 要
2: 關已經冇咗啦。
1: 係啦你一定要早返似起碼幾個月時間啦你要 train 下自己。因為佢又要跑步又要做嗰啲體能訓練呢我聽過啲人話呢如果你即係冇訓練過的話呢你可能會突然間呢突然一發白嘅，所以
0: 係啊，休克㗎，係
1: 啊，
0: 真係千祈唔好夾硬嚟啊
2: 係不過咧，嗱，我覺得呢一啲嘅健身運動咧，其實真係即係如果你操開就 O K 咯。如果我哋呢啲咧，即係小白啊，即係乜嘢都唔識嗰啲咧，去參加咧，我就會覺得。好危險
0: 係咁你係可以對制啦咁你可以同 partner 去、或者可以同可以四人一組咁樣因為呢有一啲呢譬如你唔係咁有啲人啲卡條好渣㗎嘛
1: 係
0: 呀係爆發力強喎咁你咪唔好去即係嗰啲跑步嗰啲就俾人好似跑步過都要跑㗎即係譬如佢有啲推車嘅、推車需要爆發力㗎嘛咁你咪俾你個隊友去囉、譬如你掟波掂嘅你咪去掟波譬如你 burpee 掂嘅你咪去做 burpee 咁分咗佢囉
1: 其實我最唔明白我覺得李志剛你係會參加呢場比賽嘅人嚟喎
0: 我係會嘅。但我對自己冇信心啊，因為我當年咧參加馬拉松咧，我都係喺跑步機嗰度咧係 train 咗十 K 啦，跟住你落到現場，你先發覺係完全唔同嘅，因為咧人哋話咩賴地硬咁樣啦，係真係地硬噶，你跑步機咧有個 rebound 嗰、個力咧彈翻嚟咧，你好容易啊十 K 兩咁樣，但係你去到真係實戰嘅地方咧，佢除咗地下硬之外，佢仲有斜路，
2: 係啊係啊，同埋個環境個温度已經唔同啦，你曬啲，你已經覺得容易。啲攰啦嘛，
1: 佢濕度啊，仲有
0: 係啊，即係我玩過馬拉松，其實都係玩咗十 K 啫，我半馬全馬都未試過咁樣。咁呢個Marox 咧，其實我都覺得 OK 嘅，不過我一定要 train 咗我先去咯。
1: 你試下下年，我希望你參加。
0: 咁熱心啫，點會試啫？
1: 喂，我想入咗去啦啦隊啊！
2: 佢就 free y 嚟啊，同你一齊參加隊制賽。
1: 我真係唔會，我肯定唔得嘅。我淨係寧願想去現場度咧做啦啦隊，因為呢一個比賽咧有好多觀眾朋友咧、真係特登去到現場去睇啲人比賽。其實你都覺得
0: 氣氛。
1: 因為我記得上年咧，我點解會留意到呢個比賽咧？我就見到一條片，就係個關
0: 智斌
1: 個爸爸嘅，
0: 我仔同爸爸，
2: 所有都係關智斌，
1: 你有冇見過啊？
0: 我有啊，有個仔都幾靚仔噶嘛。
1: 我覺得哇，好犀利喎！即係兩父子一齊參加呢個比賽，互相去即係叫做
2: 打氣。
1: 有少少叫做诶、欸，你搞唔掂，即系譬如头先
0: 互相扶持啦。
1: 你唔掂嗰啲，得我嚟，我嚟顶上。啊，你得嗰啲，你先，会咁样去做，即系同埋两父子个 bonding 好好啊。
0: 嗯，有啲亲子 feel 咯。
2: 但系呢一个比赛有冇限时噶？即系定系你做晒就得噶啦咁？
0: 有，佢总之唔可以做两日咯，即系你一日之内你要搞掂晒佢咯。咁同埋好多都系自在参与嘅，即系完成到就好开心噶啦。咁好多人都系名列前茅啦，同埋我有好多 friend 参加。今年咧就我教练就聯同佢嘅學生咁去啦，佢學生就好勁，28歲，佢玩過啊嘛，咪佢就好掂。點解我教練咧年紀係大啲啦嚇？點知佢未玩過？
1: 其實佢都後生啫喎，30到啊，
0: 卅頭啊，
2: 30多啫喎。
0: 但係我教練係嗰啲爆發力嘅人啊，即係你叫佢舉幾重佢都冇所謂。係
1: 爆肌人啊嘛，
0: 但係你可能叫佢跑步，佢就可能冇咁叻咁樣咯。咁佢都咧死下死下咁樣，同埋佢哋好好笑咯。佢哋睇錯咗 instruction 咧，自己跑多咗幾個圈。
2: 嘥咗力啦！
0: 嘥咗啊！
1: 我記得佢上年都係有人講話係跑多咗啊！
0: 所以呢啲比賽咧，無論跑馬拉松又好咩咧，你睇清楚嗰啲 instruction， 有啲人咧跑馬拉松又係跑遠咗噶嘛，好唔抵噶咁樣。
2: 唔好跑突啊！
0: 跑突啊！
2: 啊
1: 但又唔好跑少喎、
0: 啊。
1: 係
0: 啊，
1: 你跑少就俾人扣你分喎。
2: 一隻 M 咁就冇咗啦。
0: 喂，超 B， 你而家瑜伽咁叻啊！你有冇諗過去參加呢啲咩 rocks 咧？
1: 冇啊！我如果俾我揀咧，即係我而家玩瑜伽玩咗咁耐咧，我又想試一下咧，因為老師就成日都講我咧。我係嗰啲比較筋骨比較柔軟嘅人嚟嘅，我唔
2: 知㗎。你係筋骨比較柔軟嘅咩？係，
1: 但係只不過咧，我做唔到啲動作嘅原因就係我冇力啊，即係我好多動作唔夠力去做咧，所以就做唔到。咁我如果有能力咧，我都想試下去，不如訓練耐啲嘅話咧，會唔會可以考到個譬如可能瑜伽導師啊？
0: 你一定得。
2: 我都有諗過考㗎。
0: 你一定得，
1: 係咪啊？
0: 你一定得，
1: 因為我都想試。
2: 我想聽你嘅所以然喎。
0: 因為有志者事竟成啊！
1: 真嘅，因為我最近又識個朋友咧，佢講一樣嘢俾我聽，佢就係一個游水教練嚟嘅，佢話佢
0: 游水教練要考牌啊？
2: 要，
1: 但係佢話佢原來細個嘅時候咧，佢係任何運動都唔俾做嘅，因為佢個心有啲問題嘅。咁、但係佢話點解做完游水教練嘅時候咧，又令到啲學生係真係學到咧？就是、因為佢細個做唔到運動啊。咁佢做唔到運動嘅時候咧，佢就學習到一樣嘢叫做慢慢去做，
2: 慢慢去做。
0: 其實唔使學㗎，呢個係自然㗎啦嘛。我唔
1: 係
0: 㗎，
1: 真係唔係，因為我哋香港人咧真係太心急啊，所有嘢咧都希望就係、是。我要游就一嚟要游到100米咁啊！
0: 我唔會嘅，我唔會嘅。
1: 咁所以就跟住其實佢點解游極都游唔到咧？佢就諗住心急心急，但原來就係你要慢慢嚟，你先至知道感受到你嗰個節奏咯。
2: 有陣時唔係個小朋友或者唔係嗰個人想慢啊，而係個家長咧不停逼你，做咩你游得咁慢嘅？你可唔可以游快啲啊？咁你就無形中有個壓力，你就逼個小朋友要游快啲咯。
0: 係、啊，
1: 我見到你我就明嘅呢樣嘢。
2: 唔
0: 係
2: 啊，
0: 我唔會逼自己嘅，我就係我自己嘅家長，我座右銘就係 take it slow。
1: 但係我真係鼓勵你喎，下年。不如你參加呢個咩？
0: 我唔使你鼓勵啊！
2: 佢係諗住
1: 我係做啦啦隊喎，
0: 我唔使做啦啦隊啊！
1: 我哋全部人
0: 我參加我決定，我參加咗全馬先
1: 嚇
2: 、啊！哇！我哋撐啊！
1: 阿信佢揾咩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知道一对同居的情侣，他们所有的开支都是五五分账的，包括租金、水电煤、日用品，甚至出街吃饭都是五五分账的。

0: 這個五分帳的情況已經維持了成兩年多了。那問題就是男的呢月入呢有成六萬幾元，至於女的呢只係得兩萬幾元的收入咋。
1: 我的糧頭啊就等於糧尾，每個月交租夾成八千元，雜費連埋日常生活都要用成五六千啦，又要供保險，點都要俾少少錢阿媽當係心意啩。有陣時銀行呢真係剩返百幾元咋。
0: 吓喂，我見你已經好慳㗎喇喎，你絕對係慳妹嘅一名嚟㗎喎。而且你而家著緊嗰件衫呢，我見過無數次，你著過幾十次啦已經。
1: 我著呢件衫啊已經講緊係四年前買㗎喇。
0: 啊
1: 又冇做 facial， 兩個月先至話剪一次頭髮，都係揀啲呢最平最平嘅牛油啊或者乳酪咁樣食咋。
0: 至於另一邊箱男的就咁話，
2: 每個月扣除曬所有開支，包括俾個經紀嘅佣金啊，咁都會剩翻兩三萬咯。嗱，我啊覺得係佢啊亂用錢啫，佢都唔識得理財嘅。
0: 哎呀，佢唔係唔識得理財啊，佢係冇有剩錢，佢係冇多餘錢咧可以理財咋。嗱，我計俾你睇啊，佢嘅月入咧就大約係兩萬幾。
2: 喂，唔係，我從來都唔知道佢有經濟壓力嘅，點解佢唔同我講啊？嗱，如果我知道咧，我就一定唔會同佢計較嘅。
0: 他們住在一起分在一起，男的並不是忽視女友的經濟情況，只是他從來不會以女友的立場去想，而且他亦都注意不到女朋友是很多年都沒有買過新衣服，吃一些平價乳酪、平價的日用品這樣。如果你的伴侶每個月的入息多過你兩至三倍的，而什麼的開支開銷都是五分帳，咁樣你覺得對於對方係咪公平呢？

0: 都可以話係友情歌嘅天花板，因為易唱易記，同埋個旋律真係好優美。
1: 係，我點解諗起呢首呢，亦都係聽眾揀呢，就係我哋嗰日咪 post 咗條片嘅，跟住阿崔傑同即刻呢就揀咗呢首歌擺落去呢做背景音樂，係喎，真係好代表到我哋啊！
2: 同埋呢一首歌係由小學畢業禮開始一路唱到中學啦、大學啦，連出咗嚟做嘢嘅時候，咦你即刻諗喎？
1: 係唔係都係小學啫？
0: 同埋五月頭喺嗰個啟德書外見到個古巨基咧，其實唱歌唱得好聽嘅人咧，我哋一定要支持。
1: 一定啦，咁我聽日再支持咯，好唔好啊？
0: 再見啊，老 Best！
2: 再見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0: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亿7500万名用户。生产力局首席数码总监黎少斌话，本港部分院校使用呢个平台，佢认为呢类平台由于较集中化，容易出现单一故障点风险，平台亦都拥有大规模用户同个人资料，容易成为攻击目标，以及出现第三方服务商网络安全缺口，因此当出现黑客攻击嘅时候，院校难以介入，角色较为被动。他建议受影响机构暂时停用平台，并且提醒教职员和学生提高警觉，学生应该提防声称与 Canvas 学校或者调查有关的可疑通讯信息，不要点击可疑连结或者开启来历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账户是否有异常活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下午1:11成功对接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后向端口，完成交会对接之后，天舟十号转入组合体飞行阶段。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会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展开货物转运等的工作。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朝早8:14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且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装载了一套舱外航天服以及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装置等的物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海中52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18点，升24点，总成交金额2,34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2点，升33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4.3跌4.7，腾讯控股465蚊跌6.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1.2，中芯国际76.85升3.5，快手51.85跌1.1，南方恒生科技5蚊系升0.2仙。华控半导体134.8升4蚊。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43，瑞士法郎10.065，澳元5.668，加元5.723，新西兰元4.657，欧元9.21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14。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7.32美元，卖出4,6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隧现时咧去港岛方向管道嘅出口慢线咧有坏车，目前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嘅慢线现时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有少少嘅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去到嘉宁街，而同时咧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比较车多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每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到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果栏。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Yo，Check it out！ 喂。

0: 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嚟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哋妈咪喺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嘅需要，仲要同你打打气啊！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以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作曲边新昌，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顺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开始啲。
1: Hello，
2: 就天怡子豪阿摄嘅。
0: 系啊，咁我细个嘅时候咧，读书咧，成日咧都话啊，读书咧好紧要噶，你需要咧揾个人，咁最好咧就系咧嗰个人咧可以一对一咁样同你咧去学习嘅时间咧，嗰啲即时回馈啊，系可以令你咧砰砰声咁样进步嘅咁样啦。细个嘅时候咧，唔系好觉得呢样嘢咁重要嘅，但系咧。我最近我諗呢兩三日啦嘅一個經歷呢，我發現喂唔係喎，真係有啲用有啲料到喎。
1: 我覺得大個學嘢呢，你真係要搵人傍住你同你一齊學先得嘅。
0: 嗯，
1: 即係好簡單，你做 gym 咋嘛。即係我唔係講話要有個 PT 咁付出要畀錢啦。
0: 係。
1: 原有 friend 同你一齊跑步啊。
0: 一齊操嘢。
1: 一齊做 gym 啊。係啊。即係一時你又可以，因為我試過同波勝一齊做嘛。
0: 嗯。
1: 跟住係啊，我可以喺佢身上面得到滿足感嘛。咁我就覺得。
2: 咁佢喺你身上面得到咩？
1: 佢得到要向前努力嘅感覺咯。
0: 得到陪伴。
2: 有一種追趕嘅心態，
1: 冇錯啦，
2: 仰望你，
1: 係啦。跟住大家即係就嚟做到嘔嘅時候，又鬥唔好嘔啲黃膽水出嚟啊！
2: 我覺得呢個係心態上咯，
1: 係
2: 呢個心態上係有、有個人同你一齊學一樣嘢，或者教你一樣嘢，有呢個好。但我估子豪講嗰個應該係技術上係咪啊？
0: 技術上咧，或者對一啲好難掌握嘅嘢咧，即係係有一個幾好嘅幫助嘅。咁我講緊嘅係咩咧？我講緊嘅係《金剛經》。
1: 你一彈彈呢三個字，你會唔會太誇張？
2: 同埋啲唔明啊，咩即係點樣學《金剛經》嘅意思係咩
1: 咧？有十八同人喺佢前面，
0: 其實咧就一啲一啲都唔複雜嘅。點解會即係講話去學《金剛經》或者接觸《金剛經》呢樣嘢咧？其實咧試完咧，即係有一日咁，我睇咗條片，咁嗰條片咧就係話咧啊，你讀懂呢一本書咧，你就可以咧唔知點樣可以掌握到咧嗰啲咩人生真諦啊嗰啲咁嘅嘢啦。咁即係嗰日咧就係喺呢度做緊嘢，整緊 mixing 定唔知點樣嘅，咁啊撳著條片就有佢自己喺度播有啲聲啊嘛，因為我有。follow 開某一個嘅即係content creator 啦，咁佢就好多時候都會有呢啲嘅題目嘅。咁佢講下講下嘅時候咧，就係咪咁勁啊？金剛經有幾勁啊？咁樣啦，咁我就嘗試去揾下睇下，嗰、那個經文到底係點啊？一睇哦，睇咗頭幾個字得啦，唔使睇啦，因為睇唔識啊嗰啲字，
1: 唔明啊，
2: 古文咁係嘛？
0: 古文咁啦，咁我就嘗試去打即係究竟有冇可能有一啲即係解說啊，或者係講解啊咁樣啦？網上面又真係有好多片，有好多人咧真係逐隻字、逐隻字、逐句咁樣解釋俾你聽，無論係嗰啲係師傅級嘅人啦，定還是係專門研究一啲可能係佛偈或者係一啲中國哲學嘅人，咁佢哋結合一啲《金剛經》或者一啲其他嘅哲學嚟到去解釋俾你聽都好啦，我都係聽唔明，我係完全 get 唔到佢哋咁想講嘅係啲乜嘢內容啦。咁我即係玩咗呢樣嘢玩咗半日嘅時間，我發現唔得，但我又好想知，即係我好想知究竟佢勁嘅地方喺邊度。或者係佢最尾想講嘅嗰樣嘢係啲乜嘢嘢，我好想知。咁我諗下，咦係，我可以問 AI 啊，咁我不如就問 AI 啦咁。咁我問 AI 咧，佢又係好籠統咁樣將一啲即係基本嘅資訊啊、一啲金句啊嗰樣嘢嚟加俾我，即係話俾我聽啦。咁我突然之間轉一轉念，不如試下用另外一個角度嚟問佢啦。我就話嗱，而家咁，你當我咧係一個咧，即係年過四十。一個咧，即係好似事業啊，各樣嘢咧，好似即係平平啊，又唔知發生啲咩事，好想揾到人生突破嘅一個人。咁你當我係一個弟子咁樣嚟到去教化我，就利用呢個《金剛經》呢個角度嚟到去教我，即係點樣去研讀呢一本嘅經書啦，咁樣
2: 令我有所得著。
0: 係啦，你就好似係一個老師咁樣去教啦。咁好啦，跟住咧佢咧就真係咧好似一個課程咁樣啦。咁就整合咗咧就話嗱，而家咧我哋咧就首先進入去咧就係呢一個嘅。第一層，咁第一層咧就係講緊啲乜嘢咧？就係我哋要學識一個概念啦。嗰個概念咧就係一個叫做空嘅概念咁樣。咁跟住咧，我喺一邊睇佢嗰啲即係資料嘅時候咧，同樣地都有唔明嘅。咁我就直接指住嗰個位就話：你講呢句嘢，我完全唔 get。你可唔可以顯淺啲？係直頭咧，係好似一個咧，淨係識得中文嘅人一睇都可以睇得明啊！咁樣，
1: 即係你俾曬啲指令佢嘅。
0: 我唔係俾指令佢啊，
2: 逐步問。
0: 我係真係純粹係話，不如你試下，你當我係一個學生咁去教啊。咁因為咧，以前你讀書或者係你學嘢各樣嘢咧，你好多時候你都係會好習慣就係、是、啊個老師掉啲咩俾我，我就即係接收啲乜嘢嘢啦。又或者根本就唔係太在意嗰樣嘢，攞完之後你係要之後翻去温書，你先發現哦呢、這個位我。唔识，原来呢个位置我咁样做题目咧，我系唔识做嘅，我系未试过用一种即系我即时讲，你讲完呢堆嘢之后，我 get 到啲乜？ 跟住我回话翻俾佢听啊，嗱，你讲完呢堆嘢之后，我 get 到嘅系呢一样嘢，我 get 嘅嘢啱唔啱啊？咁样，我未试过咁样咁即时啊。
1: 系
0: 系啊，
1: okay.
0: 原来咧咁样咁即时去问同埋答同埋去解嘅时候咧，原来系好快速地你就会掌握到某一啲原来可以系好复杂嘅概念咯。而呢一个位咧系我系都几意外嘅，即系我估唔到系可以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嚟到去玩一件即系咁样嘅事咯。
1: 咁你最屘你玩咗几耐咧？呢、這个
0: 我其实系问咗佢都两日嘅。
1: 哦，系啦，好长喎、啊，
2: 倾金刚经倾两日唔算多嘅，
0: 咁啊系啊，唔算多噶啦，系啊，因为你始终嗰个经书其实系一啲好复杂嘅嘢嚟噶嘛，咁而佢可能里面讲紧嘅一啲概念咧，都真系一啲几难明嘅概念嚟嘅，咁而嗰啲嘅概念咧，你真系咧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你要问佢好多次，佢话啊，如果我 get 到嘅呢样嘢咁样系咪啱啊？跟住佢就会话俾你听，嗱，你咁样 get 到呢样嘢咧，啱一半啊。边个位啱，边个位唔啱，咁佢又好仔细咁话俾你听，又好有耐性嗰嘢好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哦，原来可以咁样读书或者咁样学嘢，原来对于我自己嚟讲啦，系一个几快速或者系几好嘅角度。
2: 你好似示范咗咧，学生如何善用 AI 咁样。
0: 系啊，其实系啊，其实系啊。
2: 因为而家嗰啲即系教育嘅人或者啲家长，其实都好怕啲小朋友就系、是。嗯，佢轉移所有嘅學習嘅注意力就係用靠 AI 嘛，係、
0: 嗯、
2: 咪？因為 AI 會最快俾到答案佢、
0: 啊，
2: 分分鐘中，即係一定快過佢個老師先啦，
0: 超級快啊！
2: 係啊，準確度又可能不斷咁提升緊啦，隨住嗰個 AI 嘅發展，
0: 嗯，
2: 咁但係你阻唔到佢用噶嘛？
0: 係啊，
2: 係啊，你只其實大同細都係，我覺得大、嗯、即係大人同小朋友定學生咩職業，你都只可以擁抱佢嘅啫嘛，你都阻止唔到佢嚟嘅呢樣嘢，係咪先？即係爭在佢快定係有幾？快，即系快啊，定劲快啊，咁样你只可以拥抱佢。嗰、那个拥抱嘅方法就系你善用佢咯，我觉得就系、是
0: 嗯，
2: 因为有啲人系好怕噶嘛，因为好得意啊。同有几个同几个人咧有倾开就系话啊，究竟咧即系 AI 会即系会嚟到你系会即系会好 OK 啊，即系好开心啊，
0: 会接受到、啊，
2: 定系好。驚或者有啲抗拒咧，你係即係前者定後者咧咁樣，咁、
0: 嗯、
2: 就發現咧，其實好多人咧唔多唔少都有少少抗拒嘅、
0: 啊，
2: 因為我哋心入邊有一種被取代
0: 嘅恐懼咯，
2: 係啊係啊、嗯，或者嘅。我哋知道其實係會可以被取代呢一樣嘢。
0: 係啊，因為早嗰排真係有新聞出，就係話有一啲即係調查發現有啲後生仔已經係開始討厭佢哋啦，或者係開始咧用啲方法嚟到唔俾啲老細知道其實 AI 係可以做到某啲嘢咯。
2: 係
0: 啊，
2: 但係咧就我當中咧有一個人就係話，其實佢係超級期待咯，佢即係佢好怕自己睇唔到添啊，即係佢怕係佢嘅下一，佢知道佢自己嘅下一代，佢、
0: 嗯、
2: 有下一代，佢知道佢自己嘅下一代咧，一定會經歷 AI 呢個時代，
0: 會見到，
2: 但係佢唔肯定自己係咪可以。當然我哋就話應該係 OK 冇問題，係
0: 咯，快到咁而家，
2: 係啦，因為佢唔係佢同我哋嗰個學習速度好唔同噶嘛，
0: 差好遠啊，
2: 佢係已經。過一個月好像我們過了、嗯、
1: 一世人咁樣，
2: 或者幾十年幾百年咁樣，跟住所以佢嘅速度你係應該會睇到，佢話睇到咁就好啦、
0: 嗯。
2: 我係擁抱嘅支持者咁樣。係
0: 好奇心驅使。
2: 好奇心驅使啦，同埋佢就係覺得呢樣嘢係冇辦法阻止噶嘛。
0: 係、嗯、
2: 我哋凡人咧叫做平凡人冇得阻止。咁既然冇得阻止，咁點解你唔會好想係利用佢、啊、或者叫擁抱佢睇下佢係？會變成點樣嘅咧？咁樣
0: 係啊，所以其實咧喺嗰個過程裏面，我覺得有樣嘢係幾即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幾大嘅得著啦。就係你好多時候你去學一樣嘢咧，你好多時候你就會上網去揾好多嘅教學短片啊，或者係嘗試去揾下睇下會唔會有個老師啊各樣嘢啦。但係嗰一啲咧都未至於去到即係未去到嗰種係佢可以即時分析你學到嘅嘢，究竟你掌握緊嘅嗰啲嘢係啱定係錯？佢係真係逐點逐點話俾你聽咁。而嗰個嘅逐點話俾你聽嘅嗰樣嘢係，即係真人係做唔到嘅，因為點解咧？例如可能我作為一個老師，我教你做 mixing 咁樣啦，我自己有一個方法，有一套嘅系統，有個邏輯咁樣嘅，咁我係真係會將我自己識嘅嘢教俾你，但係個問題係嗰套邏輯係我自己用噶嘛，未必適用其他人噶嘛。咁而如果嗰個人係唔係好適用我呢套嘅邏輯嘅時候，佢問我：，子豪，你可唔可以講個第二嘅？ 即係第二個角度或者第二種嘅方式、第二種嘅系統嚟到去學呢樣嘢，你可唔可以啊？其實我做唔到咯，但 AI 得咯，
1: 係啊。但係我覺得大前提係你呢個經驗咧，係你要識問問題咯。
0: 哦，系，
1: 但因为香港学生普遍俾人嘅感觉就系，首先就系怕问问题啦，第二就系唔识问问题咯，哦、即系问得唔够精准啊嘛。咁而家你
0: 系
1: 用紧呢三十几年人生嘅智慧，
0: 哦，系，
1: 系啦，然之后就去针对性地问你想要知嘅方向咯。
0: 哦，咁都系噶，
1: 即系譬如可能你个女咁迟啲可能系读书嘅时候都会用到，但可能佢唔识问 AI 嘅时候，佢可能佢都会问你，但你会答到佢，因为你了解你个女嘅思维咯。
0: 系啊，佢而家用 AI 嘅玩法系点样咧？佢就真系拎住本即系作业啦，影低
1: 俾答案我，
0: 答案系咩？
1: 都問得精準㗎，目標為本啊！佢其實係
2: 一句
1: 係啊，
2: 練習就係要一句就問到個核心。
1: 冇錯啦，
2: 係
0: 啊，佢真係會咁樣用。咁但係問題係咩？我哋點解會知就係因為佢同我太太係 share 個 account 嚟用啦。
1: 我即係你睇到佢問咩嘅？
0: 其實佢係見到佢咁樣嘗試咁樣做啦。當然係即係只係一次啦。咁可能佢發現佢話：哇，咁樣唔得，係真係會唔識嘅。因為你好多時候啲嘢就係，如果你冇經過你個腦去消化咧，我將最寶貴嘅嘢掉俾你都好，其實你真係唔識就係唔識噶嘛。咁所以其實佢會發現就係、是、啊，唔係，我真係得到個答案係解決咗個作業，但係個問題係我最尾真係去做嘅時候，我全部錯曬。咁又何必咧？又何苦咧？咁樣咁去到最尾，其實佢就即係我哋都有同佢傾過，就話俾佢聽就咁樣做其實唔係話你完全錯，你可以攞嚟對答案係 OK 嘅，即係你做完曬啦，你咪即係 check 下我啱定係唔啱啊？呢個係一種用法，但係你如果問佢淨係攞個答案，咁我覺得就有啲問題。
1: 但我回想翻我細個嘅時候咧，抄功課咧，我都係透過抄嘅過程之中，我會思考到，
0: 就係邊個同學仔勁啲？
1: 唔係，可能邊個同學仔勁啲啊？第二個就係咧，可能會抄抄嘅時候唔係佢錯喎，我覺得我得著係咁樣咯。
2: 即係你都有喺個過程度喐下個腦。
1: 係啦係啦。
2: 同埋我覺得抄功課係一種我哋唔鼓勵啦。但抄功課嘅過程，即係喺我哋冇 AI 嘅年代，或者叫做電腦冇咁發達年代，我哋主要係問翻人抄噶嘛，係咪？即係問翻同學抄嘛。其實嗰個係一個社交嘅過程咯，我覺得。
1: 都係嘅，
2: 因為你唔係問個個都肯借俾你噶嘛。係
1: 啊，你要睇下熟嘅程度啊。
2: 同埋佢今日肯借俾你，唔代表佢聽日都肯借俾你咯。
1: 啊、
2: 你要開始識得捉摸嘅咋，係啊呢個人佢點先肯借俾我嘅咧？呢兩日問佢借咗，我聽日又要問第二個借咯。
0: okay.
2: 即係你呢個過程，我覺得係另一種好社會化嘅訓練咯，我認為。即係你 office 都係噶嘛，你叫得嗰個同事幫你一兩次手，你知道第三次唔好再揾佢啦，
0: 係
2: 揾第二個。
0: 但係同學仔就是無恥，
2: 係啦，但係你可以隔翻一個月再去揾佢咁
0: 啊。係嘅，係
1: 即係個好玩咯，我想講就係喺呢度咯。咁但係你老師嘅耐性都係啦，你 AI 可以即係對住你無限量嘅耐性，
0: 無限耐性。
1: 但老師你就都知道，
0: 同埋個維度可以好闊提真。
2: 所以係雙面咯。嗱、AI 唔會同你計較咯，係咪？你問佢100次佢都會答你，佢唔會覺得你今日又問我咁樣，
1: 都會話你
0: 琴日講
2: 咗，你又要我幫你咁樣，即係啦。佢嘅優點都係呢樣就係、是，佢唔會計較，佢有嘢都會 share 俾你。調翻轉就係人雖然會有呢啲計較，即係我幫我你幾多啊，你有冇幫翻我啊呢啲，咁但係就係人嘅計較係佢 care 一樣嘢，
0: 啊係，
2: 咁但係 AI 係冇 care 呢樣嘢噶嘛，
0: 不過 AI 公司會 care， 就係佢會話你呢個免費 account 只可以問十條呢個問題，
2: 或者而家高流量，
0: 係啦，
2: 你有冇興趣轉用我哋嘅
0: 高會員咧咁樣，呢個就會計較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拥抱医疗及卫生服务创新发展，同时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地区的合作，推动建设健康中国目标。卓永兴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支持的时候表示，香港药械监管中心将会在年底之前成立，政府计划立法赋权中心监管中西药，并且为医疗器械建立法定规管框架。他又说，医管局正是积极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和培育智慧人才，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临床流程。在北京，公安部表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个月初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两国执法部门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展开行动，共拘捕五名涉案的疑犯，包括两名中国籍人士和三名美国籍人士，并且缴获一批毒品。公安部表示，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至于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是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11点，升17点，总成交金额251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4.2跌4.8，腾讯控股465元跌6.4，恒生中国企业91.2升1.2，中芯国际77.1升3.75，快手51.95跌1元，南方恒生科技5.01升1.2，华虹半导体134.7升3.9，长飞光纤光缆259.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07，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4，新西兰元对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77.46美元，卖出4678.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隧去港岛方向管道出口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依家车龙咧就去到界限街。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务急收，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啦，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4: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5: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6: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7: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6: 唔系叫你咁样打，
7: 减啲功课，
6: 加啲亲情，
7: 三个家庭
6: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中国剧，欢乐家长群，
7: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6: 港台电视三十一。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家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9: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二零二六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啊！系广播道大王啊！
12: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哈哈哈哈
1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你笑得。
12: 哇！你两个好狗吉屎喎，咁都唔走。
13: 大佬，我喺度翻工嘅啫。
14: 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2: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度立足，就要过广播度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十五成群，广播度大王 ，Game Star。
14: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3: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星期一嘅广播道大王要出现啦。
1: 系
2: 系。
0: 今日咧系动物题嚟嘅，话俾你知。个原因咧，点解激发我出呢种动物咧？系因为咧铜锣湾咧有一个电视荧光幕啊。
1: 系。
0: 我哋终于咧可以好似外国有啲咧，咪有啲电视荧光幕卖广告咧
1: ，L 字型嘅 ，3D 咁走出嚟，
0: 跟住有只猫会好似、跳出嚟咁样，吓死人啦！咁样
1: 边度咧？好多地方都有嘅，
0: 系好多地方都有。咁啊，铜锣湾都有，今次系鲨鱼，
1: 鲨鱼，旺角都有啊，其实。
0: 是嗎？
1: 尖沙咀都有，
0: 是嗎？好耐以前都有
1: 的。不是其實但個 size 冇咁大嘅，銅鑼灣都係好誇張嘅。
0: 因為我聽啲 friend 講話係震撼㗎嘛，覺得有少少。
1: 哦，
0: 係啊，
1: 未
0: 喺
1: 銅鑼灣見過。
0: 因為係啦，未喺香港嘅鬧市度見過，咁都覺得都幾得意啊咁樣。同埋即係喺我以前即係去旅行嘅經歷見到咧，你係真係唔知點解咧會停落嚟睇同埋。要影㗎嘛，
1: 你明明要過馬路㗎嘛，但係
0: 你係喺對面總有一群人喺度
2: 影㗎
0: 嘛。
2: 人係咁嘅，你好想睇下佢呢啊，會唔會有啲咩穿崩位呢咁樣。
1: 啲相機啊啲鏡頭呢係咁伸縮㗎真
0: 係。係啦，所以今日呢我出嘅題目呢就係喺呢一個廣告入面見到嘅嘅動物。
1: 哦，鯊魚。
0: 係啦，鯊魚同埋呢個殺人鯨。
1: 哇喔。
0: 首先呢就講其中一種呢叫鯨鯊，唔知你有冇聽過，鯊魚入面有好多類別咁樣嘅。咁其中一種叫鯨鯊啦。咁以下落嚟呢有四個關於佢嘅描述嘅。係啦。咁我睇完之後呢我都覺得喔、有啲我都真係唔知喎咁樣。
1: 係。
0: 其中一個啦 ,A 啦。
1: 鯊好。
0: 係世界上最大嘅魚。B。鯨鯊呢好大个口啊，个口可以有成 1.5 米咁阔嘅。C， 佢有好大个口啦，但系鲸鲨咧系冇牙嘅，因为咧佢系类食性嘅。类食性即系
1: 透过过滤去，
0: 佢唔系嚼嘢啊，系个鱼鳃过滤食嘅咁样啦。
1: get 到。
0: D， 佢系有一样嘢叫眼齿啊。
2: 眼齿
0: 系啦，眼齿系咩咧？喺佢个眼球眼皮嗰度咧，系布满咗一种好似睇落去好似一个个牙齿咁样嘅一行咁样嘅。
2: 系，
0: 即系佢个口冇，但系啊喺个眼上面有。
2: 而家呢个系一个系啱嘅定系
0: 一个系错嘅？
2: 一个系错嘅。鲸鲨个口擘到 1.5 米，等一下先 1.5 米。
1: 最大嘅，
0: 即系擘到你咁，我咁高啊！
2: 擘到你咁高，
0: 我睇 1.5 米都谂啊，即系几大咧？我就
2: 擘到你咁高。
1: 我拣 A 啊
0: ，A
2: 最大嘅鱼，
0: 佢唔系世界上最大嘅鱼，你觉得？
2: 1.5 米个口擘到，
1: 咁唔代表佢嘅身好长啊嘛。
2: 即系话即系三米，
1: 即系点啊？罐头咁啊，
2: 系啊，
1: 抹到个口好大，但系佢一扁扁扁。
2: 有啲人身短颈短，但系头大噶嘛，即系有好多呢啲情况出现噶嘛，系咪？
0: 系
2: 冇
0: 做物主嘅神奇，
2: 系啊，类食眼有眼齿，
1: 因为你鲸鲨咁点解佢会有个鲸，应该就系代表好大啦。咁但系鲸鱼个 size 即系。就算即係可以更加大㗎嘛，咁但係亦都有啲沙，即係譬如一啲地震嘅時候先會咩，有啲話有啲魚浮咗上岸，跟住啲咩地震先兆嗰啲魚呢，即
2: 係
1: 可能有長10米長20米㗎喎。
2: 你講得好啱，
1: 係呀，
2: 係我又好想支持你，
1: 嗰啲好似叫黃大魚好似係，
2: 係呀，
1: 係呀，
2: 我揀 boy 呀，係呀，
0: 大口，你覺得可能係大口但冇咁大係咪？你對個長度有少少質疑係咪？
2: 唔知呢，我硬係覺得呢其實 BCD 都好似好有關聯咁嘅，即係佢要擘大啲個口先可以撈得多啲魚，咁佢咪唔需要有牙囉，唔需要有牙咁係囉 ,D 唔記得點解有關聯，總之就好似有關聯。
0: 就係佢個口冇牙就係生咗上眼囉咁。
2: 係啦，但係我覺得最唔可能係 B。
0: 最唔好系 B 大口，好 A 同 B 两个各自揀咗呢个答案嘅。
2: 揀得好。OK， 咁我揀 C 啊，
1: 我都揀 C， 佢系有牙嘅，
2: 有牙嘅，
1: 同时亦都系呢个
2: 唔用，唔用，
1: 冇错，
2: 好嚣张。
0: 分析得咁好嘅，突然间你哋啊，系啊，佢系冇，佢系有牙嘅，而且咧佢系有3000只牙咁多噶。
2: 哇！
0: 但系佢所有牙咧都系好细粒、好细粒、好细粒咁样嘅。
2: O K。咁、
0: okay、但系佢哋咧同佢类食性系冇呢个冲突嘅，因为佢用鱼鳃去过滤啲海水，然后即系。 食佢嗰啲浮游生物啊、藻类啊、小型嗰啲鱼虾啊咁样啦。咁但系咧，佢就唔需要揾牙去嚼。咁但系点解佢有牙咧？咁啊，普遍咧就系相信咧，佢系其实系退化咗噶啦，即系唔排除佢以前
2: 即系原先有用，
0: 可能系要嚼嘢嘅。咁但系唔知点样进化到而家咧，佢就系用呢一种嘅进食方式啦。
2: 好似装修花纹咁样啊，系啊，你想要咩啊？鲨鱼牙咁啊，少少。
0: 所以佢唔系好嚼嘢啦，咁所以更加就即系你唔同以前成日听到大白鲨咬人嗰单嘢。
2: 哦，系系
0: 系。系啦，佢系喺海入边系称做海洋中的温柔巨人嘅，所以系。
2: 温柔巨人。
0: 系啦，而佢点解系世界上最大嘅鱼类咧？因为可能哇，世界上最大嘅鱼，有啲人即刻就话哦，唔系应该系蓝鲸咩咁样？
1: 但
0: 系
1: 鲸鱼唔
0: 系。系啦，佢系哺乳类动物。咁所以如果喺鱼类计嘅话咧，原来鲸鲨咧。就是最大最勁㗎啦，係啦，佢個口亦都確實係咁大，同子豪頭先講嘅一樣啦、嗯，因為佢要吸好多海水入邊嘅食物，所以佢個口要擘到咁鬼大，而佢啲眼齒咧，其實咧主要唔係唔關佢啲牙齒有與冇或者退化事，嗯、眼齒本身個作用咧就係咧幫佢哋擋一擋水入邊嗰啲即叫做。障礙物咁樣，
2: 眉鏡咁
1: 咯，眼睫毛咯，
2: 眉鏡
0: 啊，係啦係啦，係啦，佢冇眼睫毛，就好似我哋嘅眼睫毛，幫佢提供一個額外嘅保護咁樣嘅、嗯。好啦，每人半分啦，暫時
2: 做到嘢。
0: 係啦，第二題咧就係關於鯨鯊媽媽生咗 B B 之後嘅事嘅，究竟啊啲鯨鯊阿媽生完 B 會出現以下邊個情況咧？
2: 生完 B 出現，
0: 嗯 ，A 會將佢咧含落個口度嘅。咁啊，一路咧佢累食食物嘅时候咧，其实啲 B B 喺个口度咧会一齐进食嘅，但系你放心，佢唔会吞咗佢落肚嘅。
2: 咁劲。
0: B 啲鲸鲨 B B 咧系会咧游去鲸鲨妈妈嗰个背脊上方嗰度嘅，用妈妈背上面咧即系比较粗糙嘅皮肤咧攞嚟勾痕，同埋咧顺个水流去咁样嘅。嗯、C 鲸鲨妈妈咧系会用佢嘅尾巴嘅部分咧引导啲鲸鲨 B B 咧游向嗰啲鲨群嗰度嘅。D 其实鲸鲨阿妈咧唔好谂到佢咁善良，唔好用善良啦，唔好谂到佢咁冇爱，因为基本上咧佢生出嚟咧就唔理佢哋嘅，即系话鲸鲨 B B 咧一出世就可以
2: 天生
0: 野生活
2: 嘅。嗯、o、okay, K 一个系啱嘅，
0: 一个系啱嘅。
1: D
0: 独立生活，
1: 冇错，
0: 靠自己。
1: 系、嗯、
2: 我拣极端啲，
1: 含口服系咪？
0: 口服嘅，
2: 系我怀疑可能嗰啲牙就系俾佢哋啲鱼掹住，
0: 或者贴住喺牙罅或者。
2: 阿仔你记得啦，扶上啲牙啊嘛，
0: 系啦，究竟系唔系咧？
2: 哇，
0: 鲸鲨 B B 咧系好劲嘅，
2: 嗯，
0: 佢哋咧。一出世即獨立，
2: 哦，
1: 哇哦，
0: 家用都唔使俾。鲸鲨就系一种咁得意嘅，即系一个饲养嘅体系啊，佢哋自己。
2: 系
0: 啲阿妈系完全唔会喂哺啲鲨鱼 B B 嘅。
1: 我觉得咧，佢太大条咧。睇唔到，照顾唔到，你明唔明啊？我有阵时系咁谂。
0: 佢咧一出世，你就可以自己即系游嚟游去揾嘢食咁样。
2: 又或者你可以咁，你可以咁理解嘛？你可以系理解系佢喺个母胎里面咧、嗯，已经 ready 先出嚟咯，系咪？
0: 哦，你可以咁讲，
1: 即系轮到
2: 系啊，即系喺妈咪，系啊，喺妈咪嘅身体里面已经 ready 好晒啦。好啦 ，ready 你就出关啦，咁样就唔系出咗关先至准备嚟 ready 咁咪得咯。
0: 系、嗯、啊，但我觉得啊，即系我以为动物之间都点都有少少血缘嗰家嘢咧，
1: 有啲牵绊，但系有啲都真系会食啲仔啊，想公
2: 系啊，
0: 系、
2: 哦、有啲啊，净系交俾个老豆搞啊，啊
1: 有啲食埋个老豆添，
2: 系啊，劲夸
0: 张。好啦，跟住下一题咧，我哋就去另一种嘅鲨鱼部分啦，
2: 好、嗯、
0: 叫虎鲨，系啦，虎鲨即系老虎个虎啦，点解要叫做虎鲨咧 ？A 佢同老虎一样咧，前排咧有两只即系好似好尖嘅牙咁样咧，会突出嚟嘅。B 虎鲨同老虎一样咧，都系个头圆圆地啦，但系个尾巴好粗嘅，所以啲人就咁样改呢个名啦。C 同老虎一样啊，虎鲨咧都系有潜行捕食嘅能力嘅。同埋 D 虎鲨出世嘅时候咧，好似有嗰啲老虎嘅纹啊，身上面嗰啲纹啊，所以就好明显叫佢做虎鲨啦。
1: 但可唔可以叫猫砂呢其实。
0: 因为老虎都是猫科。
1: 猫科类动物都是。
0: 他们是大猫嘛成日说老虎是。猫砂。
2: 会不会太 Q 啊
1: 但是你媽一條鯊魚但是有老虎紋喎唔 Q 啊真係。
2: ok, 一個係啱嘅啫係咪
0: 係啊。
1: 但我覺得 C 嗰個呢話咩可以潛行獵食呢
2: 嗯。
1: 但其實你諗下好多陸地上嘅動物即係譬如我當你獅子你獵豹呢啲都可以有㗎嘛。
2: 係。
1: 咁
0: 馬騮都有。
1: 係啦、啊。嗯、即是可以是猴沙咁樣。
0: 潛行獵食人類嘅交代。
2: 虎猴咁樣。
1: 冇錯啊即好多
2: 我又
1: 好多動物嘅名字都可以加落去喎。
2: 我揀先嘛係咪呀
1: 係啊你揀。
2: 我反而係揀 C 喎。係
1: 啊。
2: 因為你嗱如果你當你自己係一個霸主咁計啊咁你見到你嘅獵物你會點啊你明知道你游得快㗎啦咁你咪即刻嘭嘭聲衝埋去就借喎。
0: 借佢係。
2: 使乜潛行啫係咪先潛行即係點啊等待機會即係有比較有機心少少嘅。是啊所以我覺得呢是需要有少少分別的可能你話即係對比起大白鯊或者係對比起呢一個嘅虎鯊咁計可能虎鯊就係佢會潛鬼鬼祟祟咁樣潛落去咁樣又近佢嘅獵物佢先至出動但係大白鯊就一嚟就衝埋佢啦咁樣。
1: 我諗獅鯊都得㗎嘛即係獅子嘅獅啊。
2: 哦咁又係。
1: 係啊不過啲英文都學名呢
2: 豹鯊
1: 即係我哋啲中文就好似好搞笑咁樣啦獅鯊獅鯊咁樣。
2: 係。
1: 咁但係英文一定係型好多嘅。
0: 獅鯊淨係諗起沙律啫。
1: 獅鯊沙律係啦冇錯。
2: 獅鯊沙律。
1: 係啊。我就可能簡單啲囉。虎牙我是不會揀的。
2: 係。
1: 即係會對身自己。
2: 好似有啲誇張㗎。
0: 咁老虎唔會對身自己㗎。
1: 你又講得好有道理
0: 僵尸都唔會對身自己
2: 嘅。咁老虎係即係進化咗嘛佢唔需要燒嘢食咗嘛佢就要有個叉叉住啲獵物係係咪先。
0: 燒嘢
2: 你明唔明啊佢嗰兩個叉就係咁樣用
1: 嘛。我揀 D 呢
0: 如果要燒嘢食嘅話要長好多啦
2: 長好多如果
0: 唔係太近火係啊。
2: 所以佢就決定生食算啦。
0: 燒嗰啲貓酥
1: 㗎。嗰啲就叫燒烤沙㗎。
2: 燒烤沙係啦。
1: OK,
0: 你覺得係咩
1: 我個 D 囉即係真係啲老虎紋
0: 即係好直接係個外觀上面嘅嘢嚟嘅。係
2: 啦貓沙都難啲。貓沙啲人買㗎。
1: 係呀。嗱又中
0: 有人啱喎。
2: 好嘢唔通真係老虎紋
1: 係啊
0: 其實呢虎鯊呢點解叫虎鯊呢佢仲有一個外號嘅除咗虎鯊呢亦都有人叫佢哋做斑馬鯊
2: 哦
0: 斑馬同老虎一樣呢都係有嗰啲條紋啊喺個身上面嘅馬皮
2: 係啊係 啊, 啊
0: 有啲人就覺得似斑馬有啲人就覺得似老虎但普遍呢都會叫佢哋做即係虎鯊嘅咁但係呢個虎鯊佢哋身上面嘅呢啲咁樣嘅斑紋啦係因為佢哋唔係只一條條其實都有啲一點點喺上面嘅。
2: Okay.
0: 其實佢哋呢大咗之後呢會褪色㗎。
1: 咁有咩用
0: 有我見過有啲就話係啊佢細個嘅時候即係好似
2: 保護色
0: 有少少保護色嘅效果同埋呢佢哋因為啲虎鯊阿媽呢都會教佢哋唔同頭先我哋講嘅呢一個鯨鯊啦佢哋會教佢哋即係可能喺近水面嗰啲地方呢叫做捕捉下獵物即係搵嘢食咁樣嘅。咁如果呢即係呢啲嘅虎鯊 BB 呢佢遊近即係比較岸嘅時候呢啲陽光打落嚟呢就話佢哋嗰啲斑點呢即係可以做到一個保護反光嘅效果、啊、即係有啲似可能海面上面嗰種
2: 波浪紋
0: 係啦輪光閃閃咁樣咁就可以叫做有一種保護嘅作用喺度咁樣嘅。
2: 係同埋大自然啲動物唔係我哋咁樣㗎嘛唔會諗咁多㗎嘛你有少少紋呀養下養下佢就覺得嘩好有威脅性呀咁樣。
0: 風風足景㗎嘛。
2: 就會驚㗎啦嘛。
0: 係啦咁所以佢哋呢細個嘅時候有但反而呢大個嘅時候呢佢哋就會開始褪走即係開始冇。
1: 唔使啦我 jab 你 jab 你啦仲搞咁多嘢呀。
0: 係因為虎鯊喺海入面都係算。
2: 霸者呀。
0: 係呀好勁嘅即係魚類嚟㗎啦佢哋都係。
1: 一問到動物題呢其實真係之後你都
2: 我弱啲啦
1: 係呀係呀
2: 但係不過通常上半場你係勁啲嘅。
1: 係可以
2: 係呀就嚟完啦上半場係咪
0: 咁不如開埋第四題
2: 好
0: 諗、啊、清楚啦等你哋。
2: 好啊。
0: 第四條呢都係關於虎鯊因為咁所以講埋虎鯊嘅繁殖啊以下四個描述邊一個係不正確嘅呢不正確下即係有三個都係正確嘅。A, 雌性虎鯊嘅皮膚呢原來係會比雄性嘅厚㗎喎。因為呢佢交配嘅時候呢係會比雄性嘅虎鯊呢咬佢嘅。B, 火沙咧，一胎咧可以生到平均系30至50只 BB 都可以，甚至更多。C 火沙生出嚟嘅嗰啲鱼卵啊，好似一粒螺丝嘅直头系。咁点解会咁咧？因为好坚硬啦，同埋咧系可以摄喺啲海草或者系一啲石罅当中嘅。
1: 好得意，好想睇。
0: D 通常咧火沙咧。是差不多每即雌性火沙呢是每3年才会繁殖一次的啫。
1: 哇。第一你咁样又合理喎，你3年繁殖一次，我唔一胎生多啲。
2: 生多啲。
1: 係咪
0: 草埋。草埋生。
1: 即係你可以问下好多好多嘅即係女性啊。
2: 係。
0: 如果可以草埋嘅话。
1: 係啊。
0: 係啊，我听过嗰啲呢生完一个之后呢话哎嗱嗱臨生埋第二个。
2: 嗱嗱声啊，
1: 係
0: 啊。即係收身可以一次过啊，佢话因为。
1: 係啊。
2: 咁又冇话错嘅。係啊，但而家一个系错咗。
1: 一个系错㗎咋。
2: 係啊。
1: 定系得一个系啱。
2: 三个里面有一个系。
0: 一个系错㗎咋。
2: 係啊。

0: 似
1: 好劲啊，
0: 好似好正确，咁但系点解其他鱼冇咧？
1: 系咯，其他鱼都会，
0: 其他鱼都有个海流影响噶。其他魚唔落撈，
2: 你俾我苦沙自問一下，
0: 苦沙自問一下，
1: okay,
0: 好啊，
1: 好呢題題目咧就係關於即係苦沙繁殖嘅描述嘅、嗯，四個入邊咧有三個都係即係正確噶啦，一個不正確，又好似咧佢哋要思考一陣，我哋一陣睇下苦沙嘅繁殖究竟係點玩法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0: 習近平主席將會同特朗普總統就中美關係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另外，郭家坤被問到據報兩國元首將會在會談之中討論伊朗議題，郭家坤回應說，關於伊朗局勢，中方的立場一貫，將會繼續為停火止戰、勸和促談發揮積極作用。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在醫管局研討大會開幕禮致辭，說公營醫療收費改革實施之後，急症室整體求診人次減少大約一成至一成一，其中非緊急個案大跌兩成二，有助更好服務貧、急、重、危的病人。他又說會繼續善用資源，促進醫療服務可持續發展。國家衛健委港澳台辦副主任李維代表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讀出賀詞，說支持香港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打造衛生健康人才集，是打造衛生健康人才聚集高地，支持香港醫療機構與內地更多交流，醫學科技人員更多參與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及研發計劃等，又期望香港共同參與全球衛生治理。網絡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涉及全球2億7500萬名用戶。生產力局首席數碼總監黎兆斌說，本港部分院校使用這個平台，他認為這類平台由於較集中化，容易出現單一故障點風險，平台亦都擁有大規模用戶和個人資料，容易成為攻擊目標，以及出現第三方服務商網絡安全缺口，因此當出現黑客攻擊的時候，院校難以介入，角色較為被動。他建議受影響機構暫時停用平台，並且提醒教職員和學生提高警覺，學生應該提防聲稱與 Canvas 學校或者調查有關的可疑通訊信息，不要點擊可疑連結或者開啟來歷不明的附件，以及留意帳戶是不是有異常活動。劳工处将会在明日和后日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招聘会，合共提供超过2700个不同行业的职位空缺，其中超过2500个来自饮食业、零售业、建造业和酒店业。招聘会共有超过60间机构参加，每日分别大约有30间机构设置柜位即场招聘。提供的職位類別包括當值工程師、市場發展助理、電工、安全督導員、店務主任、廚師、倉務員、調酒師、防務員、保安員、清潔員和收銀員等。招聘會大約79%是全職空缺，大部分月薪介乎13000元至24000元，大約90%職位空缺學歷要求是中七或以下，54%職位空缺不使相關工作經驗。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是影響南海北部，同時一度雲帶覆蓋廣東，在中午12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12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星期三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384点，跌8点，总成交金额2755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 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2升两仙，阿里巴巴134.4跌4.6，腾讯控股465蚊跌6.4，恒生中国企业91.1升两仙，中芯国际76.65升3.3，南方恒生科技4.99.6跌0.2仙。快手51.65跌1.3，华虹半导体133.6升2.8，长飞光纤光缆259.2升1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65，瑞士法郎10.063，澳元5.669，加元5.728，新西兰元4.659，欧元9.217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06。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7.86美元，卖出4,66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近住美青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而另外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咧都系封闭紧，车辆咧唔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咁驾驶人士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经清理好，龙尾咧街去到海达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依家车龙咧就排到去太子道西。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我睇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晨光嘅 morning 就
4: 系
3: good morning，
4: 我系阿 O 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嘅股票资讯咧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
4: 晨光第一线。

0: 破隔膜，
1: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同喺香港土生土长嘅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哋睇得见、听得到佢哋嘅声音。
0: 今晚八点，
1: 港台电视31。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㗎啦。而競選嘅佳麗呢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作曲編曲 Hans 陳思翰，填詞陳詠謙，監製 Hans 陳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升級，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RDHK Chart
1: 由20數到1，嚴選每週樂為最值得認真聽證、用心留意的音樂作品，直至2點，中文歌曲龍虎榜為你報榜的是
2: 我黃天怡。

0: 唔好意思啊，我以為自己做緊自己節目啊。翻翻嚟我哋
1: 广
0: 播道大王先，等我攞翻个 jingle 啊。
2: 头先啊，即系讲到呢一个虎鲨，我虎鲨字问咗好耐啦，
1: 问咗好耐啦嘛。
2: 系啊，我谂用 combo kit 啊，你一睇第四题。头先
1: 咁犀利，问到答案咁紧。
2: 即虎鲨就喺呢一个即系生育嘅时候，咁有四样嘢，咁得佢第一个系错嘅啫嘛。
1: 系啊，一个就系喺嗰个交配嘅时间，唔系喺嗰个女虎鲨就系相对啲皮比较厚啲。
2: 系啦，
1: 咁就话男虎鲨去咬佢。
2: 咬佢系。第二个就系佢一胎生30至50个 B B 啦，咁啊 C 咧就系啲即系受精卵啦，其实系螺丝嘅形状嘅。同埋 D 咧，即系三年平均先生一胎咁样。
1: 嗯，你系点样咧？问到啲咩结果出嚟啊？你要用到 combo hit 咁夸张？
2: 唔系，我觉得螺丝实在太有趣啊！
1: 即系有机会卡住喐唔到系嘛？
2: 唔系啊，而系即系我谂唔明点解系会系一个即系螺丝嘅形状啊？
1: 嗯，咁唔系嘅。咁如果你要去谂咧，即系一条鱼咁，可能佢系真系头比较大啲，尾比较细啲，可能佢生出嚟嘅嗰个形状系一个即系锥体咁样嘅形状，就类似系螺丝咯。
2: 哦，
1: 系啊，咁都 make sense 嘅，系啦。咁但系咧，你话嗰个原因系要用嚟卡住喺啲即系咩石啊嗰样嘢嘅地方咧，我又觉得好似系咪有啲唔系咁 make sense 咧呢样嘢。纯粹我咁样觉得咋吓。我哋系咪仲有三题啊？天意
2: 连埋
0: 呢题，
1: 连埋呢题有三题。OK， 咁要用咁耐啊？暂
0: 时有人用 combo hit 系咪？
2: 冇错，系啊。
1: 仲要你答先，
2: 系我拣 A 啊。
1: 咁我用50-50啦。
2: 喂，你为咗力追你而家呢一刻系？
1: 梗系要啦，你而家2.5分，我0.5分，
0: 因为你一抛离佢少少
1: 嘅。系咪先？我唔追下点得啊？系啊，你试下拣
0: 50-50啊？
1: 系啊，你试下拣 E 啊
2: ，E
1: 系啦，让我半臂咁啊！
2: 我觉得你嗰个三年生一胎，
1: 嗯，
2: 即系虽然唔知道点解会系三年呢个周期啦，咁就系、是、即系可能系佢哋即系个要揾到合适嘅生嗰个环境，其实唔系咁容易咯，可能系。
1: 哦 ，OK， 嗯，即系你拣多，
2: 唔系我拣 A，
1: 你拣 A，
2: 系系啊，
1: 嗯，即系啲皮肤厚啲，
2: 系啦系啦，
0: 佢觉得呢个系不正确嘅、
1: 嗯，嗯，我拣 C，
2: 系螺丝形状，
1: 系 啊， 我通到成件事。
0: 是怎麼通啊？
1: 我答啱了，我告訴你
2: 好，
1: 他給 A 和 C 我的，
2: 是
1: 的，
0: 請說啊，方子豪通到啊。
1: 因為呢，你如果是即生 BB 的時間，其實呢即是個溫度對於一個孕婦來說呢是都幾即幾犀利的，即是那個要求是幾犀利的。咁同埋呢，如果佢皮膚厚少少，會唔會有機會就是佢要保護住喺佢身體裡面的那些即
2: 卵子
1: 卵子啊各樣嘢啦。咁而有再加上佢三年先生一次嘛，係咪先？咁就有可能係因為嗰、那個即係繁殖嘅嗰個機率相對低啲，佢要保護得再好啲，咁所以啲皮膚要多，即係要厚啲啦，跟住之後生嘅數目又要多啲啦，咁先至可以確保到繁衍到
2: 囉。喔，咁所以螺絲形狀就唔啱啦。
1: 螺絲你唔係呀，因為我覺得螺絲形狀你卡住咗喺嗰啲石罅位，佢係可以話係保持住喺同一個位置啫、
2: 啊、
1: 但佢可以卡死啊、
2: 哦、
1: 即係啲五金嘢你問我啦，係咪
0: 即係好似隻雞咁，如果佢雞蛋出嚟咁撞到個頭咁就會死。
1: 係呀、啊、即係唔係你要設計一樣嘢係即係提高佢嘅嗰個摩擦力，你唔可以提高到個摩擦力係絕實咗㗎嘛。
2: OK，
1: 係咪先
0: 好。
2: 嗯，
0: 佢嘅講法有啲啱，有啲唔啱喎。
1: 好似 AI 咁答我。
0: 但你首先揀啱咗嘅就係個答案啦、啊、生出嚟嘅魚卵好似一粒螺絲呢就唔係出現喺呢個虎鯊身上嘅、嗯。不過有另一種嘅鯊魚，譬如角鯊或者叫佢做佛氏虎鯊呢、嗯嗯，呢種鯊魚咧真係生出嚟嗰個卵咧係生粒螺絲咁噶，其實都幾大噶。我望相嘅話，咁、佢就真係有一個好堅硬嘅外殼去保護佢嗰啲即係入邊嗰個魚卵嘅生命啦。二來咧就係佢點解要攝喺啲海草或者石罅度咧，就係、是、避免嗰啲水流將佢帶走，係啦。咁、佢就會咁樣去保護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並不出現喺虎鯊繁殖身上嘅，因為虎鯊咧佢係將嗰、那個 胚胎孵化之后咧，喺个母体入边咧系会继续发育嘅，即系话咧佢系类似卵胎生系咪呢啲？佢一生出嚟咧已经系成只鲨鱼咁嘅样噶啦，系啦，所以佢系唔需要生一个好似鱼卵嘅嘢，亦都唔需要保护佢嘅。咁但系佢一胎咧真系可以生30至50只 B B， 甚至咧有啲人话佢嘅最高产量甚至可以达到80只嘅。
1: 哦，
0: 系啦，即系一胎生80，
2: 好似 unload 啲货咁样啊？系啊，你觉得？
0: 好劲啊！因为有即系啲人就话啊，其实佢呢个方法就系其中一种佢哋确保自己嗰个繁殖率嘅方法。
2: 系，即系就算轻咗啲，都仲有啲喺度啊。
0: 冇错啦，因为有一种咧就可能。即係佢未必生咁多，但係佢好精准嘅，
2: 一生生到
0: 係啦。但係佢咧就可能以多取勝，咁佢總有啲叫做存活到落嚟咁樣嘅。咁所以變相咧，其實佢哋都真係咧每三年先至2至3年咧繁殖一次，一次就係佢哋生完之後咧，其實嗰一年咧就唔會再生噶啦，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唔知係咪咧。即係呢個雌性嘅苦沙咧，繁殖都係一種痛苦。
2: 負荷大，
0: 生完唔係啊，佢真係會俾嗰啲雄性嘅苦沙咧，交配嘅時候咬佢啊，即係咬頭。
1: 但有冇原因㗎？那個原因係、
0: 有少少係頭先阿攝所講，即係
2: 定實
0: 作用，係有少少好似定實咁嘅作用嘅。但係即係詳細其實有一啲即係叫做科學家其實佢都唔係100%掌握到。咁、但係肯定嘅咧就係、是。通過呢個交配嘅動作咧，雌性嘅苦沙應該係進化到咧，佢哋嗰個皮膚咧係會厚過啲雄性嘅原因就係咁，佢預咗係要喺交配嘅時候俾人咬，
1: 隨便咬啊，
0: 咁啊厚啲先係唔係保護啲 B B 咯，其實係保護自己啊，係啊，所以咧正確答案就係 C， 追翻一翻啊，方子豪，
1: 啱就得啦，唔好理佢咩啦，我自己個人覺得
0: 係啦，頭先提到嘅呢一個銅鑼灣嗰個廣告宣傳牌嗰度啦，咁佢就有啲。鲨鱼好像想跳出来咁噶嘛？除了鲨鱼之外咧，其中又仲有咧就系杀人鲸啊！
1: 哦，
0: 系啦，咁啊杀人鲸究竟啊喺我哋心目中就系、是、哇佢好凶猛咁样啊嘛！咁啊而家咧净系针对呢个雄性嘅杀人鲸咧，以下咧边个系佢嘅特征咧咁？
1: 哦，雄性嘅
0: 系啦 ，A 佢一出世咧就会离开阿妈独自生活噶啦。B 相反，其实咧。雄性嘅杀人鲸咧，系由出世开始咧，佢已经会黐住阿妈，成日都会跟住阿妈，即使佢大个咗都好。C， 雄性杀人鲸咧交配之后，先至开始离开妈妈，即系好似一个成为成年人嘅一个 point 咁样。
2: 咁即系阿妈咪睇住佢交配咯。
0: 唔知道有冇睇住交配啦？
1: 咁佢可以入房噶嘛？
0: 同埋佢可以自己同阿媽講噶嘛？
2: 我交配啦！
0: 或者我媽發現，咦個仔今日唔翻嚟咯，佢就知道哦，佢應該交配咗啦。
1: 同埋你知道去到某個年紀，啲阿媽見你唔交配，佢驚啊嘛。
2: O K，
1: 係啊，
0: 人都係啊。
1: 即係佢隨時就喂喂，仲未嘅，你仲未識到鯊魚女朋友咩？咁樣佢驚係。
0: 我記得我媽以前都有問過阿哥，
2: 係問佢咩咩啊？
0: 唔係問佢交配，
1: 仲未識到女朋友啊？
0: 問佢係咪中意男仔咯？
1: 哦，因為好拍拖
0: 咁，係啦，即係佢唔察覺到我阿哥有拍拖咁。
1: 話你知啫，白冇。
0: 可能
2: 係
0: 啦。
2: 阿哥話：你係咪要睇啊？媽。
0: D， 其實咧，雄性嘅殺人鯨咧，佢有咗即係生咗同雌性交配之後，有咗小朋友之後啦，佢係會帶個小朋友咧翻去阿媽度嘅。
2: 阿媽生咗啦，我
0: 係啊，即係佢翻去同阿媽生活咁樣㗎，好似。
1: 哦，即系而家一个系啱嘅，
0: 一个系啱嘅啫。
2: 哇，呢个真系母亲节之
1: 母亲节之选，
2: 系
0: 咯，母亲节后继题目。
2: 除咗第一个离开阿妈之外，
0: 第一个就一出世就离开阿妈。
2: 系啊，咁我用50/50噶啦，
1: 大白鲨。咁我用4/2啦，
0: 50/50，4/2。
2: 你留意我话 A B C D 嗰啲方向啊？
0: 你话，但系问题咧，我完全睇唔到你啲字写。
1: 系咪啊？
2: 紧要你见到 A B C D 咪得咯？
1: 系啊，
2: 系啊。
0: 你
1: 我拣先，
2: 系啊。
1: 等阵先，首先一出世就即刻走，
2: 系啊。
1: B 咧就系会黐住 ，C 咧其实都会黐住，交配之后就即刻走，
2: 系。
1: D 咧就系有咗
0: 小朋友，
1: 有咗小朋友之后就会翻转头，
0: 同个小朋友一齐会翻阿妈度，
1: 同个小朋友一齐，即系带住个小朋友翻去。
0: 系啊， 好似翻好似翻娘家咁，
1: 即系翻嚟，
0: 但系佢系红色杀人鲸，
1: 系翻嚟定居咁样啊？
0: 系即系一齐生活咯。
1: 哦，
2: 杀人鲸喎，
0: 系啊。
1: 诶，我拣 B 同埋 D 啊 ，boy 同 dog，boy
0: 同 dog， 成世都黐住阿妈，同埋有小朋友嘅时候就同小朋友翻去黐阿妈。
1: 系啦，
2: 我拣 C 啊。
1: 佢俾咩嚟啊 ？A 同 C 啊？
2: 唔系你唔好理
0: C 就系佢交配之后会先会离开妈妈。
2: 可能我搞一个佢冇俾嘅答案咧，
1: 为咗要即系可以等我追翻贴啲咧。
2: 系啊，
1: 好嚟。
0: 红星杀人鲸咧，系海洋界嘅妈宝嚟噶，
2: 即系佢成世跟住阿妈，
0: 成世都跟住阿妈。
2: 佢点 B 同 C 我啊？
1: 哦，原来系咁。诶，追翻追翻，好嘢，
0: 仲
1: 继
0: 续追翻，系好得意。佢哋咧系。即係大個咗都一路會跟住阿媽啦，所以你喺海洋界入面如果見到呢一個殺人鯨嘅時候呢，佢哋有機會隔離呢，即係嗰個佢個仔呢好大個仲會跟住一齊玩嘅，即係喺佢隔離係一大一細咁樣呢。
2: 你講到咁可愛，
0: 係好 cute 咁樣嘅，係啦。咁你頭先話哇，咁交配阿媽睇住啊，其中一個 choice 因為話佢係交配之後就離開媽媽嘛，
1: 唔會嘅，
0: 唔會啊，
2: 喺佢面前交配埋咯，
0: 可能會㗎，唔知，因為佢成個故即係佢成日都喺媽媽隔離，就算佢叫做去到交配嘅年紀去生呢一個小朋友，其實佢都係跟翻佢阿媽，所以有啲人。就話其實殺人鯨咧，佢基本上咧唔係好見到自己個仔，佢都唔會黐翻自己交配嗰個伴侶噶嘛，所以佢唔會見自己個 B B 出嚟，佢咪交配完佢又翻去阿媽度咁咯，所以成世人就係即係跟住阿媽。咁由於就係殺人鯨或者叫虎鯨啦，佢哋係母系社會嘅，所以佢哋嘅單位就係即係母系群咁樣，咁就佢可能會反而照顧自己啲阿妹啊，或者
1: 啲兄弟咯，
0: 系啊，或者其他兄弟嘅小朋友，如果系一齐嘅话，就会照顾。
1: 咁佢如果佢阿妈生好多个仔嘅话，咁佢嗰群鱼咪好大群咯、
0: 应该系噶，我相信。
2: 哦，啲杀人鲸，所以你讲见到哇，
0: 系啊，佢哋可以话系即系终生都系同妈妈一齐，甚至乎咧有研究咧就话啊，如果佢个妈妈死咗啊，咁因为始终佢系。年纪大啲噶嘛，系咪？杀人鲸嘅妈妈
2: 死咗系嘛？
0: 佢之后三年内嗰个存活率咧，系冇其他跟住妈咪嘅杀人鲸系咁高嘅，即系佢会容易死啲咯。简单啲嚟讲就系
1: 佢哋冇契妈嘅 system 啦。如果唔系有就应该好啲。
0: 契媽系統
1: 系啊，
0: 殺人鲸契媽，
2: 搵翻个契媽先搞唔掂啦。
0: 好啦，最后一题咧，适用于即系大部分嘅鲨鱼嘅。照我所知就系咧，原来咧鲨鱼咧系有一个方法咧可以催眠佢哋嘅。
1: 哦，
0: 呢个催眠咧，即系其实佢哋会进入一个叫做静止嘅状态，大概咧就系维持到15分钟左右嘅。咁啊，呢样嘢当然对一啲嘅科学家或者叫做海洋研究员嚟讲系好重要啦，因为佢哋可能只有咁嘅方法咧，先可以好近距离去观察嗰啲鲨鱼嘅。
1: 催眠佢哋，
0: 系啦，催眠进入一个静止状态。请问啦，系以下四个方法边一个先系真嘅咧 ？A 摸佢个鼻 ，B 摸佢个肚 ，C 要摸中佢尾巴嘅最尖端嗰度，定系 D 其实咧系要猛咁拗佢个背脊嘅。
2: 人类催眠的方法我识啫，
1: 摸佢个鼻
2: 系啊，我用四拣二噶啦，
1: 好咁啊 ，combo hit 啦
0: ，combo hit， 四拣二，
2: 我就喺度谂紧究竟边一个位佢比较会
1: 敏感啲，
2: 都系唔好俾咁多贴士你。
1: 唔係你俾囉冇所謂呀，你有自信就得㗎啦。
0: 咦呢題係正面交鋒嘅。
1: 正面交鋒。係
2: 呀
1: 係
2: 呀。可能會一分飲恨嘅我會。係呀、
0: 摸佢個鼻，摸佢個肚，摸佢尾巴係最尖端，同埋拗佢個背脊猛咁。
2: 我揀 A 同 B 囉。
0: A 同 B， 摸佢鼻或者肚仔。
1: 我覺得如果是令到佢大部分嘅鲨鱼都可以適用，又可以摸摸佢，又好似 O K 咧。其實我系想拣 B 嘅，
0: 摸佢个肚，
1: 摸佢个肚。
0: 嗯，
1: 系，好似一個比較脆弱啲嘅地方。
0: 嗯，
1: 系。
0: 好，
2: 尾巴危險咯，我覺得。
1: 唔系尾巴就難啲啊，
2: 系
1: 佢發得劲啊嘛，你好難掂到佢个啄，已經俾佢夹咗可能。
0: 好，即系最後決定，但系。 土系咪？
1: 系啊，我拣土啊。
0: 即系如果 B 啱嘅话，你哋就打和啦。
2: 唔系啊，方
1: 才四拣二，唔系我系诶 combo， 我有两分。
0: 哦，
2: 系啊，
0: 呢个策略劲。可惜答啱嘅系阿摄，
1: 冇错，
0: 系摸佢个鼻啊！
1: 哇哦，
0: 因为咧话如果你用手咧可以去摩擦到鲨鱼个鼻啦，甚至乎话有啲人话系个嘴周围都可能得嘅，佢咧会即刻咧进入一个好似咧喐唔到嘅一个瘫痪嘅状态，
2: 麻痹，
0: 或者甚至乎叫假死系啦，麻痹咁样。咁佢咧话同埋咧如果鲨鱼系反转咗都系嘅，佢上下即系唔使摸佢个肚，佢系你可以反得转佢嘅话，佢 upside down 嘅话咧，其实佢咧都会进入一个好似昏迷咁样嘅状态嘅。咁呢一个方法当然唔系即系个个都用到啦，但系万一咁不幸你真系喺海洋入边遇上佢哋嘅话咧，可能系其中一个自救嘅方法，系咁怼佢个鼻咁样咯。咁可能佢
1: 全部系咯，即系全部用得着嘅人都话俾你听系 work 嘅。
0: 有片是證實過的 是真的得的咁樣。
1: 唔得嗰啲應該就已經講唔到俾你聽。
0: 但首先你要夠膽接近條鯊魚嚟試先啦。
1: 係因為你下一個地方就已經係佢個嘴啦嘛。即係你摸唔到佢個鼻，其實就可能已經俾佢咬咗一啖㗎啦。
2: 因為之前就真係有睇嗰啲 post 即係好似國家地理雜誌都真係好似有講過係咁樣嘅。咁但問題是你夠唔夠啦咁做先。
1: 係。
2: 個鼻喎。
1: 係難啲呀真係。
2: 但係所有鯊魚
1: 大部分啦。
0: 應該係大部分鯊魚都係可以咁做㗎嘛。
2: 哦 ，OK。
0: 同埋有我睇过一条片咧，就系讲话啊，如果真系你游游下水或者喺个海度想落海嘅时候，有鲨鱼冲过嚟咧，其实你第一下都系顶开佢个鼻咯。
1: 系。
0: 因为其实我谂佢个鼻哥系比较
1: 敏感或者脆弱，
0: 系啦敏感啲，咁所以你咁样搞一搞佢咧，佢可能咧会。因為佢都係靠呢樣嘢去 sense 個海洋入面有啲咩血腥啊，或者有啲咩嘢食啊咁啊，咁你突然間擾亂咗佢，令佢敏感嘅時候咧，佢自己都會驚一驚噶嘛。
1: OK，
0: 即係可能你會令佢個即係好似個 sensor 有問題咁樣，咁佢咪自己都會褪後咯。所以可能佢未必就算可以進入到一個反吐即刻。一個假死嘅狀態，但起碼你咁樣頂佢個鼻嘅時候咧，佢都會有少少即係被騷擾到嘅時候咧，佢會你可以趁嗰咁短嘅時間，或者可以走得甩，
2: 係十五分鐘，睇下你可以遊得幾快，同埋有幾遠。
0: 反咗係啦，或者進入假死就有十五分鐘嘅時間。
1: 睇佢有幾餓嘅啫，其實係啊，如果佢夠餓，絕對可以克服到。
0: 其實都未係好 100% 即係啲科學家係。即係好肯定咁話，佢哋點解要有一個咁樣嘅機制喺身體入邊係為咗啲咩咧？佢哋唔能夠百分百肯定咁樣，咁但係叫知道咗一個少少嘅防備或者即係防備鯊魚嘅竅門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优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9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为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40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288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3.9跌5.1，腾讯控股464.4跌7元，恒生中国企业91.08冇升跌，中芯国际76.6升3.25，南方恒生科技4.99.8冇升跌，快手51.6跌1.35，华虹半导体134元升3.2，长飞光纤光缆259.4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1，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 英镑对美元 1.362，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2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62,417 点，跌295点，港金报 43,610 元，跌4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671.45 美元，卖出 4671.96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海滨汇。另外，青马大桥去九龙方向，桥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仲有薄扶林道啦，而家都系有交通意外，近住嘉林角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现时往中环方向一段啦都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货柜码头南路六号回旋处近住美清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而家排到去葛亮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小辉台。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南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住南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辆而家就唔可以由平田街左转去到入去安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有好好告别。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6: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5: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8: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9: 最憎星期一塞车。
8: 我最憎冇人工假。
9: 最憎开会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9: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0: 围炉废噏少少说，子豪。如果可以穿越，我最想翻翻去呢一个时刻。我女朋友最近问咗我一个问题，佢话如果可以穿越，你最想翻翻去乜嘢时刻，去改变啲乜嘢事？我问佢点解无啦啦问个咁嘅问题嘅？原来咧，佢最近迷上咗嗰啲穿越啊、重生啊嘅嗰啲网剧。我心里面谂吓，乜嗰啲桥段而家都仲可以打动到人嘅咩？以前细个就话啊，好似有好多遗憾，好多可以翻去改变嘅嘢。但系而家大个咗，硬系觉得，唉，呢啲咁不切实际嘅嘢，不如算罢啦，不如好好努力而家呢一刻啦。有时候后悔嘅嘢，只系令到自己内耗嘅啫，又何必谂咁多呢？头先嘅嗰番说话，我冇尝试去解释俾我女朋友听啊。我只是告诉他，如果可以穿越啊，我最想呢就是回到去某些股票啊，某些虚拟货币啊都还未升的时间咯，回到去大买特买，现在我和你都不用做。他就笑我市侩，一点都不浪漫，虽然他大部分认同。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再继续讨论下去，取而代之的就是他继续看他的网剧，我继续碌我的电话。而那个问题隔了很多日之后又在脑里面浮现。如果认真地问我最想回到什么时间点，应该是我爷爷走的时候。小个只是知道他送东西给我们永远都是迟到的。今天你想要的机械人，他过了半年之后才送给你。我想所有热潮啊、感觉啊、喜悦啊都过去了。而去到大个才知道，我爷佢都要储钱嘅，可能系退咗休嘅关系，靠仔女俾家用俾零用，所以好多时候都系一啲一啲咁样储。大个咗当然明白钱得来不易啦，我先至知道原来当时我要求要买嘅一部机械人，喺我爷嘅世界佢都要储一两个月嘅钱先至敢买俾我。再加上唔系净系得我呢粒孙噶嘛，仲有其他孙、其他需要。所以储耐少少其实都情有可原嘅。而我呢就淨係識得對佢發脾氣。如果可以返返轉頭嘅話，我諗我真係好想好想好認真咁同佢講聲多謝，好好咁攬下佢，好好咁同佢相處下，真係唔使用錢嚟到衡量嘅。大家聚下，去下街，落下公園，我想已经足够开心。但是这个遗憾可能真的要等到我离开了，在另外一个世界再见回他的时候才做到。遗憾从来都是不可以回转头的，这一点我当然明白了。所以把握现在，做好现在可以做的事，都是我人生一个挺重要的格言来的。

0: 围炉快 up 斯巴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多篇第107回，时间2010年9月23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Island Alpha 岛。上媒提要：海安蛇变之后，除了成为半人半鱼形态，食了七腮海鳗，更吸收了他们发电的能力，可以使出电拳，还可以透过咬击将敌人同化。白乌鸦奴地被他同化之后，现在跟海安同一阵线，两个对打回复入来封闭区域前身体状况的奴灵、奴鱼，以及黑乌鸦奴天和暂借盗灵者身份的奴禄。
1: 咁呢一招，你哋又会点应付啊？
0: 海安突然消失在大家面前，而奴地就慢慢行去对角位置。
2: 我哋而家应该点做？
3: 我哋先四个背对背，望实四个方位嘅情况先。
2: Fish， 就算我用咗全知状态，但系都感受唔到海安嘅位置。你嘅眼力睇唔睇到佢啊
4: ？Zero， 海安佢应该好似 N 咁，有保护式嘅能力啊。
5: 但系我哋应该可以听到佢嘅呼吸同埋心跳声嘅。
2: 但系如果佢闭气同将心跳刻意减慢，就算我哋全力集中用全知状态，都未必可以揾到佢。
5: 咁佢咪即系好似完全消失咗咁？
4: 俾少少时间我对眼适应而家天阴嘅光度。
3: 细佬佢已经由我哋嘅左边行到去右边啦。
2: 大家全力对付海安，千祈唔好伤害到地仔。
6: 我已经控制紧半黑半白羽毛戒备，做大家第一道嘅防线。
4: 我睇到啦，喺嗰度。
2: Fish， 你射中嘅只系地仔嘅白色羽毛。
6: 佢身上嘅袍冇晒羽毛嘅。
3: 细佬嘅羽毛几时散落咗喺我哋两米前嘅范围噶？
6: 各位，白色羽毛开始喐啦，但好似冇攻击我哋嘅意图。
2: 地仔嘅白色羽毛喺地面慢慢围住我哋转。
4: 我仲未睇到海安喺边个位置啊！
6: 白色羽毛越转越快，仲将地上面嘅泥沙卷起，形成咗一个包围住我哋嘅沙龙卷。
3: 海安一定系想用风沙减低阿妈你嘅视力。
6: 风沙龙卷越卷越高，已经有三米啦，同时都慢慢收窄。不如我冲出去缠住牢地啊！
2: 你贸然冲出去，就会中海安嘅圈套，佢一定会喺风沙出面伏击你噶。
3: 阿爸，等我去。
4: 小天，唔好啊！
6: 黑乌鸦奴天控制住黑色羽毛，将佢哋粘住喺脚底上边，用羽毛毡将自己升起。而就喺卢天飞出风沙龙卷范围嘅时候，一道无形嘅力捉实卢天条颈，硬生生将佢拉走。
2: 小天，
6: 卢灵见到黑乌鸦卢天被隐形嘅海安拉走，一时情急，用力穿过风沙龙卷。当卢灵穿过嘅一瞬间，白色羽毛停止转动，风沙失去动力，急速堕地。我哋嘅视野变翻清晰。黑乌鸦卢天喺十米外嘅位置，成个身体被一道无形嘅力扯离地，佢条颈俾人捻到好痛苦，就快唞唔到气。而卢灵就立即向黑乌鸦卢天跑过去，原本静止嘅白色羽毛就立即对准卢灵攻击。虽然我及时控制半黑半白羽毛毡挡隔住白羽毛，但系可惜都系慢咗半拍，令到卢灵俾十支嘅白羽毛戒伤。但咁样都无阻佢冲过去救自己个女。卢鱼对住空气连开几枪，海安被击中之后，暂时失去咗隐身能力。跟住佢对住黑乌鸦卢天微笑，好似准备享用大餐咁。
7: 应该系头先用太多电，依家冇晒电。不过唔紧要，我先同化咗你，等你可以同你细佬团聚。
8: 雨露剑发射，
6: 黑乌鸦卢天好辛苦咁控制住黑色羽毛毡喺半空聚集，形成一把羽毛剑向海安嘅颈部插埋去。不过由于卢天嘅精神能力大受影响，令到黑色羽毛毡速度不足，被海安及时伸出右手挡格，但系冲力已经足够将海安嘅手臂斩断。
7: 冇用噶，你斩几多？我就伤翻几多，连手臂都冇办法再伸，咁睇嚟要落海补充下食物。但系我都要将你同化咗先。
2: 阿哥，羽毛剑啊！
6: 我听到卢灵嘅指示，就将身上面嘅所有羽毛形成剑，极速飞过去刺向海安嘅左臂。
2: 地仔，
1: 冇人可以伤害海神。
6: 就喺我飞剑嘅时候，白乌鸦卢地亦都飞到去海安面前，但系因为羽毛盾未完全承认，所以就俾我嘅羽毛剑刺穿，而且仲刺穿咗佢嘅腹部。
9: 卢地做得好，你嘅奖励就系你家姐。
10: 小天，
6: 卢天俾海安用力咬颈，卢天嘅眼同之前卢地一样，慢慢变成全黑。海安就将佢慢慢放翻落地，跟住卢天嘅颈部伤势慢慢愈合，卢地亦都一样。佢哋两个左右排开，护喺海安嘅前边。
9: 而家变成三打三啦。
11: 目标人物：卢玲、卢瑜以及卢六、
12: 紫玲、童化、海安。
6: 卢玲佢快步冲前，不过卢天卢地都冇阻止。卢玲经过一对仔女嘅时候，露出咗心痛同埋哀怨嘅眼神，但系佢头也不回，继续向前追击海安。断咗右臂嘅海安亦都急步跑去 Alpha 岛边，然后就跳落水。卢玲就二话不说，即刻跟随。战场上边就得翻我、卢瑜对打盗灵者卢天同埋卢地。不过卢瑜检查佢手上嘅枪，好似已经冇晒用嚟攻击嘅子弹。
10: 小天，地仔，你哋快啲醒啦！我系你哋妈妈，
11: 就系因为你系我哋妈妈，
12: 我哋知道你冇晒子弹，所以让你唔用羽毛战，
11: 我哋就用你同阿爸教嘅元武拳法对打。
10: 小天，地仔，我
6: 卢天卢地冇等卢瑜讲完，就向我哋冲埋嚟，两个人一齐使出串刺攻击。坦白讲，由大空日到阿达呢个现实世界嘅外人入嚟，再揾翻婷婷。我绝对冇谂过会发展成咁，究竟点样先可以回复正常？
10: 阿哥，冇分心啊！我哋用力钳制住佢哋，守到思路翻嚟为止。我相信佢一定可以打赢海安噶。
6: 系。
13: 人工智能呢、這个就系你同金敏所指蛇变带嚟嘅结果同未来。
14: 某部分系。因为我哋都仲未可以 100% 预测到灵魂自由意志嘅选择。你觉得好无助？
13: 我唔知道可以点样阻止佢哋。
14: 相信科学嘅力量同使用嘅时机。
13: 你指嘅系呢个？
10: 喂 ，K Area DB Island， 立即投影海安同卢玲喺水底嘅情况出嚟。
14: 知道。
15: 黑乌鸦卢天、白乌鸦卢地同卢鱼卢六拳内脚往，打到不分上下嘅时候，透过 K Area DB Island 整出嚟嘅即时投影可以睇到，海安利用佢半人半鱼嘅状态不断深潜，企图揾适合嘅食物嚟补充能力，而卢玲用力跟喺后面，好多色彩缤纷嘅鱼类都俾佢哋吓走，纷纷避开。但水越嚟越深，卢玲佢真系会跟得到？
14: 水深过200米，卢玲身体潜在嘅鱼类基因开始出现。
13: 即是他会好像海安那样。
10: 容博士说每个人身体都有不同动物的基因，666组织成员全部都有鱼类基因，但是卢玲是最强的三人组之一，他一定可以给到 surprise 我们的。
9: 卢玲，原来你和我都是半人半鱼的状态，咁不如我哋将所有村民变成我哋咁样，一齐以大海为家啦！
15: 卢玲冇应到海安，佢全身都出现鱼类嘅鳞片，跟住佢加速。由于海安失去右臂，所以潜水嘅速度有所下降。卢玲慢慢追近，更加想用力捉实海安嘅右脚。海安用力闪避，卢玲又找落空，冲力令佢冲入一堆由数十只水母组成嘅水母群。至于海安附近就出现咗一只5米长嘅巨型墨鱼。海安冲过去，墨鱼闪避唔切，先被海安一口咬住竹须，继而用力拉扯。海安不断大啖大啖将竹须吞落肚，跟住墨鱼深褐色嘅眼睛慢慢变成全黑，而卢玲亦都终于摆脱咗水母群，立即转向，继续向海安游过去。而海安吞完竹须之后，断咗嘅右手终于可以再生，变成一条用墨鱼竹须生成嘅长鞭。不过佢生得快，但卢玲游得仲快。适应咗半人半鱼身体嘅卢玲喺水入边嘅动作比海安更加灵活。佢游近海安，进入中路嘅攻击范围，右手捉实海安嘅右手墨鱼鞭，左手准备挥拳。不过海安冇闪避，只系露出诡异嘅笑容。 四条长长嘅墨鱼竹梳从后面挥过嚟，捉实卢灵嘅四肢，再硬生生拉扯。
9: 卢灵，我去开餐先啦，你慢慢玩啊。
15: 海安赶完之后就转身继续潜到更加深嘅位置，而卢灵手脚被同化咗嘅巨型墨鱼扯得好实。好似准备将佢五马分尸。卢灵用尽全力双手一扯，捉实佢双手嘅墨鱼竹梳抵受唔住呢种拉力，重重咁互相撞击咗一下，继而松开，令卢灵空出双手。佢再用力向前蛙，受惊嘅巨型墨鱼下意识咁将剩低嘅竹梳护喺眼前，而卢灵嘅眼睛突然出现变化，佢双眼比卢月更加突出，生出眼病，露出圆形嘅眼球。至于双手亦都同时变形，右手五指消失，变成一个冇手指嘅拳头，而左手五只手指伸直，变成一把手刀。卢灵嘅右拳拉后，就喺我眨眼嘅一瞬间，佢已经挥出咗几十拳。竹梳被拳头肢解，卢灵目无表情，左手收后，再快速向前直刺。巨型墨鱼嚟唔切喷出墨汁绕敌，头部就被卢灵刺穿咗。卢灵突出嘅眼球360度灵活转动，好快就追踪到海安嘅位置，极速游过去。
13: 卢灵佢呢一种系咩动物嘅能力嚟噶？
10: 系螳螂虾，双眼可以独立运作兼360度转动，加上有12至16种色觉通道，比人类多出4至6倍，亦有大约10000个感光器，具有测距功能，而且感知偏振光能力极高。出拳方面比人类眨眼快50倍，可以媲美 0.22mm 口径子弹的威力，是水底世界的拳王。
15: 今晚解释完之后，卢灵已经追到水深500米的位置，找到海安，而海安口中渗血，看来又吃了各式各样的海洋生物来补给。
9: 其实深海世界这么多姿多彩，为什么你们卢氏的人这么抗拒呢？卢灵
15: 仍然没有说任何说话。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Kitty 饰演黑乌鸦卢天，小白饰演白乌鸦卢地 ，Anne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 ，Harry 饰演球雪 ，Otter 饰演人工智能 K Area DB Island。编剧及制作阿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

0: 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就应对沿岸风险所做的准备工作，署方采用多层保护设计推展沿岸改善工程，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大致完成。署方说，当天文台发出台风预警的时候，土托署会在海怡半岛、坚尼地城、石澳村等13个沿岸地点启动行动计划。当天文台发出水位预警的时候，在特定地方向市民提供沙包。而今年当值人员数目增加至大约100人，署方会在封季之前向人员讲解并且进行预演。法国卫生部门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当局说，这名法国籍女子从西班牙离船返抵法国之后，在巴黎接受隔离，当地星期日晚开始感到不适，检测之后证实确诊。美国卫生部门就说，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之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蒂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至于英国有20名公民已经回国，正是集中接受医学观察，全部人暂时没有病征。另外有4名德国乘客已经回国隔离，亦都暂时没有出现病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斯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406点，升13点，总成交金额2884.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225点，升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99点，升33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54升4仙，阿里巴巴133.9跌5.1，腾讯控股464.4跌7蚊，恒生中国企业91.08冇升跌。中芯国际76.6升3.25，南方恒生科技4.98冇升跌，快手51.6跌1.35，华虹半导体134升3.2，长飞光纤光缆259.4系升1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57，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加元5.729，新西兰元4.66，欧元9.218。 每百日元兑港元 4.985，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6.803。日经平均指数报62,417点，跌295点。港金报43,610蚊，跌4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69.35美元，卖出4,67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 mega box。而较早前薄扶林道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不过去香港仔方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但系去中环方向近住嘉林角嘅部分行车线依然系封闭紧，车龙排到去致富花园。而较早前青马大桥去九龙慢线嘅坏车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排到去黄竹坑医院。路面情况，港岛区因为较早前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拖走咗噶啦。现时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方向一段都系比较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南丰道近住门牌50号。而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亦都车多，另外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亦都系慢车。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灯打士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屯门公路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南田有水管紧急维修，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住南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车辆唔可以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54，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4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想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7: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情放纵。
1: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0: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警示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0: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0: 早晚都陪住你。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4: 她是本地的女创作人，除了唱广东歌之外，唱英文歌都是手到拿来。Moon Tang Take 3

0: 今年26岁嘅 Moon Cheng 邓海文咧，其实都系一位混血儿嚟嘅。细细个嘅时候咧，成日喺屋企咧自己一个人，就中意自言自语。大个咗咧，就创作自己嘅作品咧，将自己嘅心声写喺歌入边啦。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有 Moon Cheng Take Three。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0: 你试下讲嘢啊！
1: 我而家讲嘢系完全冇问题，
0: 冇问题喎，听落去
2: 系咪好劲啊？
0: 同平时一样喎，
1: 系咪啊？
0: 系啊，
1: 我都觉得好神奇啊！因为我都担心自己会唔会头几日咧，可能会同你讲，哎呀。
0: 我开唔到咪啊，所以
1: 你
2: 住紧嘢。
0: 我开啊，开啊，我讲嗰嘢，开啊，
3: 讲唔到嘢，我讲唔到嘢啊，你哋做住啫，
1: 得
3: 咁
1: 样。
0: 系啊，因为事实上个星期咧有预告噶啦，斌已经话好惊，因为咧要去剥智慧齿，
1: 冇错冇错，
0: 咁所以佢唔知道礼拜一仲能唔能够啊正常开到咪啦。
1: 我直头好似有同你哋讲话，如果万一下个礼拜开唔到咪嘅话，要你顶住先咁样。
0: 系啊，佢系个即系 prepare for the worst 啊，
1: 好惊啊真系。
0: 都正常嘅，惊嘅话。
1: 准备充足啊你。系咯，咁啊又好神奇地啦，因为我上个礼拜 weekend 就啊，即系我预告咗就系 weekend 就会去剥智慧齿。呢件事啦，咁啊，因为我人生中未剥过啊，吓，第一次剥两只先啦，吓，
2: 先啦，
0: 剥住先啦，
1: 剥住先啦，之后再谂下，睇下有冇呢个需要剥埋余下嗰两只啦，因为 touch wood 嘅，喺剥智慧齿之前咧就照张 X 光嘅要，咁啊照 X 光嘅时候睇到咧，其实我啲智慧齿。发音发得唔系咁好，
0: 你剥完之后唯一讲唔到嘅就系智慧齿三个字，
1: 齿字唔系发得好好，智慧齿咁啊，嗰个生长嘅位置咧，其实都 OK 嘅，即系叫做正常向上生长啦，咁所以唔使做一啲叫做比较复杂嘅手术啊、开刀啊咁样先剥到嘅，咁啊都系正常打麻醉，咁然后就。夹硬掹佢出嚟嘅啫，
0: 系夹硬掹佢，
1: 我系必须要咁样形容嘅。咁啊，都可以讲讲嗰日嗰个状况，我系抱住一个极之惊嘅心情入到去啦。
2: 老师打个岔先，既然佢正常，点解要剥嘅？
1: 因为咧，佢正常生长嗰个方向，咁但系因为比较逼。接少少啊，即系佢叫做逼到前边嘅牙齿，咁加上个位置比较难刷牙，咁啊会导致到咧佢本身会容易蛀牙啦，亦都导致到前边嘅牙嘅侧根嘅位置系会容易蛀啦，即系佢会喺隻牙嘅两边方向蛀入去啊，系啦，咁所以其实我今次除咗剥智慧齿之外咧，
0: 剥埋前面嗰只，
1: 我顺便补咗五隻牙噶，系
0: 前面嗰只，嗰个问题系影响到前面嗰只。
1: 嗱，
0: 我只要拎走咗，你就冇影响嘅对象。
1: 唔讲笑啊，唔系讲笑啊，个医生同我讲话，嗱，如果你唔剥嘅话咧，第时有机会影响埋前面嗰啲咧，你系唔系净系剥只智慧齿啦，就要剥埋前排嗰啲。嘅普通嘅牙齿啦，咁我听完佢讲呢一句之后咧，我系有啲担忧嘅，咁加上其实我有啲自己心知，就系其实我 keep 住可能呢一年左右咧，我都觉得自己嘅牙肉系经常好容易肿起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冇得再拖噶啦，都系要面对噶啦，咁所以就一口气补咗五隻牙，同埋剥咗两隻智慧齿啦。咁啊，但系我整个过程可以咁讲啊，就系我上个星期咪讲过话，即系而家补牙，我以前好惊噶嘛，而家唔惊噶嘛，
2: 好叻，
1: 系啦，咁啊，但系咧，
0: 今日可以
1: 做到。我想讲咧，就系我补牙，原来已经系我最煎熬嘅过程啦。原来我剥智慧齿嘅过程系比补牙更加轻松啊。因为第一一定要讲就是因为我本身啲牙嘅生长方向叫做略好啦，咁所以唔使用手术嘅方法去做咧，咁基本上佢同我打完个麻醉针之后咧，等佢嗰个效果生效咗之后咧，咁佢就直接攞工具就嚟啦，佢就直接凿开定唔知嗱，根据我老婆啊讲法啊，我唔系太肯定，我唔系太肯定，我冇瞓着，佢系局部麻醉，不过佢塞支嘢入个我个口度，我系睇唔到嘅，咁佢我老婆嘅讲法就系话，因为佢入咗房陪我，好惊。
0: 好老婆啦呢啲咪
1: 好驚。
2: 有冇拖住手手啊？
1: 冇、oh, okay. 因为医生好好嘅，佢知道我好紧张，佢俾咗个公仔我揸住。佢话你紧张你就揸住个公仔啦，你就捻佢啦。
0: 有冇认低佢啊你老婆好似小朋友拎住公仔喎。
1: 佢有影低我喺张牙医凳上面隻腳挣扎嘅样囉。
0: 好想睇啊。
1: 佢话我隻腳去到某啲位置就自己会喺度
0: 踢啦
1: 咁样啦。佢话佢睇 得好經律嘅個過程，咁、但係我就話嚇、我又覺得冇乜嘢啫喎咁樣啦。
0: 你話所以睇電影咧，你睇唔到嗰個人嘅上身，淨係見到個下身，佢就喺度踢，就有一種
1: 恐怖嘅感覺。
0: 只需要加一個適當嘅配樂同埋校翻少少個 light 個燈光咧，就可以調色，你就可以出一條經律片。
2: 聽上去係有隻八爪
1: 咗
2: 你個
1: 手，係啦，
0: 但佢嘅手推只公仔啦，
1: 咁樣。咁但係佢嘅形容就話個醫生就係類似攞個鉗定攞個鑿咁樣咧，就喺我個口腔入邊間生將隻牙鑿出嚟嘅。咁我就唔知係咪真係咁樣啦，即係我唔識牙科嘅知識，
2: 同埋你都睇唔到，
1: 我都睇唔到，同埋咁，所以我唔可以肯定呢件事情咁。咁但係雖然講得好經律，但係我話嚇、但係我個成個過程我真係覺得冇嘢喎，只不過係我下面嗰隻嘅智慧齒咧就唔係話生得好出啊，即係所以佢個醫生就用咗多少少時間先可以成功將佢掹到出嚟嘅，嗰、那個過程係。是鬥力鬥得耐嘅，都辛苦嘅醫生，我 feel 到佢出盡全身嘅力先
2: 掹到佢出嚟，
1: 掹到佢出嚟我見佢搞咗好耐，跟住又換下工具咁，我嗰下係有少少擔心嘅，但我感覺唔到痛楚還好咁。
0: 咁都好啲，
2: 係啦，聲音噶。
1: 冇噶，佢唔系用嗰啲字嗰啲嘅，
0: 冇啦，
1: 佢直接系就揾个钳定唔知揾啲乜嘢咁样就喺度掹咁样噶啦。咁跟住然后，但系咧。剝完下面嗰隻之後就到上面嗰隻啦，咁好好嘅個醫生就不停咁樣話安慰我嘅話，哇好好啊，好叻啊，嗱個過程唔辛苦㗎，你做得好好啊，其實我乜都冇做過啦，我慘坐喺度。
0: 你有冇諗過其實佢同自己講，同埋同自己啲天眉講，
2: 呢個
0: 大家做得好好，冇人同你講嘢，其實
1: 仲驚啊，
0: 其實冇人理過你，
2: 你已經
0: 少
2: 咗一半
0: 啦，係個主診牙醫同啲同事講，大家做得好好啊，頂住啊，
1: 唔使緊張，你做得好好就嚟搞。原來從來都不是跟我病人
0: 根本沒人跟你說什麼你以為自己有人理你
1: 跟住到剝完下面那隻呢我又以為上面那隻都是要搞那麼久怎知上面那隻就很順利他三爬兩撥底下噗一聲跟住就搞定了他說剝完了蛤我蛤又剝完了這樣他說是啊你走得的了樣我就完成了、剝牙的過程因為聽朋友說、你剝完智慧齒通常那兩三天就會開始 feel 到腫啊、痛楚啊、即係個牙肉會痛啊嗰啲啦。咁 touch wood 地我又還好啦，可能我有聽醫生話就食足嗰啲消炎藥啊、抗生素啊、止痛藥啊等等啦。咁整個過程我都覺得係比我想象中順利嘅，還好嘅，同埋連講嘢都。叫做
0: 都聽唔出啦，
1: 唔係話太辛苦啦，係有啲音發得唔係咁好嘅，都要承認。
0: 包括智慧齒三個字，
1: 因為我未係好慣啊，而家咧
0: 係咪都好空虛啊？
1: 好空虛啊，係啊，
0: 翻啲落去咯，
1: 係啊，好空虛啊，
0: 啲塞落去
2: 金牙。
1: 平時即係以前係逼結啊嘛，而家係有一種，點解？吉咗兩個窿位好似唔知點咁樣嘅呢咁連食嘢自己都會不自覺就住刷牙又就住咁啦咁加上佢都仲我都係啱啱今日先食曬啲叫做消炎藥啫咁我諗佢都要逐步咁樣叫做消腫嘅咁但係叫做 OK 啦即係對得住你哋啦返到嚟做節目
0: 我見你冇又唔好因為你今日入嚟嘅狀態呢係好如常包括又冇戴口罩啦、開口講嘢把聲又冇乜變啦
2: 仲要彈下跳下咁樣，
0: 所以我唔記得咗你係剝智慧齒啊！你個正常嘅程度去到，
1: 因為咧，我想講就係咧，我嗰日剝完之後咧，其實都有翻嚟公司做嘢嘅，咁跟住都見到少少同事咧，跟住佢就好驚訝話：你唔係去咗剝智慧齒嘅咩？你做乜又翻嚟啊？咁樣，跟住我就同佢哋講，我話係啊，我見剝完。冇乜嘢咪
0: 翻嚟
1: 咯，咁但係嗰一下其實我唔係好講到嘢㗎，佢哋 feel 到係要同我就住咁講，因為我嗰下咧打完麻醉未過啊，我係終於 feel 到乜嘢叫做個嘴有一半係麻痹咗，一半係冇事嘅。點樣一半麻痹咗一半冇嘢咧？就係我飲水啦，正常飲品啦，飲水嘅時候咧。我只是 feel 到一半的脷是有水流入去的感觉另一半是完全感觉不到的。跟住我在想我是不是喝到啊啲水
2: 但你是
1: 我有没有正常
2: 没有
1: 的我心信没有啦。
0: 佢留咗都 feel 唔到啊
1: ，feel 唔到嘅，
0: 可能佢留咗都 feel 唔到啊，自己
1: 就
0: 谂
1: 啊。但系应该系冇事嘅，我用翻尽量正常平时饮水嘅姿势去饮嘅，
2: 同埋个感觉系咪？
1: 系啦，我特登尝试将啲水晾翻过去我打咗麻醉嗰边，睇下 feel 唔 feel 到，都系乜都 feel 唔到噶。咁就係咁囉，咁
0: 食嘢都係啦，即係
1: 食嘢都係，咁所以就頭一日就淨係食雪糕囉。
2: 哇，
1: 好慘啊，你知唔知啊，
0: 淨
1: 係可以食雪糕。
0: 係囉，我都等你慘啊。
1: 唔係，其實醫生話可以食。
0: 冇飽飯食。
1: 唔係，其實醫生話可以食粥㗎。係。不過我懶。
0: 咁梗係食雪糕啦。
1: 梗係食雪糕啦。
0: 黐線嘅。
1: 黐線嘅咩？咁
0: 即係粥啫。
1: 唔係，佢話食粥嘅話要攤凍先可以食。
2: 咁食雪糕。
1: 係啦，咁梗係食雪糕啦。係
0: 啊，
1: 咁
0: 雪糕唔使攤凍啊。
1: 咁但係第二日我又擔心。我都未必可以好正常食得翻啲正餐，咁所以我第二日咧都系照旧买多咗啲雪糕喺屋企咯，咁就就食多几个雪糕顶下肚，咁然后其他时间就可能食下啲流质嘅食物咯，即系可能
2: 用
1: 啲
2: 雪糕
0: 啦，啲流质嘅
1: 好好啊，好
0: 好啊，
1: 好好啊，系，唔系我都有食粥嘅，不过
0: 即系三餐都同雪糕有关，包括有
1: 都系要
0: 啱雪柜拎出嚟嘅雪糕，
1: 食粥唔够饱嘛，咁都要食个雪糕晾一晾啊嘛，
0: 真系惨啊，冇啖好食，
1: 冇啖好惨，
0: 去到夜晚已经要食啲溶咗嘅雪糕啦，去到系啊，越夜嗰啲雪糕嗰个硬嘅程度越嚟
2: 越
0: 低，
1: 咁就系咁辛苦咯，咁我只能够同自己安慰自己话系咁辛苦噶啦，即系摸智慧齿就系咁煎熬，就系要食雪糕噶啦，咁只能够希望唔使再剝啦，咁但係都可以食雪糕嘅咁樣囉。
2: 係啦，唔需要嘅，因為食軟雪糕雪糕。
1: 系啊，咁OK 嘅，所以今日正常所有环节都正常可以做到嘅，奔神 Monday Blues 都可以做到嘅咁样啦。我本身好担心系做唔到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噶，
0: 系咩？
1: 可能我系有曾经幻想过，我系咪今日净系斋播歌唔可以讲嘢咧？咁样
0: 都得噶
1: ，OK 啊，而家
2: 能力好高
1: ，OK 啊，系啊，我只要唔发智慧齿嗰个音就 OK 噶啦。
0: 我谂应该断咗一个 DJ， 除咗要分享自己剥智慧齿之外，我谂冇乜机会需要讲智慧齿呢三个字。同埋你究竟聽歌有啲有咩歌係需要用到講智慧齒？
1: 如果 feel 到我有啲歌聽得唔係好準嘅話，請原諒我，係有少少音可能未發得好好嘅，有啲風係會漏漏地㗎啦咁樣。
0: 我而家又睇緊究竟有乜嘢歌啊？你聽佢嘅時候係需要提及到
2: 智慧
0: 齒三個字，
1: 即係同牙有關咁樣係咪？或者同智慧有關嘅咁樣啊？
0: 冇嘅係冇乜可能
1: 的，冇啦，
0: 所以你唔需要擔心㗎。係
1: 啊，
2: 係啊，你完全唔需要擔心呢件事嘅。同埋咧，我見你今日咧笑得好開心喎，你行入嚟。
1: 我而家有一種咧，覺得自己覺得個畫面就係笑起嘅時候咧，就會好似啲小朋友剝咗隻牙，跟住依起棚牙笑嗰種感覺。但係其實 which 係睇唔到嘅。我係咁問我身邊啲所有嘅朋友，你要唔要睇我？剝咗牙嗰個窿啊，咁樣啦，跟住冇人想睇啦。不過我好得意喎，好好睇喎，好似啲小朋友咁樣喎。
0: 多咗啦，
1: 想唔想睇啊？
0: 唔使啦，我揾到一首歌啦，類似食咁多雪糕，記得唔好食咁甜，唔係之後咧，你煮翻之後，你又要再補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处理政务司司长卓永兴表示，政府将会继续拥抱医疗及卫生服务创新发展，同时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地区的合作，推动建设健康中国目标。卓永兴出席医管局研讨大会致辞的时候说，香港药械监管中心将会在年底之前成立，政府计划立法赋权中心监管中西药，并且为医疗器械建立法定规管框架。他又说，医管局正是积极推动智慧医院发展和培育智慧人才，将人工智能应用于临床流程。在北京，公安部表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个月初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两国执法部门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等地展开行动，共拘捕五名涉案疑犯，包括两名中国籍人士和三名美国籍人士，并且缴获一批毒品。公安部表示，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码头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消散之中嘅龙尾接近香港邮政大楼，同埋中九龙干线嘅九龙湾出口。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曾经有坏车，坏车离开咗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在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是有坏车，坏车未离开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了，现在龙尾是排到去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要改用其他道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另外，港岛方面，较早时薄扶林道的意外就清了场了，去中环方向近住加林林角的部分行车线已经是全部重开，龙尾是排到近薄扶林花园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跑马地出口是畅顺，南区入口比较多车，龙尾是近住隧道口的巴士站。 控隧九龙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深水湾道去黄泥涌峡道因为较早时曾经有坏车，仍然是比较挤塞的，龙尾接近南丰道。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有车龙噶啦，龙尾接近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屯门河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彩怡花园去旺角、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狮隧入口去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最后提一提大家啦，就是较早时讲噶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是有坏车噶，唯一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塞到去登打士街，驾驶人士请改用其他道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嘅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嘅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錯過幾對波鞋啩。作曲編曲 Hans 陳思翰，填詞陳詠謙，監製 Hans 陳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兩級，中文歌曲龍虎榜殿軍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惡魔。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0: 多盛，好彩阿斌讲到嘢开到咪咋。如果唔系啊，
1: 如果唔系，又唔担心得翻我哋两个开咪做节目嘅。好彩嘅系佢可以正常食到嘢，讲到嘢，唔使咁辛苦嘛。

听过 JW 嘅新派来作品，歌名叫做 Not Your Fault。生活当中有时就要处理一下一些自己 issue 啦。最好的就是其他人望落去表面上不觉得你有问题啊。

打完终点方向未 FM 的话，找回起点先啦。啱啱听过有 Elka 郑子琪的第一首个人拍档作品，歌名叫做未 firm。最近有好多拍档作品都好喜欢，好喜欢嗰种超超轻松嘅编曲。跟住落嚟呢一首我都好喜欢 ，CY 陈中泽。

在这个数码的年代，一些实体的记录呢都会显得很有年代感和很有 texture 的。刚刚听过有 CY 陈宗泽的饼干罐，不知道这一首歌，这个空间便利店又有没有给你怀旧感觉呢？

无论呢首歌定系个 MV， 可能你都有俾佢 sticker roll 咗。第二首嘅新嘅马来作品叫做《深宵便利爱》，整个风格都好切合佢。嗰种少少换味嘅感觉咧，咁至于如果讲呢一种爱情放喺呢位朋友身上咧，呢首都好适合佢嘅，嗰种专一、嗰种深情嘅爱，爱到有点令人难以置信添。

0: 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犀利细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数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9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房在会上说，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

0: 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并非为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的场合，并不需要领牌。而现时游戏机中心大门100米范围内不能够有教育场所，如果对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作出相关限制，经营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意见。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时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骏发花园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排到过咗登打士街嘅桥面。重复一次谂，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骏发花园有坏车，唯一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系过咗登打士街嘅桥面。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过了中区警署，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车在理工大学对出，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影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现在主要是永光书院至到沙田坳道这一段比较多车，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码头至到消防局这一段比较多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康德道车多繁忙，宋皇台道去码头涌道方向近住北帝街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佐敦道去加士居道龙尾排到连翔道近油麻地交汇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近 安定村，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排到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去沙头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6: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7: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8: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一嚟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噶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儲過幾對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榜，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0: 睇下衣款啱唔啱。
1: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興奮流晒汗嗰啲呀。
0: 收到，冇问题。
2: 喂，芬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3: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2: 嘿，你都唔明嘅。
4: 嚟到今日嘅，哇，争啲走音添，我都系要
5: 原来讲
4: 慢
5: 啲先啦，关啲牙事。
6: 但系咧，我有一下觉得佢系想讲《分神 Monday Blues》
4: 今日嘅
2: 《分神 Monday Blues》
4: 系啦，音乐 sauna
5: 嘅一个环节。
4: 今日咧要同大家讲，好似啊你嗰啲beatbox 咁樣。今日要講呢就係電影看不到的 Michael Jackson。咁啊食少少嗰個潮流啦，即係最近有一個即係 Michael Jackson 嘅一個人物傳記嘅電影啦。咁啊但係我自己特登因為知道呢套戲上映之後，自己買飛入場睇咗之後呢，有啲嘢係同套戲係冇關係，但係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5: 因為即係你知今日分享嘅同套戲冇關係。
4: 冇關係㗎，冇關係。或者咁講，
5: 是咁係講 Michael Jackson
4: 套戲係冇提及嘅，因為我諗係如果作為 Michael Jackson 嘅樂迷啦，去睇翻嘅話咧，入邊有我諗篇幅有限啦，即係畢竟嗰個一個電影嘅長度篇幅有限啦，咁啊，所以有好多可能樂迷會想知或者會比較好奇嘅嘢咧，其實係都冇反映喺入邊，咁所以即係今日係叫做喺呢部電影建基於部電影有嘅嘢以外咧，即係想分享少少嘅一啲資訊嚟嘅咁樣，因為咧即係去講翻其實今次嘅傳記裏頭比較多就係同創作音樂嘅嘢無關嘅一啲事情嚟嘅，因為創作音樂咧，佢比較叫做流水式地帶過咗啦，好輕描淡寫地帶過咗嘅，咁所以我覺得比較可惜啲。咁啊，但係翻睇翻好多可能Michael Jackson 嘅一啲紀錄片啊，或者可能去睇翻唔同同佢合作過嘅一啲音樂人嘅訪問啊，就會見到咧，即係其實Michael Jackson 去做音樂嘅時候咧，係一個好有趣嘅過程嚟嘅，嗰種有趣係啲人形容佢為一個好天生嘅奇才，即係嗰種天生嘅奇才係本來佢係識得玩樂器嘅，但係佢係唔係好睇譜啊，唔係好寫譜嗰一種好直覺型嘅音樂人嚟嘅。咁所以喺創作音樂上面咧，啲人話同佢合作嘅過程，佢係點樣去創作佢嘅歌曲咧？就係、是、靠佢哼隻歌出嚟，咁你會好奇啦，好多音樂人都係咁噶啦，即係好多嘅所謂singer songwriter 可能都係自己哼咗隻 melody， 咁然後咪編咯，係嘛？咁但係佢咧係同人哋唔同啲嘅，佢係好完整地每一個樂器根據 total 嘅呢一隊樂隊嘅 keyboard 手啊去形容啊嚇，佢係好detail 地每一個樂器每一個嘅和弦每一個和音咧，佢都係會去自己唱曬出嚟嘅。咁所以基本上
6: 分析咁多個
4: 係啦，一人分析好多個。
2: 即
4: 係
2: 聽個 melody， 跟住呢度有一個鼓，跟住
4: 你扮得好似啊。
2: 對吉他呢度入啦，跟住之後
4: 係啦，
2: 即係佢係諗埋呢啲啦。
4: 同埋佢會好似你咁 ，drum here， yeah， yeah， yeah， 跟住佢會 beatbox 啦，即係佢會 base on 佢 beatbox 嗰個鼓去做一個個底啦。咁然後佢就會逐條嘅和弦、逐條 track 咁樣人唱出嚟嘅。而家咁樣講，可能你未必好幻想到實際上係點嘅，所以揾咗一個咧當時佢創作 Billie 嘅 demo 出嚟俾大家分享一下，佢點樣一個人去唱曬咁多個部分出嚟。
6: Okay, this is the harmonies, the vocal harmonies on the choruses of Beat It. I'll do the verses, then I'll do the choruses. One, two.

0: 听住咁多先啦，咁啊呢一段嘅 demo 咧，其实就收录咗喺一张嘅 OST 当中，就系、是、曾经咧有一个嘅纪录片啦，叫做 Thriller 40咧，就系讲 Michael Jackson 嘅一个纪录片嚟嘅。咁啊当中就收录咗佢呢一个关于 Beat It 嘅一个 demo version， 你会听到佢自己一个人唱咗好多唔同嘅乐器部分啦。咁但系当然
1: 佢自己
0: 系一对 band， 冇错。咁所以即系头先佢就将嗰啲唔同嘅声部将佢合翻埋一齐咧，就系、是、一个好颇为完整嘅一首。
2: 那個骨幹已經在曬度啦，你聽到其實係
0: 冇錯。咁所以基本上聽住佢呢一啲嘅指引咧，所以其他同佢合作嘅音樂人就好快就已經係可以做到首歌出嚟咁樣。而喺呢一套電影嘅部分當中咧，有一個比較亮點就係拍翻出嚟嘅，就係呢一個佢第一次喺鏡頭面前做呢一個叫做 moonwalk 嘅一個場景。咁但係佢其實冇好 specific 講到底佢第一次表演 moonwalk 呢一個舞步係一個咩地方咧，係一個咩節目咧？其實呢個第一次 Michael Jackson 去表演 moonwalk 呢一個舞步咧，就係喺一個週年嘅紀念嚟嘅，就係嗰陣時呢個 Motown 即係佢嘅舊東家 Jackson 5嗰陣時啦，即係佢同佢嘅兄弟有一对 band Jackson 5，咁嗰阵时就系签咗俾 Motown 嘅最初，咁啊签咗俾 Motown 之后咧，就做咗好多嘅音乐，咁然后后屘咧就各散东西，冇再签 Motown 嘅，而Michael Jackson 佢就自己solo 啦，就签咗去其他嘅唱片公司，咁嗰阵时咧。佢本来就冇打算参与呢个 Motown 嘅25周年嘅一个纪念活动。咁但係后咪呢一个Motown 嘅老板啊，咁啊就亲自去打俾佢，邀请佢话、你返嚟帮我哋表演啦咁样。咁佢都系一个好念旧情嘅人嚟嘅，咁所以佢就应承咗，就返咗去做呢一个嘅演出。咁但系咧，同时都有一个条件嘅，即系佢都计数计得非常之好啦吓。咁佢嗰阵时嘅条件就系，如果我返嚟 Motown 呢个活动度去做一个演出嘅话咧，咁你要俾我喺嗰个嘅concert 当中表演我嘅新歌。当时嘅新歌咧就系、是、Billie Jean 啦，就系嗰阵时佢啱啱出。咗一张即系佢非常之受欢迎嘅专辑啦，就系、是、Thriller 啦。咁 Thriller 呢一张嘅专辑入边，其中嘅一 track 就系、是Billie Jean。咁 Billie Jean 呢一只歌曲咧，就系、是、成为咗佢喺呢一个嘅舞台上边第一次表演呢、這个 Moonwalk 咧嘅一个表演。咁但系喺嗰个即系有好多嘅部分，可能系要再去揾翻一啲嘅人物采访啊，或者揾翻一啲嘅新闻片段咧，先揾得翻。而电影系未必有提及过啦。

0: 但係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啦，咁啊除咗呢個部分之外咧，即係有。對唔住啊，我投入得滯，唔記得開你哋節目。
1: 我知道聽唔到自己嗰、那個。
2: 係咯，
0: 我諗住一人成 band 啊，
2: 我咁努力唱俾大家聽。
0: 咁但係呢一個即係呢個唱法係好係佢嘅一個特色嚟嘅。咁啊呢個
1: 我都好中意扮我細個嘅時候，其實我有學 moonwalk 同埋學佢唱歌。
0: 你有學過 moonwalk 㗎？
1: 咪就睇佢啲片咯。
0: 咁你有真係成功跳到？
1: 都得嘅。
2: 覺得自己得。
1: 其實佢個原理唔係好難，但係要做得好靚，你係成身。不是只是那個原理學識就得嘅，但係好睇，同埋學佢嗰隻殭屍舞咯 ，Thriller
0: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1: 嗰陣時要學少少嘛。
0: 啊得意啊，講起殭屍舞呢樣嘢咧，佢即係其中一個位置就係因為嗰陣時 Thriller 即係呢一首歌咧嗰、那個嘅叫做反應唔係咁好啊，所以先後屘加 budget 咧去拍翻呢一個嘅 MV。咁、而佢嗰陣時好得意就係嗰陣時拍恐怖片咧係有一個好固定嘅印象啦，大家都會。是有一個 cam 咧，會由遠 track 到去近噶嘛。咁但係佢好堅持佢個 MV 唔想咁樣拍，即使佢係有少少恐怖成分喺入面都好，因為佢好堅持佢嘅 MV 係要睇到佢嘅毛布，所以一定要係睇到佢嘅全身。咁呢一個係其中一個即係有講到嘅位置嚟嘅、
1: 要反少少傳統啊。
0: 係啦，咁但係另一個我又覺得好可惜嘅位置就係去到一個好經典嘅場口，就係84年嘅 Grammy Award 啦。因為嗰陣時啱啱正值咗就係佢燒傷。個頭嘅一個月之後嘅時間，嗰陣時好多人都好期待佢會唔會喺 Grammy 嗰度再出翻嚟咧？咁結果佢就喺 Grammy 嗰度現身，咁啊亦都成為咗一個經典嘅畫面。咁啊最勁嗰陣時就係睇翻佢12個提名，攞咗8個獎項，有7個嘅獎項咧都係 Thriller 呢一張嘅專輯去攞嘅，咁啊好合理啦，因為基本上 Thriller 入面首歌你都識咁滯噶啦。但係唯獨是有一個獎項，我覺得好有趣，就係、再翻查翻咧，就係佢7個獎項係 Thriller 攞，另外一個獎項咧係因為 E.T. 呢一套嘅電影而攞嘅，因為嗰陣時佢為 E.T. 咧同 Quincy Jones 即係佢嘅製作人咧、去做咗一張導讀嘅唱片，咁嗰陣時佢喺呢張唱片當中咧，係一個以你當好似有少少廣播劇咁樣嘅形式啦，佢去飾演一啲嘅角色。而喺呢一張唱片當中咧，佢亦都為呢一套嘅電影咧係錄咗一首歌。咁所以喺最後想將呢一首歌帶埋俾大家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说，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房在会上说，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并非为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的场合，就并不需要领牌。而现时游戏机中心大门100米范围内不能够有教育场所，如果对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作出相关限制，经营上会有困难，但是会再听公众意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境处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接近清丽苑，亦都影响到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通往蝴蝶谷道嘅支路咧，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而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住骏发花园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一带仍然系慢车少少。另外，在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行车线都已经重开翻。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住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龙尾兆辉台，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一段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香港大会堂。 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嘅车龙就排到去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嘅车龙排到去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劳工处举办行业新里程招聘会，
8: 我知道，5月12至13号在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天，
7: 你怎知道的？
8: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0: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她最终会不会直接消失呢？她和唐琪又会不会有圆满大结局？
9: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Hey, hey. I need a rest, a little rest. I need it.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追啊！
2: 繼續回來今日的奔神 Monday Blues， 承接住上個部分呢，其實呢有好多嘅作品呢 ,Michael Jackson 佢自己係有暗地裏參與咗喺當中呢，係為其他人做一啲伴唱或者和音嘅位置，但係呢就冇好明顯地 credit 返自己嘅。咁所以好多呢啲嘅歌曲呢都成為咗樂迷嘅一時佳話。其中一首作品呢就是來自 Bill Wofford 的作品。Bill Wofford 是什麼人呢？就是為他呢彈了這個 Billie Jean 當中 keyboard 和 synthesizer 位置的一個音樂人。當時 Michael Jackson 為了向他報恩，幫他在這首歌曲當中擔任一個 backing 的部分，跟他一起唱了這首作品。

带嚟有 Bill Wofford 嘅呢一首 So Shine。后嚟咧，佢嘅恩人啦，即系 Motown 老板 Barry Gordy 嘅仔，亦都出歌吓，就系用呢个 Rockwell 嘅身份出道。當時咧，佢亦都係喺 Michael Jackson 咧喺呢一首作品當中咧有參與到副歌嘅部分。

但系有 Rockwell 嘅呢一首作品叫做 Somebody's Watching Me 啊，咁后嚟咧佢喺 Michael Jackson 咧喺制作 Invincible 呢一张嘅专辑嘅时候咧，制作人 Dark Child 咧亦都同时间为另一位女歌手 Brandy 咧制作紧佢嘅专辑啊。MJ 知道咗之后，自动请英话，我又帮手去唱下啦。

Brandy 嘅 It's Not Worth It。雖然咧，可能你未必好清楚聽到 MJ 把聲，但係後邊一路唱緊一啲和音嘅嗰個就係佢嚟噶啦。咁其次之後咧，亦都有一啲嘅歌曲好顯示到 MJ 個人係有幾隨和，就係、是、例如有人問佢：啊，不如揾啲作品合作一下。佢都係好快咁應承咗人嘅。呢一位就係 Kenny Loggins， 之後亦都喺 We Are The World 嗰度一齊再次合作。

但系有 Kenny Loggins 嘅 Who's Right, Who's Wrong。而讲到最经典嘅一个合作就系、是、当时候咧 Michael Jackson 嘅二哥 Tito Jackson 咧，三个仔咧就以 Three T 呢一个嘅名义出道，而 Michael Jackson 亦都为佢哋献唱咗一首嘅歌曲，一齐合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的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署方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参加简介会的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到风暴潮和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于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同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叙，并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

0: 其中在贸易方面，预计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的议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理。菲律宾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议案获得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大女，她2月宣布参加2028年的总统选举。她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和滥用职权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之后，如果超过三分二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会被定罪免职，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做好辩护的准备。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下午天气炎热，普遍地区的气温上升至29度左右。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系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而较早前荔枝角道去旺角，近住长沙环境处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少少。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方向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儿童医院。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而家比较车多少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慢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到郑直之去大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5: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逢星期三有家长考牌学堂，请来各路专家陪住各位爹地妈咪，在家长路上由幼儿早教至学龄阶段，全方位支持你小朋友的需要，还要同你打打气啊。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我是欧布兰欧雪强。今个礼拜亦都有音乐嘅题目，有个意念咧，就系你最熟悉而且最好听、最中意嘅中文歌，全个礼拜都系，而且有个定名咧叫做《驰名香港2026》啦。诶，咁唔系卖蛋卷啊、杏仁饼嗰啲《驰名香港》个“驰”字咧，就系歌词个“词”啊。因为每一首歌咧。當然都是用很多歌詞去配合啦，因為我們廣東歌是吧很難填的，亦都很多精彩而且經典的金句。所以呢今個禮拜我們要找三大填詞人。什麼叫三大填詞人呢？就是我們的年代樂壇爆發的年代的三大填詞人，就是黃沾、盧國沾和鄭國江老師，三位老師的歌呢來大家一起分享啦。一開始的時候唔好食咁滯住啊，都未開始正餐，整啲鹹魚白菜嘆下先啦。大家都知道我講邊首，鄭國江老師嘅《分分鐘需要你》，梗係要阿 Lam 唱啦。

呢一首当然是超经典的歌，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之一，分分钟需要你。最出名的那个金句就是咸鱼白菜都好味。因为郑老师讲就话本来就希望大家随口噏都为咸鱼青菜啦，挨一餐啦。唔好讲嘢挨字，其实是享受嚟嘅。但是那个音韵不啱嘅咧，咸鱼青菜有好味就不好听嘅，咁咸鱼白菜就啱音啦。咁所以咧，阿郑 Sir 话，不如咸鱼白菜啦。咁嚟，终于咧就成为咗经典。唔该晒阿 Lam。跟住梁，你揾下黄沾老师嘅超级歌词。咁佢当然啦，无数咁多噶啦，佢都即系差由狮子山下开始，即系多到冇得顶。咁但系咧，有一只歌咧，我觉得几特别，都开创咗个先河。你问我点解？问我边首？咪就系问我咯。里边咧用晒啲口语化嘅广东词啊写嘅，比较少嘅，因为以前冇人够胆咁做。咁就算系许冠杰啦，佢哋咧都系也摇共对轻舟飘啦，好典雅嘅。咁但系佢话问我点解会高兴？点解咧？其实系广东话嚟嘛，所以咧我哋好中意呢一只直接讲广东话嘅《问我》，陈丽思唱。

我点解会高兴？问我点解要付错？我笑住回答，讲一声我系我，系字啦，即系我系我。咁啊，讲完啦，三个字讲晒啦吓，我就是我咁啊，即系比较慢，亦都咧就唔系押韵噶嘛。我哋广东话咧，即系好多时候真系博大精深啊。咁啊，亦都听起上嚟咧，唱起上嚟咧，真系好顺口，因为我哋大部分都系广东人啊嘛，陈丽诗。Grace 同我哋唱嘅歌系黄沾写词嘅《问我》，开创咗粤语流行曲咧，即系用口语化咧入词嘅一个先河啦。好，跟住落嚟咧，仲更加爆炸性啊！因为咧揾巨星唱儿歌噃，儿歌咩儿歌啊？你都好熟，我都好熟啊！我好中意睇呢个剧集，因为阿猪仔嚟啦嘛，梅艳芳 IQ 博士。

个年代差唔多，我哋个个都识跟住唱噶啦。尤其是因为梅艳芳把声咧，佢由孤身走我路个声音一变，就变咗呢啲儿歌嘅声音，声都变埋噶，你听唔到咩吓？咁啊，即系其实演绎唔同嘅歌啦，系应该有唔同嘅感觉、唔同嘅风格先啱嘅。呢啲先叫做巨星，巨星梅艳芳唱 IQ 博士啊，我最中意 IQ 博士变靓仔嗰阵。因为郑国江嘅歌词啦，跟住落嚟呢首都系啦，呢首影响力都非常大嘅，可能即系影响咗好多好多嘢，包括成个警队都未定吓、啊，有冇咁严重啊吓、啊？因为咧之前咧我邀请过即系前任嘅警务处长啦，萧 Sir 啦，佢喂，不如咁啊，你啊推荐一只歌啦吓，喺个演唱会嗰度吓，大家一齐分享啦咁。佢话因为有一只歌咧就令到佢加入警队噶，佢以前未做警察，就系、是、听咗。小虎队唱嘅伴我启航，因为是新泽师兄啊，系讲警察噶嘛，咁佢当年咧就即刻咧就变成咗新泽师兄，加入咗警队，一做一路做做做做做到警务处长，跟住仲拍咗条片咧喺个演唱会嗰度播出嚟咧，影响晒大家。唔知系咪因为咁样咧，多咗好多人报考警察。呢只歌真系当年嘅小虎队啦，咁啊郑老师佢话哪吒不怕海龙王啊，真系写得好啦。然后幼师不怕虎和狼，系啊，我惊你咩啫吓？大卫与吓即系巨人嗰个故事啫嘛吓，最紧要勇往直前，心口写个勇字都唔紧要，最紧要个精神系凌厉，而且好似呢只歌一样，伴我启航，起航。

佢哋三个高佬啊，真系三个都六尺高噶喎。啊，胡惠康啦、林利啦同埋孙明光啊，咁啱咧，即系三个都喺呢一个新秀嗰度选出嚟啦。咁啊，好衬嘅，因为三个高佬好有型喺个台上边。佢哋应该咧即系一齐咧拍出电影咧，叫做警察小虎队，咁啊三个做警察，咁就好有型噶啦。因为佢哋唱呢只主题曲咧，影响咗好多人，叫做《伴我启航》啊。跟住落嚟，我哋又玩下游戏咯噃。咩游戏啊？我哋细个嘅时候，我哋啊唔系你吓，你嗰阵你未必识玩嘅一种游戏，叫做点子冰冰、点子拆拆啊，点着谁有人做大贼。好簡單啫，遊戲呢就係即係譬如你四個人呢，就兩個做兵兩個做賊，要猜嘅，個個都爭住做兵㗎啦，冇人鍾意做賊㗎嘛。咁呢就一玩咗之後呢，十個人都得嘅。咁然後呢就分兩邊啦，就兵捉賊囉，嗰啲賊係匿嚟呢度匿去嗰度匿去嗰度，嗰啲兵呢就會搵，咁鬥快捉到為止，咁非常好玩㗎。因為呢我哋以前嗰啲家居啊附近嗰啲地方呢，好多地方匿㗎。匿匿埋埋咁樣嘅，咁但係呢一出電影呢就係叫做點子冰冰，因為呢就係真係講嘅警匪戰嘅策劃者呢叫做泰迪羅賓 Teddy Robin， 唔僅止監製導演，而且唔係導演唔係佢，係張國明，佢係做監製，唱埋主題曲呢應該就係佢啦， Teddy 唔該曬，你做冰定做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柴湾母婴健康院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听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人员将会通知已经预约的人士有关服务调整后的预约安排。卫生署又说会和相关部门紧密跟进，以期尽快完成维修和重开柴湾母婴健康院。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以及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香港吸取了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加强应对下次疫情的准备。香港会透过防控疫情和医疗创新方面的工作，为国家实现“十五五”规划要求，推行以健康为先的发展策略作出贡献。在北京，公安部表示，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处上个月初联合侦破一宗走私贩毒案。两国执法部门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以及美国佛罗里达州和内华达州等地展开行动，一共拘捕五名涉案疑犯，包括两名中国籍人士和三名美国籍人士，并缴获一批毒品。公安部表示，行动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成果，彰显两国共同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活动的决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坏车仍然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系去到农场工业大厦对开。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大坑东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一带系慢车。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嘅坏车亦都系处理紧，一带稍为车多，慢车嘅龙尾接近九龙面粉厂。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去红隧都系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去时代广场对开。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至到海滨汇呢一段比较繁忙一啲。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跟住弥敦道系多车，龙尾去到七咸道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比较多车。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仲有少少车龙，去到屯兴路。提一提大家啦，蓝田有水管急修，平田街同安田街交界，跟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噶，车辆系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几条途经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 另外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南区香岛道有道路工程，由晚上九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介乎浅水湾道同埋蒲苑之间嘅路段系会改为单线双程行车，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小心现场嘅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5: 今时今日的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的
6: 渔农科技新天地，
7: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排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排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5: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欧瑞强，
10: 我哋继续驰名香港2026啊！咁啊，驰名咧，头先讲过啦，就系歌词嘅词，而且我哋特别咧，净系选三位填词大师。当然，大家都知道呢个铁三角咧，就系黄沾为首，跟住咧有郑国江同埋卢国沾。咁卢国沾写好多武侠剧啊，写好多励志歌，写好多即系哲理歌等等等等。但系佢有时哇温柔起上嚟，或者系嗰个喺温柔之中揾到嗰个意念咧，就真系好似非常之宏大嘅一啲感觉嚟嘅。点解咧？就好似呢只歌咁啦，佢话石头他朝成翡翠，唔系禾秆冚珍珠啊，禾秆一拨开就见到珍珠啦。冇咁易噶，你要成为翡翠咧，要凿开啲石头，石头底下就系一首翡翠般的歌曲。芬妮唱卢国沾嘅歌词，每当变幻时。

芬妮唱的每当变幻时，已经是脍炙人口，尤其是那句石头他只要成翡翠。但是我就特别欣赏他最美那句，就是说每当见夕阳便知时光去。那是的，见到夕阳又一日咯。真是写得好像轻描淡写，但是意义深长，感觉非常之浓烈在心里面。哇，是的，经常都会抡这只歌的。每当变幻时当然是卢国沾的手笔。咁啊，卢国沾之外咧，头先讲过有三大填词人啊嘛，吓最先嗰个佢大师兄咧叫做王占老师。咁啊，占叔咧就系好多佢嘅感觉留低，因为我同佢都系见好多面啦，吓亦都一齐去过旅行啊等等。咁啊，最记得咧就系佢嘅笑声，佢个笑声真系独一无二，咁所以咧佢有时都兴起咧啊。都会唱翻一两首，尤其是呢只佢嘅代表作咧，出电影叫做《笑傲江湖》，原唱当然系主角啊许冠杰。咁但系之后咧，佢自己又唱过，其实仲有一个版本，佢将呢个《笑傲江湖》嘅笑字变成咗呢一只而家红遍整个中国大陆嘅《沧海一声笑》罗文版本。

沧海一声笑，咁有好几个版本，包括有原唱嘅许冠杰啦，又有作词嘅黄沾啦，仲有咧就系刚刚唱嘅罗文。咁啊，罗文咧夹恩妮咧，梗系唱好多黄沾嘅作品噶啦。咁啊，大部分都系啲武侠剧咧，真系好啱唱。但系嗰边厢咧，即系话丽的电视咧，就同佢有得斗噶噃，因为嗰边系卢国沾。加呢一個關正傑啊、葉振棠啊等等，大部分咧都係武俠劇嚟嘅。咁因為黃沾就即係出色啦，唔使講啦嚇。咁但係盧沾咧都係沾沾後冇自喜，不過咧非常之尖鋭嘅。嗰啲歌詞咧就好似呢一首，非常欣賞。哇！真係主角一出場咧，已經三句歌詞搞掂曬，成個氣氛喺曬度。嗰、那個主角嘅即係嗰、那個氣勢係邊個已經講曬出嚟。獨自在山坡高處未算高，命運在冷笑暗示前無路。浮雲由身邊發出警告，我高是闊步啊，我識練曬。犀利啊，咁講嘅當然係天蠶變嘅主題曲啦。唱歌嘅係關正傑。

国沾歌词嘅《天蚕变》啊，唱歌嘅当然系关正杰啦。咁啊，佢写啲武侠剧咧，真系讲嘅大侠上身嘅，个个都一听啊，哇，个个自己都成为咗大侠，系好出名，亦都好出色啊，《天蚕变》。诶，但系你唔好话，可能佢即系写武侠剧写得太精彩，个个咧嗰个形象咧就即系黐咗喺卢国沾嗰度，个 logo 咧就系我系武侠剧嘅歌词嘅即系表表姐。但系其实佢写抒情嘢咧，甚至写民谣咧，都有啲 message 喺度嘅。佢嗰啲信息咧就系不知不觉中，好感激，好感激佢写一只歌俾我。当其时我当然未知，但系原来咧佢嘅心境就系讲，所有嘅父母对于小朋友啊好开心啊，系净系逗佢开心。原来咧个心里边咧就谂下，哇，非常之忐忑啊！佢大个咗之后会唔会遇到风浪呢？佢会唔会迎刃而解呢？会唔会度过呢啲艰难嘅岁月呢？等等，咁都写到。感激，多谢阿卢沾大师。今日嘅文歌味道，如火闪闪。50年珍藏，文歌味道。

當然呢啲抒情嘅歌曲呢裏面再有一啲好深厚嘅感情，同埋意味住呢有好多父母之間嗰種心裏面嘅諗法。不能夠話俾個小朋友聽呀，佢唔明㗎嘛。正等於跟住呢隻歌都係一模一樣。如果呢隻歌能夠即係俾一啲大咗肚嘅媽媽即係準備呢係等待細路仔出世呢，就冇得頂啦。可能鄭 Sir 寫嗰陣呢就冇諗過嘅，不過因為佢寫俾陳柏強呢就係青少年嘅有了你同做咗媽咪嘅有了你好唔同的。因為媽咪摸住個大肚燈唱有了你，就同個 BB 講㗎嘛。我有咗你之後，然後就呢首歌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递交容许狗只进入的申请。食环署高级总监叶国祥表示，预计在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确实日子会适时公布。在实施初期将会设有一个月适应期，会派员加强巡查批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参与简介会的食肆负责人李先生说，参加简介会最大目的是想知道现时餐厅的规格是否符合申请条件，相信如果成功申请，会为餐厅增加客流量。卫生署表示，柴湾母婴健康院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听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人员将会通知已预约的人士有关服务调整后的预约安排。卫生署又话会同相关部门紧密跟进，以期尽快完成维修同重开柴湾母婴健康院。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说，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坤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之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坤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施纪贤重申不会为此下台。施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在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施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

0: 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斯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丽都湾泳滩系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暂时唔系话好挤塞，经过请小心啦。咁至于九龙方面啦，较早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蝴蝶谷道嘅坏车已经离开，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大坑东道嘅意外清咗场。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向近丽业街的慢线咧，亦都系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咁呢啲地方的交通咧，都已经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畅顺。红隧的九龙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范围稍为车多，其他各条隧道的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九龙柯士甸道去西九方向近住弥敦道至到变电站一段是稍为繁忙。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牛池湾道在牛池湾清水湾道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的11点钟至到清晨的4点钟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体育馆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分阶段封闭。咁另外，元朗嘅青朗公路係會有道路工程啦，由晚上11点至到聽朝早嘅6点去新田方向，跟住坳頭濾水廠嘅中快線都會封閉，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最後，水務署提提你，水龍頭用耐咗3唔實，要快啲整翻好佢，慳水就係咁簡單。好啦，我哋聽朝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 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阿O啊，每个朝头早希望将最多的股票资讯放送给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为大家开始做足准备。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
6: 晨光第一线。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同一场雨，有人抱怨对鞋湿了，有人就因起空气变得清新。同一份工作，有人觉得是日复日的消磨，有人就看作为磨练技能的舞台。我们时时都误以为人生的好坏取决于遭遇了什么事情，但事实上真正拉开人生距离的往往不是际遇本身，而是我们面对际遇时候的心态。心态就好像你戴上眼的那副眼镜，如果你选择戴上灰色的镜片，即使置身繁花盛开的春日，你看到的都只会是刺眼的阳光和恼人的飞虫。反之，如果你愿意戴上一副明亮的镜片，即使置身荒芜，亦都能够在石缝之中看见生命的坚韧。你选择了乜嘢嘅心态，就拥有乜嘢嘅人生。

有時真實同我哋嘅以為係好唔同嘅兩回事啊。我哋时时都误以为人生嘅好坏取决于遭遇咗啲咩事，但事实上真正拉开人生差距嘅唔系际遇本身，而系我哋面对际遇时候嘅心态。你选择点样嘅心态，就会有点样。

2026年5月11日，带嚟两首歌，分别有 Michael Learns to Rock 嘅 Someday， 同埋啱啱呢首 Swing Out Sister 嘅 La La Means I Love You。提醒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有呢个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五日都有唔同嘅女主持，我系刘善儿。

先嚟到晚上8:04，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呢首歌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啦，我自己就好中意嘅。原装正版叫做《What's Going On Inside Your Head》，唱歌嘅系 Pepsi Shelley。中文版、广东版你知唔知系边个呢？就系陈慧娴嘅《凌晨旧戏》。

讲到有咩心态就有咩人生呢，有时候我哋都会话啊，好似一杯水一半，有啲人会睇到唉点解只得半杯水呢，但有人就话好彩仲有半杯水，呢个道理应该好多人都听过。但嚟有 Stan Fugerberg 嘅呢首 Seeing You Again。

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1% 的。Cilla Black, You Are My World。稍后将会有8:30新闻眼目，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的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着经济发展和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亦都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巴士。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且陆续公布申请结果。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到风暴潮及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菲律宾众议院通过弹劾副总统沙拉的议案，将会提交参议院审理。菲律宾众议院召开全体会议表决，议案获得255票赞成、26票反对、9票弃权，达到宪法规定的弹劾门槛。沙拉是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二月宣布参加2028年的总统选举，她被指涉嫌贪腐、策划暗杀、煽动叛乱和滥用职权等。议案提交参议院审理之后，如果有超过三分之二议员支持弹劾，沙拉将会被定罪免职，而且终身不得担任公职。沙拉的律师团队说已经做好辩护的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所谓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为了搵食可以离乡别井寻找他乡的滋味。
5: No， 香港几好都有啦，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界美食堂，带你试闻本地各国特色餐厅，由非洲菜食到老挝、墨西哥料理，细味多国饮食文化，了解异地厨师的本地生活。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6: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7: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8: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7: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7: 早晚都陪住你。
9: 塞纳河畔的咖啡，
10: 北海道的飘雪，
9: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10: 南非
9: 天涯海角的石头。
10: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11: 爱
10: 生活，甜淡情怀，刘善儿。

咁呢啲大师嘅作品，除咗对独特独一无二嘅声线啦，我谂就系唔系净系嗰个旋律啦，而系编曲啊，仲有佢哋专长嘅乐器啦，例如呢位就系吉他咯。头先听紧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音乐节目叫甜淡情怀。刚刚有 Eric Clapton 嘅 Layla。

听呢位大师咧，梗系听佢个鼓啊。嗱，呢首歌又唔系咁觉啦，但系最劲嘅就系 In the Air Tonight， 佢系 Phil Collins， 歌名叫做 Groovy Kind of Love。最近咧就去咗一间音乐学院嘅开幕，咁呢间音乐学院咧，原先就系我识嘅一个朋友啦，佢自己创立嘅。咁但系最近咧就加入咗一个好强劲、知名度好高嘅歌手做拍档，咁我有机会问下佢哋嘅缘分系点嚟，一阵话你知道。

剛才呢就講話最近有一間音樂學院開幕啦，咁我認識呢一間音樂學院嘅創辦人啦，佢自己創立先嘅，自己搞先嘅，後嚟就加咗一個好強勁知名度好高嘅歌手去拍檔，所以就見報啊，好多曝光率啦，咁又重新再啟動呢一間音樂學院嘅好多可能教學上嘅系統啊等等啦，咁我問到佢哋嘅緣分點嚟嘅咧，咁就佢哋話其實咧佢哋一齊參加某一個歌唱比賽啦，大家都熟悉嘅電視台一個歌唱比賽，咁可能有一次佢哋嘅活動去坐得比較近啦，咁咧呢一位新加入嘅拍檔咧就問我呢位朋友。你的耳環好靚喎，咁可能問佢喺邊度買啊，諸如此類啦。咁佢就冇諗過呢位朋友真係好認真咁幫佢揾，仲拎俾佢。咁於是咧，佢覺得呢個朋友對一件好似好小事嘅認真態度，感動咗佢。咁於是咧，兩個就做咗朋友啦。之後咧，就仲一齊搞呢個音樂學院。所以一個人如果想別人認同自己、尊重自己、做朋友嘅話咧，就要重視啲。

跟住有 Ross Stewart 的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另外這一首呢又是 Ross Stewart 唱過，但是這個版本呢就是 Everything But A Girl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時間來到晚上8:10，室外氣溫是26度，相對濕度81%，明天就大致多雲，最低的氣溫是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的氣溫30度。

睇睇你咧，其实今个礼拜咧，由星期三到星期日咧，几乎都系有雨嘅吓，而星期四、星期五咧，仲会有呢一个狂风雷暴，大家小心啦。好啦，差唔多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头先有 Music of Goodbye 唱歌嘅 Al Jarreau 同埋 Melissa Manchester。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房在会上说，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犬只或者是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政府计划修例规管夹公仔机和弹珠机店。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监管制度要与时并进，更切合现时社会的需要。他说，如果摆放有关装置并非为做生意，例如学校嘉年华或者生日会等的场合，并不需要领牌。而現時遊戲機中心大門100米範圍內不能夠有教育場所，如果對夾公仔機和彈珠機店作出相關限制，經營上會有困難，但會再聽公眾意見。巴西今日起對持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實施免簽入境政策，持普通護照的中國公民可享有短期免簽入境，每次最多可停留30日。央視報導，政策實施的首日，上海浦东國際機場有不少出境前往巴西的人。旅客赵先生表示兴奋，话期待参观圣保罗大教堂，感受巴西的风土人情。同样出境前往巴西的朱先生话，他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往返巴西，认为免签政策实施不止缩减办理手续的时间，亦都节省签证费用，对于两国经贸来讲是实在的便利。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施纪贤重申不会为此下台。施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面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施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

0: 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09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最低氣温大約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30度。下週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4: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 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向聲音。
1: 大家好，我是特殊學校多面體主持 Peyton。我覺得社區聲音是一種回應，咁可以讓其他人了解我哋 SEN 的需要。
2: 你都想透過大氣電波將你的聲音發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請做電台節目。截止時間5月28日下午5:30。
3: CIBS 人人廣播。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对于我来讲，夜晚的感觉远远浓于日头，因为它在日头的混乱被遮蔽了之下，喧闹沉寂了，而紧张和忙碌亦都暂时隐没了。在这个时候，灯是醒的，而人是静的。日间的扰攘不安都被包容一切的夜晚完全抚平好。所以经常在入夜之后，我们才会对于自己所居住的城市忽然之间有了感情。

就正正是一个这样的夜晚，适合我们去回顾，回顾我们日头所经历过的一切，也都适合我们去原谅，原谅那些用粗糙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人。

正正就是一个这样的夜晚，适合我们去回顾，回顾日头自己身处的环境所经历过的一切，也都适合我们去原谅那些用粗糙的方式来到对待我们的周遭人和事。正正就是一个这样的晚上，有我们点着一盏灯，让自己都成为夜晚的一部分，学习夜晚的宁静，也都学习夜晚的包容，并且清除日头的混乱和喧闹，然后在新鲜的晨光里面带着微笑这样起身。

阿 Sam 许冠杰嘅一首经典作品，当年嘅陈百强用佢嘅方法重新嘅演绎过嚟。陈百强重唱许冠杰《天才白痴梦》，再之前有林珊珊嘅《把歌谈心》，开始咗我哋今日2026年1月11日星期一晚上新一个礼拜嘅音乐情人。时间晚上9:19，你好嘛？我系郑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用今天晚上余下嘅时间，我哋仍然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去代替说话。

古巨基欢乐今宵，仲有之前谭咏麟同埋关淑仪改编咗同安格嘅一首国语作品，成为广东版本嘅合唱。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时间9:26啊，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咧，将会系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4度，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炎热，最高咧升温上30度噶。而下午部分地区会有骤雨，将会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方面，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会有几阵嘅骤雨。嗱，去到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嘅。小心了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去年通过规管网约车条例草案，运输及物流局与运输署向立法会提交的最新文件指出，的士业界对网约车数量没有主流想法。至于具体发牌数目，当局引述有意见指出，网约车服务需求会随住经济发展和游客增长而增加，参考其他地区经验，网约车数目是的士的数倍，但是亦都有意见认为不应该照搬其他地方的经验。政府第三季邀请有兴趣平台公司申请网约车服务牌照，同步推出的士和网约车综合笔试。第四季邀请车辆和司机申请相关许可证，并且陆续公布申请结果。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大约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大约71名学生受到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且视乎情况提供协助，以免外泄事件扩大。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报道说德克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且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议并不过分，并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额外要求。伊朗要求只是自身合法权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要求，目的是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和安全。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46点，跌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6点，跌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9，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97美元，卖出4737.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同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0: 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话你始终忘记唔到，忘记唔到嗰个美好嘅曾经。你有感慨，你话以后都未必有咁样嘅感觉，就系咁使到你裹足不前，喺原地徘徊。嗱，举个例，你咁样做法，其实好似搭只船过海，看尽河上风光，但到岸你却唔舍得落船一样。你应该做嘅就系让船留喺河边，至于你，请继续向前走，可以继续想念，但请唔好驻足停留，因为继续向前走，你先至能够再遇到另外一条河，搭上另一艘船，而嗰个将会系另外一番嘅美好。曾航生，想念你，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喺度陪住你。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星期五晚甜淡情怀节目主持人之一余洁明，又加上黄海芹当年呢一首《流离所爱》，继续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09个字，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跟住落嚟，想同你分享以下呢个点唱。

咪，保重你母亲节快乐啊！我从读小学嘅时候，直到而家，我成日喺你嘅车度都听音乐情人。每次我都默默地聆听，渐渐地，我自己都爱上咗听七十至到九十年代嘅歌。到咗今日嘅我，终于都有自己嘅车，每晚到九点就会听音乐情人。其实妈咪啊，过往我哋有好多嘅误解，而家嘅我长大咗啦，我明白到我嘅将来需要我，但系我嘅过去唔需要，所以而家我只想每日都同你开开心心睇住电视，倾下偈，饮你煲嘅汤，食你煮嘅餸，希望你每日都能够真正开心，少啲嗌声。今晚轮到我送翻俾你，我细个最中意你由细到大喺车度播嘅呢首歌，《梦醒时分》，陈淑桦，署名乐诗。

湾仔许志安向全世界说爱你。早之前陈淑华的梦醒时分，诺斯华细个在阿妈的车度，成日听到阿妈播呢首歌。到了今时今日长大了，拥有自己的车，就继续都是听紧梦醒时分。送给妈妈的这个点唱，但愿妈妈接受得到了。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0%。 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明早最低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升上30度左右。展望方面，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狂风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会颇大的。仲有4分钟到晚上10点，结束我们今晚的音乐情人。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是低于30,000，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冇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量，政府话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之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较合适。食环署将会在今个月18日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九只进入获准的食肆。厨房今日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厨房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九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隻或者已知危险狗隻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隻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隻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会抽签分配，或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且预测本港受到风暴潮和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伊朗据报拒绝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报道说德克兰的回应重点在于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要求美国赔偿战争损失，并且强调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的提议并不过分，并没有向美方提出任何的额外要求，伊朗要的只是自身合法权利，提出的是合理而且负责任的要求，目的是促进地区的福祉、稳定和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的回应完全是不可接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63点，升5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9点，升1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05，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6，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63美元，卖出4,735.55美元。天气方面。

0: 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移动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4: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5: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分女生组成的日系偶像女团。这首作品正正是隐喻着他们在偶像角色和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的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 索月。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系傅明宪。好啦，咁啊，陈子清姐姐咧就话：喂，快啲啦，要开始啦，开咪啦！如果唔系咧，就讲到咧，
3: 听晚噶啦，
2: 笑啊，听晚咁。因为系啊，呢个人咧又系我哋好耐冇见啦。即系原先咧就唔系由呢一个家乐哥哥请佢嘅，一早我想请佢过嚟，不过次次请佢都潜咗水。嗱，就唔系笑人话，哎呀，佢潜咗水，佢真系去潜水。好啦，今日我哋嘅嘉宾系朱朱夫，
4: 傅明宪。
5: Hello，
2: 你平时点叫佢噶？朱朱夫啊，通常我哋
4: 出唔出街嘅？
2: 啊，唔係，但係你知唔知我見到佢，我哋以前係見佢咧，一係叫佢做 Fifi 媽，因為佢有隻狗。
5: 係啊係啊，
2: 一係咧就扮狗吠咁叫，我哋變咗狗。
5: Fifi 媽 ，Fifi 媽係最多人叫嘅。
2: 嗯，
5: 有時今日啲人嗌我做 Fifi 嘅都。
2: 係咁啊，子清咧就好似頭先講開咧，就未正式同佢合作㗎，不過咧都知道你係一個狗人，
5: 咪知道佢好有愛心咯。呢一個係肯定
2: 嘅。其實我哋都個個都有愛心㗎，對於狗。
5: 佢特別係厲害嘅，因為你諗下，即係佢照顧狗，佢會去悉心，又有煲湯啊，又有點樣啊，咁同埋即係最重要，佢自己都係呢一個愛護動物協會嘅
3: 會長
5: 添啦，係咪先？咁所以佢呢一個嘅形象係好深刻嘅。
2: 有啲嘢咧，我要爆佢嘢啊！
5: 嗯，
2: 我唔知你咪因為知道我會爆你嘢，所以你要潛水咧。嗱，譬如話頭先講佢，除咗咧係煲湯俾啲狗啊等等之外咧，你知唔知我啲有陣時佢嗰陣時佢是幫佢啲狗咧開狗 party 嘅，幫狗 party 即係話好多人。有啲狗啊，就全部咧就去佢屋企开狗 party 啦，咁样咁。咁我就都带我啲狗啊，同埋带工人姐姐过去嘅咁。我记得嗰阵时你住赤柱，住 house 嘅咁。咁我就带我几个穷家狗过去啦咁。咁嗰个狗咧，一只狗有一只金珠，
5: 我记得金珠
2: 一入就金珠就系金毛寻回犬啦。入到佢嗰只狗间房啊，因为佢有几个狗嗰只房啦。
5: 我记得金珠。
2: 嗰只狗嗰个房咧系有自己嘅呢一个wardrobe 嘅。即係有自己嘅擺衫嗰啲叫咩？衣櫃。好啦，衣櫃裏面咧有名牌嘅 Chanel 啊、乜詞啦，咁好多名牌嘅狗嘅衫，跟住有當然有好多名牌嘅玩具啦。咁跟住我嗰只鄉下狗咧，一去到咧，哇，直情係人咁啊！突然間覺得哇，去咗有錢人嘅屋企啊咁。跟住好啦，咁佢自己啲狗咧想入房咧，跟住我只狗係唔俾佢哋入房。
5: 我記得金珠忽然間好惡咿牙噶嘛。
2: 係啊，唔俾明明間房係嗰啲狗嘅，跟住佢已經霸佔咗咁。跟住好啦，我帶咗個工人姐姐過去啦咁。咁佢就話啦，嘩佢嗰啲狗呢即係嗰啲衫啊全部名牌㗎喎。佢話哎呀我都好想去嗰度做，我對唔住你去做冇用㗎。係啲狗呢有著名牌衫，佢啲工人都依然著返佢哋工人啲衫。
4: 你睇個主人都著得黑衣咁樣。
5: 我真係覺得我哋而家好似個狗博。係咁樣。
2: 喂嗱咁佢嗰陣時我哋就大家都知道啦，傅明宪啦，朱朱夫呢就係、是、對於佢養親都係北京狗，好得意咁樣，即係好係。
5: 我轉咗會我以前松鼠㗎。
2: 哦係咩？
5: 八十年代我養松鼠。
2: 喂其實呢你點解咁鍾意北京狗
5: 㗎？因為佢哋好蠢㗎。如果呢
2: 狗冇蠢㗎，狗係扮蠢㗎咋。
5: 咁即係我蠢。
2: 唔
4: 係應該主人蠢就唔敢養啲咁醒嘅狗係咪咁啦。
5: 因為呢狗呢有個智商排行榜嘅。係有嘅，即係其實大家如果係有留意開啦，即係中文版英文版都有嘅。咁樣呢就通常就百幾隻狗咁樣啦。咁最聰明嘅我諗大家都估到係 Poodle 啦 ,Schnauzer 啦狼狗啦。咁至於北京狗呢係排到臨尾嘅，即係可能第80几啊90名嘅，係最係好蠢嘅係。
2: 咦我有松鼠，我有呢、這、一個Yorkshire Terrier， 藥室子清都係藥室都幾醒，因為藥室都係屬於 Schnauzer 嗰啲咁嘅 Terrier 嘢嚟㗎嘛。
5: Terrier 醒㗎係啊係。
4: 咁我想問啦，醒同蠢嘅分別啦，蠢嘅意思係蠢到咩呢？學嘢唔識啊，冇心機學嘢啊，懶啦、啊。
5: 好簡單啦，即係譬如而家我隻狗 Kiki 呢，咁佢而家有上堂嘅，上嗰啲 obedient class 嘅，咁呢你會見到人哋嗰啲狗呢好快就已經學識 down 呢個姿勢，但係呢、Kiki 搞好耐都唔識嘅。
2: 咦唔係喎。
5: 左右唔記得咗。
2: 朱朱夫我想話俾你聽喎，最聰明嘅狗係點樣呢？嗰陣時我隻狗呢你教佢呢，譬如話教佢 shake hand， 握手咁。 你知唔知佢俾个咩动作你啊？佢即刻反转个身，擘大只手，擘大只脚，叫你拗背脊。跟住本来你叫佢握手，跟住变咗佢咁样样嘅时候，你就帮佢拗背脊。咁又边个叻啊？即系本来你系要训练佢要俾手嘅，跟住倒翻转头你就要帮佢拗背脊啊，拗肚腩。咁你边个叻啊？
4: 你林善啫。
2: 唔系，即系话其实有啲
5: 最叻。
2: 唔系，有啲狗咧就系、是、其实你唔即系唔系因为佢你话叫佢握手咁样样，佢真系俾手你觉得佢叻。有啲位咧佢唔俾手，叫你同佢俾翻手，其实佢仲叻过你。
5: 其实大家有冇谂过一样嘢咧？咁就即系譬如好似有好多 poodle 咧，其实你叫佢做咩佢都唔会睬你嘅。其实最重要嘅原因就系佢唔觉得自己系狗。点解你哋要我去听你哋讲嘢，然后叫我坐就坐，企就企咧？即系等于人一样啫嘛，我哋冇话一定系男人聪明过女人或者女人聪明过男人噶嘛。其实最重要就系每个人嘅性格咯。其实狗都有唔同嘅性格。
1: 所以其实肚饿喂食嘅狗咧系容易 train 好多。
2: 系，
5: 一啲啲啦，一啲啲啦。因为我哋都有试过，就系有啲好喂食嗰啲咧，佢其实佢都系佢可以系好醒噶。
4: 我你硬喎，
5: 佢唔系
2: 佢有
5: 我食啊，唔系啊，你系唔系你都会氹我开心噶啦？我俾过一次手你，你就以为我。一路都会听你讲咩？哼，梗系唔系啦！你睇嗰啲卡通片都会睇到噶，
2: 即系唔做得咁解啊？
5: 其实唔系，即系你一定要系因应。其实你可以同佢交心噶嘛。即系我谂 Gigi 好清楚嘅，因为佢咁锡小朋友，咁锡狗啊。
2: 我担心佢 over 锡咗。
4: 佢根本就
5: 系
4: 啦，佢根本就系个猫奴狗奴。
5: 系啦，
4: 我都
5: 其实就
4: 系
5: community 嘅啫嘛，系咪？
4: 我都系俾只狗仲坏咗。
5: 系，仲坏只狗仲坏咗你。
4: 即系我都系一个狗奴嚟嘅，我都系
5: 系啦。咁所以即系你有好多时咧，你会发现一样嘢就系你唔好特别当佢系一个宠物咯。你当佢你自己就系屋企人啊。
1: 哦，当然系屋企人
5: 啦。啱啊。咁所以冇错啦，即系所以有好多时你系会有 unexpected 佢嘅反应，即系等于兰子又同我讲有一日唔舒服，但系点不知咧就。其中一隻貓就一路陪住你啦。
2: 係啊，嗰隻平時係唔騷我㗎。
5: 冇錯，冇錯。
2: 好感動啊！
1: 咁你有冇獎佢啊？
2: 冇喎。
1: 咁下次你唔舒服，佢唔再喺你隔離。
2: 我唔再唔舒服噶啦。喂，你知唔知嗱？有阵时识朋友咧，即系喺譬如我识阿子清啦，咁啊美容方面佢带话咗好多资讯俾，因为我太懒啦咁样样。咁佢好多嘢好 detail， 我系嗰啲茶烂面嗰啲人嚟噶。咁阿子清仲要系用嗰啲乜嘢会话？嗱，你小心啊，你唔好咁样咁样。咁啊，即系喺朋友五个每个朋友身上咧，咁啊，我又冇乜机会问啊加落车嗰啲嘢啦。咁但系咧，我识譬如话阿 GG 夫咧，嗰阵时咧我系会见识好。好多嘢，因为嗰阵时讲紧二十几年前咁嗰啲咁嘅狗嗰啲奢侈品仲未系咁多嘅，咁嗰阵时佢去，譬如话佢去亲呢一个即系 Pretty Woman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咁发生啲咩事咧？长长地嘅，我唔够时间讲，要翻嚟先慢慢读佢。

0: 聽到我唱 Pretty Woman 係咪以為我讚緊自己呢？唔係嘅，因為呢好耐好耐之前呢咁樣我哋係即係好少話出去買嗰啲零食俾啲狗啊，即係唔係咁多款嗰陣時。
1: 我覺得以前冇多冇咁多，而家真係真係。
0: 以前我講緊廿幾年前啦。
1: 係呀，而家。
0: 仲要係點樣呢？係新鮮焗嘅 biscuit。
1: 唉，而家直頭好多人自己屋企都識
0: 焗啦。但係幾十年前我第一次遇到。
1: 真係冇。
0: 跟住阿傅小姐呢就去呢、這、一個LA。洛杉磯 Pretty Woman 嗰度，大家就知道好多名牌店啊嗰啲咁樣，跟住佢呢就係返到嚟啦，去咗嗰度佢買咗四條嘅 biscuit 俾我，即係餅乾係俾狗食，四條
1: 新鮮焗嘅，
0: 新鮮嘅四條，咁四條嘅即係你諗下四條嘅餅乾咁樣啦，係嗰陣時講廿年前100蚊嘅咁樣，跟住佢點樣呢，佢就話啦，喂嗱蘭姐啊，咁我見到嘩佢 LA 攞啲嘢送俾我啊咁樣，俾你啲狗啊。我吓咁㗎，係啊，我喺嗰度呢買俾佢哋嘅100蚊，我話嘩好靚喎，咁我話買咁少嘅佢100蚊，
1: 好貴
0: 咁，咁啊你記住俾佢哋食，我餓咁，好啦，咁返到屋企嗰陣時呢我就
1: 唔係啊，我記得你喺我面前你有食㗎，
0: 唔係就因為我見到
1: 我叫你
0: 咁貴嘅餅乾，但係我都未食過，咁於是乎我點樣呢，一嚿俾即搣啲俾一嚿俾只狗，一嚿擺我嘅口，一嚿擺喺狗度，一嚿擺喺我嘅口度咁樣咯，咁所以
1: 你中唔中意食啊？
0: 其實我想講呢，狗嘅餅或咩嘢呢，你見到佢點靚都好呢，係冇味㗎。
1: 係係，當然啦，當然啦，佢又唔落糖，又唔可以加好多嘢。
0: 你有冇食過？你啲時食狗啲罐頭同埋狗餅㗎啦。
1: 我想話呢，而家出嗰啲狗嘅零食呢，真係五花八門，真係有時香港有啲好似薯條咁樣。我諗下薯條唔得喎，咁我擺落盒食下，冇味嘅，不過佢就有薯條嗰啲脆嘅感覺。咁、所以啲狗呢擺落口呢，佢哋就會食咁，我覺得好得意啦！你哋嘅樣係
0: 呢個真係。
2: 喂，其實咧，經過咧呢 part 幾嘅對話咧，我有好多疑問啊！你兩個嘅相識咧，係咪又係因為寵物咧，定係因為工作咧？
1: 唔係工作，
0: 冇
1: 係嘛？唔係工作，
2: 因為我由呢、這個頭先開
0: 麥，我哋點識㗎？
2: 連同後咧。我覺得你兩個係好似好耐冇
1: 見。係啊，其實呢冇錯，我同阿吳家樂個感覺都係一樣，其實佢哋好耐冇見啦。
2: 係啊。
1: 然之後呢藉住我哋今次嘅訪問呢，其實爭咗兩杯 cocktail 啦。
0: 喂，不過以前呢我話俾你聽呢，阿朱朱夫我哋有個故事呢，就係、是、我都同佢後生嗰陣，大家年青嗰陣時都會去下夜店玩嘅咁。
2: 入行未啊？
0: 佢其實佢飲。入咗㗎喇，咁我同佢飲，我哋仲有成班妙齡嘅少女啦，咁咁跟住一齊飲呢，其實呢我
2: 係唔妙咩，
0: 係啦，我而家都好妙嘅，okay？ 我即係飲酒呢，其實你冇睇我咁樣喎，我得酒膽，但我冇酒量嘅，咁我少少醉，咁有一日呢，我記得第二日呢，咁朱朱夫就話俾我聽啦，喂我俾嘢你睇呀，咁即係俾喺條裙嗰度俾個牙印，我話咦你狗好乖喎，做咩咁樣終於咬你，佢唔係呀，琴晚係你咬咁我嘅嗰陣時係咁樣同佢哋一齊玩。
2: 咁樣認識即係啲 common friend， 跟住係
0: 不咬不相識。
1: 啊、我真係唔記得咗我哋點識喎。咁係點識呢，我好想啊家樂仔講一講我哋點識。
2: 嚇、啊、真係講
1: 啊。我覺得呢個好神奇。
3: 喂我終於到吳家樂啦。
1: 唔係呢單嘢。
2: 我同你點識啊，我同你本身唔識嘅。但係
0: 好難啊呢、這個嘅。
2: 我真係唔識嘅本身。但係
1: 1993年。
2: 係啦係啦 ,93 年。因為佢嗰陣時呢就啱啱入電視台。
1: 我再試鏡添啊。
2: 去試鏡。
1: 我都未簽約啊，我去電視台試鏡啊。
2: 佢試鏡嘅時候呢，我就係喺電視台做緊音響嘅。我就係負責同佢試鏡嘅，負責音響嗰、那個operator 啦。
1: 唔係收音師咩？
2: 收音師囉。
1: 因為講得
0: 係啦。我英文啊，
1: 收音
2: 師。收音師啊。即係我喺 panel， 佢雖然知乜我咪上 panel 囉，咁我梗係上 panel。啊咦人試鏡梗係睇下啦。咁嗰陣時第一次認識就係咁樣啦。
1: 係但係好神奇啊。
3: 都好深刻印象咩？
0: 咁佢算真係靚仔㗎，如果你收音嚟
2: 講。你
1: 係唔係我見唔到佢嘅。
3: 記得啊嘛。
2: 你仲係著藍色裙嘅。
1: 係我仲記得嗰條裙㗎。One Piece 一條長裙嚟㗎。
3: 嗱點解會咁記得呢吳家樂。
0: 因
2: 為靚女啊，梗係啦，
1: 梗係啦，唔係唔靚啊，
3: 定係因為其實佢係童星咧，
2: 唔同啦，
1: 唔係
3: 啊，嗰個意思即係話你睇過佢嘅作品咧，
2: 佢未入行，
3: 未入行嘅嗰阵时。
0: 喂，唔系啊，佢嗰阵时做童星个样好，
2: 唔系，
0: 杀系咪箍牙噶？
3: 开心鬼咯，
2: 开心噶。咁又唔系，嗰阵时真系纯粹系认得佢，知道佢嚟咁冇啊。我因为我都会做好多试镜啊。
3: 系，但系你记得佢着蓝色裙喎。
2: 系啊，因为跟住
1: 佢记性好好嘅，冇得罪佢啊。
2: 佢一签一试完镜已经签约，我就已经转咗部门，所以我哋基本上
3: 系
2: 同时间入。目前咯，
3: 系啊，
2: 我哋
3: 跟住好快，佢就已经同我讲，喂，嗰日其实你试镜，我喺度睇住嘅咁样，
2: 系啊，
3: 但系嗰阵时佢已经唔系摄影师，嗰时就你都签咗做 artist，
2: 系啦，嗰阵时我真系我哋同时间一齐入去电视台，嗰阵时啱啱有个经理人部门啦，
3: 系啊，
2: 就啱啱第一年
3: ，Barbara，
2: 咁啊嗰阵时咪就系啊古仔啦，
3: 系啊，
2: 机仔啦，
3: 唔系机仔早啲噶，机仔系第四期艺员训练班，我系第六期嘅，
2: 佢系咩咩新，
3: 咁我知啦。点解我硬系觉得其实傅明宪对于我嚟讲唔系陌生咧？你一提到 Barbara 呢一个名，我哋转头翻嚟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大约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大约71名学生受到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且视乎情况提供协助，以免外泄事件扩大。卫生署表示，柴湾母婴健康院受到大厦水管破裂渗漏影响，听日起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卫生署人员将会通知已预约的人士有关服务调整后的预约安排。卫生署又话会同相关部门紧密跟进，以期尽快完成维修同重开柴湾母婴健康院。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司纪贤重申不会为此下台。司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司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是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与欧盟的关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89点，升8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0点，升1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3，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5，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87美元，卖出4,726.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5: 演唱会可以尽情放纵，
6: 但出到街
5: 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6: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7: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6: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6: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8: 一星期七日，
6: 早晚都陪住你。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俾你拣，你会拣 hoodie 定系波鞋先？

0: 長話一嚟咧已經俾咗《穿乜乜的惡魔》呢個歌名填詞人噶啦，而競選嘅佳麗咧分別就有 hoodie 同埋波鞋嘅。最後波鞋勝出嘅原因係因為冇季節之分啦，同埋男仔點都儲過幾對波鞋啩。陈思翰填词，陈永谦监制 ，Hans 陈思翰 Larry W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殿军位置，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Peyton。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7: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集的嘉宾是傅明宪。我真的很多谢你们两位突然之间提巴姐这个名字，因为我就拗爆头冇理由啊，傅明宪，点解呢？即系点解我好似真系有见过，即系仲要好耐之前啊，或者一齐做嘅？因为我都系94年入行噶嘛，然之后我又系 management 噶嘛，你记唔记得其实嗰阵时 management 咧，无论系边一 team 都好，其实系熟嘅。我哋又成日都要影相嘅，
3: 系，
2: 然之后又
3: 贺年啊，咩全部都要影大合照。
4: 同埋嗰阵时啱啱签嘅时候，得十零人嘅啫嘛。
2: 系啊，我哋好多
4: 好 close。点解我哋嗰阵时真系团年饭又会一齐食饭啊？
3: 系啊系啊，我记得以前仲有庆唔系团年饭定春茗咁样，就成个 management。啲
4: 部門
3: 同埋我哋啲簽咗經理人合約嘅，
2: 冇錯，所以我哋係成日食飯嘅。我就拗爆頭，點解咧？點解我突然之間好似個距離同傅明軒咁遠嘅？雖然我的樣子比較 mature 啲啫，
4: 我哋唔係咩？
2: 你唔係，你個樣好，仲係好童顏，
4: 俏皮
2: 係啦。咁同埋，因為傅明軒俾我的感覺仲係好妹妹嘅。咁但係而家大家咁樣講下講下，其實一入行。就已經係咁，係啊！你俾我 image 係永遠都好，
5: 都係佢嘅智商冇進步過，
2: 冇老過嘅，冇老過。
4: 喂，早入行啊，真係嘅，
2: 可能早入行因
4: 為
3: 唔係嗰陣時都23、24歲啦。
2: 喂，但係我想問翻你，開心鬼你係幾多歲啊？
3: 14。
2: 冇錯囉，
3: 開心放暑假，
2: 冇錯，
3: 因為呢開心會第一集呢就係羅明珠、林珊珊同埋李麗珍嘅、
2: 啊、
3: 我係第二集嘅，第二集呢就係阿羅美薇啦、阿 Fanny 袁潔瑩啦同埋陳嘉玲嘅，
2: 係啦，所以真係唔好意思，你知唔知你俾我印象永遠都仲係開心鬼放暑假嗰個
4: 短頭髮黑黑實實嗰個傅明軒嘛，
3: 年代係輕黑黑地唔咁白㗎。
4: 喂，所以其實講開開心鬼其實都幾開心嘅、幾廿年之後，你哋仲睇翻一個電影，
3: 好開心啊！我想講咧，因為嗰個戲院咧就嚟要，即、就、係、是、當時啊，上年就嚟要拆啦，咁、九龍灣嗰、那個，咁咧阿百明哥真係好好，佢咧就安排一個即係大家一齊仔仔一堂即係
5: farewell 嘅
3: farewell 呢個戲院，咁就揀咗開心鬼放暑假，咁咧就阿 Fanny 啊，我哋全部都出，即係就算阿李麗珍當時佢係第一集，佢都照嚟睇，咁啊好開心啊！即係譬如阿高志森啊嚇，咁啊全部都仔仔一堂，咁又講翻起，又係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咁樣啦嚇，即係我哋睇完戲之後一齊食飯嘅，咁啊全部都係講翻起當年點啊，又知唔知某個工作人員啊，某個藝員而家去咗邊啊，去向點啊，即係都幾開心。
5: 不過你知唔知最得人驚係邊個？
3: 边个？
5: 百明哥真系好多人惊。
3: 系。
5: 我想讲咧，你哋嗰阵时候大家开心由少女啦，好多而家都笑苦晒啦，佢哋嗰啲咁样样。但系咧，阿百明哥咧，可能系一早衰老成仙啊！我都话啦，嗰阵时个样同而家个样系冇变，
3: 冇变，身材都冇变。
4: 喂，错，
3: 佢仲有8嚿腹肌，
4: 身材系仲 fit 咗。
3: 系真系 fit 咗。
5: 嗰阵时佢系嗰啲白晒晒嗰啲咧，又冇即系。一塊板咁啊，而家係有凹凸嘅人，
3: 有腹肌
4: 啊！因為嗰陣時我係睇翻開心鬼放暑假咧，我覺得阿百明哥即係得罪講句咧，係一位病壞書生咁樣。
3: 係，
4: 但係當佢一唱歌加埋呢個嘅除衫有6個腹肌之後，哇！對住阿明哥，我呢啲後輩真係太離譜啦！咁樣諗你，
3: 喂，其實嗰把黑咧，百明哥而家。唱歌比我唱歌界
5: 係啊，
3: 幕界啦，
5: 新進歌手
3: 係佢就係唱歌記憶棉係咪？係
5: 啊
3: 係
5: 啊，
3: 其實嗰班我喺度㗎。好彩我冇 post， 唔關我事。
5: 哇！
3: 我喺度，好彩我冇影，我冇 post， 係咯。
5: 不過唔係，我都全靠嗰人 post 咧，先發掘到佢原來佢係一個
3: 黃建中啊。
4: 唔係，咁其實百明哥不嬲都喺活動度咧，都中意唱歌嘅。
3: 係
4: 不嬲，不咁啱幾年嗰次咧，就俾人 post 咗出去。
3: 係啊，咁同黃建中。
4: 同埋有佢嘅獨特嘅個性，我覺得係真係電影業耽誤咗佢嘅歌藝啊！
3: 係啊，佢真係好鍾意唱歌，係同埋佢好好嘅，去佢個竇度唱歌咧。
5: 係
3: 佢會嗱下一首到你啦，你諗定唱咩？
5: 佢有曬私家 band 㗎。
3: 係啊係啊，但我次次我就會揀
5: 徐小鳳係咪啊？
3: 愛情 也有苦恼。
5: 点解要拣呢首呢？
3: 原来呢首歌呢当然系开心鬼第一集播就系、是、有呢首歌啦。林珊珊唱噶嘛，恋爱预告。原来呢首歌系白明哥填词嘅。
4: 哦，
5: 喂，不过酒干倘卖无都好似
3: 都系佢填词，
5: 好犀利，睇佢唔出噶。
3: 所以其实佢一早已经喺音乐界嗰度，已经系潜入咗呢个音乐界。
5: 即系其实佢一路我哋一路咁样样咧，有唔同嘅嘢去发掘佢。
3: 系啊，系啊，系系、
5: 啊。系啊，即系其实佢身上边嗱，同埋有一样嘢就系、是、我发觉
3: 由编剧咧。
5: 是啦
3: 是啊
5: 又做嗰度同埋我发觉佢呢样嘢系好好嘅佢时时呢都系出去譬如话呢我哋有任何嘅人呢有 party 呢请佢一定到㗎
3: 佢
5: 又系好乖㗎喎、哦、你冇见过佢出去饮酒㗎、
3: 嗯、
5: 即系佢都系独私人独又唔系潮水系望住我哋饮㗎咗。
3: 系啊但佢又好开心同我哋一起笑系、啊、但佢又唔会介意我哋嘈
5: 系啦
3: 好好啊系一个好好嘅前辈。
5: 嗯、
4: 喂咁但系讲到呢一样嘢就要追问你少少啦因为我都聽講就係話，咦，你哋開始一齊去聚會咯，大家都回憶翻即係當時拍攝嘅感覺翻嚟啦。咁實有人問你嘅，霍明軒啊，你啲戲引會唔會再翻嚟啊？雖然都知道你都好忙，如果真係有人揾你出翻幕前，你會唔會咧？
3: 其實有人問過，叫我出翻嚟嘅，
5: 嗯，
3: 嚇、啊，志偉咯。
5: 咁你
3: 话出嚟出嚟做咩？
5: 咁你系咯做咩角色咧？
3: 系咯，我咪话咁我做咩角色咧？佢话咁你个年纪梗系唔会做后生女啦，你咪你个年纪嘅角色咧，每一个年纪都会有佢自己嘅故事噶嘛。
5: 咁你咪问佢我咩年纪啊？我最中意咁样，咁我咩年纪？
3: 妹妹咯，我咪妹妹咯。
4: 但自己会唔会都有翻啲戏瘾咧？
3: 嗱，其实咧戏瘾咧就不嬲都有嘅，但系我可以好老实同你讲咧，我而家好惊，因为咧我因為我真係廿幾年冇拍咧，我驚會拖累大家冇得收工，因為即係完全退步曬，即係個腦又轉得唔夠快啦。記性而家就隨住年紀增長越嚟差，你叫我背台詞方面，
5: 咁一係做一個有腦退化嘅人啊！
3: 咁佢咪
5: 得喎，咁咪得咯，
4: 係
5: 喎，請喎。
4: 咁你又唔使太擔心，即係你唔好諗太多。
5: 一班我其中，
4: 因為其實咧，你廿幾年前都已經拖累緊我哋，廿幾年後其實都唔係好覺嘅。
3: 咁要講翻《神雕俠侶》嘅故事咯。

0: 嗱，呢一集嘅最后一拍啦，傅明轩，
1: 嗯，
0: 好似好多嘢想讲想爆咁，点咩？
1: 唔系爆嘅，不过真系大家系回忆当年啫。
0: 有啲咩回忆啊？
1: 嗱，我啊讲下同吴家乐拍过《神雕侠侣》啦，咁啊当时你系做我细佬嘅，你记唔记得？
0: 我知道，你系咪要我提你个名啊？最靚嘅國父，
2: 佢真係幾有國父嘅氣質㗎，有少刁蠻嗰種係咪呀？國父係
1: 好似好似
2: 係啦，
1: 我真係覺得添哥你添盛真係揀個好好。
2: 你係咪因為做嗰套戲，因為咁親啦，即係做細佬啦，咁所以就熟起嚟呢？
1: 唔係喎，熟係因為五虎五尾，大家考下你記憶。咁無先呢，當然有舊嘅五虎將大家知啦，三哥啊，黃日華
2: 啊，劉德華佢哋係咪
1: 啊？梁朝偉啊，係啊。湯鎮月咁樣啦，咁跟住呢到我哋90年代呢無線都有五虎喎，除咗五虎之外就加咗五尾嘅，咁究竟係邊五虎邊五尾，你哋諗下。
2: 陳子清呢個最聰明嘅，陳子清嚟答
0: 佢實知嘅，陳子清
1: 係咪做咗功課寫咁多字，
3: 其實係好容易搵到
1: 嘅，唔想搵，唔想搵，唔想搵，
0: 憑記五虎就好易啦，
1: 五虎好易，尾真係唔記得，
0: 因為五虎我哋經常都有聚會活動，咁有
1: 係啦，成日都會
0: 古巨基啦、古天樂啦、何遠行啦、劉海威同埋我啦，
1: 係啦，同埋吳家樂，
0: 係啦，吳家樂係五尾咧，嗱
1: 呢度有一個啦，
0: 數到幾多個咧？我數三個大家一定記得㗎喇。
1: 我啦。
0: 傅明軒啦，仲有就係。
1: 曹宗。
0: 曹宗係啦，曹宗好多人都仲記得嘅。姚盈盈啦。
1: 係，因為佢而家都仲喺 TVB 㗎嘛，係呀，都成日見到佢出鏡㗎嘛。跟住呢
0: 仲有嗰兩個你哋估啊。
2: 你根本係唔記得係咪呀？你唔
1: 記得。我梗係記得啦。問下你呀。
0: 佢實唔知。
2: 我真係唔知。
3: 係咪有個姓簡㗎，有冇啊？
1: 冇
3: 冇、哦、
1: 我知道你讲边个，
3: 唔系佢，
1: 唔系佢，好
0: 有一个已经唔好喺呢行好耐啦，
3: 嗯，
1: 系啊，失踪人口嗰阵，
2: 黄莹，黄咩嘢莹咧？
1: 黄几莹，
2: 黄几莹，
1: 唔系黄几莹，
3: 唔系。
0: 嗱、啊，咦？嗱，
1: 你想讲简佩君？
3: 喂，我哋唔可以 air 咁耐嘅，快
2: 简佩君啊！
1: 唔系简佩君，
3: 佢话唔系啊，
1: 有一个咧就系阿行姐
0: 陈燕霞。
1: 咁有另外一個我想講係失蹤人口呢，就係、是、彭子晴，有冇印象？
2: 歌手嚟嘅，住後面住咗做歌手係咪呀？
0: 藝員
3: 係嗰陣時天地男兒，
1: 係呀，
3: 扮阿妹嘅，因為我有拍天地，有同佢合作過嘛，咁都靚嘅，
0: 嗰個氣質㗎。
1: 氣質，但唔知點解佢係嗱，我哋全部呢啲人都有聯絡啦，或者係阿行姐都係即係呢一行啦，但係佢係。唔見咗，
2: 會唔會有一日你揾到我見到佢潛咗水？
1: 係，可能會有喺海裏邊潛咗。
0: 其實我哋有，我哋其實之前咧，我哋都有啲約會啦。其實我哋有玩噶嘛，係佢突然間咁樣就移咗民咁樣嘅喎。
1: 係，我都唔知佢移咗民咩？
0: 好似係移咗民。
1: 係啊，完全
3: 大家覺得見唔到佢就移咗民咁樣係咪？
0: 佢真係移咗民嘅嗰陣時，但係依家有冇翻嚟？即係好似簡佩君咁啦，又翻咗嚟香港啦，咁樣係啊。咁嗰陣時我哋係見得好多嘅，係啊，嗰陣時真係叫做見得多啲。跟住就拍劇啦。咁係啦，神雕俠侶啦。
1: 嗯，
0: 而你我諗你會同阿基仔熟啲，反而唔係、
1: 哦。因為基仔我同佢拍過兩套劇都係即係做一 pair 嘅。
2: 嗯。
0: 英雄貴姓啊？
1: 係啊。
0: 英雄貴姓同阿范少皇。
1: 係啊係啊。
0: 嗱、反而。
1: 啊，仲有一個我同基仔做一 pair， 范少皇同阿張慧儀做一 pair 嘅。
0: 哦。咁、所以就係話咁樣嚟蜕變咗我哋。就會特別熟啲
1: 咯。咁另外仲有一套戲咧，就係、是《皇家反遷組》。咁我同基姐就有 pair， 另外一個咧就係、是、陳法蓉同埋歐陽震華。
0: 哦，
1: 嗱，啲記憶翻曬嚟咧，
2: 即係你知老地化咧，真係好好嘅。大家話記以前啲嘢記得好清
0: 楚。喂，唔知你好以為咧，你拍咗冇耐就已經退休啊？
1: 我唔係退休，冇人請我拍啫嘛。
0: 系啦，喂，咁其實嗱，你鍾意寵物啦，咁由幾時開始就會變咗去對幫助寵物啦，譬如話愛護動物協會啦，點會加入呢個嘅協會呢，同埋做咗呢個嘅
2: 會長
0: 我咗咁多年呢？
1: 啊，其實同五尾有關㗎喎、咁當時呢五尾就要拍啲宣傳片㗎，唔知你記唔記得，咁呢我就話我屋企有啲狗喎，不如去拍，因為佢哋想拍個宣傳片係即係真我性格啊嘛，我不如俾我啲狗上一鏡啊咁，
2: 拗路啊，嗰啲狗拗路，
1: 係有飯盒賣，咁咧就於是就上鏡啦，我兩隻叫 Halibut 同 Broccoli， 咁咧因為 Halibut 同 Broccoli 上一個鏡，咁咧就俾愛護動物協會當時個公關睇到呢段片，哇！我哋下次有啲咩活動咧，譬如 即係啲狗狗步行籌款嗰啲咧，叫埋佢嚟帶埋啲狗嚟做嘉賓啦、嗯。因為我哋都而家都好中意請啲 artist 嚟噶嘛。咁就因為咁咧，就開始第一步識咗佢哋，咁咧就係啦，越嚟越就熟啦，越嚟越多參加佢哋嘅活動啦。咁所以其實我做會長都做咗23年噶啦。
2: 嗯。
0: 哦。哎喂，咁但係譬如話嗱，你愛狗啦，但係當你承繼一個嘅任務啦、嗯，一個責任啦嘅時候，你自己會唔會覺得誒、初初鍾意狗想幫你哋啫，但係要將個使命帶俾宣揚俾香港市民咧，其實會唔會好困難咧？
1: 其實係難嘅，因為咧，因為香港唔係個個人都會接受狗啦咁、譬如最近我哋搞咗呢個全城狗狗行善日，咁就好多隻地鐵咧，佢就配合我哋嘅活動咧，就推出咗最後嗰卡車咧，可以俾啲市民帶埋佢哋參加我哋嘅活動嘅狗咧、去坐地鐵去到呢、這個欣澳站嘅，咁樣咧就佢一推出咗1200個名額，咁咧就話好快已經係爆滿咗啦，咁所以咧就亦都要多謝好啲巴士咁、配合我哋嘅活動咧，就特別安排啲巴士線咧係可以即係啲主人咧，即係主帶埋佢哋嘅主子咧，係、坐巴士到我哋嘅活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0,000，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没有提及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数量，政府说会继续听取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之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较合适。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组织入侵，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再接获两间教育机构通报资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间是香港城市大学，初步显示受影响人数大约28,000名学生，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电邮地址、课程名称、报读课程资讯以及系统内的信息。另一间教育机构是香港艺术学院，初步显示大约71名学生受到影响，可能涉及的个人资料包括姓名和电邮地址。公署建议相关机构尽快通知受影响人士，并且视乎情况提供协助，以免外泄事件扩大。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至五国事访问中国。美国白宫较早时公布，特朗普将会在星期三晚抵达北京，展开访华行程，星期四上午出席欢迎仪式，并且与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下午参观天坛，晚上出席国宴。特朗普星期五返回华盛顿之前会同习近平茶聚，并且举行工作午餐。有美国官员透露，美中元首将会讨论贸易、伊朗、台湾、人工智能和核武等的议题。其中贸易方面，预料中方将会宣布采购波音飞机、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两国亦都会商讨延长贸易战休战协议，包括中国暂缓稀土出口管制措施。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到时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45点，升3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6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02，瑞士法郎0.777，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25.59美元，卖出4,727.4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晚上10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0度。下周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0: 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協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集啦，我哋嘅新心灵里面继续请嚟嘅咧，就系经理人啦，同埋就系动物嘅义工做做喺度同我哋倾偈。
2: 嗯，
1: 之前就讲咗大树下啦，讲咗牛啦，我觉得有样嘢就系喺呢两集里面，即系对上嗰两集里面，我哋都曾经不停都会提及过嘅。
2: 嗯。
1: 動物好似有靈性咁樣，
2: 係
1: 唔知點解人又會覺得好奇怪，就係話其實佢係咪真係明咧？喺明同唔明之間，我係咪俾佢玩緊咧？定係佢真係識嘅咧？咁有好多呢啲嘢。咁我首先第一個問題好想問下做做嘅，你會唔會覺得動物係真係有靈性嘅咧？
2: 佢一定覺得有啦，佢就係因為呢樣嘢先做義工嘅。
3: 你好叻啊！肯定有。你諗下，你諗下。就算有地震有落雨，边个知先？系、啲动物知先，所以佢哋个灵系比人其实更加叻。所以你话佢哋有冇灵性咧？比人更加叻，我话俾你听。
1: 咁点解佢哋成日要扮傻嗰阵时？
2: 唔话俾你听。
1: 你冇发现啦？尤其是猫啊，
2: 我哋之前有分享过噶，话最叻嘅人通常就系要
1: 扮蠢嘅，
2: 系啦，就唔好显示自己叻。
1: 喂，如果咁讲嘅话，系咪啲宠物仲叻过我哋？
2: 系人哋，喂，你谂下人哋存活几多年啊？喺呢个地球上边，恐龙都绝咗种啦，佢哋仲系绝种，
1: 所以令到我哋咁深爱佢哋系嘛？
2: 系啊，
3: 所以动物咧系有灵性，不过佢系有一样嘢，即系做物主系做到佢唔识讲嘢啫嘛，系呢样嘢。
2: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做物主有公平嘅，如果佢哋再识讲嘢，佢哋不得了，边有人类嘅事啊？
3: 咁所以佢哋唔识得讲嘢咯，咁所以动物系有灵性。是正確的
1: 但他們有靈性是正確的但另一件事就是呢我發現一件事 我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我很記得很深刻的就是我在那裡養了幾隻貓那時是剛剛、第一次養貓的經歷的然後有一次我記得我在、我婆我姨家裡喊跟住平时只猫唔理我，
3: 哦你喊，
1: 我喊，
3: 跟住只猫走嚟舐你系咪啊？
1: 佢竟然走咗过嚟冇舐我，佢依然好酷，好串咁样，白嗰啲 catwalk 咁样行咗过嚟，
2: 撞下你咁样，
1: 冇撞，企跟住之后企咗喺我个大髀，我心谂你呢个时候你仲要过嚟帮你拍 pat pat 咁样啦，点知佢好安静咁样搭住只手，坐咗喺我大髀度，
3: 佢淨係話傻妹喊乜鬼呀、啊、我而家陪你啦即係咁囉。
1: 因為佢已經係即係如果計返人嘅年齡嚟講佢已經係老過我㗎咁當下。即係我突然間嗰下就會覺得喂你平時都唔理我嘅你今次做乜嘢你好似 feel 到我唔開心咁樣。我突然間就覺得好重呢、這個感覺。同埋當佢走嘅時候呢即係嗰啲碎石即係嗰啲叫咩呀流離之間。我真係同佢講嘢呢佢聽得明啊。跟住佢竟然流眼淚我就知佢真係聽得明。嘩嗰下你我呢下真係一世我都會記得囉。咁係咪真係以你啦嘅認知啦你嘅經驗啦因為其實做做都有、特登去學一啲文憑返嚟啦。係咪真係佢會知道人類到底諗啲乜嘢嘅呢
3: 我覺得佢哋會感覺啊，佢會感覺到你開心同唔開心嗱，即係等於咧譬如我哋有時拖狗咧、有啲人咧咪你啲動物咧有時你好緊張咧，只狗又係好緊張，好似咧成日啲人話哇，你似曬你阿爸、你阿媽咁樣，
2: 物似主人型。
3: 點解咧？就係因為咧你。拖住隻狗咧，嗰條繩咧，其實你會將你嘅 frequency 傳到俾佢。
1: 哦，係㗎，
3: 係啊，所以咧，你如果你個主人不嬲都好蛇龜嘅，隻狗都係蛇龜底嘅，因為你會傳到呢個訊息俾佢嘛。咁所以有時我哋拖狗咧，我哋係要俾一啲正能量，條繩都要有。
2: 哦，
3: 你唔使驚，我哋喺度。佢哋會 feel 到㗎即係好似呢個連結咁啊。咁、okay. 所以學你話齋頭先講你話動物係咪有靈性啊佢會唔會 feel 到你自己嘅感覺呢feel 到人嘅感覺呢係會有
2: 的。我以為係因為開頭揀嘅時候呢因為之前好似我聽人講呢人係會揀一啲呢同自己性格或者同自己個樣幾似嘅動物㗎。即係佢揀動物嘅時候呢佢會有一個唔知點解會有一個連結喺
1: 眼緣
2: 真係靠眼緣㗎因為我有朋友呢就係話其實佢可能去領養幾隻咁樣就話有一竇生咗出嚟啦，佢其實本身係諗住話我可能當我要白色女仔，結果佢一去到嗰竇貓啊，佢已經有一隻可能諗住係會嗰只噶啦，白色女仔中佢啦，去到見到一隻。灰色男仔好似佢，因為見到佢嘅時候咧，
3: 通常都會串嘅。
2: 係啊，唔知點解就係覺得唔得放唔低，咁結果佢就係揀咗嗰隻男仔、灰色，跟住之後就會、哇，完全同佢諗嘅嘢完全唔同，就係、有呢一個連結喺度。呢、這個係咪一開始就已經有嘅？
3: 我覺得呢個係 做物主做俾大家嘅，即系动物都会拣佢嘅主人，你亦都会拣佢。我觉得会系
2: 互相嘅挑选嚟嘅，
3: 系啊，真系会嘅。你我未必养到你只猫，你又未必养到我只狗，大家都系一个缘分呢样嘢。我觉得系。是啊，真是神安排呢样嘢，你去你要负责呢个动物，
1: 系，仲要你要照顾佢一世，成日都讲啊，尤其是而家已经多咗好多唔同嘅宠物嘅主人啦，佢哋真系已经系，我觉得佢哋系咪叫成熟咗啊，长大咗，比以前啊，比以前嗰啲年份嗰啲，以前嗰啲真系养唔掂，嗰啲就真系就咁劈啊咁样，虽然而家都有，但系我 feel 到我身边多咗好多人系真系
3: 领
1: 养翻嚟，
3: 因为要去领养咧。這個 concept 呢其實以前是沒什麼的，到我想其實好像這十多年開始就盛行領養領養領養，還有我們大樹下自己都會有一個叫生命教育，是怎樣呢，就是可能是邀請一些團體啊，一些學校啊來大樹下去看啊，因為有些學生有些人是不知道，就是這個香港哇幾繁榮啊，怎知原來是有一班人去默默去支持，為什麼會有一班流浪动物，我哋就要话俾学生听，系因为人去遗弃咗呢班动物，而先至衍生到有呢样嘢噶。咁如果我哋唔去遗弃，就唔，我话我其实好想狗场做咩，好想狗场执笠，执笠就真系大吉噶啦，你明唔明啊？咁就即系冇人遗弃咯，咁咁所以但系呢样嘢咧，暂时我觉得都未解决到。咁但系领养呢个 concept 咧，而家就普遍咗好多。

0: 一首歌之后，我哋继续同做做倾偈。今日咧，我哋会讲一啲关于动物上面嘅灵性嘅嘢。
1: 嗯，
0: 其实咧，我哋成日以为佢好傻傻更更啊，系我成日笑嗰啲猫蠢啊，笑到我而家要同佢道歉啊，道完歉之后佢唔理我咁样啦。所以我真系觉得佢哋系叻嘅，又或者佢哋真系有智慧。
1: 佢哋好有智慧啊！你谂我之前睇过条片咯，真系觉得佢哋劲有智慧。
0: 系，
1: 好似系话嗰个狗仔咧打烂咗嗰个主人嗰盎 cream，
0: 系，
1: 跟住嗰盎 cream 咧系好贵嘅，跟住之后咧佢咧。就一二三打烂咗之后咧，佢就拎唔知喺边度揾到张十蚊纸，就咬俾个主人，即系直接认错，
0: 系、哦、啦、哦，我还钱啦，
1: 系，跟住我还钱啦，跟住个主人好笑啊，个主人咧系俾嗰个下单，因为可能网上下单俾佢睇几多钱，可能千几蚊支 cream 咁样嗰啲啦，跟住之后咧，嗰只狗咧就担翻张十蚊纸走，你知唔知佢房攞咩出嚟？
0: 真系咁叻啊！
1: 系，跟住佢担翻张纸走之后咧，佢喺房度攞翻条藤条出嚟，
0: 你打我啦，
1: 还唔到啦咁，跟住但系。问题啦，你咁样嘅时候你就冇办法打落去，即系你真系佢好有性咯。
0: 系，我亦都而家好中意睇啲嘅短片系点样咧？佢哋成日好中意偷嘢食噶嘛，喺个厨房度准备偷嘢食啦，
1: 装下装下咁样。
0: 跟住试过喺厨房度，跟住之后咧有两一只猫一只狗，我记得嘅。跟住之后咧无啦啦突然间主人着灯，佢即刻扮瞓觉咯。跟住主人问点解你喺度瞓觉嘅咁？又或者有啲咧直情擒咗上张台谂住食嘢啊，攞只手攞嚟搲嘅时候咧，跟住主人一拧过嚟，佢即刻弹晒趴趴低。
1: 我见到有啲系。合作形式添噶，即系嗰只狗咧，系帮个 B B 上去个雪柜度攞嘢。
2: 系，我都好中意睇呢啲片嘅。咁但系我又觉得动物咧，狗啦，佢哋好诚实嘅。因为咧，譬如屋企你有两只狗啦，两三只狗啦，咁你就问佢，边个咬烂嘅？最咬底嗰只咧，其实佢哋可以扮系啦，佢哋就会话俾你听咧，嗰啲可怜样咧，即系佢。咁而有一只冇做过嘅咧，佢就真系好大，
1: 系咪会望隔篱
2: 嘅？会噶。我即系我个例子就系我屋企啦。咁
0: 我成日都听到噶呢、這个，佢
2: 大
0: 雄
2: 啦，大雄而家九岁几啦，好中意咬。紙皮嘅，咁咧就每当咧，我就即系佢咬完紙皮嘅时候咧，我就问究竟边个咬？咁咧，阿大雄咧就即刻咧无辜眼咁样嘅望住你啦。但系细细咧，另外一只狗叫细细啦，佢直情咧系，系唔系我啊？系佢啊！即系佢会好
0: 轻佻咁样，
2: 好轻佻咁，
1: 唔关我事。
2: 咁所以动物其实都几佢几诚实嘅呢样嘢。
0: 系之前因为我都听过有啲研究，好似讲过佢哋又等于人类几岁嘅智商咁样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咧，我觉得佢哋除咗有灵性有智商之外，我觉得有一样嘢系令人感动，尤其是而家多咗好多屋企嘅 cam 啊，你多咗容易或者有啲方法可以理解或者八卦下你屋企嘅宠物做啲咩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原来佢哋咧会成日等你嘅，
2: 因为佢哋真系冇嘢做喺度等。
0: 闷到咁，
2: 唔系啊！佢哋有咩嗱？你谂下一只动物喺屋企有乜嘢做？佢唔会开电视睇啊，煮嘢食噶嘛。咁我谂佢哋呢个动作咧，喺度等咧，我觉得所有动物都系咁嘅。同埋我就嗰阵时睇书咧，佢哋话啲动物咧系唔识时间嘅，即系哎呀冇啦，等咗你两个钟、三个钟，佢哋唔识等，佢哋只系一直默默咁样等咯。咁所以我觉得有时你养咗宠物咧系要。你要知道有隻动物在家等你咁、就要快啲返屋企啦，会唔会係咁囉。所以佢哋係好有灵性嘅，但係我屋企好得意嘅，每一次隻狗呢，你每一次返去呢，即係就算我拍完车返屋企，头先拖咗佢哋狗啦，咁佢哋返屋企先啦，隔嗰十分钟㗎嘛，你返嚟呢佢都係俾返同一样十分嘅欢迎
0: 嘅兴奋程度。
2: 係啦，佢哋唔会减㗎喎，即係你有时屋企人都哦係咩，我係返嚟，哦係啦。有时讲都唔讲，但系动物每一次咧，佢真系俾翻100分嘅欢迎词你啊，咁会系咁咯。所以我觉得动物系真系一件
0: 有灵性
2: 啊，有灵性啊，同埋对人如果有病情咧，系有好有帮助嘅。
0: 系好啦，我想问一下点样去帮助有病嘅病人，因为我都知道有好多唔同嘅动物医生
2: 系啊系啊，
0: 系啦，佢哋都会去医院入面去安抚佢哋嘅心灵，定系帮助佢哋，其实系成个概念或者佢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
2: 嗱，我以我自己大树下啦，我哋唔系一啲，因为要去做动物医生咧，要考牌噶。咁但系
0: 动物要考牌，
2: 动物要考牌嘅，要试下佢临床反应啊。因为我哋曾经有一只 被領養嘅唐狗，佢、
0: 嗯、
2: 居然可以走去做治療犬，咁、嗯、我就有一次跟埋去，我真係想即係睇下
0: 將大雄改到佢咁。
2: 唔係啊，我想睇下佢點樣，因為咧點樣做到要做啲咩咧？咁佢嗰日咧就係、是、要譬如嗰只狗啦，佢要睇下佢個穩定性啦、嗯，對外來嘅嘢會唔會好誇張啦？即係譬如可能。隻狗坐咗喺度啦，咁我哋就搵啲陌生人喺身边行过啦、
0: 嗯，
2: 突然之间拍手掌咯，咁你睇下隻狗会唔会好大反应？哇，咩料啊？咩、嗯、事啊？即系睇下隻狗会唔会？如果呢只狗连呢啲都冇咧，咁佢哋咁即系我谂，当然佢哋可能有好多嘢要去批佢哋得唔得啦？咁、嗯、我嗰日嘅课程咧就系、是、要 check 下呢只狗究竟对外来嘅反应会唔会好？過激烈咁啊！我哋嗰只唐狗啦，哇！我真係覺得好 power of 佢啊！一隻流浪嘅狗可以做到一隻治療犬，其實係幾叻嘅。咁佢哋就去醫院啊，或者去探下啲小朋友啊。咁我曾經咧雖然我大樹下有啲我哋有其他狗咧，係唔係去到話動物醫生啦？咁、但係咧，因為嗰陣時疫情嘅關係咧，由以前咧啲人嚟大樹下探訪。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来不到的时候调返转有一个老师提议我不如你来我学校就是因为这个老师讲了这番说话呢就开始我是会带动物去学校。去到学校呢你好得意的会有一些学生呢可能有些一年班两年班。咁就我真的讲完之后啦咁讲完之后啦咁他们我可不可以摸你只狗因为我会教他们你要怎样去个摸只狗，首先要点点点。咁我做一次俾我睇，你练咗集，
0: 摸咗我先。
2: 系啦，系啦，摸咗我先。咁就问姐姐可唔可以狗可以摸？一摸之后，佢哋话好感动噶。
0: 嗯，
2: 原来狗摸系咁噶。原来狗系咁噶。咁我就问，咦？点解你哋唔知嘅？咁我就即刻谂翻，有时香港嘅环境咧，佢哋养唔到狗，咁所以嗰一下咧，其实。对啲小朋友咧，即系个个小朋友只眼咧系 bling bling bling bling 好开心，啲老师都话：，哇，你哋嚟咧，佢哋就最开心。所以我觉得动物系带到俾人开心系好紧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就网约车服务擬議規管細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万，预料网约车每日运力远低于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听日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文件沒有提及建議發出網約車車輛許可證數量，政府說會聽取業界的意見，亦都會在稍後提交立法會的憲報公告中訂立上限。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首階段發出大概大約一萬個以下牌照或較合適。網絡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組織入侵，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再接獲兩間教育機構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間是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顯示受影響人數大約是28000名學生，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課程名稱、報讀課程資訊以及系統內的信息。另一間教育機構是香港藝術學院，初步顯示大約71名學生受影響，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電郵地址。公署建議相關機構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並且視乎情況提供協助，以免外泄事件擴大。食環署將於本月18號開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請，預計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署方今日舉辦首場業界簡介會，向業界講解規管框架和條件等。署方在會上表示，食肆需要獲得食環署署長批出的讓狗隻處於食物業處所准許，格鬥狗隻或已知危險狗隻不得進入食物業處所，狗隻在處所的時候必須由成年人用長度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穩妥牽引，以及嚴禁狗隻進入食物配置空間。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如果申請數目多於1000，食環署會抽籤分配，獲分配配額的申請人需要在特定時間內繳付140元牌照修訂費用。道瓊斯指數報49656點，升4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0點，升2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57.04，瑞士法郎0.777，加元是1.367，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65，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2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32.94美元，賣出4733.45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4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最高氣温大約是30度，下午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三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稍後有幾陣驟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現時室外氣温26度，相對濕度是 82%。 香港電台呢節新聞財經和天氣報道完畢。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樂，
3: 有音樂有快樂。
4: 喂哺母乳給到 BB 優質的營養，亦令母嬰關係更親密。喂母乳的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cut佢线嘅咧？

0: 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十一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萧喺度。
2: Hello，
1: 之前咧咪话呢个迷上短剧系列嘅，即
2: 系
1: 好多人而家咧基本上都唔睇长剧啊，净系睇短剧啊，或者好多咧，你去地铁咧，你系见到佢哋系咁喺度睇紧短剧噶，即
2: 系
1: 好多啲哥哥姐姐啊，或者妹妹弟弟啊，都喺度煲紧啲短剧嘅。
2: 系
1: 咁，但系咧而家发生咧一个新嘅潮流趋势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或者接触过啦，就系而家讲紧有 AI 短剧。
2: 系，
1: 如果 AI 短剧咧就唔係話我哋以前睇嗰啲卡通啊、漫畫嗰啲，
2: 係
1: 真係勁似真人。
2: 係
1: 嗰個似真人咧，仲要係癲到係點咧？可能我唔知係咪嗰個 AI 嘅計法咧，佢係會加咗好多可能而家明星嘅元素啊，或者係嗰個複製嘅程度，佢係參考咗某啲嘅呢個明星 A 明星、B 明星、C 明星咁樣啦。你發覺咧，佢嗰個蒙羅麗莎的微笑咧，佢唔同角度似唔同人㗎。
2: 咁恐怖？
1: 係啊，即係可能呢面睇啊似 A 明星啦，嗰面睇咧似 B 明星啦，跟住正面睇咧又似 C 明星咁樣噶。
2: 係，我自己咧好少睇呢啲 AI 短劇，好似我淨未睇過，但係
1: 未睇過全部。但我係即係可能上網睇嗰啲片段啊，即係 reels 嗰啲
2: 彈出嚟嗰啲，
1: 彈出嚟嗰啲咧，你會發覺，咦？點解？開頭你真係會以假亂真到以為係某個人拍㗎。
2: 你而家講完之後，我驚佢又彈出嚟啊！
1: 點
2: 解？我真係唔係好想睇 AI， 因為我想睇真人啊。
1: 係，咁就係另外一個探討嘅問題咧，就係我真係好想知道呢啲 AI 短劇係咪真係有人睇？因為好多，甚至係多到咧，我上嗰啲短劇平台咧，係多過原本嗰啲。即係多過有人真人嗰啲啊！
2: 我覺得開頭只係頭一陣大家好奇，
1: 係咪啊？
2: 想睇下有幾 AI 化或者幾真人化，或者嗰個劇佢究竟可以做到啲乜？
1: 因為我真係想揾套我自己想睇嘅咧，跟住我 loop 啦，跟住係咁，哇！勁多套都係 AI 嘅，因為我個人講咗先啦嚇，因為我個人係幾唔接受到呢樣嘢嘅，
2: 我都係啊，
1: 係啦。第一，我會覺得
2: 作為我哋都係呢一行嘅人啦。
1: 第一啦，第二就係我代入嚟講，我係覺得好難代入呢件事。
2: 係，
1: 當然你可能話佢因為 AI 佢做到好靚仔啊、好靚女啊、身材好好啊，跟住所有表情都好靚啊，冇任何死亡角度啊等等啦，皮膚好好啊，即係你冇得挑剔啊，
2: 係
1: 無可挑剔啊。但係我反而即係少咗温度。
2: 係，但係咧 AI 真係一個大趨勢啦，即係但係佢嗰個熱潮係直情去到連奧斯卡都講到明，就係話唔得要真人拍嘅，即係我哋要改一改個規例咁樣。咁所以證明係真係好多人無論好奇好啦，鍾意睇好，定係覺得新鮮感好，定係覺得真係好好睇都好啦，係會接觸緊嘅。而我自己咧就冇接觸嗰個 AI 嗰個劇，但係我而家接觸緊一啲類似，我諗佢都用 AI 做嘅，即係佢唔係立體啦嘅人啦，真人啦，但係佢係一個動畫或者卡通咁樣。咁但係將佢咧就變咗可能啲神話化嘅短劇，但係就原來係即係內地做嘅，因為佢都因為網上我再睇翻啦，即刻上網 search 到底佢咩，又係嗰啲社交平台彈出嚟噶嘛，咁我睇下佢咩啦。咁原來係內地嘅製作公司啦，跟住網上啲人就寫啦，話佢就係將一個內地嘅堪稱叫狗血嘅劇情，因為好得意嘅就係除咗霸道總裁之外，狗血嘅劇情係真係最多人中意睇噶嘛。
1: OK，
2: 係啦，佢將佢變咗做西式化，
1: 即係貨打入西方市場。
2: 因為佢除了卡通之外咧，佢講英文嘅。
1: 哦，係啦，佢有唔同語言，
2: 唔同語言㗎。跟住我就係因為佢咁樣，我唔知，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咪中意睇，我睇佢神話嘅，因為其實佢講緊嗰個就係、
1: 是、可以係整一個 Bollywood 嘅流星花園咁樣，
2: 可以咁樣
1: 類似。
2: 係啦，咁、
1: okay、
2: 我睇嗰個大概佢就係話一個女即係又係神啦，咁跟住佢細妹就係半神人咁樣啦。咁、
1: okay、
2: 因為佢哋會著即係神即係堪稱啦，即係神話嘅角度啦，神係最即係算係叫最正宗。咁好啦，咁我應該嫁俾戰神定嫁俾冥王好咧？咁樣，跟住之後就係呢啲中間嘅。佢再作咗個愛情嘅故仔，同個阿妹點樣？即係阿妹唔得，阿妹我唔想嫁俾冥王，家姐你嫁俾冥王啦咁。跟家姐明明同戰神係相愛咁樣，跟住之後就點樣？即係個故仔又點樣錯綜複雜咁？跟住我就覺得，咦？真係好似平時我喺睇緊嘅短劇嗰啲 feel 喎，但明明呢個唔係講緊真實神話嘅咩？跟住我先上網睇，我先知道原來佢就係呢一個嘅，都係 AI 嘅一啲嘅網劇咯
1: ，AI 嘅網劇咯，
2: 即係
1: 用一
2: 卡通版。
1: 佢呢個就冇我講嗰個嘢，因為你有冇見到佢哋有演技啊？ 即系演技嘅部分，成定系纯粹讲述嗰故事？因为我而家睇嗰啲 AI
2: 演技嘅，演技嘅，
1: 系咪都系演技啊？
2: 真系一套卡通片咁样嘅，即系立体嘅卡通片，即系而家咪话有 3D 嘅卡通片嘅，佢系 3D 嘅卡通片，即系佢唔系我哋平时睇到 2D， 即系譬如小新呢啲，唔系咁样噶，系立体啲嘅。
1: OK，
2: 即系戏院嗰啲，系咩冲上大银幕啲 friend 啊，系即系嗰啲立体嗰啲咯。
1: OK，
2: 系啊，
1: 咁都几神奇，即系同埋佢加咗好多西方嘅元素，可能即系令到佢可以打入好多唔同嘅市场，加上系变咗佢哋嘅语言。
2: 系啊，你谂下，我真系原本系谂住睇翻啊，讲下神话故仔，咁我谂住睇下啲神话故仔啦，佢我变咗第二个故仔嘅，唔系神话故仔嚟嘅咁样。系啊，咁样入咗去睇咯。
1: 但系而家真系好多系 AI 加上本身嘅剧情演变出嚟，跟住再用 AI 嘅模式变咗可能唔同嘅语言啦，跟住佢哋就会更加大个市场，所以变咗佢哋会更想去发展而家呢个市场。但系嗰个受众系咪真系会咁多？同埋大家系咪真系可以接受到呢件事情系一个 AI 创造嘅一个东西，定系唔系嘅？大家都系当佢卡通咁样睇咧。
2: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会中意 AI 呢样嘢
1: 多过原本咩？
2: 未知，只不过又系趋势，又系嗰句啦。好似之前所讲啦，如果当越嚟越多人做嘅时候，咁你咪
1: 就会觉得冇
2: 问
1: 题，
2: 系啊。咁、
1: okay.
2: 所以我觉得 AI 呢样嘢真系一个趋势，但系佢演变成点咧，系未必真系有人可以想象到地讲咗俾你听。我最近都睇咗一个韩剧啦，又系讲类似 AI 嘅物体。咁就系话咧，你只要瞓觉嘅时候啦，咁即系咪英文你？打一嚿嘢喺个头度，跟住你就用一个最舒服嘅方法瞓喺度，你就好容易就瞓着啦。咁瞓着咗做咩事呢？你喺入面就揀唔同嘅男朋友。
1: 哦，
2: 佢有900个，系啦，900个男朋友俾你揀，咁有唔同古仔嘅。咁、你喺入面咧，你会叮一声，你就可以即刻自己帮自己换咗衫，即系唔需要自己除添啊。咁跟住当然啦，就话哦，原来你要玩啲乜嘢嘅话，指定嘅人就要加钱啦，咁样啦。咁但系佢已经系夸张到就嗱、是，当然呢个系剧啦。佢夸张到就系话个剧集入面讲到入面嘅AI 的程式可以令到你好像真的拍緊拖咁，佢有讲到就话个女主角直情是会一下质疑吓，点解咁真嘅？跟住佢尝试试啲嘢食啦，我真噶喎，个咁真嘅就不停有事，但系其实佢知道系假的，但系就话哇真到咁样嘅咁样，跟住之后就会可以随时有机会自己拍翻只手指诶嘅嗰个指嘅戒指，
1: 即系自己可以控制
2: 醒翻，
1: 醒翻
2: 系啦咁样嘅。咁我都觉得喂，如果呢样嘢喺现实生活上面系咪冇可能咧？未必冇可能噶，
1: 可能之后真系
2: 将来真系有噶。但呢樣嘢就會驚啦。

0: 之前睇嗰个咧，就唔系好似你啱啱讲到系话可能可以自己去发梦去选择一啲古仔，反而系调翻转，就系佢话而家有啲机器咧系可以将你嘅梦境啊变做一套电影，即系佢 AI 帮你制作。咗一個夢境，
1: 即係其實我本來瞓緊覺，我唔知道。唔係，
0: 係啦，你瞓緊覺啦，即係佢可以幫你記錄低你發個夢。
1: 哦，即係錄影機咁。
0: 係啦，錄影機咁樣，跟住之後咧，佢會幫你自己用 AI 去將嗰個夢變咗做電影。
1: 喂，但係呢樣嘢咧，我會覺得有啲驚嘅。
0: 恐怖係咪啊？
1: 因為佢隨時可以篡改，佢可以作。
0: 嗯，
1: 我唔会知道，因为有阵时候我哋未必会
0: 唔知系嘛，
1: 系啦，同埋有阵时候我哋未必会记得晒啲梦入面嘅剧情噶嘛，
0: 系
1: 佢入面改我啲嘢，我唔知噶，
0: 但都唔紧要噶，佢改你都系改你啲梦嘅内容啫嘛，你唔会影响你真实生活噶。
1: 因为有阵时候譬如可能啲人成日讲就话梦境成真噶嘛，
0: 哦，
1: 系啦，又或者你个梦嘅话，其实可能唔系咁嘅，但系你突然间你可能睇完之后你好在意个梦咧
0: ，OK，
1: 即系譬如可能你个梦入面你发现原来我系一个百万富婆咁计啦。我百萬嘢好少，億萬富婆咁計啦，係啦，咁可能你真係心裏面就認住我真係朋友一個億萬富婆
0: 咁、可能你真係有一日你會夢境成真，就係、是、成為一個億萬富婆，佢會唔會成為你嘅動力咧？
1: 就係、是、會唔會個 AI 呃緊我哋啊？
0: 呃你變，咁你可能會更加有動力噶嘛？
1: 有動力唔代表我已經係一個億萬富婆嘛？
0: 你日日想象咯。跟住你嫁俾个亿万富翁，咁你就可以做一个亿万富婆啦。
1: 呢个痴女嘅谂法，
0: 但系唔系啊？因为之前咧真系会有呢啲影视公司咧，佢系话咧讲啦，就已经可能签咗一堆嘅艺人啦，咁就俾个 AI 嘅权限佢，就系货攞佢哋嘅样，就可以之后就制作一啲嘅 AI 影片咁样啦。咁嘅时候咧，可能就之后就可能拍剧咧就唔需要一啲嘅真人啦，就变咗系。都是你熟悉的明星，都是那個人，但是呢他就不需要親身上陣啦，我只需要給個 copyright 他，我就可以任用啦啲嘢。咁你又接唔接受到呢？即係都係你熟悉嘅人嚟㗎，但係只係唔係真人。
1: 我接受唔到喎。
0: 都唔得。
1: 我唔得啊，因為其實我係想睇個真人，學你或者有溫度啦。第二嗰樣嘢就係真人，我想睇個演技，有陣時候我都會想評嗰個人個演技。哇！呢、個人做得咁屎嘅，哇！呢個人即係譬如好似之前阿 Ring 有套扮奸角，咁跟住之後就話佢人生第一次咁奸嘅奸角。我都會一路睇，我都會驚咗。我咁中意嘅 Ring 咁奸嘅，即係呢啲我覺得就係人嘅或者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嘛。如果你变成 AI 的时候，你是啊，你会有意想，都会有意想不到，但是意想不到就是哇做到这样的东西啊，但是你没有那种我唔知點形容啊，即係唔係嗰種
0: 冇咗嗰種臨場感啊。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唔應該，同埋我係中意嗰個人啊嘛，我唔係中意嗰個假嘅人啊嘛。咁如果我中意假嘅人嘅話，其實我自己都可以做一個完美嘅。嘅偶像俾自己啫，
0: 都可以嘅。而家唔系有好多嗰啲咩 AI 偶像啊，跟住 AI 女团啊，跟住嗰啲声咧唔同嗰啲咧，都会出嚟噶。
1: 系，但系我暂时真系仲未接受到咧。即系而家咪成有阵时咪 AI 报天气啊 ，AI 唔知乜鬼啊嗰啲咧。
0: 而家咧网上平台有个直头系话好红噶，系 AI 歌手。跟住咧系一开始佢就只系喺一个嗰啲影片平台咧发布一啲嘅歌。跟住冇人知道佢系 AI 嘅。佢个都。覺得佢話好勁啊，好唱得好好啊，跟住之後慢慢可能先發覺原來佢係一個 AI 嘅歌手，但係你聽嘅時候，佢都依然有佢嘅感情喺度啦，依然有佢嘅唱腔喺度啦，所以變咗大家都會覺得，其實係咪真係 AI 而家越嚟越發展之後，做得越嚟越多嘢嘅時候，佢真係會變咗一個好恐怖嘅地步，就係、是、其實我哋。真係難分真與假啦！
1: 又或者我反而會驚啊！我反而驚越嚟越多人中意聽 AI 嘅歌，因為如果越多人中意聽 AI 嘅歌嘅時候咧，全部嘢都係完美啊！咁而我哋可能嗰個嘅叫做審美嘅角度啦，會再更加提高啦。咁其實我覺得對人嚟講，人唔係完美噶嘛，呢樣嘢就反而調翻轉就去翻自身嗰度啦。你會更加覺得自己渺小，或者覺得自己唔完美，更加覺得自己甚至乎差添。即係因為如果你不停聽開嘅時候，哦咁好聽嘅，跟住之後我五音不全噶，我更加覺得自己屎，係咪先？又或者係有啲歌手，你會更加明明歌已經唱得好好，你會覺得唔得，因為你自己要求高咗嘛。歌 AI 真係五音不全噶嘛，或者一定唔會失準噶嘛。就算一個歌手即係真人啊，我講緊唱得幾好都好，你到時就會覺得唔得啊。 好難做呢樣嘢。
0: 但係唔係嘅，我覺得人咧而家好聰明嘅，可能就係因為而家太多 AI 嘅，即係太多大家食得太多化學嘅嘢之後咧，好想揾翻啲純天然嘅，即係好多人係會有個 balance， 有堆就
1: 是。所以我有 market 啦。
0: 係咁追 AI 啦，當然啦。有啲係咩咧？我哋翻翻去最遠古嘅時候，即係可能 cassette 帶啊、黑膠碟啊，我真係要揾翻佢最 raw 嗰個聲出嚟，甚至係可能而家你睇咧，好多人煲翻以前嘅劇啊，即係考古以前嘅劇點樣點樣點樣嘅時候，即係越嚟越多係翻翻去以前乜都冇嘅年代去玩，就係因為而家太多科學嘅東西之後咧，真係會吃不消嘅。
1: 但係你有冇發現其實有啲呢樣都唔係一件健康嘅事嚟㗎？係啊，可以翻翻去啊，但係佢熱潮形式咯，就等於好似啱啱早排啊嘛，早排咪興翻啲相機啊，
0: 係。
1: 你諗下而家幾個月啫嘛，你已經好似都你。未必咁多啦，冇之前嗰排，早排嗰排真係好誇張㗎嘛，個個都揸住一部喺手咁滯，或者嗰啲細嗰啲玩嗰啲迷你機啊啲，全部都有。你睇而家其實你出街你可能真係唔覺有㗎喇。
0: 都有嘅，不過少咗囉，一定係。
1: 係啦，即係或者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潮流嘅嘢，佢潮流就真係潮流囉，你潮流嘅嘢佢真係得好短時間囉。係。所以呢樣嘢係驚㗎喎。

英国执政工党在地方选举惨败，首相斯纪贤重申不会为此落台。斯纪贤召开记者会，承认政府过往在施政上犯了一些错误，但他强调政府在重大政治抉择上有作出正确的选择，例如是中东冲突和对公共服务的投资。斯纪贤又说工党的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也都知道公众对他感到失望，但他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那些质疑他的人，预告政府的施政重点之一将会是重建英国和欧盟的关系。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将会在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鹿特丹进行消毒和清洁。而红迪厄斯号离开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在港口一带展开消毒工作。法国卫生部门早前表示，一名从邮轮红迪厄斯号撤离的法国公民确诊感染汉坦病毒。美国卫生部门都表示，撤离的17名美国公民当中，一人出现轻微病征，另一人对汉坦病毒的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到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和月堤浪的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和西营盘四个暴雨期间曾经出现水浸的地点作为试点，划定无人居是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地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道琼斯指数是报 49,603 点跌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 7,423 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29, 日元 157.07, 瑞士法郎 0.778, 加元 1.367, 人民币 6.795,英镑对美元是 1.365, 欧元对美元 1.178, 澳元对美元 0.72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7, 伦敦金本安市买入 4,731.38 美元，卖出 4,732.19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昨日影响南海北部，而覆盖广东的云带在日间转薄。本港昨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各区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明两日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该区日间炎热，受低压槽和高空扰动影响，本周后期广东地区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5%。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4级，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到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

0: 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两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17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有晨光的 morning 就是 good morning。
6: 我是 Vicky 泳儿，早上可以在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在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起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7: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3: 为你报道最新最快的体坛资讯，港台电视31体坛快闪，同你游走场上场下，邀请运动员和业界人士分享运动发展，还有鲜为人知的体育故事，焦点对话，一周精华，半小时体育节目《体坛快闪》，逢星期二晚8点，港台电视31。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4: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以上天庸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Leung。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信天庸》。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0: 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 Good night, city, 安稳艰难。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先同你讲句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你好，喺音乐树旁边揾到有艾力喺度啊！时间系12:19，同你讲句欢迎晒，先带俾你有两首作品，有 IDG Bubbles 嘅《春季再遇》以及 Seeker 深宵。

带嚟一生一旧，先后两首作品分别由洪家豪嘅《穿波鞋的恶魔》以及周杰伦《七里香》。

可以话系一份对爱情嘅期盼，对爱情嘅期待，一份充满浪漫感、充满粉红泡泡嘅两首作品，先有何雁诗嘅《基本恋爱套路》，以及云浩影嘅新作《说爱》。

一段远走高飞只有属于你同埋佢之间嘅爱情故事，先有 Janice 蔚蓝离家出走以及姜涛流浪星球。

两首新歌作品，唔知系咪都属于时空穿越呢？或者最紧要就系穿上你同埋你爱人对象嘅嗰颗心。先有古天乐、孙轩《无时空之恋》，以及周韵婷《今世情人》。正因为每对恋人关系都得来不易，能够遇上彼此嘅，我哋必须要好好珍惜。

古巨基乱世情侣，带埋呢首我会形容为系爱情金句般嘅情歌作品，张学友《梅艳》，相爱很难。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亚洲医疗健康高峰论坛在湾仔会展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积极配合国家十五规划的策略，优化创新药物的审批机制和支持临床应用，要实现将香港发展成为健康与医疗创新中心这个目标，关键是推动生物医学研发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李家超提到，特区政府和深圳合作，共同利用大湾区几千万的人口资源，协调进行临床试验，加快将新的医疗技术带给病人。政府就网约车服务擬議規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

0: 政府話會繼續聽取各界意見，在稍後提交立法會的憲報公告當中訂立上限。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首階段發出大概一，是大約10000個以下牌照或較合適。食環署將於本月18日開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請，預計7月內開始容許狗隻進入獲准的食肆。署方舉辦首場業界簡介會，向業界講解規管框架和條件等。署方在會上表示，食肆需要獲得食環署署長批出的讓狗隻處於食物業處所准許、格鬥狗隻或已知危險狗隻不得進入食物業處所。狗隻在處所的時候必須由成年人用長度不超過 1.5 米的狗帶穩妥牽引，以及嚴禁狗隻進入食物配製空間。首階段設有不多於1000個名額，如果申請數目多於1000，食環署會抽籤分配，獲分配配額的申請人需要在特定時間內繳付140元牌照修訂費用。網絡教育平台 Canvas 遭黑客組織入侵，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再接獲兩間教育機構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其中一間是香港城市大學，初步顯示受影響人數大約是28000名學生，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電郵地址、課程名稱、報讀課程資料以及系統內的信息。另一間教育機構是香港藝術學院，初步顯示大約71名學生受影響，可能涉及的個人資料包括姓名和電郵地址。公署建議相關機構盡快通知受影響人士，並且視乎情況提供協助，以免外泄事件擴大。道瓊斯指數報49588點，跌2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16點，升1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9，日元157.18，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幣6.795，英鎊對美元1.364，歐元對美元1.177，澳元對美元0.72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717.95美元，賣出4718.76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高空反氣旋尋日影響南海北部，而覆蓋廣東的雲帶在日間轉薄。本港尋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各區氣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預料高空反氣旋會在今明兩日為華南沿岸帶來大致良好天氣，該區日間炎熱，受低壓槽和高空擾動影響，本週後期廣東地區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在昨晚11點，熱帶低氣壓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是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不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
4: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

0: 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有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2: 我系 Vicky 泳儿，朝早可以喺晨光 KOL 环节听下茶文化，又有艺人喺晨光好友分享生活趣事，一齐充满活力展开新一日。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晨光第一线。

0: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1: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CIBS 人人广播。
2: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3: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2: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3: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2: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3: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4: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你知不知道香港的山径上面有些小路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呢？今集我请来香港古道行乐的作者郭志彪彪叔叔，分享他多年来以双脚丈量古道的经验，还有乡间历史风景和人情味。想知道他多年行山的心路历程，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6: 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3: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7: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3: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这个2.0原来是真的。

0: 命运阿鸡为咗喜欢嘅对象创作咗之前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丽呢，而今次嘅作品竟然呢就係真实劇情发展嘅 2.0 版本嚟嘅。不过所有晚安莉莉嘅成员都唔知㗎，直至佢哋宣传呢首歌嘅时候，阿鸡先至喺访问入面讲出嚟。作曲出张 CD5 填词 CD5 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佬王，上晚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Hello， 我是许志安啊，今晚可唔可以点一首歌俾我啊？音乐说，
3: 艾力。

将呢首歌当中嘅嗰一股力量送俾每一位曾经以为自己完成唔到，曾经以为自己要放弃，曾经灰心过嘅每一个你，话俾你知道，只要你仍然未说不，仍然未同自己讲认输嘅话，一天都仲有机会让你改写结局嘅。许志安全新作品《顺天用》。

0: 有呢两位兄弟呢两首一新一旧嘅作品，同样都系七个字歌名，拼埋一齐呢件事有几励志。先有冯德伦话俾你知道，屡战屡败又怎样？唔紧要啊，输咗都仲有你喺陪住我嘛。Eason 话俾你知，让我留在你身边。
1: 微笑吧。

能够彼此遇上，都算一种缘分啦。向同行的每位讲声多谢，先有周柏豪的同行以及李克勤，一个都不能少。

同样系想献上感谢两个字嘅两首作品，先有 Sammy 郑秀文嘅《阿里嘎多》以及吴若希带嚟呢首充满住感恩之情嘅《感激跟你能够遇见》。

从当天的伤心失意重新振作你的士气，从头再站起来。游走一圈过后，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尝尽甜与苦过后，得到的总比失去的多。先带来的有林欣彤《失恋的人站起来》以及江日林《一圈》。

之前呢已经邀请过佢上嚟音乐说一期一会嘅环节当中解构过呢首歌背后录音嘅点滴故事啊。佢当时都话呢首歌对于佢嚟讲呢系一个非常大嘅挑战，正系拿捏呢一种 R&B 曲风嘅演绎方式呢花咗好长时间。咁但系喺成长过程当中，我哋何尝唔系不断嘅挑战、不断嘅学习、不断嘅失败、不断嘅尝试，最终得咗啦，系咪？胡子彤带嚟全新作品，我独自升级。

步伐有时可能会比身边人慢少少，咁但係唔緊要啦，至少冇走错路，至少冇走歪道，至少冇旁门左道先，係咪？心术要正，做人做事对得住天地良心，最緊要个心要正，好緊要嘅。怀住呢个信念，哪管有时行得慢少少，咁但係最终都可以对得住自己先，是咪？带你有 Evan 梁汉文，或者呢首歌都是佢一个写照啊！喺漫长嘅乐坛道路上，浮浮沉沉，高高低低，最终都怀住呢一个信念，由 Eric Kwok 为佢所打造嘅首歌，嗰时讲明系度身订造嘅，或者正因为喺 Evan 身上边揾到呢一种嘅正气，正气歌。时间嚟到1:55。嚟到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头先一路喺度同大家分享就系、是、道路上系噶啦，有不如意嘅事，有不如意嘅事情，不如意嘅时候，但最紧要我哋有身边嘅一班好嘅战友、好嘅同伴陪我哋一齐闯落去。

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再次多谢晒你两小时嘅陪伴啊！系啊，你都系我战友，多谢晒你陪住我，撑住我。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揾你有 super moment， 沙燕之歌约定你，我哋听晚再翻嚟音乐说。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今次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亦都是美国总统相隔九年再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将会同特朗普总统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另外，郭家军被问到据报两国元首将会在会谈中讨论伊朗议题，郭家军回应话，关于伊朗局势，中方的立场是一贯，将会继续为停火止战、劝和促谈发挥积极作用。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基本完成疏散乘客，最后20多人将会在当地星期一下午登机前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卡西亚表示，随着最后一批人员撤离，疏散行动接近完成，邮轮上届时只会保留少数的船员。

0: 又话工党嘅选举失利令人沮丧，亦都知道公众对佢感到失望，但佢承诺会以实际行动否定嗰啲质疑佢嘅人。预告政府嘅施政重点之一，将会系重建英国与欧盟嘅关系。食环署将会在本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者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的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是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置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于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于1000，食环署抽签分配，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内缴付140元牌照修订费用。道琼斯指数是报49768点，升1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6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829，日元157.1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7，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本安士买入4723.19美元，卖出472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6%。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不知道大家今晚的心情怎样呢？小姜的心情又兴奋又有点紧张咁啦。始终踏入了去我最后尾的一个倒数阶段，讲的当然就是我的 BB， 好快就要出世啊。咁究竟是几时呢？咁不如话未来呢十日啦，等大家有一个幻想同埋期待的空间啊。我呢排其实发梦都开始已经见到我个 BB， 甚至系有抱过佢添嘅。唔知大家觉得啊，睇过上网啊，可能会大家见过我嘅太太嘅肚腩啦，有好多人喺度估紧啊，究竟系男仔定女仔嚟嘅咧？咁我就同大家讲啦，其实前排喺访问度都已经讲过噶啦，就算男又好，女都好，我一样咁开心。最紧要嘅就系生得一个肥肥白白又健康嘅 BB， 咁样我就最开心啦。讲起 BB 嘅话咧，第一首歌我哋今晚嘅轻弹浅唱《不夜天》，当然亦都系有 Carpenter 喺度陪住大家噶啦，咁大家一定估到噶啦。咁啊，但系咩歌咧？我哋先埋个关子，最紧要嘅就系大家要上到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我哋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见到有一幅我画嘅白壁画作，嗰度有个留言区，喺嗰度点唱嘅同时，亦都可以回答我今晚嘅第一个问题啊，大家估下我嘅 BB 系男定系女啊？今晚嘅第一首歌《Close to You》，Carpenters

唔俾我俾大家听啊！其实啱啱嘅呢一首 Carpenters 咧，系有人点唱嘅，而点唱嗰位朋友咧，其实就系我嘅太太。当然佢每一晚都有支持我哋嘅节目，都有去听我每一集嘅呢一个啊，我哋叫做轻谈浅唱不夜天。其实而家个名已经改咗啊，有好多朋友帮我改咗，叫做轻谈点唱不夜天啊。冇错，听到呢段音乐又系小姜嘅点唱机。其实大家应该知道咧，每一集播完 Carpenters 之后咧，一定系播张国荣、陈百强同埋谭咏麟嘅歌曲嘅。但今日有少少唔同啊，因为本身我准备咗咧陈百强嘅歌曲咧系有嘅。呢首歌其实我放咗喺我个 list 度好耐好耐，但系呢几个礼拜不断地有人想点陈百强嘅另外一啲歌曲，所以我一路都系点唔到陈百强嘅《恋爱预告》俾大家。尤其是大家知道啦，讲得到话呢个系倾谈点唱不夜姜嘅话咧，其实我一定系会睇大家嘅留言嘅。所以大家如果有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有留言嘅朋友，就会知道我会即时读出大家嘅点播啊。周子留言啊，我哋嘅常客洋葱头啊，佢话小姜你好啊，近两个多月啦，重拾听翻电台节目，香港电台音乐节目，好多好多嘅音乐，开心翻晒啊！尤其是有你主持轻谈浅唱不夜天，多谢你啊，周子。一个突然间触发咗啊冲动想点唱啊，今次点唱嘅对象系大家，香港电台音乐节目嘅各位主持 DJ 啊，有了你，你哋所有人嘅精心选播啊，有了你播放嘅动人音乐啊，才令我生活上加点乐趣同点滴啊！所以送俾所有嘅港台音乐主持人，有了你先至有我，多谢你，多谢晒你嘅点唱啊，周子。其实我特登咧花好多嘅时间去准备呢一啲嘅点唱咧，除咗系喺屋企度啦，特登用多三至四个钟头啊，有时候吓去处理大家嘅一啲点唱之外咧，就系而家坐咗喺呢个 studio 嗰度，一个人喺度嘅时候咧，都要喺度系咁揿啲电脑啊，搵下啲歌啊，有冇存在喺我哋嘅 database 嗰度啊？但系我都好开心，因为一开始我嘅 mission 啊，我嘅目标大家都应该记得。就是希望可以带翻八九十年代呢一种点唱嘅感觉啊，带翻俾大家。希望大家会开心啦。周子点唱嘅系由陈百强嘅《有了你》啊。

陈百强真系有好多人点嘅，有另外一位嘅 Raymond Kwok 咧，上个礼拜都话想听听眼泪为你流啊，我唯有留俾下个礼拜啦。再讲翻我嘅 B B 嘅故事啊，咁啊，如果佢系男仔嘅话咧，我哋就不如叫佢做小姜葱；如果系女嘅话咧，不如就叫佢做小姜蓉啦。跟住嚟，我哋当然要播放张国荣哥哥嘅歌曲啊，拣咗一首我个人好中意嘅一首歌，叫做《有心人》啊，送俾你哋啦。

每次听到呢首歌都非常之咁挂住哥哥张国荣把声啊。跟住我嚟嘅呢一首歌呢都係上个礼拜有人点唱嘅，但係呢位朋友呢都话啱啱喺个留言版度呢就想点歌喎。佢话小姜你好啊，祝你身体健康啊，想点唱呢个 Raiders 嘅传说啊。其实我话你听啊，呢位朋友叫做 Timin Low 啊，定 Timin Low 啊。其实传说呢我今日都准备好咗嘅，但係我首先要清一清你上个礼拜嘅债先啊。你话想听到谭校长啊谭咏麟嘅还是你懂得爱我吗？我记得㗎。你哋点唱嘅我都有写低，但系真系好多点唱啊，所以慢慢先还得清啊。你哋等一下啦。

另外一样令到我比较开心嘅，除咗大家喺度估紧系小姜葱定系小姜蓉之外咧，当然就系送好多嘅姜俾我啦。我嘅听众朋友好中意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留言区嗰度咧，系讲紧系我哋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白必嘅嗰幅画作嘅留言版嗰度啊，送好多姜俾我嘅，系咪要驱寒？因为而家系风的季节咧。是啊，通常播完他们几位就会播徐小凤的《风的季节》，小凤姐，喂，大家一起唱了喂。

0: 跟住落嚟嘅呢一个
1: 点唱啊，系我哋嘅熟客啊，我都未试过特登为佢去打尖啊，但系佢讲明咗，希望喺第一 part 嗰度啊，因为佢今次点唱嘅，俾呢位朋友咧可能比较早瞓或者要做嘢啊。我哋嘅常客啊 ，Susanna Khan， 佢话小姜你好啊。今次我好想点张德兰姐姐嗰首《活在当下》，我觉得咧呢首歌嘅歌词好正咁话。以前唔系好明白啦，活在当下系咩意思？不过人大咗，经历多咗咧，而家终于明白啦。呢首歌我想点俾你小姜听，多谢。仲有，排名不分先后啊！有 Connie Tam 啦、Carmen 啦、Rita 啦、Angel Young、Queenie、Chi Kang Wong、Winnie Wan、Susie Tam、KK、Amy Tang、宝珠、JM Man、Connie Lee 啊，佢哋大家听，最紧要系大家都要每一日都觉得开心、啊。是啊，讲到活在当下，其实真是容易讲，但是不容易做。究竟什么为之活在当下呢？应该就是将所有的烦恼，即是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烦恼，其实不用想了，你们将它忘记了。我这排都听到有个伟人讲的话，其实人生不是说很漫长的，根本每一日都是叫做一个人生。希望大家听日起身那一刻开始，就当那个就是你的人生，全日就是你得一次机会活出那一个人生。如果你真的得一日去活的时候，你身边基本上你每一日遇到的那些问题，小小的那些问题，譬如说你叫了个嘢食，他来到不是你叫那样嘢食，或者揸车遇到一些很讨厌的人，很火爆的人，或者在公司做嘢的时候遇到一些的客啊，或者是一些上司对你讲了一些令你很不开心的事，甚至是一些朋友或者一些感情的琐碎事。喂喂喂，如果那一日啊，就是你人生的唯一活到的那一日的话，你会不会 care 先？啱啱先，所以这些才叫做活在当下嘛。收到了，收到了，Susanna Khan，播给你大家了。送埋这首歌给我们所有啊，倾谈点唱不夜姜的观众朋友啊。

其实真系好中意德兰姐姐把声啊！希望佢前排好似听到，我记得好似跌亲啊，系嘛？希望佢真系如果仲有少少伤势嘅话，就早日康复啦！大家都好想听到佢把声唱歌，真系好好听啊！跟住落嚟，我哋有一位啱啱喺我哋嘅留言板嗰度点唱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熟客嚟嘅，佢叫做 Angel Young， 即系天使啊！嗨，小姜你好，13号是我老公 KK 的生日啊， Happy Birthday KK， 他想点黄海芹的情海俾他听，祝他生日快乐，身体健康。这首的情海是30年前他介绍俾我听的，还要是普通朋友啊，那时候今日点都点埋呢首歌俾所有轻谈的朋友啦，咁啊系所有下不进录啦 ，Thank you。咁啊，实不相瞒啦 ，Angel， 其实《情海》呢首歌当然系好听啦，但系既然系揾我做点唱咧，不如我都捞翻少少我自己嘅个人情感落去啦。呢首歌留翻俾你哋两个自己听啦，衰鬼。我今日想揀嘅係黃海芹嘅另外一首歌送俾大家，因為呢首歌嘅歌名呢對我嚟講都好緊要㗎。我咪講過我個 BB 仲有10日之內啦，我估差唔多呢啲時候就會出世㗎啦，所以5月過咗之後呢，我嘅生命係會有好大嘅轉變啦。係呀，係呢首字啱。黃海芹嘅5月過後啊。

睇到留言区嗰度咧，其实有人喺度话想听我唱歌多啲嘅，但系实不相瞒啊，我自己就觉得喺节目度自己唱歌好似怪怪地咁样啦。但系我可以同大家讲一个同唱歌有关嘅故仔嘅，其实之前几集有曾经讲过噶啦，今次快少少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当年我啱啱喺外国读完书翻到嚟香港嘅时候咧，喂，话时话我系大学毕业嗰阵时候主修啲乜嘢，大家可以喺留言区度估下吓。啱啱去到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画嘅一个八必画作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即系轻谈点唱不夜姜嗰度，嗰幅画嗰度就系留言版啦。可以估下我大学时代系读啲咩毕业噶啦？讲翻个故仔先。啱啱嗰阵时候咧，读完书翻到嚟香港啦，我就成日喺跑马地嘅一个酒吧嗰度咧，就练唱歌啊。咁但系咧，次次一太多人啊，或者有啲艺人前辈啊，佢哋喺度嗰啲导演啊等等喺度嘅时候咧，唔知点解，次次都会觉得喉咙好干啊，或者话今日病咗啊，然后就好唔够姜去唱歌嘅。咁喂，大佬少姜唔够姜点得咧？系咪先？当时有位嘅前辈咧就好勇敢啊，带咗我咧就上前面嘅舞台上边，嗰次仲要系佢嘅生日啊，我记得。跟住就搭住我膊头同我讲话：阿仔，你唔使惊，我陪你一齐唱。跟住就点咗一首嘅陶喆，搭住我膊头同我一齐唱咗歌之后，我以后都唔惊啦，因为喺佢面前其实已经系有百几个艺人啊、导演朋友喺度，喺嗰度已经咁样开咗斋之后咧，我以后都唔惊啦。所以真系好多谢呢一位嘅朋友，讲紧嘅系妹姐啊，梅艳芳啊，好挂住你啊，妹姐。今日喺呢个 DJ Studio 度啊，播梅艳芳、林永亮嘅《心形是冷》。

梅艳芳、林永亮的《心仍是冷》啊，啱啱咧我哋讲到妹姐啦，当然妹姐的最后一个演唱会啊，当时一个好长好长好长的一个红色的楼梯，佢着住一套婚纱，好靓嘅一套裙啊，慢慢行落嚟啊，嗰一个演唱会其实我都喺嗰度有份睇嘅。当时我嘅心情咧，当然系好复杂嘅，唔知大家嗰阵时喺咪度。因为妹姐当时已经是身体不是咁好啦，咁啊，但系亦都完成咗自己嘅嗰个心愿啦，喺嗰度开咗演唱会，亦都系我人生嘅第一次啊，喺现场啊去听梅艳芳嘅演唱会，所以嗰阵时候咧，其实我系心情非常之咁反复啦，亦都睇到阿妹姐嗰阵时系几咁努力啊，一路喺度去唱歌。但是我只可以好似大家咁样一样啦，喺嗰度一路嗌啊，一路去拍手啊，一路为妹姐去打气啊。所以希望妹姐啊，今日见到啊，如果在天空里面啊，可以见到我今日坐咗喺呢度，45岁啊，已经出过碟啦，亦都攞过奖啦，亦都系行咗人生嘅下一个阶段呢，除了就嚟做爸爸之外，就是坐咗喺呢度完成緊自己嘅另外一个多年来嘅心愿，係做緊 DJ 呀，除咗係一个普通嘅 DJ 之外，亦都係一个好有坚持嘅 DJ， 为大家特登做呢一个倾谈点唱不夜姜呀，去完成大家嘅一啲心愿呀，为大家去点唱服务大家。呢一樣嘢我係好好好開心嘅，所以再一次多謝妹姐啊，喺度繼續我哋嘅使命先呢，就係要點唱啊。有位嘅 Copper Wong 留言咗好多次啊，話想點唱保送返俾佢嘅母親 Mary 啊，賀佢母親節，希望揀以後嘅呢一首許冠傑嘅紫船送俾佢啊。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西班牙卫生部表示，受天气影响，离岸数百米下锚涉及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克斯号将会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以保障船上人员安全。较早时，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红迪克斯号已基本完成人员转送行动，最后撤离的20多人当地星期一下午全部飞往荷兰。他说，疏散行动基本完成之后，部分保留在船上的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而邮轮驶离之后，西班牙方面将会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毒工作。美国白宫记者协会蔓延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被告艾伦在短暂的聆讯过程中没有发言，由

0: 就呢一项嘅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联合是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就报道，皮斯托里乌斯将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型初创企业。道琼斯指数报49,622点，升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7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8，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系4,724.35美元。卖出4,725.04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5: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6: 轻谈浅唱不夜天，

欢迎翻到嚟5月12日3:09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即系轻谈点唱不夜姜。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啦。出边嘅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87%啊！你哋喺度做紧咩啊？如果系开紧车嘅一啲司机大佬大姐嘅话，你哋小心揸车啊！我会喺度负责一路播啲嘅好歌，等你哋有精神。如果你們是在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們的社交平台那裡見到一幅8bit的畫作，在我們輕談淺唱不夜天的留言板那裡的朋友們，你們好啊，我們在這裡很興奮啊，很多人點唱啊，是啊。大家記得上兩個禮拜有一位聽眾叫做阿俊啊，他就一直都是很喜歡夢劇院啊，這個組合，一個香港啊80年代的二人女子組合，仲点一首歌俾佢嘅哥哥听添，咁我都喺心里边应承咗呢一位嘅朋友啦，呢位嘅听众啦，只要有机会嘅话咧，我都会继续播放梦剧院嘅歌曲俾大家听嘅。今日拣嚟嘅呢首系停车站借问啊。

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梦剧院咧有两个嘅成员喺度嘅，咁其中一位咧我哋叫做敏大人啦，敏大人就完成咗呢一个梦剧院嘅使命之后咧，其实系翻咗去加拿大嗰度读电影嘅，之后好多年后翻到嚟香港咧，其实仲系一位好犀利嘅作家啦，亦都系一位嘅编剧啦，仲有帮周星驰啊、星爷写剧本添嘅，真系多才多艺，好犀利啊！是啊，我哋又嚟点唱嘅环节啦。嗱，老实讲，点唱嘅朋友咧，其实有好多种嘅，有一啲嘢就咁留言啦，就写话好短嘅吓、啊，我想听咩歌就咁啊算嘅。今日之前亦都有试过啦，有啲嘅朋友咧会想重温一下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候点唱打电话去电台嘅感觉啊。所以他們都會錄一些的語音呢去 send 去我自己的一些不同的方法啦，總之就找到我啦。那我就嘗試過呢在電台上就是播出他們這些的錄音，但我覺得大家可能現在這個年代呢變得好怕醜，所以收到的是比較少一些這種電波啊。咁但係都有另外一班嘅朋友呢就好好啊，我非常之鍾意嘅，因為佢哋都會好長篇大論咁樣呢喺我哋嘅留言版嗰度呢寫低佢哋好長好長想點俾邊個啊，點解呢首歌對佢哋嚟講咁緊要啊，佢哋究竟呢首歌點解想點啊，等等等等，我最鍾意就係咁樣㗎啦。先嚟不如就聽聽一個唔好嘅示範先啦，比較短少少㗎。Rita Wong 啊，我哋嘅常客啊。Benji， 今晚有冇蔡國權？不應再猶豫，如果有，我送俾媽媽。係啦，就係咁多啦。Rita Wong， 你呢啲嘅點唱咪冇乜誠意啦，係咪先？我喺呢度好努力幫你處理點唱㗎嘛。下次記得寫長啲啦。嗱，我哋唔緊要嘅，因為嚟緊呢度咧唔緊要嘅，我哋有一個更加長嘅點唱，好開心啊！我最中意讀呢啲嘅啦，都係我哋嘅常客啊 ，Winnie Wan 啊。小姜唔好意思啊，今晚我要瞓覺啊，唔可以聽 live 啊，因為我而家身在日本啊，哇，好開心啊！時間又比香港快一個鐘，等唔切啦。5月11號係老公嘅生日，加上難得佢 weekday 可以去放假旅行，所以呢幾日呢同佢一齊去大阪，去呢個係咪城崎溫泉啊，嘩。但係兩公婆去呢個溫泉嘅話，大家係一齊坐喺個溫泉度啊，定係分返開男湯女湯嘅呢？明日要早起，所以食完嘅早餐就要去呢个天桥立同埋坐船去惠海鸥啊，所以咧就要压神一次 ，absent 一次啊。虽然听唔到 live， 但系都想点呢首歌俾我老公听，贺佢生日啦。我一时间就谂唔到想点咩歌好啊，不如你帮我拣啦。啊，好啊，可以拣哦。佢话佢中意咧，老公中意黎瑞恩嘅歌啊，我发版咁话。唔緊要啦，我知道你一定會聽返重溫嘅。好啊，就咁決定一次過送曬兩首歌俾大家啊，蔡國權嘅歌曲同埋黎瑞恩嘅歌曲啊。蔡國權嘅不應再猶豫，下次寫長啲啦 ，Rita Wong。

系啊，我哋而家真系开始咗呢个叫倾谈点唱不夜天。Sorry， 系不夜姜。点唱真系十分之多，所以我哋继续啦，好唔好啊？一位好开心嘅朋友啊 ，Happy 超威、哦。佢話 DSE 我哋為你打氣，點俾 DSE 考試成功考生加油啊朋友。決勝點李克勤嘅歌曲月半小夜曲。OK 喎呢隻我都好鍾意李克勤。跟住仲有一首呢係 Connie Tam 啊，我哋嘅熟客啊。Connie Tam 話：因為我有急性嘅青光眼啦，哇，已經兩年幾啦，發覺得太遲啦，有一隻眼咧就睇得唔係咁好啦，要保住另外一隻眼啦，好容易撞到啊，有時會好唔舒服啊。Connie Tam 有冇好好地乖乖地快啲去睇下眼科醫生啊？其實真係要好緊要啊，眼睛係靈魂之窗，唔係淨係話方唔方便呢一樣嘢啊。你一定要好好保重啊，知唔知啊？同埋好多謝你啊，其實我收到你寄俾我嘅禮物啊，電台嗰日同我講話有人寄咗好大盒嘢俾我，多謝你啊 ，Connie。佢想點張學友同埋高慧君嘅你最珍貴啊？點俾小姜，即係我。Carmen, Rita, Susanna, Queenie, JMN, Elisa Ng, Angel Yang, 周子，唔該曬小姜，麻煩你。我諗我喺呢度代咁多位你點唱嘅朋友啊，同你講翻句，你真係要早日康復啊！我知道青光眼咧應該係比較難處理嘅一件事啊，咁但係康唔康復到係一回事，你最緊要繼續保護好自己嘅身體啊，盡量做多啲運動，注意下飲食同埋多啲去休息。聽完呢首歌啊，你自己快啲去休息先啦、啊、我哋世界各地好多朋友都支持緊我㗎，你唔使擔心啊。先嚟送俾大家就有李克勤嘅月半小夜曲啊。

多谢晒 Connie Tam 嘅呢一个点唱啊！其实啱啱 Winnie Wan 仲有一首嘅黎淑欣咧，我到而家都仲未播，因为我喺度谂紧啊，究竟你嘅先生生日，我应该点首咩歌俾佢咧？我拣咗一首以下落嚟嘅呢一首啊，《阳光路上》送俾你哋啊！原因因为你哋两个一起去探温泉，我觉得好 sweet 啊！希望你哋遇上阳光啦！

祝 Winnie Wan 同埋你嘅老公听日去温泉嘅时候遇到呢个阳光啊！跟住嚟呢一首歌，当然系属于 Beyond 嘅歌曲啦。唔知道大家喺八九十年代嗰阵时候搭地铁嘅时候，有冇一啲排后呢？我成日觉得好浪漫嘅。

本来想早啲开声讲嘢啊，但系我太中意呢一段嘅吉他 solo 啦，唔知大家都中唔中意做班火车咧？哇！听到呢段音乐，好有八十年代嘅回忆啊！听 Mino 之前点播嘅，想唱 Raiders 嘅呢一首啊，传说咧。当年听住呢段嘅音乐，我系喺1987年咧，系多伦多嘅一架红色嘅 Prelude 跑车嘅后座啊。当年我得7岁啫。

Yeah, Raiders 啊，跟住落嚟其实呢位歌手呢我成日都好想播㗎，原因当然係因为同我哋嘅轻谈之唱不夜天好有关系呀，唔知道你听唔听得出係边个呢。我哋嘅主题曲嘅原唱蔡枫华哥哥嘅十年啦。

再次听到我嘅纯音乐作品，当然就知道又系倾谈点唱不夜 girl。跟住落嚟呢首歌系属于 Amy Tang 嘅点唱啊，小姜，点解你可以做到即点即有歌嘅？喂，人哋好努力㗎，你知唔知啊？呢度好多嘢要撳㗎，好厉害啊！又播歌，又睇留言，又覆，又踢歌，你系咪有好多对手㗎？手呢，我同大家一样呢，就得一对嘅啫，一只左手，一个右手，但我个心系好大嘅。大家都讲过啦，其实我特登加咗呢啲嘅点唱环节咧，系好想可以感受一下嗰阵时八九十年代做 DJ 嗰种感觉啦。尤其是系大家如果可以电话入嚟去点唱嘅话咧，就更加不得了。但系既然做唔到，我哋唯有靠现今嘅科技啊，就系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官方嘅网站嗰度啊，系啊 F 字头嗰个啊。大家会见到咧，我画嘅一个八 bit 画作啊，每一集我都会画噶啦。喺嗰度有个留言板，喺嗰度点唱留言嘅话咧，我就会睇到。呢位 Amy 听之前成日都想点 Eason 嘅一啲嘅歌曲啊，就想送啲歌曲俾所有我哋轻谈嘅一啲兄弟姊妹听啊。但佢今日有少少唔同啊，因为佢想点另外一首歌，佢想点呢个文佩玲啊，同埋杜德伟嘅《爱全为你》啊。记住讲埋，系因为觉得夜晚听会好正，冇其他原因。喺呢度提提大家啦，除咗 Amy 听之外啊，仲有莎莎啦。有 Nora Chang 啊，点嘅 Winnie Houston 啊，莎莎点嘅叶倩文啊，有 Dolphin 杨所点嘅古巨基，同埋金仔点嘅陈小春啊，等等等等啊，呢啲歌曲稍后都会送俾大家，你哋一定要耐心等待啊！如果大家仲有啲咩歌曲想点唱嘅话咧，记得上去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写低你哋想点啲咩歌啦。是时候播啱啱所点唱的这一首歌给大家。杜德伟啊，文佩玲啊。

喺我哋听听新闻嘅 break 之前，播埋刘小慧嘅歌曲俾大家，《隔世感觉》啊。翻到嚟，我哋会继续点播嘅，千祈唔好周围走啊！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一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总体实现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住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到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重要的、是一个关键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正是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记者会上说，

0: 公布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的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方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9，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2，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6.59美元，卖出4737.43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黑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0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4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稍后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2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和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仔仔，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8: 浅唱不夜天，主持小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今日系5月12日啊，时间系4:10，出边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8%啊。我哋继续我哋小书嘅点唱环节先。呢度有一位朋友叫做林永思，佢就话：小姜哥哥你好啊，今晚好开心有听到你把声。5月6日啊，6日系我嘅生日啊，好想小姜哥哥可以补足我嘅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另外，我嘅妈妈已经离开咗我19年啦，每年母亲节都好挂住妈咪，想播一首啊，追忆 I Love You Mom，Thank You 啊。冇問題啊，其實追憶呢一個歌名呢，有好多人都曾經有過呢一個嘅作品啦，咁我就唔係好清楚究竟你係講緊許廷鏗嘅作品啦，定係呢一位歌手嘅作品啦。簡嚟俾你嘅有林子祥阿 Lam 嘅歌曲啊，佢都有一首叫做追憶嘅。

跟住落嚟送一首属于彭羚嘅歌曲俾大家。爱过痛过亦愿等，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呢种感觉呢？

即所謂歌曲的歌名又好歌詞都好呢，其實真的反映很多你自己本身的情感。我都記得當初在讀緊中學啊或者大學的年代，啱啱開始還未踏入社會的時候，接觸感情這回事那時候真的大情大性，好比感情這回事呢影響我每一天啊，自己的所有的心情啊，自己的一些 mood 啊，真的很投入那段戀情啊，所以這些好像有一首歌名一樣，愛過痛過亦願等啊，現在想起真的很傻啊。送首王菲的歌曲给大家，冷戰。

其实真系点解要冷战呢？一段嘅感情，我觉得冷战系好嘥时间，同埋嘥紧大家好多嘅爱啊，同埋心机啊，系咪先？有啲咩我最中意就即刻系摊开嚟沟通啦，沟通系可以解决晒所有嘅一啲矛盾。是啊，我們看回我們的留言版先，有些朋友呢都是繼續在點唱緊啦。有位 Cherry Nip, 他說我昨晚發夢啊，小姜夢見到一些舊同學啊，所以突然之間好想聽一下草蜢的一首歌，是歲月燃燒啊，希望可以聽到。好，我在這個時候準備一下。另外亦都有一位嘅朋友啊，佢点咗呢一首歌都成两个礼拜啦，係时候播俾你听啊。我哋今日仲未播第二首嘅英文歌啊，有一位叫做 Nora Chan 嘅朋友一路想听 Whitney Houston 嘅 One Moment in Time。Well, here you go, Nora Chan. Hope you like the song, Whitney Houston, One Moment in Time.

过去几个礼拜嘅点唱，我终于都清得七七八八啦。所以如果大家想继续点唱嘅朋友，有啲新嘅歌曲啊，我知道有好多全世界各地啊，无论系呢个美加嗰边啦、澳洲嗰边啦、英国嗰边啊，有好多外地嘅朋友啊，而家都听紧我哋嘅节目。想点唱嘅朋友，记得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你就会见到一个由我画嘅八必画作啊，嗰度嘅留言板就啱噶啦。你喺嗰度写低自己想点唱嘅歌曲，喺个留言板度同大家倾下偈。我一定就会睇到啊！亦都不妨同大家讲啊，其实我嘅爸爸咧，啱啱都 message 咗，搵紧呢个留言板啦，我 send 咗俾佢噶啦。如果你见到一位叫做阿 Paul 嘅人嘅话咧，可能佢就系我嘅爸爸。跟住我嚟送一首我非常之中意嘅林忆莲歌曲俾大家，《长街的一角》啊，非常之好听嘅一首歌。

听完 Sandy 呢首歌之后，我哋又读一读一啲留言区嘅朋友啊。有位嘅 Helen Tang 新朋友嚟嘅，佢平时喺另外一个留言区嗰度。佢话咧，其实佢而家嘅地方咧系处于白天嘅，应该就唔系香港啦，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啊。佢只可以一边听轻谈一边工作，同香港嘅相差15小时，入秋咧就变成16个小时嘅差别啊。好开心可以直接点歌，我只系想听到方大同嘅歌曲啊，譬如话有星啊。Long song 啊 ，Love song 啊，好不容易啊，特别的人等等，可以嘅话就请你播出。Thanks in advance, no problem, Helen Tang, this is for you. I love Khalil, I miss Khalil. 相信大家同我哋一样咁挂住方大同嘅歌声啊。Khalil 方大同 Love song。

嗰度方大同，其实大家都真系好挂住呢一位嘅朋友啊，因为佢真系离开嘅呢个消息咧，系我入行咁多年嚟其中一个最大嘅打击嚟嘅。我真系冇谂过会发生呢件事，但系作为一个音乐人，我哋只可以做嘅就系一路挂住佢嘅歌曲啊。而作为一个 DJ， 我就系可以一路去播放佢嘅歌曲啊。吓 ，Khalil， we really miss you， hope you're doing okay。跟住落嚟，我有个好开心嘅消息话俾大家听嘅，就系咧，而家喺个留言板嗰度啊，讲紧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嘅留言板嗰度，会见到有一位阿坡喺度出现啦，代表我嘅爸爸喺地球嘅另外一边啊，喺加拿大嗰度，而家系正正收听紧我哋嘅节目啊，佢就留言板嗰度话想听一啲嘅旧歌啊，我拣咗呢一首俾佢啊。相信佢一听到个 intro 就知道系咩歌。And now the end is near。佢最中意嘅歌啊 ，Frank Sinatra。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送俾我爸爸 ，My。

相信我嘅爸爸啊，大家嘅婆婆啊，喺屋企听到呢首歌咧，应该系跟住我哋嘅 radio 一齐喺度唱嘅。Frank Sinatra 嘅 My Way 啊，而家喺我哋嘅留言板上边咧，我哋见到除咗有我爸爸喺度之外啊，有一位叫做 Chi Kang Wong， 即系咪王志强啊？呢位嘅朋友，我哋嘅熟客嚟嘅，咁佢就 challenge 我，佢话唔该晒小姜，得闲叫你即兴即主啊 ，Never gonna let you go。佢话你今晚播到，下次还我500个字留言啦，仲可以费两声嘅录音交俾我播添。你呢个要求冇办法啦。Sergio Mendes, Never Gonna Let You Go。

系啦，我哋啱啱听完嘅歌曲啦，哇！我真系好耐冇听啊，好想讲真，好开心咧，大家一齐点唱嘅歌咧，有时系一啲好旧嘅歌啊。跟住落嚟，我哋仲有一个点唱环节啊，又系一位叫做 Cynthia Lang 嘅朋友啊，佢讲英文啦。他就說 It's my first time listening to your radio program， 當然我要翻譯啦，他是第一次聽我們的節目的。那他的爸爸的生日呢就是5月14號啦，想 dedicate 這首歌送給他啦。那我就問他有什麼歌想播啦，那他就說其實他很想播的就是，哦，他現在是悉尼，即是在澳洲那邊，那他想播這個世上只有送給他的爸爸。好啦，那我送給我的爸爸啦。容祖兒啊，世上只有啊。

系咯，都同我嘅爸爸妈妈都讲声 I love you， 好挂住你哋啊，好爱你哋啊。呢个时候整首有 beat 嘅歌俾大家，叫大家要等一等啊，千祈唔好周围走啊！一阵间我哋新闻报道翻嚟，继续有轻谈之唱不夜天啊！而家送上郑秀文嘅出多等等啊！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为进一步受袭作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作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重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且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累积已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但坚守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出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五将于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会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美国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疑犯艾伦，当地星期一在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出庭，对所有指控

0: 案件的资格，法官没有就这项要求作出裁决，艾伦定于6月29日再出庭。道琼斯指数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3，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4.38美元，卖出4734.9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是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4: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欢迎回到嚟5月12日啊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家嘅时间系5:09，出边嘅气温系25度啊，相对湿度88%啊。出面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嘅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啊，最高气温差唔多30度咁多，仲有一啲地区会有骤雨添喎。咁大家听日记住，点都好，就算天气系有阳光都带定把遮啦。我哋呢个时候继续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天嘅环节啊，有位啱啱嚟到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社交平台嗰度嘅呢个留言板，有位 fancy fan 啊，fancy fan， 佢话小姜可唔可以点播夏韶星嘅交叉点啊？我嘅系咪写住丈夫咧？最喜欢嘅歌 ，Sure fancy，here you go。

啱听完有夏朝星嘅交叉点啊，呢个时候又有一个点唱嚟自 Lamway Ping 嘅，佢话雪根你好啊，好难估啊，我究竟个太太肚里边嘅 B B 系男定女？佢估系姜葱同姜蓉两样都系啦。佢想点一首歌啊，新歌嚟嘅，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蔡俊贤啊，大家唔好搞错啊，蔡俊贤系歌手嘅名，歌曲嘅名就系我最讨厌的男歌手啊，最近比较中意。嘅歌支持你啊，小姜，多谢你。

记得我第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嗱嗱嗱，就系呢把声啦，我以为系陈晓东嚟嘅。呢位朋友叫做蔡俊贤啊，我最讨厌的男歌手个名嚟嘅。既然啱啱提起陈晓东，不如播下陈晓东啦。系啊，佢嘅新歌啊，今天我们都会飞。

是啊，陈晓东回来了，今天我们都会飞。跟住播一首我好喜欢的歌曲给大家，邓善巧亲自填词的歌曲《爱香盈忧郁人格》。

每次一听到邓兆口把声，都觉得佢把声真系好靓啊！希望佢继续努力啊！听完咁靓嘅一把声，我哋听下好靓嘅另外一种声，系讲紧系吉他声。好有才华嘅一位好后生嘅女仔啊 ，Dale 啊！难道要等收到通知那天我才走？

你可以something about青春嘅吉他声啊，真系好好听嘅。讲起青春嘅吉他，以下落嚟呢对乐队，真系青春啊！听到佢哋嘅吉他声嘅时候 ，Foo Fighters 啊 ，Window 啊。

哇，好正啊！我真系冇谂过自己嘅音乐节目系可以喺度播 Foo Fighters 嘅歌曲啊！如果中学年代嘅我知道有呢一样嘢喺未来会发生嘅话，我一定非常之兴奋。Which brings me to the next song, Miley Cyrus 嘅歌曲啊！呢首歌嘅歌词，上次我播嘅时候只眼都有少少湿啊，因为系讲紧 Younger You 啊，自己同后生嘅自己倾偈嘅时候嘅一段说话。

呢啲嘅歌词咧，其实次次都令到我好感动嘅，因为谂起自己细个喺度幻想紧第时大个咗会点样啊！我其实曾经都出过个咁样嘅 post 嘅，咁啊有一段说话啦，就系而家呢个年代嘅我，再同翻后生嗰个时候讲嘢嘅时候，就会发觉其实所有而家嘅烦恼啊、担忧啊，对于后生嘅我嚟讲咧，其实所有嘅梦想已经达成噶啦。跟住送上 Malcolm Todd 嘅 I Saw Your Face。

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来自 Monochrome 的索月。之后当然还有我首 The Fast Lane。

嚟到我哋5月12号嘅5点59分啊，出面嘅气温系25度啊，相对湿度86%。无论你要起身翻工定系翻学啊，系时候起身啦、啊！多谢大家今日陪伴咗我4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听完我嘅呢首纯音乐作品《The Fast Lane》之后，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央视新闻在外交专栏《南厅观察》中指出，在当前中美关系与世界格局深刻调整、台湾与中东局势正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备受关注。专栏引述外交学院院长高飞认为，台湾问题依然是今轮中美高层互动一个重要的议题。他指台湾问题依然是中方最大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过去经常提到一个名词是互难，从美国角度来看，亦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方绝对不会让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期间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会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长程无人机。皮斯托里乌斯在基辅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覆盖从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类型无人机。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皮斯托里乌斯于当地星期一突然到访基辅，与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签署一份国防合作意向书，双方将会启动合作计划，以联合开发国防技术和支持创新新型初创企业。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且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指，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内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又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两名居民受伤。俄方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乌方指挥中心和无人机发射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目前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形容正处于维持生命的状态。特朗普说，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回复当中并没有作出这样的承诺。伊朗传媒在过去的星期日报道，伊朗已经向作为调解方的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事和波斯湾与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不满伊朗方面的回应，形容是完全不可以接受。天气方面，

0: 星期五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时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6%。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北纬12.3度、东经13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3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是报49,704点，升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2点，升1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57.22，瑞士法郎0.778，加元1.368，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6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33.9美元，卖出4,736.27美元。香港电台的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 6:08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系2026年嘅5月12日星期二，农历嘅3月26日嘅早上6:08。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有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白元路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今日星期二嘅早上，我哋一齐起身，一齐完成今天嘅工作。早晨啊！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既然我哋每一日都有咁多唔同嘅工作要完成嘅话，你有冇用心去做呢？唔系净系要工作要学习呢一刻先至去到用心。

應該之前嘅時候呢，我小學嘅時候都有學預習嘅。預習嘅重要性好大㗎，當你先睇過一次課文，然後當老師一講嘅時候，嘩，原來你可以用更加短嘅時間去到理解。你喺你今日嘅工作入面做好所有嘅準備功夫未呢？天才波有啲人打得叻，但係唔係個個都會打得好耍家㗎。

0: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1: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0: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1: 几点有得听啊？
0: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使唔使日日听啊？
0: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2: 晨光 Coffee Time。
3: 首先我听过郑秀文的上帝早已预备，来到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呢，我们都看看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是炎热的，市区最高的气温大概30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的，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的，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的，稍后有几阵的骤雨，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7%。可能好多朋友咧，即系每一日咧阅读报纸嘅时间咧，都会发现有好多咧就系唔同嘅事情嘅系嘅。所以晨光 Coffee Time 咧就同各位听众啊一齐咧就揭揭报纸啦。其中一个咧就讲到咁样噶，港府咧就香港政府啦，致力咧就打造留学香港嘅品牌。近年亦都有大学以及咧就财团购入酒店改装成为大学生嘅宿舍，形成教育新嘅产业啊。咁啊，改装潮底下啦，有营运学生宿舍嘅团队向具有管理住宿经验嘅酒店业咧就掘角。包括咧就系中层同埋前线嘅人员，希望打造咧就系酒店级服务嘅学生宿舍。酒店业咧就使出啊升职加薪留人手嘅一个杀手锏，咁啊亦都有向院校咧就猎头啦，形成咗抢人才嘅攻防战。面对旅游业复苏同埋有更加多嘅大学生嘅宿舍就即将落成啦，有学者估计未来几年酒店业嘅人手咧就需求长达就会增加去到咧就系20%噶。有咁好嘅增長當然係好啦，亦都可以話係疫情以嚟最好嘅現象添。咁建議就當局增加高階嘅酒店管理培訓課程，長遠呢就提升酒店業界嘅一個水平嘅。香港都有酒店業嘅課程去到讀嘅。咁唔知道你係唔係正值就係酒店業畢業，或者已經係投身喺酒店業界或者旅遊界啦。呢类型嘅服务需求增加啦，咁啊的而且确咧系无论喺普通嘅营运上，定还是喺策略上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喺入边嘅。酒店业亦都系一个咧同时间竞赛嘅项目嚟嘅。点解咧？你酒店房空咗一晚咧，你赚少10000钱，咁啊个价格应该点样厘定啦？服务应该点样提升咧？酒店业入边嘅设施又应该系点样咧？咁呢啲都系好多学问嘅，需要更加多嘅人才，所以就系要抢咯。咁更加話到咧，就個別即係住宿嘅時候提供酒店業嘅高水平服務，成為一個賣點啦。咁所以先至挖掘嘅。咁學生住得咁好啊，好唔好咧？呢度就唔講。但係記住，住得好咧，就梗係要讀書讀得叻啦。讀書讀得叻咧，就千祈唔好過分咧，就沉迷。咁另外亦都有報章咧就講到啦。我哋成日讲嘅爆旋陀螺，近日亦都掀起咗一股嘅热潮啊！有人指出咧，就可以藉住呢一股嘅热潮啦，有好多东西我哋可以做嘅。嗱，有人指出可以藉此练到前臂，咁啊肌腱，甚至乎咧就夹肌同埋三头肌。咁亦都话到咧，就系其实背后有好多唔同嘅学问喺入边嘅。嗱，有专家亦都同报章咧就反映过，咁有学校就举办咧就爆旋陀螺比赛，总共吸引咗超过300人咧系去到参加噶。嗱，家长亦都好踊跃支持呢一个嘅活动，唔知系咪因为细个玩过啦，甚至乎咧家长想一齐参与埋添。佢期望学生咧就可以透过今次呢一类型嘅活动，可以放低手机，多啲同人互动，例如玩一啲实体嘅玩具，或者彼此多啲倾偈分享，而唔系只系做低头族。所以呢一方面咧，原来几好嘅。嗱，我自己咧就并不是呢一个陀螺系列嘅粉丝啊。以前细个就有玩嗰啲最原始嗰啲陀螺，攞条绳甩出去嗰啲嘅，就唔系而家有啲机关揿个掣，啪一声咧，佢就自己喺度弹噶啦。 好啦，咁有专家就话到啦，现时有好多嘅小朋友沉迷手机，唔识得咧点样去同人哋沟通噶。反观好多嘅屋邨入边有好多人一齐玩呢一类型嘅陀螺，佢哋可以喺落楼就已经识到更加多唔同嘅朋友，甚至乎可能系交换联络啊，一齐研究一下到底应该点可以玩得叻啲咧咁样。对于小朋友来讲，这种活动可以就是互相分享和交流，提升了他们的沟通能力，可以就是互相彼此分享自己的陀螺，你看我那个几犀利，怎样可以令到这个陀螺转得更加快和更加耐，进而就组织他们的想法。而在学生玩陀螺的过程中，其实学校也都就会教授一些 STEM 的元素，例如陀螺的运作到底是为什么会转呢，又甚至乎可以看到他们齿轮的关系到底是怎样呢。事实上今次的陀螺热潮很大部分玩家都是成年人来的，到底中间有什么原因呢，是可以吸引到他们重回实体玩具的怀抱呢。有专家就话到啦，咁现在潮流就再兴呢一个嘅玩意啦，咁或者有阵时兴嗰啲卡牌嘅游戏啦，都睇得到呢啲嘅现象嘅零售商或者开发商加入咗一啲新嘅元素放咗喺旧嘅产业入边，令到呢啲参与者咧就可以话多咗互动性，例如利用网上嘅媒体增加咗接触面，从而更加容易营造一股潮流嘅气氛。更加有学者话到，今次嘅陀螺热潮啊，有机会就可以带动得到疲弱嘅经济添，可以叫做另类嘅陀螺经济。到底成唔成效呢？咁我哋都系又系呢句啦，拭目以待。

0: 一首作品嚟自洪家豪《穿波鞋的恶魔》。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早上6:24嘅时间，咁啊唔知道你煮餸嘅时候拿手嘅你，当然好少出错啦。不过有阵时可能人有失手，马有失蹄，我哋煮嘢食嘅时候都可能会煮窿嘢噶。煮窿嘢嘅时候有啲咩办法呢？喺呢个时候你就需要饮一饮嗰啲黑色汽水啊。定一定經先，飲咗一半呢可以留返另外嗰半我嚟幫下手㗎喎。將呢啲黑色汽水嘅半杯啦倒入去燒焦咗嘅一啲不鏽鋼嘅鑊嗰度嘅。好啦，倒咗入去之後呢就再加入一茶匙嘅，係一茶匙嘅梳打粉。由於呢一啲嘅黑色汽水呢係微酸性啦，梳打粉呢就係鹼性嘅物質。兩者碰上呢就即時呢會有一種肥皂嘅反應㗎。產生就類似好似番鹼嗰啲泡泡嘅現象。好啦，咁然後呢我哋就要將佢加熱大概5分鐘，可以呢就先大火煮一煮佢，然後就再用慢火呢就慢慢好似煲個鍋咁樣。熄火之後你就將呢一個汽水倒咗出嚟，倒完之後呢發覺係咪乾淨曬呢？未，唔緊要㗎，喺呢個時候你就加少少嘅洗潔精，然後呢就加少少水，然後就好似平時咁樣洗碗，就攞嗰啲海綿啊抹一抹佢，你就發覺呢，嘩，原來頭先呢即係燒焦咗嘅部分其實大部分呢都已經呢就係甩咗㗎啦。再過多兩次水嘅話，咁呢一個煲呢個樣貌就已經係好似你新買返嚟一樣咁靚仔㗎啦。所以煮窿嘢都唔使驚，始终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清洁好你们的厨具的。如果你今天又煮东西的话，懂得用这个方法去到帮自己的煲洗干净。不过如果你自己煮东西叫人洗的话，这句说话就很适合你用了。郑融，下不为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题为《引领中美关系呢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的文章，指回望中美关系经历起伏，实现总体稳定的过程，元首外交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文章提到，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星期三至五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文章说，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不少的重要议程，中国“十五五”开局起步，美国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在当前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尤其需要一个稳定的中美关系，为世界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政府就网约车服务已以规管细节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估计恒常提供网约车服务司机数目应该低于3万，预计网约车每日的运力低过的士。当局预计上半年提交附属法例，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今日会开会讨论。文件无提到建议发出网约车车辆许可证的数目，政府话会持续听各界意见，在稍后提交立法会的宪报公告中订立上限。有立法会议员认为，首阶段发出大约10000个以下牌照或者是较合适。土木工程拓展署公布封季前应对沿岸风险准备工作，其中将军澳南挡水墙工程预计年底大致完成。在工程完成之前，如果遇上超强台风，并预测本港受风暴潮以及月堤浪影响，署方会安排安装临时冲水式挡水设施。另外，署方今年选定柴湾、黄大仙、将军澳以及西营盘4个暴雨期间曾出现水浸的地区为试点，划定无人机监察区，在极端天气前后执行自动化斜坡巡查，加快识别山泥倾泻的地点。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0: 早晨，早晨，6:35晨光第一线嘅 Vicky 喺直播室啦，仲有小白，早晨，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0: 系啊，今日就系12号星期二啦，你精唔精神啊？今日。
1: 今日都精神啊！
0: 精神就非常之好啦、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热辣辣啦。
2: 晨光第一线 ，Vicky。
0: 我知道小白咧就系几中意坐巴士嘅，系咪？
1: 系啊。
0: 你中意坐巴士可以做咩话？
1: 可以好多嘢可以做，可以睇风景啦。
0: 其实都真系。
1: 真系啊，因为。我哋腾空咗我哋个脑袋同埋隻双手出嚟呢，可以睇风景好开心啦。我有试过搭巴士嘅时候，我拎住部相机度影相。
0: 隔住个玻璃。
1: 隔住玻璃啊，系啊。
0: 但其实我觉得隔住个玻璃硬系有啲玻璃灰尘啦。
1: 系啊。
0: 跟住会有一啲折射嘅光。
1: 将个 lens 咧拍落块玻璃入边咯。呢个手机嘅电话就做唔到嘅。手機嘅電話拍落
0: 會有個圓點咁，
1: 係因為佢有好多層喺度啊嘛。咁但係如果你用相機嘅 lens 拍入去咧，就情況就會好啲。
0: 哦，
1: 係啊，會有唔同㗎。
0: 哦，所以點解啲好喜歡巴士嘅朋友，佢哋一定係攞相機搭住巴士去影相？
1: 啊，可能係咯，係、哦、啊。你知道我有陣時都部相機仔㗎嘛？
0: 哦，係
1: 啊。咁、那個咁嗰、那個係啊，我覺得用相機影出嚟嘅相嘅光嘅折射咧，靚過用手機好多。
0: 不過雖然而家咧話手機個解像度好靚啦，已經好勁啦。有陣時咧，真係你見到啲朋友，即係 Brian 啊，其實係 Brian 佢成日出去拍嘢咧，都會阿小羊羊攞住部相機啊，相機影出嚟嗰啲質感咧，
1: 真係靚好多㗎，
0: 真係靚好多、啊。
1: 如果我問下佢用邊部先？
0: 佢嗰部其實佢咧買嚟咧，佢自己唔識用，
1: 係咩？
0: 爆下佢啲秘密先。其實佢嗰個咧要自己調光調色。咁但係佢唔係好識用啦，佢次次我哋出去外景嘅時候呢，佢係叫啲攝影師幫佢領。
1: 哦。
0: 咁佢嗰隻呢就唔係啲自動對焦添嘅、你要自己撳對焦嘅，所以其實呢操作起上嚟呢我自己都覺得難，因為
1: 我以前中學用呢啲機㗎喎。
0: 吓係呀。
1: 係呀。
0: 咁下次我叫佢下星期一帶返嚟俾你睇。
1: 以前中學嗰陣時就
0: 教下佢、
1: 幫啲狗仔影相。
0: 哦，
1: 幫狗仔影相嘅時候會睇下啊個光係真係望下個空間個、光大概係幾多啊嚇，咁、樣去到吸光又諗下我呢一個物件佢喐唔喐，如果喐得犀利嘅，我可能要吸光吸得多啲啊咁樣。
0: 哦，有時特登會影啲，其實真係個學問嚟。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即係一個好專業嘅範疇添啊，即係
1: 好玩嘅，但係都係好玩嘅，
0: 係咪啊？
1: 係啊，即係以前用菲林年代嘅時候影相咯，就係咁樣影咯，影完出嚟曬出嚟嘅時候，嗰陣你先知道，咦？原來我真係 OK 喎，
0: 咁唔知醜嘅，因為我覺得咧相機影出嚟嘅相，嗰啲深度啊，嗰啲色澤啊，係爭好遠嘅，即係完全同手機都真係兩回事嚟嘅，我覺得。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物色緊，可唔可以平平地買部二手又好，或者平平地買一部全新嘅。真係相機咁樣，咁就去唔同地方，同啲狗狗又好啦，出外景又好啦，都可以影啲靚相咁樣，個人都開心啲啦。咁點解呢？就係、問小白，你鍾意坐呢一個嘅巴士，就係鍾意騰空雙手出嚟影下相咁樣啦。咁、你鍾唔鍾意行路嘅呢？
1: 我鍾意，我點會唔鍾意行路啊？
0: 因為我淨係記得你，我聽過你講話你鍾意搭巴士，但係我哋平時就係、多數就係跑山囉。係、啦，聽你講跑山。
1: 行山跑山。
0: 係啦，咁所以你都鍾意行路噶咯，
1: 梗系行啦，100公里嗰啲都玩噶嘛。
0: 吓，
1: 即系当你玩过呢啲叫比赛之后咧，行路同跑步嘅 concept 咧，我谂你会有少少改变。
0: 最近咧，咪
1: 我同我 friend 好笑，我同我即系队友啦，我队友咧就佢有阵时喺度跑步啦，佢都系一跑可能跑二三十啊咁嗰啲嚟嘅。咁佢跑完之後咧，佢同我都有陣時會有一個感覺。你知道我有陣時會喺公司呢度咧跑翻屋企噶嘛？咁跑翻屋企嘅時候咧，我哋一路跑嘅時候咧，都會原來我同佢都有共同諗過、就是，就係原來氣息嘅發明真係好偉大。我哋跑得咁辛苦，但係有四個碌喺度碌過去嘅話咧，你噓一聲就已經到
0: 了。
1: 係啊，你即係有陣時又會想象，哇！以前啲人如果要去咁遠嘅地方，我哋咁好
0: 徒步噶，
1: 咁好嘅裝備，咁舒服嘅鞋，咁排汗嘅衫，我哋都咁辛苦。以前啲人仲要穿住嗰啲即係布嚟嘅，
0: 草鞋啊或者
1: 啲衫都係布，濕咗咧都唔乾嘅，
0: 噏住啊，
1: 係咯，幾辛苦啊！ 即係會諗好多呢啲咁嘅嘢囉，原來我同 friend。
0: 你有冇即係最近咪好興就係嗰、那個室內嗰、那個室內體能耐力賽嘅，你有睇冇？有冇睇呀？一年三日嘅喺香港。
1: 有。
0: 嘩，真係越嚟越多身邊嘅朋友呢、啊、都玩喎、啊、你冇諗過玩、啊。
1: 佢哋話呢有一樣我要克服㗎。佢哋話啲 gear 呢啲器材呢未行到過去都聞到陣臭味。
0: 有。真
1: 的是真的，
0: 特別呢我有聽
1: 即是你見到那個男仔的朋友那嚿即是距離你兩米諗住拎那個東西或者抬一條繩你都未去到你嘩咁難等的這樣你可想而知如果你去參加這些比賽他就室內就通、
0: 啊、
1: 好
0: 室內
1: 已經通風了很努力地去到幫帶冷氣
0: 又或者是開住冷氣是啊你都咁強，因為佢焗曬喺嗰個位置，所有人都係用嗰個嘅場地。咁我個朋友咧就話，佢係女仔嚟嘅，佢話咧真係咧，即係你啱啱有講，除咗味道方面咧，佢話咧佢啲男仔 friend 咧，真係淨係和男仔嗰一場咧，佢話嗰啲味道係更加濃烈添嘅，係啦，
1: 係啊，女仔真係會。少啲味嘅，
0: 系嘅，或者大家喺清潔上面有噴一啲嘅止汗劑啊，嗰啲可能就會好啲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呢個室內體能耐力賽，我睇翻咧，原來咧喺我哋香港啊，喺酒店業嗰邊咧都有一個叫做運動旅遊，有啲酒店咧特別推出咗一個競賽度假嘅套餐，專為一啲全球嚟到呢度比賽嘅一啲嘅選手咧，佢、
1: 哦、
0: 提供一啲營養補給，我覺得呢個都要賺。
1: 跟住喺酒店嗰度都提供多啲呢一類型嘅服務啊。
0: 係啊係啊，咁我覺得誒，既然有呢啲嘅運動旅遊，我都幾好啊，即係希望之後都可以繼續發展多啲，會唔會喺啲馬拉松啊、其他運動維度方面咧，都可以有多啲呢啲唔同嘅選擇，甚至乎咧，我覺得其實係可以。搞翻咧係俾翻香港人嘅、
1: 嗯，
0: 即係譬如我住喺大西北啊，係咪、
1: 啊？
0: 我哋有陣時候每一年嘅馬拉松一月嗰個咧，冬天嗰個咧，一定喺港島噶嘛、
1: 嗯。
0: 其實如果真係有一啲特別嘅運動套餐，其實我都希望可以帶動個經濟喺前一晚喺嗰邊住一日。
1: 哦，我咪有參加過海外嗰啲馬拉松嘅，即係全馬嗰、那個。咁、
0: 嗯、
1: 我去玩嘅時候咧，其實都特登喺個市區。嗰度即係起步嘅地方，即係舉例咁講，如果喺尖沙咀起步嘅，咁我就喺尖沙咀揾一間酒店。咁我嗰陣時都特登去到海外嘅時候，就喺嗰、那個出發嘅地方嘅旁邊行到，即係需要十分鐘左右，我就已經可以去到個起點。係咁啊，好舒服！呢個就係你所講嘅套餐咯。
0: 嗯，係啊。其實我今朝咧都唔係想講呢啲運動嘢套餐，其實我係想講行路嘅。點解咧？因為最近咧就全球咧就出咗一個咧最適合。步行嘅城市名单出咗嚟，咁、
1: 嗯、
0: 究竟咧有啲咩名单咧？咁其实睇翻成个嘅名单里面咧，见到
1: 我谂亚洲会几高分，会唔会啊？
0: 反而系欧洲多啲啦。我讲一讲究竟呢一个系点样得出嚟先？其实系本地嘅城市嘅人自己嚟到去投票嘅为自己嘅城市。
1: 哦，
0: 系啦，因为我哋咧就系住喺呢度，我哋最代表到就系究竟我哋呢个城市能唔能够系步行嘅咧？因为步行除咗系有益身心之外，其实佢入边咧都有规范嘅，从美食啦、夜生活啦，到约会啦、幸福感啦，甚至乎系带动社区嘅氛围啦、陆地嘅资源啦、步行嘅便利性等等，系市民经呢几方面嚟到去投票出嚟嘅。
1: 香港我觉得其实真系首屈一指
0: 嘅。其实我觉得香港系，但系香港冇入榜。
1: 就
0: 系、
1: 是、因为
0: 点解？因为我哋系唔识唔知道有呢个投票，我觉得。
1: 同埋系外国做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系啦，
0: 系一个外国嘅杂志做。
1: 你谂下香港夜晚，我哋成日都话几多人跑步会啊、行路啊。
0: 系啊，同埋而家启德咧，你跑过去红磡咧。你唔好話行啦，唔係唔好跑啦，你
1: 行
0: 過去啦，
1: 好舒服。
0: 其實都係幾 K 啫嘛，好舒服。你夜晚行過沿住個海旁，
1: 係啦。以前啲人咧，啲香港人就唔會講係幾 K 嘅，幾個站。我哋以前嘅單位咧係，
0: 因為而家跑步多咗，就用幾 K。
1: 係啦，係以港鐵站個單位去到做噶嘛，但係而家就真係多咗幾 K。係，就係因為有幾 K 嘅關係，所以我哋更加發現到原來香港一個咁細嘅地方。竟然間有咁多，即係我係有咁樣嘅體驗。譬如我翻屋企，其實譬如30 K 咁樣，呢30 K 入邊我睇過啲乜嘢啊，行過啲乜嘢，會有睇到香港。譬如如果我夜晚跑，會見到九龍同港島嘅夜景。
0: 係啊，即係啱啱落啟德啊，我哋而家就首先去觀塘海濱花園，去到紅磡啊，紅磡啊，而家有個新嘅地標嘅跑步嘅。
1: 紅磡咯，就係寫住。
0: 係啦，係啊。 同埋好多狗狗放好多主人放狗啊，我爹哋话，即系啲狗狗喺嗰度咧玩到好开心。
1: 啲狗狗又放主人咧，可以
0: 互放啦，系咪？因为观塘海滨咧行过去红磡咧5.5K 啫，5.5公里啫，
1: 系咯。
0: 所以其实你话其实好适合。是行路的，咁所以我覺得呢，如果你話真係喺香港嚟講，我哋能夠下一次有呢啲咁樣嘅全球性嘅自己投票呢，我哋要同大家講一齊為香港投票，因為而家亞洲入圍呢係得韓國嘅首爾，因為佢城市嘛，韓國嘅首爾啦，同埋台北。
1: 哦，
0: 系啦，即系如果你话亚洲地区嘅话，咁佢哋就可能因为知道有呢啲嘅网站，佢哋有自己投票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香港系十分之适合，所以下次如果真系有呢啲咁样嘅投票嘅嘢咧，我哋要多多喺晨光里面叫大家帮香港争翻一口气。我系 Ficky 泳儿，点样先系一个 Good Morning？ 食到一个丰富早餐，饮到杯暖粒粒嘅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嚟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晨光百科，寻日咧，小白你咪话，究竟点解嗰啲嘅泥土里面咧？硬是会有些杂草会识得自己生出来的。
1: 是啊是啊。
0: 原来就是泥土里面，即是很深的泥土啦，或者即根呢未连根拔起呢，有很多种子在里面。今天我都想讲下泥土。因为踏入五月呢，有一种花呢，我自己都觉得挺靓的。圆形的。
1: 哦。
0: 不是。绣球花。
1: 哦，绣球花。
0: 绣球花好靓啊，大一大个波波咁样。因为嗰啲波波形状嘅花我都觉得好靓。
1: 好似一年四季咁样，我觉得呢啲绣球花。
0: 系咪啊，
1: 成日见到嘅。
0: 可能系因为如果唔系自己种嘅话。
1: 种植方法叻咗好多啦。
0: 系啦，种植方法叻咗好多啦。咁究竟点解绣球花会有唔同颜色呢？系取决啲咩嘅呢？你觉得呢？如果种嘅话吓。
1: 种嘅话。取決於泥土入面嘅唔同成分。
0: 冇錯啦，你睇過係咪？
1: 我記得，
0: 啊、
1: 我有花藝師同我做訪問㗎嘛。
0: 冇錯啦，好啦，咁啊，既然小白知道，簡單同大家喺晨光百科裏面講啊。如果你都鍾意繡球花嘅話呢，踏入五月呢就開始有好多靚靚嘅繡球花出嚟啦。原來呢喺我哋繡球花瓣入面呢，有一種稱為係飛燕草素嘅花青素。咁而決定顏色嘅呢，就係、是、土壤之中嘅鋁離子。咁呢一種嘅鋁離子呢，喺我哋嘅土壤裏面即係會溶解啦，然後呢當佢吸收咗一啲同花青素結合呢，就會呈現藍色、深藍色又或者深紫色咁樣㗎啦。咁究竟係咩顏色，係有幾多嘅嗰、那個嘅酸性呢，或者係中性定鹼性呢？原來如果你鍾意藍色嘅繡球花，佢嘅酸性土壤 pH 值是少於 5.5、而紫色的話是中性土壤 pH 值的 5.5 至 6.5， 而紅色的繡球花呢就是鹼性的土壤 pH 值大過 5.6， 就是有紅色的了。所以如果你喜歡花，你又想自己種的話，為什麼我買回來種下種下變了色，可能是因為有關你的土壤問題。所以如果你是自己種這些繡球花呢，就要注意了，可能就是你的泥土的酸鹼度啦、中性土壤啦，又或者是鹼性土壤那個 pH 值，你都去決定的了。

0: 6:52啊，听过有嚟自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而家出面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5月12日嘅星期二朝头早晨光 KOL 环节咧，除咗有 Vicky 喺度，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调饮师 Catherine 喺度。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讲到口干要饮杯茶，
0: 系啦，好想饮翻杯茶啦。上星期咧，我哋就好有趣咁样咧，Catherine 同大家分享咗，原来太空人咧喺个外太空里面都真系要品尝翻杯茶，令到佢哋个心灵咧都好似有啲慰藉咁样啦，都真系好多人都好喜欢饮茶。
2: 嗯，冇错噶，其实除了太空人之外，二战的时候甚至乎英国的军人都是很喜欢喝茶的。是啦，那时候他们有个采购清单，那你觉得打仗即是采购得最多的一定是什么？
0: 朱古力。不是，因为我前排看了个新闻，就是那只七彩颜色的朱古力，原来在以前未成为零食之前 是军人的主要的粮食来的。
2: 因为它高卡路里、高糖分。
0: 那個衣點解會唔用呢？原來都真係有研究過㗎。咁當然而家呢係變咗大家嘅零食，大家都好喜歡食啦。咁所以我就即係你咁樣問呢，我就覺得朱古力
2: 係咪朱古力係
0: 咪？係啦係
2: 啦。咁不過呢，打仗呢最緊要呢都係子彈。
0: 又啱喎。
2: 第一樣嘢係子彈，但係第二樣嘢呢已經係茶葉啦。系啦，第三先系炮弹，第四咧先系炸药啊！佢哋讲紧一个按重量嘅入货嘅排序啊，谂下茶叶系几多啊？即系讲紧咧每一个前线嘅军人咧，每日咧系会被补给咧18-20g 嘅茶叶，系啦，其实系高于普通平民嘅配额添噶。
0: 二战嗰阵时，
2: 系啊系啊系啊，系讲紧咧，佢哋甚至乎咧系有一啲嘅秘密仓库啦，咁系货咧避免本土如果俾人侵占咗之后，惊佢啲断粮啊嘛。咁除咗粮食之外咧，佢亦都会咧喺500个点入边咧都会挤茶叶呢一样嘢。点
0: 解系茶叶咧，而唔系纯正水咁样嘅咧？
2: 系啦，咁有几样价值嘅。咁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系咧茶叶咧。可以掩蓋咧佢哋嗰啲汽油桶裝水嘅異味啊！打仗咁多日，咁嗰啲水你煲出嚟有啲怪味噶嘛？咁你就會可以令到咧，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掩蓋個味道啦。第二咧，佢亦都係咧，因為你一定要煲滾啊嘛，咁咧亦都可以咧減低咗呢一啲水源性嘅疾病，係啦，水源性嘅疾病嘅發病率。咁茶亦都係一個好好嘅鎮定劑啦。咁同埋英國人飲茶已經係一個好
0: common 嘅嘢，
2: 係啊，好日常嘅嘢，因為必須啊，必需品啊，唔係講緊係奢侈品啊，係啊。咁而甚至乎咧，喺二戰之後嘅坦克咧系咧有一个特别嘅设备喺入边嘅，
0: 关茶室
2: 嘅，
0: 唔通有个茶煲？
2: 系一个佢哋叫做 boiling vessel， 就简称咧叫 BV 啦。咁佢咧系一个唔系简单嘅热水壶啊，而系一个咧系佢哋呢一啲坦克兵嘅移动厨房，系啦。咁咧佢呢一个嘅boiling vessel BV 咧，仲要咧系防爆嘅功能添噶。
0: 哇！
2: 系啊系啊，即系佢系放喺一个坦克入边啦，咁系几分钟咧就可以将啲水煲滚啦，咁而咧呢一个嘅装备啊，甚至乎系标准装备嚟嘅，系直成好似同 radio 即系无线电一样咁样嘅，
0: 冇唔得噶，
2: 系啊，冇唔得噶，即系试过咧，有啲英军走去参观美军嗰啲坦克咧，佢睇到入边冇 BV 嘅呢个，
0: 点解冇呢一个茶容器嘅？
2: 系啦，其实点解咧？其实咧都系一个血的教训嚟嘅，咁因为曾经咧喺二战嗰阵咧有一次咧就系咧喺1944年啦，咁因为咧佢哋嗰啲英军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喺坦克外面咧就煮早茶饮，系啦，饮紧早茶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咧就俾人突袭，系啦，咁亦都咧系伤亡惨重啦，即系事后先再检讨啦，就系发现咧就系真系为咗饮杯热茶，咁即系因为你喺坦克入面做唔到嘛，咁你咪一定要出去咯，咁但系你突然俾人突袭，你又跑唔切翻去，咁咪危险咯，咁所以咧佢哋之后咧就决定咧将呢个BV 咧就装埋咧喺个坦克入边嘅，
0: 俾大家可以喺入面 炭茶啦，朝
2: 头早。系啦，咁当然除咗炭茶，即系佢哋都可以爱嚟煮食啦，就爱嚟食用食嘢啦，系啦。咁呢一个咧，即系之前即系 before 有呢一个 BV 咧，佢哋系要揾一个汽油桶改装嘅一个炉去煮嘅。咁你咪要真系 open air 咯，系咪啊？咁你喺个坦克度系密封噶嘛？系系
0: 咁点做噶嘛？
2: 系啦，咁所以佢哋而家嗰个其实某程度上你当佢系一个热水炉咯，但系一个防爆炸嘅热水炉，即系佢外面系有晒不锈钢，有晒即系唔知佢哋嗰啲包去保护嗰嚿BV 啦，系啦系啦，跟住咧佢哋甚至乎茶咧系，我觉得除咗真系一个饮品之外啦，其实是一个精神嘅慰藉嘅象征啊。曾经试过咧，之前荷兰啦就俾德军去占领咗嘅时候啦，咁咧喺当时咧英国咧就举行咗一个 operation 叫做 Operation Tea， 系啦 Operation Tea， 咁就系咧将75,000个茶叶炸弹，唔系真系炸弹嚟噶，茶弹，其实咧只不过咧系。即是一啲嘅空投嘅物資啦，咁就一啲棉包住一啲茶葉，咁就將呢75,000個嘅包咗茶葉嘅茶包啦，就掟落去喺荷蘭唔同嘅地方，係啦，咁而喺上面咧嗰啲茶包入面咧都係寫住咗一啲嘅鼓勵，係啦，鼓勵佢哋啦，就係話啊振作啊，話荷蘭會再次復興啊，係啦係啦，勝利家咁樣，即係佢係其實好 warm 噶，係啊，即係當你其實佢係為咗鼓舞佢哋咯，係啊，咁。這個、呢一个都系好有趣嘅，咁系一个好温馨嘅一个插曲咯。
0: 系咁啊，上星期咧有讲啊，太空人咧就会饮红茶、绿茶啊。咁有冇话喺二战时期佢哋饮嘅茶系咩茶嚟嘅咧？
2: 二战时期咧主要都系饮红茶嘅，系啦。咁外国人佢哋习惯咧都系饮红茶为主啦。咁同埋咧佢哋都会配给大量嘅砂糖啦，同埋一啲嘅炼奶或者系奶精啦，去做一个饮用嘅奶粉啦。甚至乎二战嘅时间咧，英军咧都系周围咧去。賣茶葉嘅，即係除咗對敵對嘅國家唔會賣之外咯，佢都買大量嘅茶葉去支持佢哋個戰士咯。
0: 所以其實茶咧真係唔單止係日常嘅必備飲品啦，其實都係真係一個心靈嘅慰藉。去到太空又好啦，喺戰地又好啦，飲翻啖茶真係令到我哋嘅心情都會舒服啲啊！
2: 冇錯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邮轮红迪厄斯号当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落船之后被转送去到当地机场，坐飞机前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由于港区海域风浪较大，根据海事部门建议，原本停在港外的红迪厄斯号最终靠岸停泊，保障乘客和公众人员安全。邮轮停靠大约一小时，整个疏散过程在好安全的情况之下完成。他又说，在邮轮和撤离人员乘坐的飞机离开特内里费岛之后，西班牙有关部门将会全面消毒相关人员活动的范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无意结束持续了四年多的战事，乌方正在为进一步受袭做好准备。泽连斯基在晚间视像演说中说，前线没有一刻是安宁的，战斗持续，俄罗斯没有结束战事的打算，乌克兰不幸地要为新的袭击做好准备，但和平一定会到来，这个是乌克兰努力的目标。另外，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会见到访的德国防长皮斯托里乌斯，双方磋商联合生产武器和无人机合作等议题并达成共识。泽连斯基说，德国对乌克兰的军援累积达到286亿欧元，目前两国正推进六项联合武器生产项目，标志着双方军事技术合作实现重要起步。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自当地过去的星期五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之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罗斯国防部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4小时之内利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袭击俄军阵地，并且使用无人机袭击别尔哥罗德州民用目标，造成两个居民受伤。食环署将于今个月18号开始接受食肆提交申请，预计7月内开始容许狗只进入获准的食肆。署方举办首场业界简介会，向业界讲解规管框架和条件等。署方在会上表示，食肆需要获得食环署署长批出的让狗只处于食物业处所准许，格斗狗只或已知危险狗只不得进入食物业处所。狗只在处所时候必须由成年人用长度不超过 1.5 米的狗带稳妥牵引，以及严禁狗只进入食物配制空间。首阶段设有不多过1000个名额，如果申请数目多过1000，食环署就会抽签。获分配配额的申请人需要在特定时间之内缴付140元的牌照修订费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克格比集结在马尼拉东南偏东约10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0度，新界再高1-2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和五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

0: 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晨光嘅 morning 就系 good morning，
2: 我系白元浩，如果有想 good morning 咧，就一定要留意住晨光 KOL、晨光大学读心术、饮食图鉴等等嘅环节，知识够晒，养分有能力解决所有问题，仲唔系一个 good morning？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晨光第一线。

0: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泰国朋友的香港故事太特别了，
2: 讲得太微妙。
3: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4: 吃糖。
3: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4: 西葛面散。
3: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都系乜嘢？
4: 闹妈。
3: 知唔知？
5: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6: 更多关于泰国文化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讲得太微妙》，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嘅早上嚟嘅。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啦，有小白喺度，
4: 有 Vicky 喺度，
5: 有 Didi 喺度。
3: 哦，今日朝头早咧，交通组咧就派咗啊。交通一号 ,Didi, 是啦。
5: 咁二号是边
3: 个啊？二号是
4: Amon,
3: 哦。是吗 ?Jessica 啦应该。
4: Jessica,
5: Jessica 先啲系咪
3: ?Jessica, 系啦跟住先 Amon 啦嘛。
5: 系
3: 啦
4: 系
3: 啦。系啦。
5: 咁好喎几有层次感啊。
3: 系啦应该系咁样嘅。
4: 系
3: 啦。好咁啊以前唔系諗住叫一号要三号㗎。系。系啊。
5: 以前有到名我都唔记得咗啦。
4: Didi 女神。
5: 以前以前呢
3: 以前啱啱神光天文台整嘅时候諗住。
5: 係啦好笑
3: 啊。叫咩斑马士阿摩。
5: 係。
3: 係啦红绿灯 Didi。係
5: 啊
3: 係。係啊跟住仲有咩
4: 咁 Didi 係咪真係红绿灯
3: 唔係。
5: 唔係。
3: 嗰陣时话嚟唔记得咗。
5: 我係啊但我同佢讲觉得唔係咁好。我同阿彭仔话好似唔係咁好。跟住除咗呢
3: 彭仔都同我讲佢同我讲其实佢就呢间房同我讲 Didi ban 咗我咁样。
5: 佢真係好有創意但我覺得呢個創意又覺得麻麻地喎。
3: 係啦。緊
5: 要啦。
3: 斑馬士阿摩都幾好笑。
5: 總之就都係交通工具啦。
3: 都係交通工具啊
5: 俾人用嘅交通工具。
3: 路牌啊啲。
4: 我哋上次講十兄弟嗰個都幾好啊。
3: 係啊。係啊十兄弟。
4: 順風耳聽下交通嘅電視。
3: 啱。跟住亦都有
4: 遁地四同我哋出去睇下咁樣。
3: 遁地四啊，十個我唔係好記得到，高腳就係七，
5: 我最記得順風耳啫。
3: 大喊十啦，千里眼啦，
4: 睇出面嘅交通情況。
3: 鐵頭係第幾個唔記得啦？
5: 哇，我記得咧，你嘅啊小白，你應該有睇過粵語長片啦，真係好好睇嘅十兄弟。
3: 我冇睇粵語長片喎，十兄弟，
5: 我都係重播咗睇翻，你冇眼神望住我，我以為你有添。
3: 唔係啊，我係都唔怕講，我係以前細個，
5: 我都
3: 係
5: 睇翻啲重播
4: 嘅
5: 係。
3: 即係亞視有做過
5: 好好睇㗎，
3: 你係睇
4: 大。

0: 台嗰个啦，我睇嗰个就系、是、诶，系、啦，亚视嗰个
1: 咯。我喺大台睇，好多时候有重播噶嘛，咁我会睇咯。
0: 唔系大台，大台都有拍过一次噶。
2: 有，
1: 我觉得
0: 拍过嗰次我就冇睇啦。
1: 啊，真系好好睇。
2: 我系睇嗰个嘅，
0: 系嘛？
2: 大喊十，
0: 好似有个识飞嘅飞天七定高脚七咁样噶嘛？飞天八达，
1: 系啊。
0: 系咯，有十個啦，總之就
2: 有大力，
0: 啊係有個大力嘅，係啊係啊係，
1: 可以上網即刻揾得翻嘅，
0: 幾好笑呢、這個。
1: 諗翻起，
0: 我成日都會諗咧，細個啊，如果俾我揀嘅，我有邊一個咧？我想有邊個超能力咧？你想識飛啊？
1: 我想識飛，
0: 我都應該係想識飛。
2: 不過咧，這個十兄弟咧，最近喺我哋香港嘅康文署嗰個流行文化節咧，佢特登揾咗一啲年輕人咧讀 design 嗰啲咧，將十兄弟變成漫畫嘅角色。
0: 哦，
2: 係啊，我呢個都大家值得欣賞嘅。
1: 係喎，
2: 啲年輕人。嘅創意好得意，你以為個大喊十係咁嘅樣啦，咁佢而家變咗卡通化係點咧？大家都可以上網了解一下。
0: 哦、
1: 啊，非常之好啊！
0: 我記得我阿媽就有千里眼嘅，因為我喺屋企睇緊電視，唔知點解佢一打電話上嚟嘅時候，你係咪睇緊電視？
1: 估到啦，自己嘅仔女性格好似我，
0: 跟住佢咪同我講話佢有千里眼咯、
1: 啊，你真係信啊？
0: 以前細個信
1: 啊，哎呀，所以即刻唔敢啊，真係細個幾容易呃。
0: 細個真係啊，係啊，天真嚇，
1: 係啊。講翻交通消
0: 息
1: 啦，有單比較重要嘅交通消息啊，因為涉及到巴士同貨車相撞咧，好似聽新聞講係初步有九個人受傷㗎。
0: 嗯。
1: 個位置就喺寶林路去翻秀茂坪道近嘅寶達商場，咁啊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帶比較車多㗎，就係、是、寶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嘅寶達商場啦，咁啊揸車朋友咧經過咧要小心。深啲啦，咁啊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嘅，咁有咁多条隧道咧，暂时咧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方面咧都几好噶吓，咁啊同大家提一提一个修路工程啦，就系喺呢个青衣乡事会路嘅，有水务急修，去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另外南田嘅水管急修，咁影响到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啦，近住南田圣保禄中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安田街啊。车辆不能够由平田街左转入去安田街，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嘅，就系咁啦。
0: 嗯，系啦，咁如果有交通意外嘅话，就大家多加留意啦、多加忍让啦，同埋俾多少少耐性啊吓。
1: 系，
0: 咁我都尽快处理紧噶啦。咁至于平时嘅路段啦，如果发现有啲塞车嘅情况嘅话啦，或者开始行车缓慢啦，都要俾多啲耐性，同、前车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最紧要啦。系啦，好，咁交通方面啊，出边啊知道系咁样啦，有啲咩资讯同我哋讲下咧？
1: 我想讲一个咧，就系智能眼镜啊，方便视像人士出行同埋搭巴士啊。一个智能眼镜咧，就系人工智能视觉影像分析技术嚟噶。
0: 系
1: 咁咧，配搭埋呢个智能眼镜同埋手机应用程式咧，就帮视像人士咧可以出行噶。点样咧？咁、其实你知啦，视像人士而家即系出行就唔好咁方便啦，
0: 眼睛又未必睇得咁清楚啦。
1: 系啦，个心理上就少少顾虑嘅，令到佢哋咧可能会喺屋企啊，减少咗外出啦。咁、但系呢个产品咧，就可以帮佢哋出行。例如咧，乘搭巴士嘅，咁咧你可以透过呢个眼镜摄影机啊，眼镜里边有摄影机，可以拍摄到影像，跟住传送翻呢一个信息去个手机度，个手机咧就会进行翻影像分析，提供翻所需服务。咁、样咧，呢、一个包括会点样咧？包括会读取到呢个巴士站牌啦，可以识别到颜色、物体、钱币种类同埋文字都得嘅。咁亦都有文字识别啦，佢能够可以扫描到文件啊，即系嗰副眼镜啊、信件等等啲内容啦。咁透过文字咧就附。语音功能读出，方便呢个视像人士咧获取资讯嘅。咁呢一个物体嘅识别咧，就可以拍摄埋咧周围嘅环境嘅，可以详细话俾你听，电视啊、站牌啊等等呢啲物体嘅位置。例如咧，你跌咗个手机落去个地下度，你只要你眼镜扫到嘅话咧，咁当然咧佢会周围有显示到佢点样去扫啦吓。咁咧就望落下低咧，佢都会话翻俾你听，你嘅眼镜跌咗喺边一个位置啦，同埋可以帮你读取巴士站牌个内容啦，提示埋距离，可以提供导航功能，加强呢个视障人士出行嘅便利同埋安全。咁运输署就话啦，其实呢一个咧系结合咗流动应用程式嘅智能眼镜，即系你要配备埋个手机有啲 app 啦，咁啊连埋啦，咁啊透过语音同埋震动提示咧，即时可以向呢个用户提供到导航同埋环境嘅资讯嘅。咁当侦测到合适嘅路线巴士嘅时候咧，话仲会提供用户适时话俾你听，你可以挥手截车，令到佢哋好容易咁样搭到公共交通工具。 咁相信咧呢個視障人士咧用咗呢一套智能輔助系統之後咧，可以好安全啦，同埋好自主咁樣用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啦，可以提升到佢哋出行嘅效率同埋生活質素嘅。咁樣呢一樣嘢咧，當然啦，我哋就冇用到唔知啦。咁但係我有個視障朋友啊，佢一同佢講話研發咗呢樣嘢，哇！佢非常之開心。咁大家當然啦，知詳情嘅話咧，呢項研發咧其實咧已經喺深光學校同埋喺香港盲人輔導會咧，就係、是、已經係測試緊同埋應用緊嘅啦。咁所以詳情咧，你可以打電話去深光學校或者係盲人輔導會度咧，可以問清楚嘅。咁可以佢會話俾聽點樣用啊，或者係點樣可以購買到咁樣咯。咁呢個係咪可以好開心啊？方便都視障人士搭車啊。
0: 因為我初頭咧都喺度諗咧，聽到 Didi 講嘅時候咧，即係腦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疑問嘅。咁啊，到底點樣？即係佢用陳述嘅方式話翻俾我聽，有啲咩影像啦？嚟緊咧，譬如我搭巴士嘅，咁我個行去呢個巴士站啱唔啱咧？咁佢因為佢有文字閱讀功能噶嘛，咁佢話到俾我聽。譬如我搭二號，要搭七號，要搭六號 A 咁樣，佢又講到俾我聽。咁我就喺度諗，咁佢會唔會有好多 delay 咧？咁樣跟住 Didi 又喺度話咧。當佢如果佢有巴士嚟緊嘅時候，佢好快脆會已經話到俾我知道啦，
1: 可以即時，
0: 然後我又可以截車喎，
1: 係啊，好犀利！
0: 咁即係其實佢係好快脆就已經俾我知道我眼前嗰個嘅實物嘅狀況啦，個文字係點樣啦咁樣，咁啊真係好快脆就幫到我去超級市場買嘢，我都可以睇到，或者唔可以用睇到啦，即係可以識別到，
1: 係啦，
0: 到底嗰個物件。系唔系我需要嘅物件咯？
2: 嗯，
1: 系啊，同埋
0: 方便好多。
1: 巴士站牌你可以睇到啲咩巴士搭啊嘛，系咪啊？
0: 系咯，
1: 系啊，所以其实咧，对好多嘅视障人士咧，唔少视障人士啊，都体验咗呢一个嘅手机应用程式，佢话觉得非常之好啊。咁所以咧，我希望咧，因为咧有啲人未知道有呢个嘅发明嘅，咁啊讲开倾开，咁我哋就知嘅，咁啊可以打电话去头先我讲啦，深光啊，同埋香港盲人辅导会，佢都会可以话俾你听咯。
0: 系，
1: 咁可以更加详细，可以知得清楚。
0: 就部分啦，咁可能有部分即叫做视力有问题的朋友，他未必是全盲的。是啦，他可能都是九成看不到啦，八成看不到啦，咁有不同的情况的。咁例如头先 Didi 有提过深光学校啦，咁我都有接触过他们的学生的。咁他们的学生其实有时候可能未必看得那么清楚的时候呢，咁他们都会在个印刷上面就做大一点字啦。他们都很好啊，即是他们都会继续呢就是去参加一些譬如广播剧 的表演。
1: 歌舞劇嗰啲佢哋都會
0: 去，係啊係啊係啊！即係我每次同佢哋即係合作或者見面嘅時候咧，我都覺得原來佢哋做到嘅嘢咧係好多，
2: 係啊，
0: 而我哋
2: 好積極，
0: 冇錯。即係呢一個心咧，積極嘅心咧，我覺得係令人哋覺得就最敬佩。
1: 係啊，
0: 佢真係睇到佢點樣克服困難嚇，日常可能因為身體嘅問題啦，好多唔方便啦，但係佢哋仍然咧係每一刻都係好享受自己嗰個人生。
1: 係啊，所以堅毅好緊要，即係我都講一講啦。即係我有個朋友，佢十零歲突然之間盲咗，乜睇唔到，即係唔知咩原因，又睇咗所有醫生都唔知點解啦。哇！佢嗰種堅毅好似你咁講啊，佢後屘佢就當然啦，你一下子邊有可能即刻接受到啊？少少少少嘅講嘢，咁但後屘經過時間啦，佢就可以自己奮鬥翻。哇，佢好叻啊！雖然佢係睇唔到嘢啫，但係佢都可以好勤力咁去讀書。哇，而家仲讀埋律師課程。
0: 哇！
1: 哇，我真係好佩服佢。係啊，但好彩佢成日聽收音機，有正能量咯。佢真係我講成日聽收音機啊。咁所以就我覺得好開心咯，同埋呢啲發明可以幫到佢哋咧，更加開心。
2: 係啊，我覺得呢啲科技真係幫到佢哋咧，多咗個安心感。
1: 係啊，
2: 即係有陣時就係知道哦，點樣可以幫助到即係視障人士佢哋出行咧？除咗身邊有個人就係導盲犬啦。咁而家再多咗呢啲唔同嘅科技幫咗佢哋咧，真係唔使再困喺屋企咯。
0: 係啊，
1: 係啊，
0: 科技用喺呢啲方面咧就最好。
2: 冇錯，
0: 係啊，就唔好因為科技搞到我哋個個都係有富貴包。
1: 系，
0: 因为挂住睇电话吓，咁我觉得即系你太过沉迷就唔好啦。
1: 乜嘢有利有弊嘅，你自己权衡翻咯。你真系要做下运动，唔好太多时间，乜嘢都系啦。你沉迷太犀利啊，就算你老婆咁样啦，你太沉迷你老婆，你都唔系咁好，即系同你一样啫，系咪啊？
0: 咁我同佢讲翻，爹哋叫我唔好咁沉迷佢。
1: 系啊，平衡翻少少啦。嗱，你个心成日谂住佢做嘢唔专心嘅都唔得噶，所以平衡，每一样嘢都有利有弊。心真系冇两头利，系咪先？所以大家要小心咯。诶，啱啱收到中交通意外，同大家讲一讲先啊。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有一带开始车多，大家留意啦。就系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嘅，就系咁啦。
2: 嗯，
0: 好，唔
2: 该晒
0: Didi， 唔该晒。
2: 好，同大家睇埋今日咧，我哋星期二5月12号嘅天气系点样啦？7:19而家嘅天气预测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而 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0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嘅。杏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炎热嘅，而稍后有几阵嘅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系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出面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噶。
0: 系啦，咁啊，九天天气预报都记到星期四嘅时间，特别系星期四啊吓，咁啊都系大雨噶啦。咁啊，大家即系冇乜特别叫做改变嘅话，暂时都会去住星期四大雨先嘅。
2: 系，
0: 咁啊，希望佢又到时唔好影响咁多啦。
2: 系，
0: 系啦，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啦。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好啦，早上嘅7:20，咁啊 ，Didi 咧就翻咗去交通组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小白喺度，亦都有
1: Tiki 喺度。
0: 电话旁边咧邀请到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1: 早晨 Ringo。
2: 早晨 ，Vicky， 早晨，小柏，
0: 早晨 ，Ringo， 系啦，咁今日星期二咧，咁我哋就会讲下一啲咧有关于汽车上面，大家因为道路嘛，咁我哋都经常会接触到嘅，咁邀请 Ringo 咧就同我哋讲下，今日我哋倾啲乜嘢好啊 ，Ringo？
2: 今日倾啲咩好啊？
0: 嗯，
2: 今日嚟计咧，我哋呢、這个节目，我哋就唔好净系讲晒而家最新嘅电动车啦，
0: 系
2: 油车嘅历史又有讲下啦。有車嘅保養我哋要講下啦、
0: 啊、
2: 電動車嘅充電或者保養都要講。
0: 嗱、
2: 今日我想講下如果有車、有啲嘢呢、我哋車主自己都要 check 下嘅。咁、其實電動車都要
0: 㗎。
2: 咁所以今日呢我哋就要傾下呢講下好多時大家我唔知道 Ricky 有冇聽過啦揸架有車呢有一個叫做五油三水，
1: 五种嘅油类
2: ，三种嘅水，我唔知道 Ricky 小白应该有机会你系掂过嘅，即系起码男士啊自己 check 下。
0: 我都掂过啲嘅咋，嗱，如果你话油嘅话，一定系最主要嘅，譬如燃料啦，
1: 系，
0: 即系你过嚟揸车嗰个燃料啦，跟住仲有啲譬如机油啦，波箱油啦，胎盘油啦，胎盘有油噶嘛？我记得系咪风油胎？因为好似要落油，我记得好似以前有试过整翻啲油喺度嘅。仲有一个我醒唔起啦，五油啊，唔知系咪呢几个添？我而家都惊惊地。
2: 好，咁啊 ，Ricky 咧，三水系咩？
1: 三水就系、
2: 是、唔水
1: 我。我知，嗰、那个啊挡风玻璃会喷出嚟嗰啲水。
0: 系玻璃水，
1: 玻璃水。
0: 冷却剂我又唔知道算唔算系水咯，嗬？即系会另外再落去引擎，咪有个冷却剂嘅，有啲
2: 系水嘅、
0: 哦，都系水
1: 啊！
0: 不
2: 过咧就系冷却用嘅水，
1: 冷却水
0: 咁啊，当系先啦。
1: 冷却水
0: 吓，跟住就
1: 仲有一水。
0: 我知道。挤喺车尾箱饮用嘅水，我见好多司机大哥都摆喺车尾箱噶，油站嗰阵时换埋嘛，
1: 我都有摆，
0: 系咪呢个啊？呢个
2: 咁样就叫做四水，
0: 哦、四水啦，
2: 系有就系由小白讲嘅四水，
0: 吓吓
2: ，OK，
0: 好，
2: 大致上大家都啱咗好多，
0: 哎，好啊，好啊，好彩啫，
2: 嗱。五油是什么呢？除了是正话啊小白就讲话那个叫做加油那个。
0: 燃料其实。燃料油
2: 是啦。是啦。咁呢一般那个呢我哋自己揸车就唔会开嚟 check 下佢嘅。呢、這个是去到油站嘅啫。所以我就暂时唔计。咁、但是你话是不是一个窿是一个窿是不是一个口是一个加住嘅口。咁其實呢五油係咩油呢正話睇到小白講咗好多
0: 㗎
2: 嗱、五油呢就係、機油啦係啦咁就呢一、這個我哋嘅油嘅呢其實就係話類似嚟計呢有一種呢我哋叫做睇先啦
0: 啱嘅
2: 就係、是波箱油正话你讲咗嘅，如果我冇记错，
0: 我有讲过波箱油系
2: engine 咧，机油咧，好似冇讲啦。
0: 即系机油啊，系嘛？系咪机油嚟噶？
2: 机油咯，
0: 哦，机油咯，系。有阵时啲名字又太学术咧，我又唔记得咗啊。
2: 系，因为我要 recap 翻你正话讲嘅嘢，所以我嘅思路俾你打断啲啲。
0: 好啦，我唔好啊，老师。
2: 跟住呢就係話你有提到嘅即係胎油但係呢、我哋叫風油胎。胎、呢如果唔係風油胎冇油㗎。咁係風油胎嘅油。好啦。跟住呢就係、剎車油。我哋叫壁力油冇講嘅。係咪
0: 壁力油
2: 嚟㗎。
0: 壁力油
2: 你可以叫壁水㗎喎。 唔可以叫壁水噶。
0: 系，但壁壁有个运作系点嘅咧？嗱，你就咁攞油脂喺个壁壁皮嗰度，咁啊越嚟越即系啲听众一谂咯，咁啊落油咯，系啦，咁点样嘅咧？
2: 你讲个壁壁皮就喺下边嘅碌嗰度。
0: 系啊系啊。
2: 我哋讲咧，你车主要 check 嘅五油，check 喎。咁咧喺上边咧有一个壶，嗰、那个壶嚟计嘅话咧。就有即係有一個即係兩條嘅一個高嘅線呢 maximum 呢一個 low 啊。咁嗰啲plate油呢就唔能夠高過上限，亦都唔好低過下限。咁呢我哋係身為車主呢都要 check check 呢個 plate 油夠唔夠咁咁解嘅。plate 油。好啦，咁呢你正話講嗰個汽油都可以。汽油嘅話呢我哋咧即係話都係一個油類啦，我哋唔係嘅水啦。咁呢個五油咧就係、是、話我哋好多時嗱，我就唔係叫你 check 個油缸喎，小白。
0: 哦、
2: 我係 check 乜嘢啊？
0: 如果你話汽油嗰啲咁，你個標板都有寫住㗎啦，你行到幾多公里啊？啲係啦。
2: 嗱，小白你唔好俾混淆咗啊！我 check 下個汽油先，打開嗰個油箱蓋，唔係啊 ，check 下嗰個標板嗰個汽油夠唔夠？
0: 知道知道
2: 嚇唔夠嘅話就紅色㗎嘛。
0: 係啊係冇錯。
2: 夠嘅話咧就去到頂㗎嘛。咁呢個五油咧係我哋自己要 check 嘅嘢。好啦。咁啊，正話 Vicky 講咧就三水啦，三水嚟計嘅話咧就好簡單啦，就係冷卻液啦，即係冷卻水啦，我哋叫玻璃水咧，即係話咧，
0: 抹玻璃嗰
2: 個玻璃度，冇錯冇錯，係啦。咁咧另外嚟計嘅話咧，其實剎車油之中咧，咁都係我哋屬於係有嗱，不過咧，如果係三水咧。就簡單一啲嘅，簡單一啲嘅話咧，咁啊就係、是、換句説話講咧，就係、是、簡單啦。咁啊，正話講咗五油，咁啊三水咧就係、是、波箱，
0: 波箱水箱嗰個水啊，玻璃水
2: 係啦，
0: 玻璃水同埋嗰個冷卻劑係啦，仲有一個咧嚇，
2: 同埋水箱水
0: 啊。哦，
2: 水箱水，你記得咧，汽車凍咗之後要扭開個蓋睇啊。仲有兩個壺嘅喎，一個就主嘅就係水箱嗰個大嗰個蓋咧，一個咧就係佢側邊咧就是、一個 relief， 即係話咧有個副嘅水箱水嘅壺。咁咧嗱，記得水箱水 check 咧就係話 check 開個水箱咧嗰個蓋咧就要滿嘅。嗰、那個壺咧係七成嘅啫，記得、有個塑膠壺喺側邊。
0: 佢通常都有啲刻度話俾我哋知道去到邊度就 maximum 噶嘛。
2: 係啊。但係記得水箱水另外個細壺仔咧就唔好入滿啦、入滿咧佢個壓力咧又唔同咗個壓力嚇、
0: 哦。
2: 好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我哋揸油車嘅興趣、可以 check 下五油三水。
0: 係啊，阿 Ringo 話，我想問咧，因為仲有一分鐘啦，我想問如果嗰個機油唔係嗰個計油啊？個計油我見啲車房嗰啲師傅咧，佢喺個車頭嗰度拎喺，佢有支類似黃色嘅，啲針拎出嚟，
1: 係咯，
0: 跟住望下佢啊，黑唔黑啊，黃唔黃？
2: 油尺，
0: 油尺，我嗰個油有
1: 黃顏色噶嘛，佢哋
0: 機油尺係啦，
2: 記得掹出嚟嚇，揾一個咧 Tissot 白色嘅，喺個 Tissot 一抹，咁你就睇睇啲機油啦。哇，黑掹掹嘅要換啦，係啦，咦，有啲水嘅又唔得喎，咦，係喎。深黃色咁咧就靚啊！一換完機油咧有深黃色，咁就最好啦。
1: 記住個深黃色
2: 最
1: 好啦。
2: 係
0: 係啦，
2: 深黃色。
0: 明白明白。咁如果換機油嘅話咧，咁啊當係以我自己就覺得即係揾翻啲合資格嘅車房去到做就好啲啦。咁、我有時係啊，見到試過咧有啲人啊自己換啊，咁啊其實就都幾麻煩嘅嚇。最麻煩係咩咧？你要處理。嗰啲已經廢棄咗嘅嗰啲計油啊，咁嗰啲就
2: 呢、這個就小白絕對啱嘅，你啲機油唔能夠到冷卻嘅。
0: 明白明白，好，
2: 廢機油，
0: 跟住咁多先，唔該曬 Ringo，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十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六点半，一架九巴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和多名巴士上的乘客受伤，全部都是轻伤，部分人坐在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一共28個乘客和船員落船之後被轉送至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向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海事局的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以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的安全。遊輪停靠大約一小時，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遊輪和撤離人士乘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西班牙相關部門將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員的活動範圍。新華社發表題為《引領中美關係這艘大船穿越風浪平穩前行》的文章，指回望中美關係歷經跌宕起伏，實現總體穩定的過程，元首外交始終是中美關係的定盤星，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戰略引領作用，為中美關係的改善和發展提供重要戰略保障。文章提到，應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將於星期三至五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文章說，今年中美兩國各自都有不少的重要議程，中國十五五開局起步，美國將迎來建國250周年。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是經過實踐反覆驗證的常識。在當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之下，尤其需要一個穩定的中美關係，為世界注入寶貴的穩定性。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下午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有几阵骤雨。星期四以及星期五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利安道咧，近住顺利消防局咧，现时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打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利安道近住顺利消防局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打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嘅意外咧仍然处理紧，咁部分行车线咧继续封闭紧，一打咧都开始比较挤塞。咁就系宝林路去秀茂坪道方向，近住宝达商场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开始比较挤塞。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丁九桥去九龙方向桥面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啦已经处理好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经过啦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呢，加车龙就去到皇后大道东，仲有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加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石门村，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呢就去到电话机楼。唔知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到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咧，现时都比较多车噶。依家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4: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演唱会可以尽情放纵，
11: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10: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12: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10: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3: 一星期7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清晨7:38，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2: 早晨啊、yeah.
1: 喂，今日同大家讲下近排喺网络上面好 hit 嘅四个字叫中年三宝啊。
3: Hey, 我知啊。
1: 你知咩啊？
3: 我梗系知系咩嚟啦。
1: 系咪啊？讲嚟听啊。
3: 其中有一个我哋三个都有做过嘅。
1: 唔止啊，有两个我哋三个都有做过。
3: 两个咩？
1: 有有。
2: 愿闻其详。
1: 第一個當然是馬拉松啦，咁啊，即係小白都有周遊列國跑下唔同馬拉松，咁我又跑下 10K， 咁 Vicky 而家又投入跑步運動項目，
2: 跑友嚟㗎啦 ，Vicky 已經係，
1: 我都覺得你係跑得幾好喎，即係好專注咁樣咯，係嘛？
3: 係、哦，我都幾中意跑步而家，
1: 係啊，
2: 點解？有啲咩心得啊？你可以即係慢慢分享一下啦。
3: 好啊，
1: 係啊，
3: 跑步我覺得最中意就係、是，嗱我要事先咧講，
2: 不如留翻享樂嘅時候講啊，你
3: 個
1: 跑步，佢個跑步係咪啊？咁樣唔使，咁樣唔使。咁樣唔使，唔使出去搓完咁點啊？中意幾時講幾時講啦。跑步都係自由自在嘅，即係著起對跑鞋，你能夠穿起跑鞋同埋著起運動衫，行出街跑嗰 0.01K 開始，你就已經擊敗咗 99%
2: 嘅香港人。譬如我自己去跑馬拉松啦，咁我嗰陣時咧就買咗一對鞋嘅，咁呢對鞋咧就唔係 for 呢一個全馬去跑嘅，咁但係第一啦，我跑全馬我係志在完成嘅啫，我唔係諗住做時間啦，咁但係嗰對鞋我覺得都幾靚嘅，咁所以我都堅持買，因為個售貨人係咁同我講，佢話呢對鞋咧都係我嚟跑半馬嘅啫，就你我嚟跑全馬㗎，咁可能會未必咁幫到你咁，但係其實我都係最終都係我嚟諗住完成嘅啫，
1: 係
2: 啦，因為佢啲 pattern 我覺得幾中意，
1: 幾靚啊，譬如咁樣講，
2: 所以就係話。即係好多嘅叫呢啲產品咧，你未必係真係要買到最頂級嘅。其實你覺得 OK 嘅、你自己覺得舒服嘅，其實你亦都可以考慮㗎啦。
1: 係啊，咁啊，總之參與運動啊，絕對係冇錯嘅一件事啦。喺晨光第一線咧，好值得討論呢個網絡嘅中年三寶。咁啊，大家認識嘅中年啊，除咗一好聲音啦，跟住我哋台有音樂中年周國峰啦，但其實運動嘅項目咧，大家都覺得喂，如果你要有玩呢三種運動咧，其實基本上咧。你都係好享受緊，即係可能到
3: 你就已經有其中一步啦。
1: 係啦，咁其中一步頭先講緊就係跑步啦，即係或者叫馬拉松啦。咁在乎你跑緊嘅係咩賽事啦，或者參與嘅係咩項目啦。第二係咩咧？第二咧就係匹克球啊。即係匹克球，我哋都有打過。喺上年我哋全運會宣傳全運會嘅時候，我哋晨光團隊都去咗啟德體育園其中一個匹克球場嗰度
3: 試玩，
1: 都有抽幾板啦。
3: 真係要認真玩佢啲規矩咧，係真係好難。
2: 係啊，好犀利啊！匹克球個名
3: 雖然佢好容易打，
2: 佢一打嘅時候真係噗噗聲，
1: 噗噗噗。咁當然啦，即係依家大家好多時候都喺度講緊聲浪過高呢個問題啦。咁所以好多匹克球場其實就去咗啲工廈入面去做嘅，或者商場入面去做嘅。咁真係聲音就唔會相對咁響亮啦，就唔會擾民啦，或者唔會嘈到周邊嘅街坊啦咁。
3: 都真係好犀利喎，因為由即係早幾年啦，匹克球嗰啲場地咧得20幾間嘅啫，而家去到20幾間喎，
1: 係啊，
3: 全香港喎，
1: 好大嘅一個擴展啦。咁另外一個咧就有個懸念喺當中嘅，即係大家網絡上面流行講嘅中年三寶，第三個 option 咧就係咧第一我講咗就係三項鐵人。你覺得你哋有生之年會唔會玩一次三鐵咧？其實我係有少少想嘗試嗱，踩單車你識啊，小白，跑步你識啊，咁啊游水唔使游好長啊，即係有啲三鐵
2: 游水咪游一 K 噶嘛係嘛？
1: 唔使游，即係每個三鐵嘅叫做賽事都唔同嘅，但係至少唔好諗住好似何詩蓓咁樣游個渡海泳咁樣，或者游
2: 游游到荷蘭而家
1: 要係啦，哇！依家開心啊，即係游到愛河啊，即係開心。喂，真係好開心嗰陣時見到呢啲運動員好似好 friend 咁，其實我哋一次都冇做過訪問噶嘛何詩蓓，但係你見到佢即係由妹妹咁樣成長，為香港爭光，跟住再依家密運中咁嚟緊，有冇機會再出戰亞運咁樣？呢啲都後話。總之呢個 story 咧好美滿嘅，即係你作為香港人，其實你有陣時睇到呢啲 pop up news 咧，我都覺得好 sweet。 要撳入去俾個 like 咁樣係咪？
2: 係咯，好似嗰陣時李慧詩都有上過嚟啦。
1: 係啊，
2: 李慧詩上嚟嘅時候，那個感覺即係我哋成日都喺電視機見佢踩車啦，但係佢上到嚟我哋即係錄音室嘅時候咧。佢真係好 nice
1: 嘅，係啊，
2: 真係，因為我哋可能真係由細到大，其實都見住李慧詩啦，跟住見到佢真人嘅時候，哇，都好似見到個老朋友咁嘅感覺，
1: 睇由細睇住佢大咁嘅意思啦。嗱，咁啊，三項鐵人，咁我自己咧覺得過多一兩年咧，再你
2: 想挑戰呢個三項鐵人啊？
1: 唔係工作冇咁再繁重嘅時候，或者即係再唔使點樣再努力揾錢嘅時候，依家仲要好努力揾錢，每一日都要努力揾錢，
3: 粗啊嘛，
1: 努力揾錢，唔係首先努力揾錢先嘅，
3: 係咯，
1: 即係你唔努力揾錢咧，因為頭先講每一樣運動項目咧，其實都幾貴嘅，即係嗱跑鞋。一對依家動節都講緊1900蚊一對嘅，即係如果你話一啲有碳板嘅跑鞋，唔係講緊外國牌子，講緊國產牌子，嗰兩三個國產嘅牌子其實已經飛升國際啦，連一啲日本嘅跑手，講埋都唔怕啦，大碧傑啦，咁啊跑得好好啊，亞洲區內嗰個成績超好啦，其實佢都係著我哋國家嘅牌子，咁即係我哋國家嘅牌子其實都講緊成1700蚊人民幣一對鞋，咁你。其实跑步贵噶，啲衫咧，啲背心咧，跑步我早一两个礼拜先同小白去分享话跑步嗰啲透气背心啊，
2: 哇，佢哋啲背心
1: 400蚊一件，
2: 系我仲记得喺度讲点解咁劈得咧，系因为佢索咗你啲汗之后咧，即刻帮你挥发走，
1: 系啊，又话有咩南北对流，好似买楼咁样噶嘛，
2: 所以以前我细个都系着嗰啲棉嗰啲背心噶咋，
1: 系啊，即系所以就系、是、嗱，跑步贵啦，咁头先讲。拍球個球拍，依家又
2: 都800多蚊噶。
1: 咦？你有投入過呢個運動喎、啊？
3: 有了解過，
1: 有了解過，
2: 我梗係有了解過啦。
3: 運動寶嘅時候底下，
1: 白先生有了解過，係咯。嗱，你拍球個球拍又。同埋你唔係一個波㗎嘛，你嗱，譬如我哋四個人去抽波啦，即係晨光、阿小白、阿歐、Vicky 同埋阿嘉明去抽波，咁你一個波。咁你唔通打跌咗，跟住又再
3: 执，
1: 又执，咁你起碼有10个波。
2: 你谂下，以前我哋细个打乒乓波啊，
1: 系啊，
2: 起碼都10个波啦。
1: 乒乓波
2: 有啲就爱嚟踩扁嘅，有啲就爱嚟打走咗嘅咁样。
1: 乒乓波几钱一个波？顶笼5蚊啦。
2: 你咁贵嘅咩？
1: 依家啲乒乓波贵啲。
2: 唔系哦，系咩？
1: 系啊，我哋旧时细个咧，
2: 太耐冇买乒
1: 乓波。高级少少啲乒乓波咧，佢乒乓波咧有分卡士噶嘛，即系有一星、两星、三星噶嘛。你记得啦呢一样嘢。
2: 我以前咧
1: 吓。
2: 真係停留喺乒乓波係無止一個
1: ，係我都係1-2蚊一個，但係嗰陣時有3星、4星咁樣噶嘛，即係有唔同等級咁樣啦。我估依家就再高端啲啦，依家啲小朋友學乒乓波都好貴啊，啱啱啊侄女都有去學，哇，又係好誇張嘅，驚人嘅數目啦。抌走乒乓波先，咁頭先話即係中年三寶有呢個拍球呢一個馬拉松，仲有咧講緊就係、是、
3: 體能耐力
1: 嘅三項鐵人，仲有。早兩日真係喺網絡洗版，就係 HYROX 啦。
3: HYROX 真係都有講啊，
1: 好成功啊！我覺得呢一個運動啦、啊，咁佢過咗香港站，我先講啊，即係香港站就吸引咗20000人去報名，因為始終入面都係存在有一個商業嘅價值喺當中嘅，因為你要俾錢報名，個錢都多嘅，咁亦都係一個叫做運動嘅廠牌去做出嚟啦。咁但核心係你過咗香港站，我話知你啊，咁嚟緊6、7月係印尼站，咁你有心你自己報印尼站就唔關我事啦，就唔形成咁大咁直接嘅講嘅一個宣傳。不過調翻轉頭，我真係想講佢嗰個玩法咧，我覺得幾 friendly 啊，同埋幾 teamwork 啊。講緊嗰樣嘢就係、是、因為有分個人組啦，有雙人組啦，同埋4人接力賽。有陣時咧，你跑步咧覺得悶啊。如果我哋三個一齊跑，假使間阿歐、小白同埋 Vicky 一齊去跑步咧，個 pacing 唔同咧，其實你連傾偈嘅機會都冇。嗰、那個感覺咧係同在嘅，但係係抽離嘅。但係 HYROX 呢係同在嘅，係熱血嘅，係有支援嘅咁樣。咁我估呢一個揮灑熱汗嘅感覺呢就係、是、佢成功嘅一樣嘢。咁當然早一段子我都有講呢、這個運動項目最成功就係因為佢有4個 cameraman 幫你影相啦。咁你影完啲相全部都大大隻嘅係咪先。咁我玩咩項目呢，其實就係滑雪機啦、雪橇推動啦、雪橇拉動啦、波比跳啦、蛙船機啦、農夫走路啦。農夫走路即係攞住兩個dumbbell 咁行行下左右啦，跟住就係、是、弓步進啦，同埋咧最後啦、就係呢個 wobbles 即係將個波咧踎低。 即係大力將個大嘅圓球咧推去一點，咁樣有個接觸點，咁、旁邊 judge 以至嗰啲叫做sensor 咧 sense 到咧，你就可以過關咁樣。我覺得呢個運動好值得玩。
3: 佢仲要每一個項目中間你都要跑一公里，
1: 係啊，
3: 即係 total 你要再跑多八公里。
1: 係啊，八公里再加八個功能
3: 項目咯，
1: 項目係啊，好正啊，我覺得，同埋唔使曬住嘛。你嗱作為女性你點睇咧呢個運動？老老實實啦，
3: 你可以講翻你今朝嘅論點，唔使曬係好嘅，但係你焗住一個場地，你有另一個問題你要去面對，就係氣味啦。
1: 嗯，
3: 係啦，今朝小白提出嘅、
1: 即係你覺得會臭，你覺得會臭？
2: 唔係覺得啊，
1: 係
2: 我前边个器材仲喺我两米之外，我已经闻到个味道，
1: 系
2: 吓呢个系系要克服的。
1: 可能系香汗淋漓咧，可能啊我讲紧可能啦。咁当然啦，有好多朋友就再 juicy 啲咁样啦。喂，因为你有啲某啲运动咧，你要举高个加拉底啊，跟住咧啲摄影师咧影加拉底嘅时候咧，成个加拉底嘅汗咧唔好睇，所以咧佢有一个唔系啊，佢一个技巧话你啲相点样靓咧，就系、咧中途有两站咧，俾你画翻条眉同埋补翻个妆。同埋咧攞條大毛巾咧索一索架地鐵汗咧，令到你 High Rose 嗰張相出嚟咧係靚啲，同埋咧更加
3: 今日好細心喎、呢個人
1: 係啦，因為你玩得都係諗住攞嗰張相嚟獻技㗎啦，喺網絡世界。咁你獻技嘅時候，你又無謂 P 圖啦、因為你本身已經好大隻，你唔需要再 P 圖㗎啦嘛，係咪先
2: ？P 圖啊，簡直侮辱咗自己啊！
1: 係啊，你諗下，你推嗰個雪橇機嘅時候，哇！男人啦、女性我就唔講，男性你真係上半身啲肌肉完整咁樣。
3: show 晒
1: 一头肌、二头肌、胸肌、上胸、下胸，全个咁样 push
2: 头嗰一个星期玩嘅话咧，即系翻屋企啊，筷子都揸唔到，用匙羹不饭食。
1: 系啊，
2: 真噶，
1: 真系噶，都攰啊！我有啲朋友玩完都真系攰噶，即系
2: 震晒只手。
3: 我朋友咧都喺度讲紧，不如出年玩。但系对于我嚟讲、我都系跑靓仔个 pacing 先，马拉松。
1: 即系我觉得
2: 两样嘢嚟噶，
1: 系两样。
2: 所有运动都系两样嘢嚟，即系譬如可能你跑步、跑山嘅，你个身形咧。就唔會去到呢一隻運動咁樣嘅，就可能會再 slim 啲。
1: 即係呢啲又有啲做 gym 嘅感覺，即係做健身嘅感覺，又有啲跑步嘅感覺，又有啲打卡嘅感覺，有啲靚仔靚女。
3: 但要學你話齋，我首先要唔需要咁多工作先啊嘛，揾夠足夠嘅錢先。
1: 你已經揾得好多，所以覺得你有
3: 繼續努力。
1: 係啊，睇下你下年又見唔見到阿關智斌，簡直係呢、這個即係哇！我哋四廿零歲嘅天花板，哇！又靚仔又大隻又操得，時間又做得好。

0: Kenny 关智斌有呢首作品《永远的彼得潘》。
1: 晨光第一线 ，Vicky。
2: 前又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嘅 AI 啦，我哋经常都听啦，啊而家政府咧都用好多咧就系前线嘅工作咧都交俾 AI 做啦，即系唔使日晒雨淋嘅工作咧唔需要我哋啦咁样，咁甚至乎系一啲辅助性质啦。咁我哋咧好少讲咧就系 AI 喺一个中层管理方面佢哋系点样，咁原来咧喺瑞士嗰边咧有一间嘅 coffee shop， 佢咧就系做一个噶实验性质嘅 coffee shop 嚟嘅，幕后主脑咧发号司令嘅。都是由 AI， 这个 AI 呢仲要有名的叫 Mona， 是啦，咁其实你话咖啡店嘛，是不是咖啡师都是用 AI 冲的，咦咁就不是啦，就是变返人手冲的，就是个咖啡师在冲的，但是呢就是落 order 啊，要订嘢啊，甚至乎进行一啲招聘嘅面试啊，评估员工嘅表现啊，就交俾阿 Mona 做啦。咁佢哋最近呢就好得意咁样。
0: 即係做管理层喎、啊。
2: 冇错，中层管理人员啦、啊。冇错啦，就喺幕后嘅主脑嚟嘅。咁究竟呢佢喺呢一方面啊 ,AI 又做成点呢，最近佢哋都得出咗个报告，係几得意几有趣嘅。我觉得大家係可以了解一下啦。即係我哋经常都觉得哎呀 ,AI 应该唔会出错啦，系咪？你哋觉得咧？如果 AI 做管理层会系点样咧？
0: 我未想象到我俾 AI 管理咯。其实好老实讲，我都系处于应用 AI 嘅阶段啦。咁如果 AI 要管理我啊，咁我咪要谂啲计仔取悦 AI 噶？系咪应该以？
2: 你觉得你
0: 唔好讲取悦啦，要 fulfill 到佢觉得。一个员工应有的一些职能上的 tick 啦，包括
2: 因为他都会去评估员工表现的嘛。
0: 是啦，如果你说咖啡店简单啲量化到就是准时啦、杯咖啡冲的质量冲得好啦，不要得失客人啦，跟住出勤率是高啦，即是不要冲冲下射波啦，又说肚痛啊，又说回家啦，
2: 不要迟到早退啦。
0: 是啦，那些这样的东西似不似是这样。
2: 是啦，这一个呢就是你觉得是 AI 会是进行这些评估的员工，你就要去 fulfill 这一啲嘅呢啲嘅
0: 条件
2: 啦，
0: 条件啦
2: 、你就觉得系咁样？阿小白咧，
3: 你其实基本上你喺个咖啡店嘅贡献越多，咁 AI 俾你嗰个 tick 咧就应该会系越丰富嘅，系啦。咁如果你做少咗一两样嘢，咁佢俾你嘅评分当然系会低啦，
2: 系
3: 以你嗰、那个。做嘅工作效率，甚至乎你所做到嘅成本，对于嗰个咖啡店嚟讲，系咪有利？我觉得而系做呢个大前提咯。
2: 咁假设呢一个嘅 Mona AI， 佢喺一啲工作以外嘅时间去揾你，你哋接唔接受到咧？
0: 工作以外嘅时间，
3: 揾我做咩先？
2: 就是讲工作嘢咯，
0: 有咩好讲啊？
2: 咁唔
0: 系啊，嗰度咖啡店，我离开咗咖啡店都关门啦，close 咗
2: 啦。有其他嘢系啦，可能就系问翻你今日你觉得做成点啊？总之系关于工作嘅嘢，你哋 O 唔 O K 先？
3: 我会同翻佢讲咯，你工作嘅时间先再问我啦。
0: 系啊，
3: 哇，反正佢 A I 嚟嘅，
2: 你觉得唔 O K 啦？
3: 同翻佢讲咯。
0: 我都覺得唔 OK 啊，或者佢問我喂入貨啲資訊，喂究竟今次係入呢個埃塞俄比亞豆定還是入哥倫比亞豆咁樣，但我收咗工
3: 嚟㗎嘛，佢自己決定啦。
0: 唔係同埋我收咗工啊嘛，係咪先？
2: 係啦，但係而家呢一個 Mona 呢就係經常都會喺啲工作以外嘅時間呢嚟到去同員工呢就係進行一啲工作嘅討論。
3: 咁要打返俾工程師啦。
2: 咁而家暫時啫，但係啱啱你又講到呢就係訂嘢嘅問題啦。呢一個 AI 呢阿 Mona 呢原來喺呢一间管理呢一间咖啡店嘅里面咧，经常都会订一啲过多嘅嘢，譬如咧，你喺呢一间细细嘅咖啡店里面咧，佢会订咗三个嘅急救箱啦，可能有三千几张嘅纸巾，六百几磅嘅面包咁。
0: 点解佢要订咁多嘢咧？
2: 系啦，原来真系有个漏洞，就系佢哋嘅记忆体有限，佢哋唔记得自己订过。
0: 咁係人嘅問題喎，
2: 甚至乎係
0: 個人呢，
3: 我覺得內地都好似有唔少 AI 出現過呢個情況。
0: 係啊，但係你去用 AI 嘅時候，你唔知道佢個內存記憶係咁淺薄呢，係你一開始人設定嘅時候有人嘅問題喎，唔關 AI 問題。
2: 佢喺有一啲呢要訂購食物嘅時候呢，佢過咗嗰個訂購時間，係啦，即係有好多唔同林林種種嘅嘢。咁所以其實呢得出返呢個結果，佢而家進行咗幾年啦呢間咖啡店，大家都會覺得啊幾有趣啊，好想了解一下。咁但其實呢有好多前線嘅員工就話：我唔驚 AI 取替我啊， 我唔驚中層嘅管理人員咧會又做唔到啊咁樣，因為 AI 都仍然係有錄到，但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實驗嘅 AI 嘅咖啡店嚟嘅，因為可以俾大家知我哋可以點樣去優化或者做得更加好嘅時候，咁就令到 AI 都可以幫到手，所以我覺得咧係要一齊嘅，有 AI 亦都要有人一齊喺度管理嘅，咁呢一個咧先至可以打造出一間好嘅咖啡店或者一間好嘅公司，所以 AI 同人咧都要並肩作戰，學習互相嚟到去點樣努力啦。
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秀茂坪有货车同九巴相撞，初步知道有10人受伤。事发朝早大约6:30，一架九巴同一架货车驶至宝林路宝达商场对开嗰阵相撞，货车向右翻侧，巴士车头严重损毁，两车司机同多名巴士上嘅乘客受伤，全部系轻伤，部分人坐喺路边等候救援，至少两人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涉及漢坦病毒疫情的遊輪紅迪厄斯號，當地星期一在西班牙特內里費島靠岸，最後一批一共28個乘客和船員落船之後，被轉送至當地機場，坐飛機前往荷蘭，遊輪離港並駛向荷蘭鹿特丹港。西班牙衛生大臣加西亞表示，由於港區海域風浪較大，根據海事局的建議，原本停在港外的紅迪厄斯號最終靠岸停泊，保障乘客和工作人員安全。遊輪停靠大約1小時，整個疏散過程在很安全的情況之下完成。加西亞又說，在遊輪和智利人士坐的飛機離開特內里費島之後，西班牙有關部門會全面消毒相關人員活動的區域。德國國防部長皮斯托里烏斯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訪問期間表示，德國和烏克蘭將會聯合生產航程達到1500公里的長程無人機。皮斯托里烏斯在基輔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示，德國計劃與烏克蘭創辦聯合企業，共同研發和生產航程覆蓋從不足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類型無人機。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報導，皮斯托里烏斯星期一突然到訪基輔，與烏克蘭防長費奧多羅夫簽署一份國防合作意向書，雙方將啟動合作計劃，以聯合開發國防技術和支持創新型初創企業。美國白宮記者協會晚宴槍擊案疑犯艾倫星期一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地區法院出庭，他對所有的指控都不認罪。艾倫在短暫的聆訊過程中沒有發言，由代表律師幫他答辯。艾倫被控的罪名包括企圖行刺總統、襲擊聯邦官員和非法持有槍械等。辯方要求取消代理司法部長托德·布蘭奇以及哥倫比亞特區聯邦檢察官皮羅等人直接參與起訴艾倫的資格，理由是他們出席了記協晚宴，可能是案中的受害者或證人，從而造成潛在利益衝突。辯方律師又說，可能尋求取消皮羅辦公室參與案件的資格。法官沒有就這項要求作出裁決，艾倫定於6月29日再出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2,689点，升2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763.67美元，卖出4764.55美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652，瑞士法郎10.059，澳元5.671，加元5.723，